0: 说了你爸你要找一个给我找个后妈，你找一个我也支持你，你要不找哥的混我还支持你啊、嗯嗯、
1: 所以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多大岁数的？
0: 最好就是70以上的。这个
1: 哦，70以上
0: 是吧。大家好，我是李永刚，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从您老伴走到现在，您就没有谈过一个吗？
0: 谈过一个。
1: 嗯，
0: 他呀、啊、是本县的，头一回有病啊，腰间盘突出，这个椎管狭窄，他这个尿尿都没感觉了都。他说我这个泄了湿了，我说不行你瞧去吧，我就把他领着上密云医院了。到了医院你说瞧不了，那还那正闹疫情呢，请专家请不来，我就托人上北京。在北京你要8万，我想着叫他儿子拿点钱，他闺女拿点钱，我再拿点钱，我们小子也就给拿5000。怎么着我们仨嘛呢，人拿出两万块钱来。这么着敲了钱不够，后来又要一回，合着一人3万块钱嘛。你说他儿子不大，他说我没钱。我说你没钱你先借点去，你妈有病了你不给拿钱瞧病啊，这合适呀。他更恼了，他说他是凭啥你叫我是叫我借钱去。我说你说你没钱，我可不说你借的去，那我说我咋说你抢去犯法呀，偷去犯罪呀，是不是？我可不叫你借的去，你这个是你找不着我啥毛病。我说你妈这病是在你们家没跟我那边做的病，因为啥呢，他那个爹开着那个三轮摩托翻车了，把他妈这个腰椎骨给砸折了，就没上医院瞧去，都愣养着凑着糊弄过来了。就那样啊，到我这儿的复发了这病，我说瞧去吧，瞧去我问问他们，让他们给拿点钱。他跟我肚抽了，在家呢去年8月份他把腿摔折了，我就把他给拉的县医院治不了，又拉在这个军区总医院，在那里住了1个多月，又花了6-7万，又花6-7万了。
1: 这钱都是您出的
0: 啊？回来了，回家了，养着来了，养着说该拆线了。我说我这还有个30-40万块钱，都存的是定期的，这活期的花没了。你说这定期一取都变成活期的了，不白存了不？
1: 嗯。
0: 我跟他儿子说，我说要不行你先拿，你们哥俩嘛，先拿5000，一人拿2500块钱，我这钱到位了我再还你们，再给你们，我不叫你们拿钱。
1: 嗯，
0: 他也不说拿也不说不拿，到最后有人把他妈接走了，上医院了，不让回来了，拉他们家去了，不让回来了。
1: 嗯，
0: 给打电话也不接，也打微信拉黑了，电话也删了，现在就联系不上了。他说他妈啥样了，在哪儿在哪儿，一个都不知道，联系不上。
1: 那你们俩过了多少年？
0: 过了12年。
1: 哦，
0: 咱俩的交情好着呢，他对我也好，不对他呀。
1: 那这个怎么不领个证啊？
0: 他不领呗，他就一往着这个事儿呢，这就是我想哪走哪就走。他儿子也不让领啊。
1: 你别说我们叔还行哈、啊、就是哪一个老伴有什么问题该出钱出钱，该出力出力的，还真是不错。
2: 这个男士啊相当不错，相当优秀，没有自私，
3: 就特别有担当。
2: 对，
1: 女士们都说找一个有担当的先生哈、啊、我觉得我们叔还真是挺有担当那个劲儿。
4: 对，
0: 7-8万块钱都我自己拿的，这后边上他们上那去复查去，这个是他儿子掏的，他儿子一掏钱不让回来了。我要不知道他儿子拿钱呢，我这钱 你多少钱也好，我不就我该取取去，是不是？我不用你们花钱，也就啥事都没有了。就我这一步记走错了，我都给他儿子都跪下来了。我这事办错了，办走道走错了，我能反悔了？我这事儿办错了，你得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呀、啊，你得，是不是？你这花多少钱？你一说，我把钱我给你。是不是？你该叫你妈回，叫你妈回去。这宰出都不行，给他跪着磕头都不行了。我就想拉倒吧。人家也净劝我，说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呀？那日我都饭都吃不了了。我不想我瘦个18斤呢。我就春节那一阵子，老想他吃不了饭。我吃饭我就哭啊，实在是想他。
1: 那看来你们俩的感情真挺好的啊。
0: 现在行了，不想了。现在
4: 第二段的，然后真的能过成这样，那真是真心换真心了。相处出来的老爷子真的都那么动情，其实真的是不容易的。真的，
1: 我觉得叔其实过特别困难的时候，但最后该花钱的时候，他是不抠啊，该负担的他是负担的。
0: 对，我这介绍人是他闺女给我介绍的。他闺女做不了他哥哥主啊。我一问他，一找他，一说你找我哥去吧，我实在是管不了了，我。你说这没日了。
5: 所以我们这大哥呢，我觉得有爱，哈，有爱的能力。你看，爱家乡，哈，就这个京东大工，你就会感到的是浓浓的爱啊。然后呢，爱这个，可能有一些小问题的这个原配妻子。是吧？也许他并没有那么机灵，他非常的聪明，非常的能干。但是他既然是我妻，啊，那可能我也不嫌弃他，我就一直过到头，最后重大疾病啊送走了，然后又获得了一次爱情。你想，这个女士的女儿来给介绍的，就一定是觉得我妈托付给她，肯定是放心的，对吧？这个介绍人非常的重要，不是说这是我大哥的朋友，正好那边有一个女的啊。但是呢，确实是我老说这个人生长河经常会有一些小小的这种波澜，遇到问题，然后呢，他就勇于去面对和解决。然后在您跟这个儿子协商的过程中，也发现真的是汉子，能伸能屈。是吧？然后呢，我觉得哎呀，我真的是做错了啊，我对不起啊，甚至下跪。我觉得没有一个浓重的这种感情，怎么可能
6: 做不到、啊、
5: 做不到。一般的就说您走吧，反正也有病病殃的，这正好顺水推舟哈、啊、哎呀，我觉得您这个故事会感动很多人啊。
0: 那个我们老伴儿也说、说你回去吧，甭接我了。我回去我也干不了事儿了，我这腿也是这个刚接上，我说你腿折了干不了，我说我伺候你，什么活都我干，你就在炕坐着，我该给你端给你端，该接屎接尿我给你接，是不是？我你瞅我奶奶伺候不了你了，你再给你儿子给你闺女打电话，你再接走，我给你带点钱，我不能叫你空手我走，你跟我12年也不容易，
5: 对，
0: 是不是？我不能算俩吧，村子钱一分不归都不给你，等我独吞了，我办不出那事儿了。就是他儿子，刚才不行，这人正好，一毛钱都没得着他妈，我找不着他呀。
5: 我就觉得这个走出来了，我就特别棒，是吧？我觉得人生他总是要往前看。啊，我觉得来到选择有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啊，不但是说我们在座的能够看到，还有很多的跟您的人生的经历相似的，比方说这密云呐，对吧？然后延庆呐，是吧？有很多他就喜欢这种熟悉的生活，啊，然后又看到您这么的一个是状态这么好，我觉得就会给我们打电话。所以哥，您别着急。一吐为快哈，让我们能够感知到一个真性情的一个爷们儿，我觉得这就够了。
2: 他这本来没白来，他挺好的，说话也靠谱。
1: 哎，不过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哈、我倒发现，哎，你们两个人从我这角度看还挺有夫妻相的。哎，他们俩人长得好像，对我们女士印象怎么样？
7: 好是好，10多岁，也是爱插嘴。
6: 成。
5: 对，
1: 你是五十
6: 差几轮吧？
3: 啊，没有一轮，五十嘛。嗯，
1: 他五十
5: 一轮多，
6: 我
5: 六十三，
1: 六十三，
3: 一轮。
1: 但是您看上去挺年轻的呀，你是会介意先生比您大十二三岁吗？十三岁？
6: 不介意
3: 啊，我倒不介意。哎，
1: 这不就可以吗？人家不介意呢，您介意比您太小吗？
6: 乐意。

0: 啊，
1: 乐意了，那咱聊聊呗。哎，您住在哪边？
2: 我住在海淀。
1: 海淀，您住哪儿啊？
3: 我住丰台。
4: 也不远，
2: 不算
3: 远。
1: 对对，这个您是离异是吧？单身，刚才说十几年了。
2: 16年。
1: 对，那个后边有再谈过吗？
2: 你介绍过，但是没有正儿八经的。
1: 有没有像我们叔叔那种，虽然没领证，但过了十几年？
2: 没有过。
1: 没有哈、啊。
2: 据说差不多，也就不到1年。
1: 哦，那跟没谈一样嘛，是不是？
2: 人家在通过同事或者亲戚、朋友认识的嘛，不是特别了解。
1: 女士的基本情况。
3: 我也是离异也有10多年了吧，差不多了。因为今年孩子19了，上大二。
1: 你才50，离了十几年，为什么不早找啊？
3: 以前找过不合适，分的。
1: 你是哪人来着？
3: 山东青州市的。
1: 你是来过我们节目的？
3: 来过，
1: 对吧？
3: 对。
1: 后边有热线吗？后来？
3: 有，但是打了几次电话，聊了一会儿吧，不合适。
1: 你是做护士吗？
3: 我是医护。
1: 对。现在还工作吗？
3: 工作，还没退休。
1: 所以丰台那边就是在工作呢，是不是？
3: 对，家也在。
1: 我记得你是住在那边的，就是住在医院里的，是不是？
3: 不是，我也自己有房有车。
1: 是北京的房子是自己的？
3: 自己的。
1: 就是他跟老母亲住在一起，那您的想法是将来怎么办呢？
2: 也没什么想法，就是说合适的话是两边都可以住，没关系。他要愿意的话，都可以，就是换个环境，那是那个到那边过二十，在这边一样过二十几。
1: 对，你现在跟老母亲是两居室？
2: 对，两居室。
1: 老母亲住一间，您自己？
2: 我住一间，还有一套空着是给女儿留着，有时候回来，有时候就很少回来的。怎么说呢？是老太太，那就是你。做饭做不了，其他什么都能做，不用人伺候。
1: 那你能接受这个吗？跟老太太住在一起？
3: 我倒是没尝试过。以前我那前夫，他也是没有父母，没有尝试过跟老人在一起居住。是不是？

是我走到他的身边，你不会跟他争吵的，是吧？然后呢，他也离不开他妈，他是独生子，我印象就他一个人，他不可能说我90岁的妈妈晚上一个人在家。

0: 情的言情小说，对，就那种的，嗯，所以就也小写小说把我也给耽误了，就是老想事业成功了，可是后来才发现理想是理想，现实现实，理想特美好，现实特骨感，那时候我也写不下来，写不下来就因为文学基础没那么深厚，后来我就就在办处那个一个女同事的鼓励下，就去上的那个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文不是喜欢中文嘛，完了以后上了两年，出来以后毕业证拿上了大专的中文的，后来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文学功底再加上看书多了，就把这两本小说就完成了，完成那阵就说想发表，可是你没有名气啊，就写的也不错吧，投到出版社，出版社就要50000块钱的那个出版费啊什么的，咱也没有那么多钱，当时的工资基础也挺低的，后来就一直压着压着，压到前年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可以了，我就找了一个代理公司，就把这两本小说作为书的形式就给出版了，完了个人问题也是一次吧，也有点耽误了，也遇到过几次双方都满意的缘分，但是命运吧阴错阳差让你见了第一面，就是要么就介绍人不愿意介绍了，要么就是见了面没留下电话，再翻回头找也找不到了。我这人好像感情特容易投入，就是我要喜欢上一个人吧，哪怕就是一面之缘，我也在我心中就是说就特别深刻，我非要到过多少年把它彻底承忘，或者来一个特别比较不错的，我才能走出这段感情，这可能也是把我自己给年轻时候给耽误了的主要原因吧。
1: 不是您刚才说的很多都是一面之缘，
0: 嗯，
1: 哪来的感情、
0: 啊、那我就看了就喜欢上了，就心里就像影子一样，就不没有感情也沉淀在我心里了，我是这样的，人家都说一面之缘产生不了感情，可我就能产生。
1: 不是既然一面之缘产生了感情，怎么会找不到这个人呢？
0: 你看我第一次在报纸上征婚遇到的是一个一个男生，我就不提他名字了，然后我们俩他打电话来，我们俩见了一面，当时在紫竹院公园，他也对我印象挺好的，我都感觉我自己配不上人家，说真的，我因为那个完了我印象挺好的，可是后来有一个男的就老给我天天晚上打电话，又是说他家庭条件多么好怎么怎么着，又想娶我，怎么见了一面也是，后来以后结果那位男生也挺优秀的，他第二次打电话来，他就说家里缺位女主人啊，说你那个你愿不愿意，好像就说做家里女主人，我当时吧就是被那个就是那个条件好的假象迷惑住了，我就犹豫了，在电话里完了以后就那个没有彻底回答人家，这段姻缘就等于就被我这样一面之缘就给错失了，当时也没有手机，还是大哥大呢，好像我还是那个 BB 机，后来这个男的我才知道给我打电话老天天说些那个什么特亲热的话，他是个有夫之夫，每到要见面的时候他就找借口今天忙明天忙，直到最后的时候我说不行我们必须得见一面了，他的游戏就给结束了，就不了了之了，也把那个就是那个
1: 老给您打电话那个，其实您一面都没见
0: 啊，对对，就是那么一面之缘就给错过了。
2: 大家好，我是张静，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我遇到四个一见钟情的男士，可以说就是别人也应该说也相中我，我也相中别人了。第二个是到我那个当时办事一个女士说咱们到月宫跳舞去吧，我说行，那天心血来潮我们就到那个离我们单位附近的月宫，那阵有舞厅，10块钱门票嘛，去了以后有一个男士戴个眼镜文质彬彬的就约我来跳舞，他说的你笑起来挺美丽的，说的左边一个酒窝右边没有，他说一会儿我给你留张名片，我在金茂宇工作，说的我当时也觉得这个男士看着挺有好感的，我说行，后来就回到座位上，老觉得好像下面还有机会再能约他跳舞，这整个这舞结束了，我也没把他留名片留下。后来过了几个月，那个我那个同宿舍的那个女孩说，哎，那天约你跳舞那个男士挺不错的啊，我说是挺不错，他还说给我留张名片，我老觉得有机会再跟他跳，怎么就没拿那张名片就那个什么为这个男士。我就后来又去了好多次那个月宫，也没等到他。我应该死心了，想到他不再去月宫有什么别的想法或者别的事情啊，就是发生了。可是我这人啊，就死心眼儿，过去就是沉浸在感情，就死心塌地，不找到他就不罢休，不到黄河不死心，可以说。后来我就上电视节目，也没找到。

0: 甚至好像是有一个男士吧，跟我联系，他说，哦，你要说那个在经贸有工作的吧，我倒可以帮上你忙。说我那有一个同事吧，他那个他妻子好像就在经贸委，我就把这个男士的那个长相啊情况大约说了一下。
1: 最后找到了吗？
0: 找到，但我没见面。找到了以后是这样的，
1: 找到了
0: 没有啊？是有一次玩牌，他们就玩牌就把这个男士约来了，约来了以后，
1: 我真是那个人吗？
0: 啊，是这个人说的，我是前几个月是去月宫跳过几次舞，好像有印象见过这个女士。后来我们家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说的，然后那个我就没再去了。然后我说你把他约出来我见一面，我就死心了。完了他那天说把他约来说让我们俩见一面，让我了却这个心。后来这个男士跟他走了半路，没来见他，说的他写了一个纸条，他说错过了就已无法挽回，若有来世定当补偿，就把这个转给我了。所以我当时看完以后心里感觉特别的低落，特别的失落。这是第二次遇到。
1: 这时候多大了？
0: 这是27岁。
1: 第三次一见钟情。
0: 第三次一见钟情是我37岁那年，因为我们是管库房的嘛，单位那个小卖部那个正好一个人是休息了，我就当他领他上班。当时邻居给介绍了一个男士，这个男士也没看上我，也没看上他。然后那天晚上吧，这个男士就带着另外一个男士来了。来了以后，那个男士吧，我就觉得那个男士就老瞅着我，我当时也瞅了他一眼，我看这个男士。感觉也挺，就是也挺舒服的啊，也挺那个什么，挺亲切的。完了，他说你们单位今天晚上有那个舞会，我们来参加舞会来了。他就匆匆把那个男士带走了。第二天，这个人就来电话，他那个男士看上你了，说的那个什么。我说那你介绍给我吧，我说的我同意。结果这个男士从中吧就。那种嫉妒心吧，就产生了，就不愿意再做心上人了。这就是第三位错过的男士，说来挺有意思。这都是
1: 第四段是
0: 第四次是。有一次上班快下班了，我在报上看到一个征婚启事，在劲松呢。那个我就说想去见见，什么都没想，就是贸然的，我就去了。去了以后下了车以后，结果在那婚介一见，这最后一个是我见到的最优秀的一个男士，是真的。我要说他是美男子，一点都不假。那个男士好像挺微笑着啊，一直挺笑着，就是挺亲切的那种，是一种笑脸。然后他笑着就给我点头示意，说让我跟他一起走。好像他的情况也是在经贸委工作，也是有车有房，反正我们俩也同龄。我说我当时还想，没想到我说我这个年龄还遇到这么优秀的一名男士。正在我们俩就是出来上他车，然后在车上他就跟我聊聊，他说他忘不了他以前的女朋友怎么怎么着，我就有点吃醋了，我就说了句你要忘不了他，我说我也退出来了。然后他就紧着解释，他说那就是意思交往那么长时间，怎么可能说忘就忘呢。然后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天就像中了邪一样的，其实心里不想放下他，其实心里是想的，哎呀，这个路再长一些，想的留他一张名片，想的那个他请我吃饭，我就嘴上就像我心里正好说的相反的话把他给放掉了。等我过了几个月就是又想起来了，我要到婚介找婚介，已经那个什么，已经那个撤了。这个人吧就让我用了好多年，当时的感觉是别人给我介绍谁我都不会见了，我不是我见也见不出，感觉要跟他比，我今生我也找不到对象了，我也谁也比不上他，论长相论年龄论
1: 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还来选择？
0: 那现在我已经放开了，那个就是说也能现在心里已经放下来了，就是能把他放在心底，能找一个比较不错的能接受的聊得来的。
1: 您像是给我们讲了四段恋情一样，
0: 对，都没开始。
1: 实际就是四次见面，对吧？
0: 也谈过，就是其中谈过，新那个都很短。新疆的时候，第一个小说就是新疆谈的那个，也不深，就是但是我经过了我自己的各方面想象。
1: 谈了多久？
0: 不是多久，是根本都见了5-6次、4-5次面就结束了。
1: 但然后就能写出一部25万字的小说。
0: 还有见了第二位男士，对呀，就加上自己的想象，把朋友的故事干什么的，就是都加上自己想象把它给。编下来的。这第二个故事就是我去上学的时候，就是在单位工作，然后上大专遇到了两个来北师大读研究生的老师来教我们，我把我一个同事叫去，我们一块儿就是说认识了以后教两节课，我就约他们到我们单位来跳舞，然后这其中发生的就是一些错综复杂。

0: 的故事吧。
1: 第一段那个人是你见了四五面而已，对吧？那第二段这段你们俩是真正的谈过吗？还是也是这样见了几面？
0: 见了几次面，后来因为可能，我再到他那去。玩去干什么？因为他是研究生，也没房子，当时我也没房子。完了以后种种现实问题吧，就放下了这段姻缘。
2: 他肯定没找到对象是有原因的，肯定是。
1: 您没有真正的去恋爱过，就您知道恋人在一起要干什么？他们谈一年半的时间，他们都干嘛？您知道吗？
0: 那个没有，我都是那个经过自己想象。小说里也不能写一天两个人吃饭呀，或者怎么着呀，逛公园呀，写那些也我觉得也有点太平庸了。他必须在现实基础上高于现实生活。你要老写现实生活，两个人去散步，你说都去散步，岂能散出什么来？
1: 恋人的散步，他散步的过程当中，看这个景，看那个景，在两人懵懂的时候，可能不小心的触碰，或者一个关心的语言，其实这个就是在产生，
0: 是我知道
1: 化学的反应，对吧？我其实挺佩服您的，就没有真正的谈过一次恋爱哈，
0: 不是谈，
1: 甚至不用说痛彻心扉，有很强烈的感受，就是连基本的恋爱都没有谈过。您已经写了两本厚厚的这样的两本爱情小说了，来吧，这样哈，我们先看我们女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的原来是你关键词有三个：深耕文学，书卷相伴，与母亲相依为命。我对相貌有要求。你小的时候是很喜欢文学作品？
0: 是因为我妈是老师，所以我那个我小学就是造句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就问我妈这个句怎么造，我妈就能给我说出好几种来。反正我小学、初中一直到高中写作文，大部分都是在班里写。名列前茅的，基本上我每次考试干什么，基本上作文给我提的分提的特别高。
1: 你小时候阅读什么样的书啊？
0: 我们家吧，原来的新疆书籍也特别多，都是文艺类的，就那阵中外的那个小说呀、名著呀，什么《红与黑》呀那些。初中的时候我就看了，就家里有什么书，我那时几乎就那些小说、那些诗词、那些什么，我就爱读什么书。
1: 年轻的时候读琼瑶吗？
0: 哎呦，琼瑶书和三毛书我都看遍了，全部全集可能都被我看下来了。那时都是那个40岁以前了的啊，对，都看遍了。
1: 所以您其实平常业余的生活都是以读书为主？
0: 也不是，就是我爱看电视，也你现在读书比年轻少多，那时为了写小说也没事嘛。现在退了休了，就是早上吃完饭跟邻居去，有几个姐姐跟我一块散步一个小时，然后回来以后中午做做饭，完了下午有时候就休息一下，有时候就去做做那个理疗仪器吧，反正也消磨一些时光，也在那儿那什么，有时候忙了就不去。
1: 除了这些时间就跟老母亲在一块了。
0: 对，我一直都跟母亲一起生活呢，原来在单位生活。
1: 你单身的情况妈妈着急吗？
0: 年轻时候着急，在我40岁前就是能生育的时候吧，人家介绍的比方说不太好看的，条件挺好的，或者就是长相一般我没看上的，那时候追的挺多的，我妈特着急，也哭过，说意思我把年龄耽误了。现在她说她已经不着急了，她说那个能找合适的找，找不上就跟我这样过，说的你也不缺吃也不缺穿，也不那个什么，就说因为也生不了孩子，没必要那么刻意了，她也就反正放下来了，也倒不着急了。
1: 我看您对相貌有要求啊。
0: 对，在40岁之前我追求的都是有学历，就是说长得要不说多英俊啊，就是那种相貌我觉得看着彼此能就是能喜欢对方的相貌，
1: 就是，所以是就您那四个一见钟情，他们一定有共同点。
0: 是一个，第一个男孩很阳光，很青春，而且很帅气。第四个，我要说他也没男子，我说的一点都不过别过，真的。
1: 就您的，就今天现场的所有的这先生哈，您觉得够您说的美男子的标准吗？
0: 我要照着他标准上，我也别结婚了。就跟你说，谁也达不到，要不然我怎么耽误那么多年，耽误在他身上？就是我要照他标准上，我也别找了，那就别找了，就这样说了，就这个意思。现在也没那么心高了，因为自己的面容吧。
1: 但是您依然对相貌有要求。
0: 对，但是我喜欢那个稍微五官要让人看着舒服些。咱们不说那个特帅气吧，不说，就咱也不知道那个。
1: 您看我们沈先生这种，就这位穿男衣服的这个。 这算是够馅儿了吗？
0: 反正那比起我这几年吧在婚介介绍的吧还稍微强一些。这真的在这之前吧在门头沟婚介好像花过500块钱给介绍的人吧素质特别的低，而且那个相貌也特别的差，条件特别差，而且反正后来发现这没学历的人，我不说所有人啊，反正我遇见的不是所有，年轻人遇到很多没学历也挺懂礼貌的，也挺那个什么的，就是说文化水平没达到那么高。
1: 你是什么学历？
0: 我大专文，中文。
1: 北师大的，
0: 就是上北师大毕业的嘛，不是那国家承认的学历嘛，就是那时不是流行那个自学考试嘛，就是那时上的那个嘛，就感觉他们的那个思维方式和认知问题都特别的局限，你要比方说一句话说不到他点上或者怎么着，他就会放大这一点，他就也不跟你接触，他就会认为你将来跟他在一起生活不合适，他都没给你往里走。
1: 这样吧啊，我们这位先生跟您一样都是未婚的情况啊，两位聊聊呗。
3: 啊，
1: 不是，你们俩未必就说真的合适啊，就是好比现在
3: 挺合适的，
1: 那太好了。
3: 是，我看那个条件，除了姓名跟我不一样，是底下全一样。
1: 都是北京人，都未婚，都事业单位退休的。
3: 那巧的了。
1: 哎呦，来吧，那。
3: 不敢坐。
1: 来。
4: 大家好，我是张静，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好，这样啊，一个小婚介啊，就我们这个小婚介给你介绍了个男士啊，约在北京电视台见面了，接下来你们两人互相了解了解，聊一聊，然后看看你们两人这聊天行不行啊，能不能说到一起去。
3: 您好，首先我有一种那个亲切感，老乡是吧，都是老乡啊，所以我也愿意跟您聊两句。您那给人一看就是知性，比较那种知性的有文化的人，文化人啊。您北京哪儿的呀？
0: 门头沟的。
3: 哪儿？
0: 门头沟。
3: 门头沟啊。
0: 远点。
3: 我呢不结婚的原因，我就是年轻时候就是我就是不婚主义者，一是不婚主义者，二呢也是丁克一族，我就不结婚，我也不想要孩子，所以到现在了还单身。
0: 我和你想法不一样，我是希望有婚姻，但是我追求年轻时候追求完美，我就希望找一个就是一见钟情，我觉得相貌学历各方面我都能一眼就能看上，然后我就觉得我们俩接触起来，
3: 其实我特别
0: 生活各方面也会相近的，也没有什么差别的。我年轻是这样的，就是
3: 有些相似的地，有些一样的地儿，就这一见钟情。我年轻时候也是这种人，就是敢爱敢恨。我一看你，我当时就是产生一种。让我有感觉了，我不顾一切的，我不问你是什么，没有条件，无条件，我就追求你，想和你在一起，就没有世俗观念了。
0: 我还是有的，我那是想找个本科大专的，至于那个钱多钱少，那是就说他。
3: 我不管你是什么出身呀，是什么情况啊，现在也是，我这人就是有点特立独行。我那择偶标准写的是无，无。
0: 为什么呢？
3: 就现在我也可以解释一下，我没有任何物质要求。年轻时候就是外貌协会的，就是说，是吧？颜值控。现在呢，也反正年龄大了，反正这种观念他老是也打消不了。
0: 是。
3: 有眼缘就行，有感觉就行。我不管你条件什么呀，比我好比我差，我现在想找的是灵魂伴侣，所以说我没有物质条件，就我简单就是
0: 我知道
3: 描绘一下我的人，
0: 就是我知道你是图演员，
3: 您能接受吗？
0: 图那种喜欢，别的条件我都可以。
3: 我就是年轻就是喜欢那玩意不顾一切，
0: 对，是
3: 我就是这种人，但是我要不喜欢你投怀送抱我心都不动，所以得特别累，我都是追求别人，是吧？我必须我得有感觉，
2: 未婚的和咱结过婚的再离婚，绝对完全思维能力思维。

0: 想象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我是条件比较差，要不然也有原因，我现在找不着，没有人跟我，是吧？现在都是比较现实。我是三无，没车，没房。
2: 您不有房吗？
1: 没钱，我那公租那不是算国家房吧？那不是自己的呀。
2: 但您可以一直住啊。
1: 是。
2: 对这些您在。
1: 然后呢，还有一重要的是，没钱，我还是吃低保的。我是残疾人，我视力啊，
3: 视力残疾是吧？
1: 对对对，我视力残疾，您考虑考虑是吧？
2: 按照您的意思是，只要他愿意，您是可以的。
1: 我对自己不看好。
2: 您会在意车房钱这种事儿？
1: 我什么都没有。
3: 我说了，我不在意有没有车，有没有房，但是我要想找一个北京市，就是说。至少有要正式工作吧，就是说是那个，或者就是退休有退休金的。我要求的对方大专学历，我觉得要是一般，要是事业单位或者企业单位都能达到一个四五千，我少说了四千以上的吧。我自己至少也我保守说至少也六千了。你说我要在相貌一代不图，钱代不图，什么都不图，你说那我又何必再找这么一个伴儿来那什么？嗯，
2: 您觉得女士怎么样？可以继续聊吗？
1: 抱歉，不行。
2: 是因为哪一点不太行啊？
1: 我够不上，太高了。
2: 你觉得他哪个条件您够不上？
1: 都配不上。
2: 行，配不上我们就回来坐会儿啊。
0: 他俩都没结婚，还挺合适的，从这一块挺合适的。
4: 其实我非常的羡慕他，他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有梦他就去追。其实我们那个年代都有小说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5: 有，我都写过。
4: 我也写过，写就写不下去了，太多的人都没有坚持，对吧？他带着这个。

0: 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拿起您的手机，
1: 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倒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来点香葱，来点香菜，什么木耳啊，豆芽呀、啊，您家里有什么您就往里面加什么，最关键从头到尾啊，您不用切一刀，您也不用撕，您也不用掰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拌好了。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都是好东西，还没有添加剂能做到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2: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块我跟你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1: 这个便宜啊、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素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眼瞅着这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下单吧。

0: 8月18日，爱尔兰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

0: 掌谱，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5: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7: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远在北京。
8: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9: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0: 智能产品
11: 3000贵，5000块钱
12: 贵，价格的原因望而却步。
13: 找到产品应用场景很难，
14: 不是来求低保的，希望解决增长困境很难题。
15: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市场打分，
16: 现场留下联系方式，下周开始对接。
17: 通过我们来联系别的委婉局，随时联系。
18: 除了资金之外，会在接板挂帅上提供支持。
19: AI 用汉语拼音解释爱。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20: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常饮食更多的是大米白面、大鱼大肉、高油高糖等食物，身体负担重，容易引发健康问题。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3.4倍。吃什么、怎么吃，引发广泛关注。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2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刚才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存在。大家吃的太好了，我们的身体负担重，那怎么办呢？我们啊咨询了很多的医生还有健康专家，他们给的建议啊，就是要多吃一些燕麦片还有粗粮。既然有了答案，我们的小伙伴们啊立马就把活干起来了，找好了一家大牌的燕麦片企业，也进行了啊食品的美食组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西麦食品的销售总监李总。欢迎
22: 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李东东。今天呢给栏目组带来特供的健康食养大礼盒，即食燕麦片、高钙牛奶燕麦片、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这别的渠道可没有啊。
21: 哎，
22: 我都充点好了，两位可以尝尝，
23: 看着就有食欲。
21: 对，
23: 我呀先尝尝这个即食燕麦。香滑软糯，麦香扑鼻，这个更好吃。燕麦黑芝麻糊微甜，芝麻香味浓醇，融合着这个燕麦的这个麦香，这黑芝麻粉呀、很明显细腻丝滑。
21: 哎，我也尝尝，就这个即食燕麦片啊，我总吃。麦香浓郁，口感顺滑。哎，我再来尝尝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这个口感真不错，口感清甜，恰到好处的咀嚼感，非常的满足。入口的这个燕麦片啊，颗粒清晰，入口即化，奶香味十足，麦香味浓郁。
22: 哎，是吧，
21: 李总，你得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22: 大家看啊，这个健康食养大礼盒呢有3种不同的口感，里面呢有2袋豪装版的即食燕麦片，1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呢是5大袋。这个喜庆的大礼盒呢也是送给大家的啊。即食燕麦片它是大袋散装的，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和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它是大袋里面小包装的。
21: 我妈妈就特别爱吃这个即食燕麦片还有黑芝麻糊啊，早餐晚餐的时候都会

0: 冲上了一包这个即食燕麦片，下午啊当下午茶，再来上一杯啊这个黑芝麻糊，特别喜欢吃。
1: 西麦燕麦片啊，它是更加与众不同的。我们叫三好一安全。第一呢，品种好，咱们精选的是高营养优质口感的皮燕麦品种。这第二呢，产地好，选用的是澳大利亚西海岸世界燕麦黄金产区的燕麦，日照充足，粒粒饱满。第三呢，是工艺好，
2: 采用瑞士部落工艺 3S 熟化技术，
1: 锁住燕麦的天然的麦香和营养的。所以啊，口感软糯顺滑，并且呢麦香非常浓郁。这第四啊，就是产业链全，更安全。从田间到餐桌历经118道工序啊，全程可溯源。咱们现在呢，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0: 没错，现在的饮食啊，真的你看是大鱼大肉啊，所以高油高糖高脂，我们肠道的代谢和健康的确就是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肠道充满活力和健康，所以很多专家就建议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燕麦片。
1: 这燕麦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批产品的食材高标准升级啊，采用100%的澳洲进口燕麦，高钙牛奶燕麦片用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粉，这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的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呢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这大人孩子啊都吃着放心。尤其是啊，咱们家里有老年人的，更得多吃点燕麦片了。
3: 主要是啊，它省事儿，一冲一泡，等1分钟就能吃了。
0: 对，
3: 一日三餐或者是下午茶都能来一碗。这小袋包装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不管是过年送人呀，还是经常出门当个伴手礼送人，也是好的。
0: 李总刚才说啊，西麦品牌的领导啊特别重视这次合作，所以专门从库房里面调出了这款啊员工客户年节福利礼盒，就是这款红色的大礼盒。李总说每次把这个大红礼盒拎回家啊，爸妈都特别的开心，觉得啊又体面又喜庆，又很久都不舍得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买了带回家啊。李总必须给个优惠价。
1: 平时呢是过年送礼，还是说出去串门当个伴手礼，您就买这么大个礼盒，怎么也得170-180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放福利，优惠点168元。
3: 虽然说这三种口味能满足家人的不同口味的需求，这个即食燕麦冲出来软糯顺滑，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带着淡淡的奶香，孩子爱喝，黑芝麻糊呢香气自然，微甜不腻，热乎乎的一碗早餐特别舒服。可是这168元是不是也有点小贵呀？
0: 既然是福利礼盒，咱再实惠点，比方说128元行不行？
1: 哎呦，行吧，看在栏目组一直以来的支持上啊，就128元，
3: 128。不错，你看我买回家这孩子吧，他喜欢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这老人呢偏爱黑芝麻糊，现在这个牛奶燕麦片啊他才一袋不够分呀，您看能不能把这个牛奶燕麦片也增加到2袋，凑个6袋豪华组合，一家人各取所需，多圆满。
1: 行，豁出去不赚钱了，这回就直接给到大家6大袋，从来没这么卖过。哎呦，这下各位可太值了，
0: 李总太贴心了，讲究人。但是我跟你说李总，刚才你就说了这是福利礼盒，对不对？咱能不能不到100块钱？
1: 可不行啊，我这都不赚钱，你不能让我赔钱。
3: 李总，你就给大家伙算99块钱
0: 吧。对，
3: 长长久久，多好的寓意。
0: 哎，
3: 就这一回了，您能不能再争取一下6袋99块钱，让这份体面啊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1: 这我是真做不了主了，这样吧，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
0: 是吧，
1: 雨桐？哎，阿姨，
4: 有
0: 争取下来了吗？
1: 不负众望，
0: 呵，
1: 我们老板对大家可是真爱，赔钱都同意了。
0: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1: 赶紧抢，限量200盒，售完恢复原价。
0: 哇，这多合适的价格啊！听到了没有？这西麦健康食养组合，你看啊，2袋即食燕麦片，
1: 哎，
0: 2袋啊，我们这个手磨的黑芝麻糊，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6大袋99块钱啊，大红礼盒，大气啊，漂亮，麦香啊，奶香啊，黑芝麻香都非常的好，营养健康，全家人都爱喝，甭管是自己家里人喝，还是送朋友啊，都是。

0: 常不错的，所以想抢购的朋友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两袋，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两袋，共六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三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展示一下啊，我们这个组合首先是一个大礼盒，打开之后呢啊，哎，有两大袋这个即食燕麦片，两大袋啊是我们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啊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六大袋啊，三种口味，真的是非常的超值啊！
1: 我今天还是真来着了，
2: 是吧？
1: 真没想到这个新麦健康食养大礼盒啊，不到100块钱，
0: 哎，
1: 都不敢想，这要是在外头，怎么也得要个178吧？关键是啊，这三种口感呀，我都喜欢，买回去简单泡泡就能吃，三种口味变换着吃。
2: 燕麦片啊，大家一定要多吃。它呢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啊！燕麦片呢还有两种很重要的物质，一个是膳食纤维，它呢像推土机一样消化食物，是肠道的好朋友；还有一个啊是贝塔葡聚糖，它呢能增加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生殖繁殖，像个安全卫士一样呵护我们的肠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啊，这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类，而燕麦片呢就是100%的全谷物食品。
0: 没错啊，而且啊大家这么多年啊就认西麦这个牌子，所以我今天一下就抢了三盒啊。
2: 是吗？
0: 自己留一盒，然后给妈妈拿一盒，再给公公婆婆送上这么一大盒。最关键我觉得这个礼盒里面的啊组合也是非常好，可以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大家放心啊，我跟大家保证这一批产品用的是100%的澳洲进口燕麦片，100%的新西兰进口乳粉，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还是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澳洲进口燕麦片。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两袋，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两袋，共六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三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三餐都能吃，三种口味六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钙特供的这款健康食养组合，号称高钙，那钙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先来看看这款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能看到啊，每100克里面它的钙含量是255毫克，是牛奶的将近3倍。我们拿新西兰进口的乳粉，它的钙含量啊是同等重量的牛奶的4.7倍。这个手磨燕麦的黑芝麻糊，它的这个里面钙含量呢，也是每100克啊255毫克，哎，也是牛奶的将近3倍。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膳食纤维啊，就拿这款即食的燕麦片，它的膳食纤维呢，每100克里面膳食纤维是12.6克，营养素参考值呢，可以说是高达50%，哎，这个数值真的是非常高，可以说是货真价实，值得表扬。
1: 像燕麦啊，含有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就像海绵，可以吸附体内垃圾；还有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刷子，能刷掉肠壁上的脏东西。大家啊，每天都吃点儿，
2: 吃，我肯定吃。到了我这个岁数啊，啥也不想了，什么便宜不便宜的，我和老伴儿啊，就专捡这个营养丰富的好东西吃。高钙牛奶燕麦片和这个手磨醇香黑芝麻糊，可以当做下午茶或者是宵夜吃，清香纯甜，冲泡1分钟就滑溜，解馋好吃，这3种都不错，我都喜欢。
0: 刚才我专门算了一下啊，你看这6大袋可以冲72碗汤羹，还不到100块钱，合着这1碗啊才不到1.4块，真的是经济实惠。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饭店或是去早餐店吃早餐哈、点上这么一碗啊，这7-8块钱这都还抢着买呢，在咱们这儿合着才不到1.4块啊，真的是太实惠了。而且这大礼盒啊，您甭管是自己家里面留着吃还是送朋友啊，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觉得这个便宜啊，这个大实惠咱一定先占上，
1: 是
0: 别人都吃上了咱没有，到时候后悔。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81。

0: 话。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今天养生厨房要给您推荐一个人人几乎都爱吃的美食，而且是我的最爱，那就是肉酱豌杂面。
2: 接下来我们开始来做这个今天的肉酱。昨天的肉酱呢，我们还是照例呢在锅底稍微的加热以后呢，给到一点底油来进行炒制。
1: 好，
2: 油烧热以后呢，稍微的给到几颗的这个姜米，把这个肉馅儿哈，咱就直接放到锅里来。今天咱们炒这个肉酱呢，是一个可以说是一酱多吃的一个概念哈，我们可以说是一次呢炒制的多一些，保鲜柜呢来进行保存，哎，下次用的时候直接来用就可以了啊。
1: 是。吃这个四川地区的豌杂面，包括肉酱面，有一个点就是它这个肉馅一定要酥，包括是麻婆豆腐里面的肉，它一定要稍微把那个肥边煸成酥焦一点的，才会吃着更香。
2: 没错，一看你就是
1: 老吃家了。
2: 对，老吃家。
1: 对于豌杂面我也很专业的，特别是这个豌杂如何又有口感又这个醇香软糯，一会儿我得看看您这个操作。
2: 是的，你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啊，叫做酥，一些的油脂呢也逐渐炒出来，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肥肉的部分，它会逐渐的变酥，那这样的话口感和瘦肉之间有一个很

0: 看到一些肉馅呢，逐渐也有了一点点的小小的焦壳，就可以了。
1: 哎，带劲！接下来就该调味了。
0: 接下来我们改成稍微小一点的火来进行调味，给到一点的番茄酱，把那颜色呢给它炒出来，咸鲜口的一个酱的一个感觉。这时候我们再稍微的给到一点料酒，好，我们再给到一点生抽，还要有用到一个所谓的原汁原味的东西
1: 啊，
0: 哎，就是这里了。豌豆呢，我事先大家看一下啊，我事先把它蒸熟了。
1: 嗯，
0: 你看，
1: 蒸多长时间能出这个效果？
0: 一般呢，我们把它泡软之后，泡两个小时以后
1: 啊，
0: 再蒸个大概是20分钟到30分钟之间
1: 哦，
0: 哎，就可以很软了啊。好，蒸熟之后的豌豆干嘛呢？
1: 嗯，
0: 我们把这个汤啊不要倒掉，放进来
1: 啊。这样的话是它有淡淡豆香，而且自带一点淀粉感吗？
0: 对的，对的啊。倒进来之后干嘛呢？我们来稍微的微煮一下，我们再取出一点这个豆来，直接把它放锅里
1: 啊。一半豆子入锅。
0: 对，所以这一步干嘛呢？大家看我的勺子啊，要按压，
1: 把它碾碎成泥。
0: 哎，对，把它碾成就是也有泥状的，也有颗粒状的
1: 啊。
0: 那其实呢，让这种豆蓉啊，把这个汤啊逐渐给它收紧，
1: 太到位了，
0: 是不是？
1: 而且你看，今天我们选的等于是豌豆嘛，我知道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也提出了说豆子的含量其实是应该增加的，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血糖更好。那我想问马老师，这一点是不是有道理的呢？这个豌豆的做法。
2: 是的，那豌豆在控糖的过程中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首先我们都知道啊，像豆类的话，它们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说呢它就能够更平缓的去升高血糖。另外呢，咱们呀是可以把这个豌豆啊替代一部分的主食，因为它属于杂豆类嘛，杂豆类咱们替代一部分的主食以后，它比起咱们那些普通的主食啊，哎，血糖反应是比较慢的。另外一个呀，它这种对血糖的好的影响，甚至能够影响到下一餐的血糖。除了对于控糖的效果以外呢，我们都知道啊，豆类食品的话，它还能够帮着咱们去降低二型糖尿病患者像胆固醇，尤其是那个坏的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一个水平，还有甘油三酯的水平。
1: 好，我们的这个炒成什么样可以？
0: 对，大家看一下啊，经过这个豆蓉的这个自然的粘性的加持哈，你看整个的肉馅就看起来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油腻，看起来很清爽，是吧？肉酱面的肉酱就算是炒制完成了。接下来我们说这个汤底，把这个豌豆碾成豆蓉，蒸过的这个豌豆呢给它按压碎，会发现什么？就是我觉得是表面会出现这种豆皮啊，从口感上来讲的话不会有影响。切一切，好，接下来我们开始加入一些水来调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豆汤。开始把这些豆蓉啊直接给它放进来，我们这里刚才还剩了一点点的这个豆汤啊，
1: 原汤，
0: 哎，也是把它倒进去，开始来调味，一点点的这个花生酱，一点点的生抽，稍微的补到一点的蒜奶也是可以的，这个汤底看起来就特别的有食欲了。
1: 确实，
0: 我再补到一点盐。
1: 那接下来就是万众期待的这个面条到底是谁呢？
0: 今天我手里的

0: 这个食材，
1: 把这个食材呢给它下锅。
2: 这个所谓的面条真的是久煮不烂，
0: 是的，是的，
2: 而且还挺快成熟的。
0: 没错，
2: 那就赶紧问问马老师吧，这个好面条到底是什么呀？
3: 其实今天所说的这个面条就在我的手里，其实它是什么？是金针菇。嗯，大家想到了吗？我们把金针菇呢来去代替了一个面条，让大家呢能去尝到这种豌豆面的一个口感。那咱们同时还是放了要多的一个豌豆，所以说呢还是可以替代一部分的主食的。
2: 这一餐吃下去美美的，这碗面条不仅滋味好，它不升糖啊，是吧马老师？
3: 是的，虽然说呀豆类的食品对于咱们控制血糖是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很多老年朋友会发现吃完豆类以后 会容易胀肚子，对吧？啊，确实啊，因为它里面本身膳食纤维又比较多，还有一些酶的抑制剂，对于咱控制血糖是有好处，可是呢对于消化可能是带来负担。所以今天大厨呀把咱们的这个豆类啊看进行了一种碾碎，而且呢充分的煮熟，这样一来呢就把豆类的一些不好的影响啊降到了最低，然后让它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2: 金针菇开锅下去再等开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0: 对，咱就可以出锅了，给它稍微的避避水，准备好的这个汤底啊给它倒入，下入我们刚才准备好的这个肉酱，油菜啊西兰花什么的都可以哈。
2: 好，
0: 好，那重点的部分是什么呢？这里一定要给到一点柠檬，你吃的略微多一点点以后呢可能会觉得有点腻，因为它太香了，
2: 确实太浓郁了。
0: 对，所以说呢特别在夏天的这个时节啊，柠檬汁作为一个口味上的调剂，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哈。
2: 居家版稳血糖的有滋有味的肉酱面就给您上菜了。
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大家好，这里是为您解决难题提供妙招的生活特工，我是王阳。今儿呢，我们要和您聊聊啊，这一系列在生活中我们都可能会遇到的难题。那话不多说了，赶紧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吧。
1: 我是被害死者高寒的小女儿。
2: 当时您母亲遇害的时候您多大？
1: 14岁不到。我们现在是去那个吴某他杀害我母亲之后抛尸的一个地点，在他老家附近的一个窑洞里面。反正对我跟我姐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失去了母亲，让我们成为了孤儿。因为我母亲当时怕吴永平一起伤害到我，提前把我送出来了。送出来离开我们小镇之后，我母亲2个多月后就被杀了。他确实是在保护我，因为
3: 每次回家会经过这条路段，所以他就对这块路段是非常熟悉的。杀人现场是在家里，然后他是抛尸到这个地方的。
4: 这个是吴永平抛尸高寒的第二现场。
2: 能看到洞口吗？
3: 可以看到洞口，但是洞口被封住了。
4: 他的洞口已经被可能被他们封住了，这个地方以前是可以进去的。
5: 这处废弃的矿洞位于黄石市大冶保安镇。19年前，就在这个黑暗阴森的矿洞里，被害人高女士的遗体被凶手无情抛弃。19年后，被害人的2个女儿柯女士和李女士强忍悲痛，带着记者来到了这个让他们噩梦缠身的地方。
4: 我不想回到这里，我不想回到保安，我也不想回到这个地方。我面对不了，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真的，我整个人天都塌了。我心想，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然后我想，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当时是懵的，我整个人都懵了。站在外面，你所受到的绝望，吴永平给我带来的伤害，像这些东西从来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过我该怎么办，也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你要怎么办，或者说我该怎么办。你受到的东西只有那种无尽的那种伤害，他们就你的母亲被人杀了，就是会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非常大。我一直有一段时间，就是很多年，我从来都不说话。保安这个地方，我这辈子我都不想过来。
5: 案发前，高女士本是一位命运多舛的单亲母亲，早年丈夫不幸离世，她独自一人拉扯2个年幼的女儿，无依无靠。她靠着一门手艺经营一家理发店，艰难维系母女三人的生活。
4: 对我跟我妹妹和我们整个家族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我们被迫的去接受身边人的恶意和朋友的远离，因为他会觉得你的母亲被别人杀了，我不想跟你玩，我觉得你不配。
5: 2005年6月，为了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高女士与摩的司机吴某某相识结婚。可婚后不久，高女士就发现丈夫有出轨行为，矛盾激化之下，高女士提出了离婚。
4: 然后把婚离了之后，她跟我的母亲离婚，那个房子就是当时市场的价值是8万块钱，然后她让高寒给她4万块钱，高寒同意了，因为高寒身上其实当时是没有钱的，她当时的钱就已经盖了房子。然后但是她因为吴永平不停地在说要杀人这种话，然后我的母亲就去借了钱，把这个事情，把这个婚就给离掉了。当时离婚的时候，我母亲就把现金带着，然后就跟他去离婚的。我母亲当离完婚之后，以为这个事情就没有了嘛，就完了嘛，就大家就各自安好。
5: 据高女士的女儿回忆，家里的老房子是母亲丧偶之后，凭借自己多年积蓄独自购置地皮修建而成，属于高女士的婚前个人财产。但吴某某要求离婚分割这套房产，甚至背地里窃取土改房产证原始资料，违规办理虚假单身证明，利用不当手段把房产转移到自己名下。高女士知道吴某某性格偏执，而且容易走极端，为了保护尚且年幼的孩子，2007年5月，高女士将小女儿送走，并写下遗嘱，指定自己离世后名下房产一半的权益归2个女儿所有。
4: 我在想，我的母亲是多么的无助。然后她在杀人，吴永平在杀人的时候，她把她的摩托车就停在了我们的1楼大厅里面。她是那个摩托车是烧油的，直接打开就会有轰隆隆的声音，高寒的呼救声和她的痛苦的声音，旁边的是听不到的。 我当时他们尸体找到之后，我的家人是没有通知我回来的，所以我去今天这个矿洞是第二次去。我当时心里想，哦，尸体找到了，是不是可以抓吴文平了？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他了？他们告诉我说的是，吴文平已经跑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找不到。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我的母亲了，他死的时候我没有看他的尸体，包括他在火葬场里面就是一个袋子就封住了他。我很想去打开，但是我没有勇气，你知道吗？我很怕，我很怕看到他那种惨的样子，但是我就站在旁边站着。
5: 2007年8月31号，二人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可就在离婚当天的晚上，吴某某便残忍地杀害高女士，并抛尸废弃矿洞，随后连夜潜逃。2024年8月19号，吴某某被警方抓获归案。
4: 我的诉求是，我希望法院给我公正，然后判处吴永平死刑，立即执行。我们不接受任何的赔偿和谅解，因为这个人血馒头我吃不下。你可以把这个钱捐了都可以，但是就是不要给我。你知道我有多恨他，我恨吴永平，你知道吗？
5: 2026年2月12号，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吴某某死刑，缓期2年执行。法院认为，本案系婚姻矛盾纠纷引发，因此在量刑时酌情考量。然而，黄石市人民检察院于次日便提起刑事抗诉，认为一审量刑畸轻，并给出三条关键理由：第一，
6: 那也进行了一个补偿，我觉得婚姻关系是没有矛盾的，在这个案件中，高寒对着婚姻家庭没有任何过错，所以说一审认定这个以婚姻家庭矛盾引起的导致的轻判，我们是不认可的。既然检察抗诉，我认为抗诉是有道理的，而且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来讲，我觉得任何人都不能以婚姻家庭纠纷成为的减轻的理由。我觉得婚姻家庭矛盾绝对不是一个死刑的一个保护伞，更不能成为他所谓的冲轻的理由。所以说，我们对二审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5: 历时3小时的审理，这起跨越19年的故意杀人案结束了当天的庭审。

0: 法官并未当庭作出判决。而就在庭审尾声，案件再起波澜。被告人吴某某的家属当庭向被害人家属提出可以进行民事赔偿，希望以此换取被害方的谅解，为吴某某争取从轻判决的机会。
1: 我们是拒绝赔偿的，然后我们也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我希望你们恳求你们祈求你们可以持续的关注这个案子，因为我跟我姐姐已经失去父亲跟母亲了，我们也没有家人，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一直陪在我们的身边。
0: 在姐妹二人眼中，母亲逝去的19年深埋矿洞的屈辱，多年家暴与死亡威胁带来的心理创伤，根本无法用金钱衡量。他们所求的从不是经济补偿，只是希望作恶者罪当其罚，从而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
2: 因为我为我十几年前的懦弱我感到可耻，所以我今天我必须要站起来。如果我现在不站出来的话，我可能以后会后悔，会后悔我现在的懦弱，所以我并不害怕别人对我的指指点点。
1: 我14岁不到就因为郭永平杀害了我母亲，我被迫辍学了，然后一直就在社会上漂泊至今。
3: 我要用我的一生去为我的母亲讨一个公道，我要一个天道，我要一个说法。
0: 在这起案件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孩子为母亲讨还公道的赤

0: 被雨水浸泡，物业和停车场管理方都有责任。刘女士修车一共花费26000多元，但是赔偿问题却始终未能解决。
1: 就说来说去，好像就是说谁都不赔这块，物业公司也不给，车厂也不给，说没办法，说您走诉讼吧。
0: 无奈之下，刘女士将物业公司和停车场管理方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
1: 被告一，物业公司；被告二，物业总公司。外墙瓷砖脱落致车辆受损，二被告存在法定过错。被告三系收费月租车厂经营主体，收取停车费。事发当日，被告三疏于巡检处置积水，雨水灌入车内近12小时，无人知晓，造成泡水二次损伤。
0: 庭审中，物业和停车场都认为自己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2: 你这么大的风块，无论是十几风，它也飘到5米以外。那个停车距离离性别楼体至少有5米以外。
3: 你认为是什么？
2: 知道，这个车里边的东西确实是砖眼，但是这么大的物品如果飘到5米以外，我想12级也报不到。
3: 所以你想说明什么？
2: 我不知道。
0: 物业方辩称，砖块很有可能并非自然脱落，而是其他原因导致。但是事发时的公共视频直接佐证了刘女士的车确实是被脱落的外墙直接砸中的。
2: 我们觉得这个就是车辆停放在停车场的责任还是由法院控制判决。
4: 我们是停车场区域，但是上面不管行人的包括快递的，它不固定是砸到哪，所以说跟我们停车场是没有关系。
0: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物业对小区内的高层建筑外墙等共有部分负有维护管理之责，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以防止高空坠物的发生。而停车场的管理人应对停车场的车辆尽到安全管理注意义务。
5: 那么在本案中，物业公司虽然说自己有定期的巡检维护，但是事实上是这个小区的墙体脱落时有发生，他并没有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管理的义务，以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所以法院最终判定他承担90%的责任。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停车场他在长达12个小时的时间里，他没有发现这辆车被墙体脱落砸中了，由于当天是雨天，车辆被泡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最终法院认定停车场承担10%的责任。
6: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多居民家中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那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接下来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咱们去一探究竟。
7: 记者走访市区多个小区，看到很多停放在小区树下的汽车或多或少都被鸟粪空袭过，一些车的机箱盖、挡风玻璃、车顶、车窗上布满一滩滩或白或黑的鸟粪，看上去就恶心
8: 啊！每天早上起来跟我最大的困扰就是车上很多鸟屎，特别清理不干净啊！我车里都备了好多湿纸巾。
7: 陆女士讲，自家小区绿化不错，绿树成荫本是美事儿，却因频繁的鸟粪袭扰而苦不堪言。与陆女士有同感的人还有很多，像这位先生，由于有急事儿，只能开车顶着一车鸟粪出门了。
8: 就是平时这鸟粪多吗？
9: 多呀。
8: 车停哪儿？
9: 就是搁柳树底下。然后鸟拉的屎啊，有急事就走了，没急事就先刷完车再走。
10: 说树上就是鸟多，鸟多就是。是吧，就是粪便就多，也没别的办法，自己清理呗。那鸟儿，那谁闲的都是保护的东西。
7: 对于小区内的鸟儿，小区物业负责人表示也很无奈。有居民提议说，去掉树冠就可能解决鸟粪落在车上的问题，但实际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
11: 这个咱们是按照园林局的这个正常的要求来的，咱们修树的情况下肯定是不能雪头的。按照这个流程的情况下，比如说想修哪一棵树，我们得正常先跟园林局进行上报。如果咱拿到了合法手续的情况下，然后咱可以进行。
7: 一些车主为了改变鸟粪空袭状况，也买过驱鸟器，但收效甚微。
8: 这个遇到这种情况，有没有采取一些措施啊？
12: 没有
8: 啊，没有。
12: 我之前那个车被鸟粪淋了，就是啥来着？那个。都给腐蚀了车漆。
8: 我听到朋友说他们用这个驱鸟器，但是我听说买完了以后花完钱白花了，也不管用。
7: 为了验证驱鸟器效果如何，

0: 记者在某购物平台网购了两款超声波驱鸟器，外形类似门禁卡，比硬币略大，操作相对简单，有一个针孔大小的指示灯，不同颜色指示不同档位。产品说明介绍，该驱鸟器功率为小于一瓦，分为户外、室内和睡眠三个档位，适用于麻雀、燕子、斑鸠、夜鹭和乌鸦等鸟类，可在露营、汽车停车位等场景使用。为了测试这两款驱鸟神器的功效，记者来到了南四环某小区的一个小广场，这里有不少麻雀、鸽子和喜鹊。
1: 现在我们用这个超声波这个驱鸟器，那对这些鸽子来进行测试一下，我们看看它们会不会有起到效果。
0: 在实地测试中，记者打开特定档位时，该驱鸟器发出了类似电流的嗡嗡声，处于开机状态。但记者观察发现，身边的鸽子对这一器材没有任何影响，一旁树上的其他小鸟也没有太多的动静。
1: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鸽子在这个面前没有任何这个惊慌的这个行为啊，那显然这个超声波的这个驱鸟器，那么对他们也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0: 随后，记者又组装好了另一款太阳能的大音量闪光驱鸟神器，这种驱鸟神器可模拟大型鹰类叫声来驱赶鸟类。
1: 但是这个鸽子啊，它并没有都飞走，还是在这个跟前徘徊。
0: 通过测试，记者发现这种驱鸟神器偶尔能让鸽子惊吓一下，但很快又会被无视，而且它鸣响的声音对居民来说也是很大的噪音。
2: 你装一个，我装一个，这整个小区就乱了，而且还会影响这个各种噪音，对居民造成影响。
0: 那么对于爱车被鸟粪困扰的车主，到底该如何解决这个烦心事儿呢？
3: 建议呢，还是车啊，咱们找上个车衣，或者是咱们简单搭一个这个布棚啊，或者是简单遮盖一下啊，就好等它飞行能力好的时候呢啊，它就会慢慢的扩散开。
0: 李李特别提醒市民，千万不要使用电子鞭炮或敲锣打鼓类的驱鸟器，虽然它们在农田或公园里效果不错，但在小区里会产生严重的噪声污染，容易引发邻里投诉。对于不同

0: 我进来了，准备交棒。
1: 您好，建宏中心。
2: 哎，你好，永明天之方，人员到齐，设备正常。
1: 收到。
2: 好，再见。
3: 交班巡查是铁规矩，两人同行，逐点核对，把文物安全的责任从一双手中稳稳交到另一双手中。对护林人来说，交接的不只是工作，更是对千年陵寝的承诺。
4: 拍张照片，上传。
5: 打点不是说让你巡逻的一个目的，为的是确保文物安全，每个地方都要检查到、巡查到，发现有问题赶紧去上报。这个点位非常重要，每天都要进行巡查。
6: 拍张照片上传中心，
5: 拍照完成。
7: 有大伙儿。
3: 永陵还有位特殊网红，护陵犬小虎。它是护林员们收养的流浪狗，如今每天跟着完成五圈巡护，成了陵寝里的暖心守护者，也收获了不少游客喜爱。
5: 巡查完了以后，确认无误，交接班，四班三一暖，24小时呢有人值守，24小时不能离开点，一秒钟都不成。难度倒不是很大，可是要用心去做，每件事都要用心去做。说这个陵里边可能是10年8年都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可是呢，你每班巡查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任。
3: 有时的夕阳，为永陵镀上金边。

辛苦了啊，谢谢宝宝啊。啊，不能不能，拜拜。继续拜拜。小虎啊，拜拜。他辛苦了。好，换了。

0: 家人送来的一个热馒头就能暖了护林人的胃，也暖了守藏的岁月。
1: 在文物的保护工作，最主要就是一个责任心的问题。
2: 用心去保护，多付出点自己的力量。
3: 一天的24小时，一年的365天，我们对这些文物时时进行呵护。
0: 从子时的寒夜巡灵，到有时的温情相伴；从外围山野的跋涉，到屏前的精准监测，他们的收藏故事就装在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守里，随夕阳落下，又将随晨光重启。
4: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

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不知道给您介绍的这些小常识您都掌握了没有呢？希望这些小小的生活智慧能给您的生活带来一些便利。我是汪洋，下一期生活特工咱接着聊。

0: 10月18日至10月18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5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温暖、门尼、蓝老、
13: 别墅里面唱的
11: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14: 我翻转
11: 老狼、
14: 有多没纯真的年代、
11: 韩尼西林、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来吧啊，吃饭啦！青菜青，你的排骨红，我的。
1: 不，你什么意思？
0: 吃饭啦！吃饭啦！
1: 你什么意思？
0: 怎么了？
1: 这些是我的，
0: 对，
1: 那些是你的
0: 啊。
1: 啥都不说了，我先尝一口吧啊。
0: 好吃吧？哎呀，真香吃啊！
1: 味道是不错，
0: 嗯，
1: 清汤挂水的。
0: 那没辙，没办法，给你吃点油的腻的多了，你这胆结石又犯了。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按照那医生给你开的这个啊，胆结石患者饮食清单给你做的晚饭啊，粥有吧？青菜青，绿茵茵，有吧？
1: 嗯嗯，
0: 我可是按照大夫说的给你做的饭啊，你可别难为我啊，我容易吗？我
1: 别听那医生瞎说，按他说的我别活了，一点解馋都没有。
0: 前两天你没事跟那个隔壁老刘解馋去吃卤煮去，回来怎么着呀？啊，胆结石又犯了，你脚着疼，你晚上睡不着，躺不下的，我跟着着急。
1: 不是就一会儿解解馋吗？怎么了？
0: 人家医生让你手术，手术你非不手术，非要什么保守治疗？
1: 为什么要保守啊？
0: 啊，我问你呢，为什么呀？
1: 老天爷给我这胆是有用的，五脏六腑少一个都不行，就得保着他。
0: 我那同学，他那爱人张老三
1: 啊，
0: 人家胆结石摘了，你亲娘家弟弟。胆结石摘了，不是什么事儿没有吗？
1: 嘿，那我也不摘。
2: 二位又争执上了啊！但是这到底是摘还是不摘？两位说了可不算，咱们的权威专家说了才算。我来欢迎一下，对本期的健康导师，来自北京大学首钢医院胆石病外科的主任刘医师刘青山刘主任，您好。
0: 主任，您给我主持一下公道啊！我这可是按照医生说的，遵医嘱做的饭。
1: 听听主任怎么说？
3: 那碗面条有问题。
0: 面条有问题啊？
2: 面条也很清淡。
0: 对啊，
3: 这个面条我们现在吃的面条往往都外面买的，比如说挂面啊龙须面，这里面呢它叫面条，但是我们要关注一下它的成分。很多商品的面条它里面会有鸡蛋或鸡蛋粉这一类成分，这一类成分吃进去以后就等于我们吃了鸡蛋，它就会对于胆结石病人引起不适，甚至发病。
2: 关阿姨现在已经拿起来这个袋子了，
0: 是我们家吃半截，就剩这一点了啊。我买的时候，我主要是看它是不是原麦的，我主要是看这些。您说的鸡蛋我没看，结果刚刚这么一说，还真是。我看这个配料表里边有全鸡蛋粉。
2: 以前真没注意过，
0: 真没注意。但是我刚看了以后，我就一想，这里边的鸡蛋应该是微乎其微，
3: 跟量多少关系不是很大。
0: 只要有这东西就不行。
3: 有这个东西，它就会刺激胆囊收缩。从这个食品来讲没有问题，而且呢，这是增加营养，特别改善口感。对于普通人吃没有问题，很好。但是呢，对于胆结石人吃，就不适合了。
2: 哦。
3: 胆结石的病人最怕两种东西，第一个脂肪油脂类食物，第二个蛋白类的食物。它这里面恰恰加了蛋清，就是蛋白的类的成分。这样呢，这个蛋白吃进去以后呢，就有可能诱发胆囊结石的急性发作。
2: 刘主任啊，给患者一般情况下会有这样的一份叮嘱，这是饮食的建议。
3: 对，
2: 第一项啊，胆囊结石患者不宜吃的食物当中，第一条鱼肉蛋奶，
3: 对，
2: 第二条含有鱼肉蛋奶的食物，这第二条就是类似于这些挂面等等的。
3: 对，
2: 平时就得多看配料表。
3: 还有一个误区大家要注意，我们吃的豆制品是不是用大豆做的？
0: 对，
3: 包括豆浆豆腐。那么大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它干什么？
0: 大豆蛋白。
3: 不对，我们的豆油哪来的？
0: 哦，它含油，
3: 榨油的。所以说呢，在豆制品里面呢，它含有油脂类的成分，这种油脂类成分吃进去以后呢，它就会刺激胆囊收缩，引起胆结石的急性发作。比如说绿豆、红小豆、芸豆这一类的没有油啊，没有听说拿绿豆榨油的，但是这些豆类蛋白含量很高， 蛋白含量高，它同样会引起胆囊收缩，引起胆囊结石的急性发作，所以有胆结石的病人这类食物也不建议吃。
2: 但是主任，有的人可没这么脆弱，挺皮实的，吃什么都没事儿，偶尔一两顿的烧烤好像也不在话下，也没有出现这种胆绞痛、胆囊的不舒服，这是不是分人啊？
3: 这有一个概率的问题，就是你比如说吧，我有胆结石病人，今天我吃了点油腻的东西，比如说刚才那份排骨，有可能有人吃了，他不见得说这不是毒药，说一吃就犯病，一吃就犯病，那不一定，有些人犯病，有些人呢各种原因他吃完了不一定犯病，但是你在吃之前你知道你吃完了犯病不犯病？不知道，但是一旦犯病就可能很重。我们有很多病人胆结石一旦发作了以后呢，会导致急性胰腺炎，导致急性梗阻性黄疸、急性胆管炎。预防这种万一的发作，管好自己的嘴，避免由于我们自己饮食不注意给自己带来额外的痛苦。好，这个地方疼吗？
4: 不疼。
3: 这个地方呢？
4: 也不疼。
3: 不疼，坐起来。
4: 不是是。
3: 啊、
4: 这个地方
3: 啊，这个地方疼，
4: 这个地方，
3: 就这个地方疼是吧？好，这是病人的一个我们叫核磁水成像的片子，这一块就是病人的胆囊，这个胆囊里面应该是全是充满了胆汁的，但是这个病人除了有胆汁以外，他还有一些黑的东西，你看这一个一个的黑的都是结石。这就我们所谓的胆囊结石。
4: 我没有感觉明显不舒服，就是平时总好后背疼，就是咱们胳膊下边就这个位置疼，它也不是总疼，从去年它就开始疼，就是隔几天了就后背就疼，就一股酸胀疼，它不是挺不了那种疼。
3: 为什么胆囊结石会后背疼？我们的胆囊不是在我们肚皮下边，实际上在我们后边
2: 啊，
3: 这神经呢从后边走，那么我们一疼呢，它往往都引起后背疼，尤其是右边肩膀也有可能。
2: 所以我们把后背疼给大家专门贴出来，还有一个腰疼，其实它也一个意思，
3: 一个意思。
2: 但是您说它跟平时我们那种骨关节不舒服呀、肌肉酸疼啊，它那种疼有什么质的区别吗？
3: 腰疼往往都在受寒、受累、运动或者说扭了一下这个时候疼，胆囊结石引起的往往都是饱餐以后，往往都是吃了油腻以后，往往都是晚上睡觉以后。
2: 您说像我们还没有胆结石的朋友怎么预防避免呢？这平时生活呀饮食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3: 那这样我们给大家出个题，大家看一看就知道了。
2: 什么样的饮食习惯容易诱发胆结石？A 是经常不吃早餐， B 是少食多餐以粗粮素食为主， C 是爱吃高脂肪高胆固醇食物， D 是三餐不规律尤其爱吃夜宵。观众朋友们也可以选一下啊。健康学员啊，施女士选得很齐整 ABCD 都有了，然后徐叔叔呢 ABD 啊，关阿姨是 ACD。
0: 少食多餐以粗粮为主素食为主，这些都是问题不大的，现在还讲究多吃粗粮呢。
1: 哎，错了
2: 啊，
1: 多吃粗粮反而倒不见得能起到好作用。
2: 哦，感觉徐叔叔这一期开始变得专业了起来。真的是这样吗？
0: 你说他专业就是说我错了。
1: 没错，这就对喽。
3: 我觉得这个正确答案这四个都是我们长胆结石的诱因之一。
1: 没错吧，
3: 就是经常不吃早餐，胆囊在里面会产生沉淀物，胆囊不收缩，容易长结石。
5: 我胆结石的原因最初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不吃早餐，几年之前当时就想要减肥，老人也劝我说你还是要吃早餐的，你老是不吃早餐很容易得胆结石的。我就觉得不至于，应该没有问题的，不太要紧。再过一段时间查起一看，那个 B 超报告上写着胆囊泥沙样结石。
2: 哦，就有结石了。
5: 对，就有结石了。一开始是泥沙样结石，然后随着时间推移慢慢的就开始出现这种块状的结石了。今年再查起就发现不仅结石增大了，就接近2厘米，而且还增多了。然后我就去手术。
2: 这是您查出来的结石？
5: 对，然后手术，这是我手术取出来的结石，就是 比较大的有两块，但是还有这些零零散散的这种。
0: 这么多？
5: 对，
2: 感觉之前那些泥沙都混在一起了。
5: 是的，然后有30多颗，我当时也非常震惊啊。
2: 您疼过吗？
5: 疼，有的时候会有点疼，然后这也是我做手术的一个原因。所以其实我为了减肥去结石，其实不仅减肥没有成功，还得了胆囊结石。
3: 这个在我们胆结石的病人里头不算最多的，就算中等的。
2: 30多个还算中等，
3: 我们有上千块的，
0: 哎呦，
3: 上百块的很多。
0: 它这么多沙子石头的，咱们的正常人的这个胆囊到底有多大？
3: 人的胆囊呢，大概就像我们一般的小一点的梨，长呢大概在7到8厘米。宽呢2到3厘米，就这么大一个东西，也能胀大，有时候胀能胀到10几厘米。
0: 哎呦，
3: 因为人的组织是有弹性的。
2: 嗯，
3: 当你石头比较小的时候装的很多，当你石头很大的时候可能就1-2块，都一开始都是小的泥沙样结石，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及时治疗，结石像滚雪球一样越长越多，越长越大，最后长成一批结石。
2: 这个道具的大小其实就是跟胆的那个大小差不多，
3: 跟正常的胆囊大小几乎一模一样。
2: 哦，这底下就有一些泥沙，但是很少，这有可能是施女士早期就刚开始减肥结石的时候，
5: 刚开始不吃早餐的时候。
2: 像这些泥沙，比如说我日常生活，我能代谢出去吗？
3: 可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呢，就相当于我们的胆囊。这里面呢，我装了一些水，这水就相当于我们人的胆汁。我们胆汁如果要长期不动，它里面就会有一些沉淀物。比如说我头天晚上7点钟吃完晚饭，你要第二天中午12点才吃午饭，这样将近20个小时你不吃东西，不吃东西人的胆囊就不动，这胆汁呢可是在里头呢一直在存着，这样呢我们的胆汁就产生沉淀物，就在里面越沉越多。时间长了，难免有一些东西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样呢这块石头呢就容易形成越长越多越长越大。如果我们早上起来吃早餐了，我们头天晚上7点钟吃完晚饭，一宿的胆汁分泌呢会有一点点沉积物，没关系，我现在早上起来吃早餐，受早餐的刺激它就要收缩，
2: 这泥沙就出去了。
3: 对，你看我们现在胆囊收缩，顺着胆汁它就排出去了，你看。
2: 哦，
3: 这就是吃早餐的作用，这样呢叫去除这旧的胆汁，新陈代谢，我们新胆汁再进来，陈旧的东西呢就排到我们肠道里头。
1: 我几乎接近20年不吃早餐，因为起不来。
2: 您的理由啊真是着实让人想象不到。主要实打实的两位这典型案例就摆在这儿了。
3: 摆在这儿了。
0: 他们还都不吃早餐。
2: 对，然后都有了胆结石。
0: 对。
3: 我们的早餐呢需要让胆囊收缩。什么食物能够促进胆囊收缩，让胆囊排空？
2: 油。
3: 含有脂肪类的食物。我的早餐，比如说我早餐起来是吃2个鸡蛋的，一个油煎鸡蛋，一个煮鸡蛋。但是这个煮鸡蛋我不吃蛋黄，一天的主要的蛋白质会有点，就基本的保证早餐。另外吃一点点瘦肉，不超过1两，一定要吃一点碳水。我碳水一般的呢，我比如我喜欢吃煮一点点米线，或煮一点点面条，再有呢喝一杯酸奶。但是我要吃一大盘蔬菜。生的，我们家的蔬菜消耗量是最大的，这样你保证了一个早晨的一个充足的营养，保证你一上午的工作能够精力有基本的保证。那么以粗粮和素食为主，对于我们人类来讲呢不好。为什么呢？先说一个现象，有一些人就是不吃肉的，是吃素的，胆结石发生率并不低。为什么呢？因为素食促进胆囊收缩的动力不够，这样呢胆囊排空呢它就受影响，
2: 它那收缩的劲儿小了，
3: 劲儿小了，
2: 它里头的泥沙就带不走了，
3: 带不走反而容易长结石。第二个呢，长期素食和粗粮也不好，因为粗粮啊粗纤维多，对我们肠道是有一定的健康作用，但是如果粗粮太多会增加我们的胃肠道负担。那么高脂肪高胆固醇食物
2: 这
3: 就不用说了，肯定是不好。
2: 像爱吃夜宵、三餐不规律，这肯定也不行。这吃的都给大家相当于是手把手教学了啊！我看看谁还不这么做。
6: 爱上豆制品，补钙补蛋白品种多，还特别下饭。不过您吃对了吗？
7: 我们的豆制品其实是可以帮我们缓解胰岛素抵抗。
6: 记住一个公式，肾功能不全人群放心吃豆制品。
7: 就是我今天如果不吃黄豆，我会吃豆腐；如果不吃豆腐，我也会喝豆浆；如果不喝豆浆，我还有其他的豆制品。这里面呢，有一个点我没有写在这儿，大家一定要注意。
6: 别走开，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8: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不仅是胆结石患者，不同的慢病人群对于营养的需求啊，都有各自的特点。被称作植物肉、补钙之王和餐桌上的胰岛素的豆腐，富含优质蛋白、钙质和不饱和脂肪酸，是保护心血管的心脏病克星。那么豆制品，不同的人群到底应该怎么吃呢？
7: 无论是从这个口感还是从营养价值来讲，豆制品应该说都是一个美味的食品。我们的豆制品它里面含的蛋白可以跟肉媲美，可以称为植物性食物里面的优质蛋白。
9: 最后一个没听说过。
0: 对，
9: 前头都
0: 新名词
9: 都很熟。
7: 那我们都知道，胰岛素是我们机体里面的唯一的一种降血糖的激素。我们的豆制品它里面含的蛋白其实是可以帮我们缓解胰岛素抵抗的。如果当我们糖尿病患者出现低血糖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给他补纯蛋白的食物。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补了纯蛋白的食物，可能血糖越来越低。所以我们低血糖我们要吃糖，对吧？要糖把它补上去。同时呢，我们要给点一点复合的淀粉，对吧？因为糖升得快，它降得也快，再给一点像我们说的饼干啊、面包啊，可以让它有一定的维持作用。
9: 这不是
2: 大家得记笔记了啊！
0: 这真
2: 是从来想象都不敢想象。
9: 新知识，
10: 敲黑板，敲黑板，重点的事情说三遍，我真是头一回听说。
2: 如果说您想吃的话，您会首选哪一种？
7: 我们说豆制品，大家能理解，它其实是指大豆的制品。根据它的加工程度啊，我们会把它分成纯豆腐以及加工豆腐。
2: 那这样，我考考大家，说说哪些啊有可能是纯豆腐，哪些有可能是加工的？
0: 除了南豆腐、北豆腐，
10: 那就不用说了。
0: 还有那豆浆，其他都是加工过的。
9: 腐竹是加工的。
10: 你这不对，纯豆腐纯的。
0: 不加工的。
10: 绝对的，纯的。腐竹是什么？加工完了那个豆浆上面有一层那个豆皮儿，把它挑起来晾干了，称之为腐竹。
0: 不对，还要炸一下。
10: 不炸，除了腐竹之外，咱说这豆腐丝儿，这个豆腐丝儿那它就是纯的。如果要是别的某一地产的一个豆腐丝儿，它就经过腌制了，它就上面就有小茴香了。
9: 什么叫加工的呀？
0: 不是，
9: 专家说吧，
2: 学员们都快打起来了。
7: 从我们营养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一般指的纯豆腐，其实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北豆腐呀、南豆腐呀，然后包括豆浆。豆浆可能不一定叫纯豆腐，但是它是属于大豆制品里面的相对纯的那一类。那除了这几种以外的其他的，我们统称它为加工的豆制品，就是这两个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啊。
2: 看看刚才争执的有多凶，现在
9: 初级
2: 是有多萎靡，
0: 就有多打脸啊。
2: 所以这也是一个知识点。但是分完了之后，您比较推荐我们食用的是哪一种呢？
7: 从营养价值角度来讲呢，我们比较推荐纯豆腐。纯豆腐里面，那跟其他的加工的豆制品相比，在蛋白和钙这两种营养成分的含量里面，它们是有独到的优势的。北豆腐和南豆腐相比，北豆腐的蛋白和钙的含量要略胜一筹。
10: 不对吧？
2: 蛋白质含量，这是北豆腐每100克是12.2克，南豆腐是每100克是6.2克。
7: 一般来讲啊，就是每个人他一周可能会吃2-3次，每一次呢，我可能有的人能吃 2两，100克左右，有的人可能能吃200克到300克。那像我们这一块豆腐呢，应该在300克左右啊，目测。嗯、那300克的话呢，那我们的这个蛋白含量啊，就应该可以达到36克。钙含量的话，北豆腐和南豆腐它们俩差别不大啊，我们可以看到。北豆腐的钙含量是每百克138毫克，南豆腐呢是116毫克，这个跟牛奶是相当的。
10: 啊啊，
7: 嗯，牛奶我们是每百克在120左右，
10: 北豆腐比它还高呢。
7: 但这里面啊有一点，就是对于牛奶来讲呢，它的钙的消化吸收率要好于大豆及其制品啊，是因为里面很重要的一种物质叫乳糖。
2: 哦，乳糖听说过、
7: 哦、有的人会有乳糖不耐受，
10: 我是乳糖不耐受，
7: 那对里面的钙的消化吸收理论上讲会有一定影响、嗯、牛奶里面的钙容易消化吸收，主要是因为它跟乳糖在一起，乳糖是可以促进钙的吸收的。
2: 哦，那是不是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嗯、就如果说有些朋友乳糖不耐受了、嗯、可以选择喝豆浆。
7: 可以，
10: 我喜欢。
2: 我们在社群当中啊，有很多我们的粉丝康宝宝提出困惑了啊。有一位说自己啊，经常豆浆跟鸡蛋一块儿吃，这么搭配是不是能多补充点蛋白质呢？
7: 很小。

0: 淡然，鸡蛋是我们动物食物里面很优质的一种蛋白，甚至我们的鸡蛋蛋白被誉为营养学界里面的参考蛋白质，所以它的蛋白，鸡蛋的蛋白是非常好的。豆浆是属于大豆制品，它的重要的营养成分除了钙就是蛋白质，在植物性食物里面它也是属于优质蛋白，所以豆浆和鸡蛋同吃是可以多补充蛋白质的，但关键点也在这儿，就是我们是不是这类人群需要多补充蛋白质，大家要甄别。如果不需要，你合吃了之后补得过多了，那可能对我们不一定是有利的。
1: 哦，太多了也增加代谢的负担了。
0: 是的。
2: 我哪儿都不好。我哪儿不好？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什么都有。鸡蛋高，尿蛋白高，好多年了，什么都吃，就白豆腐吧。我最爱吃凉拌的，有时候吃点豆干，没数。
3: 豆腐吃爱吃，一般的都是做这个，麻辣豆腐。这要是那个内就是内酯豆腐，就是可以做什么豆腐帮，这样的。
4: 比较爱吃
5: 豆泡，我不吃，因为它是油炸的。我吃的就是韧豆腐，给它炒了，用西红柿。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一次。一般来说，我尽量少吃豆制品，因为它的颗粒大。对于我的肾并不利，
1: 我就有肾炎，像那个大夫都嘱咐我不要吃豆制品。
0: 大夫他的初衷肯定也是好的，
1: 对，
0: 因为他告诉您能吃，然后您回去之后您又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吃，这个时候可能就容易吃乱，到时候会对肾脏功能有影响。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是一位年轻的小伙子，他这里面呢就是必须要靠主食吃饱的。别人可能一天我们现在控制5两6两，但是他一天可以吃到1斤半的主食，加上他身高也高啊，1米8，所以除了主食以外，他对大豆和制品是非常喜欢。他在门诊复诊的时候，我们发现啊，我们就调查他的膳食结构，几乎每天都有大豆及其制品。就是我今天如果不吃黄豆，我会吃豆腐，如果不吃豆腐我也会喝豆浆，如果不喝豆浆我还有其他的豆制品，也就是说每天都有，而且量还不少，还有其他的加工的豆制品都有。那最后得到的一个效果就是他的肾小球滤过率只有45，我们说他多喝水但是不能多排尿，那已经就是尿频、尿急，然后甚至尿量不足，这是他主要的这个症状。然后在正常体检的时候，各项指标已经出现问题了。那我们说营养科呢，就是做这件事儿的，所以告诉您，就是即便是肾功能不全的我们这类人群，如果您规划好，豆制品也是可以吃的。那这里面呢有一个公式，我们就更明确一下。
6: 如果说啊有肾病的朋友，大家一定要记着，一会儿啊我们这个公式出来之后，大家一定要拍照记录一下，以后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考量啊这后续的到底应该怎么吃，尤其是有关豆制品。
0: 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身高减105，它是我们的标准体重，身高一定要用厘米这个单位啊。那这里面为什么是一个范围，0.6到1.0？对于肾功能不全的分期，它这里面是适用这个公式。
1: 那主任，那比如像我1:55，减去105
6: 减105，
0: 您的肾小球滤过率是多少？
1: 那个80。
0: 80左右是吧？80的话呢，我们说正常人的肾小球滤过率应该在120以上。如果是90到120之间，我们说是肾功能不全1期。如果是60到90之间，我们是肾功能不全2期。我们一般这个定量呢，是可以给到0.9到1.0左右。所以如果按您的标准体重50乘以0.9就是45克，乘以1.0就是50克。也就是说，您全天的蛋白的建议摄入量是在45到50克之间。而这里面 我们希望优质蛋白、动物性蛋白能占到一半以上。
1: 嗯，
0: 我们以50克为例，25克应该是优质蛋白、鱼肉蛋奶的。
1: 嗯，
0: 那另外25克是谷类加豆制品。
1: 嗯，
0: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豆制品可以您允许您摄入
1: 10克
0: 左右。
6: 拿到这体检套餐，有一项冠心病风险指数评估，也就是钙化积分计算，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检查，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我决定啊今天体验一次。我现在啊前期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完了，接下来呢我就要去 CT 室做检查了。
4: 女士您好，然后我们可以直接躺在这个床上，等一会儿您听机器的口令，然后配合着跟着做就可以了。
7: 吸气，屏住气，可以呼吸了。
6: 做完了，特别快，就跟做一个肺 CT 是一样的。
8: 是的，这就是一个胸部的平扫。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一扫多查，它可以查我们胸部的结节、心脏和胰腺癌的筛查和骨质疏松的筛查。那其中呢，冠脉钙化积分是这个项目里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检查。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报告
6: 哦。我换个衣服的功夫，这报告就出来了。
8: 是的，非常的快。
6: 钙化评分是什么意思
8: 啊？钙化评分就是指的是我们血管的硬化的程度，计算机它自动的测算出我们血管壁钙盐的沉积啊，得出一个总的积分。那你这个钙化积分是0分，目前你的冠状动脉没有钙化啊，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
6: 那如果说有的朋友，比如说做检查，他发现血管已经出现硬化，或者说没有弹性了，钙化评分这一块就会数值特别高，对吗？
8: 是的。我们是有评分标准的，那0分呢其实是没有钙化的啊，那血管弹性非常好，那我们定期体检就可以了。1到99分呢，那说明是一个轻度的钙化，那需要平时呢以调整饮食啊、坚持运动，1到2年做一个正常的体检就可以了。100到399分呢，说明是一个中度的钙化，然后我们就要控制自己的三高。那对于大于400，那是一个重度高危的人群，那我们就要警惕它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事件了。
6: 哦，那如果分值像您说到的特别高的情况，是不是有可能还得支架啊？
8: 它并不是一个放支架的一个标准。
6: 嗯，
8: 那如果说要判断我们血管这个狭窄的程度的话，那需要做冠状动脉造影或者冠状动脉 CTA 的检查。啊，这个检查呢适合40岁以上的人，长期抽烟，有三高病史，然后有心血管疾病家族史，排查我们心血管疾病隐患一个检查。
6: 真好看、
9: 啊！哎，
6: 哇！
9: 我就感觉一块彩虹从我这飞过去了。
10: 行云流水的抖空竹表演，看着真让人羡慕。有的人想做却不敢做，
11: 这脚迈，这脚蹬，给一使劲，这脚迈蹬，这不一变、哎、老啊，就先老腿。
12: 人老先老腿，
11: 对、啊、
12: 对是。
10: 身体中有一块重要软骨，虽然只有3毫米厚，但直接影响膝关节使用。
13: 您看我们在活动的时候这么磨，它不是直接骨头磨骨头，它实际上是这个软骨和软骨之间在接触。
10: 不少中老年人膝盖反复疼痛，大多和聊天时的这个姿势有关。
13: 咱们俩在聊天，您怎么站啊？
9: 一般就这样的，要不抱个腿，
13: 一条腿稍息了。
9: 对，
13: 那么一条腿怎么办呢？紧张了。
10: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全日专家告诉您如何辨清膝关节疼痛症状，科学养护腿部重要支柱。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14: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 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

0: 着急，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晚上厨房要给您推荐一个人人几乎都爱吃的美食，而且是我的最爱，那就是肉酱豌杂面。
2: 接下来我们开始来做这个今天的肉酱。昨天的肉酱呢，我们还是照例呢在锅底稍微的加热以后呢，给到一点底油来进行炒制。
1: 好，
2: 油烧热以后呢，稍微的给到几颗的这个姜米，把这个肉馅儿哈，咱就直接放到锅里来。今天咱们炒这个肉酱呢，是一个可以说是一酱多吃的一个概念哈，我们可以说是一次呢炒制的多一些，保鲜柜呢来进行保存，哎，下次用的时候直接来用就可以了啊。
1: 是。吃这个四川地区的豌杂面，包括肉酱面，有一个点就是它这个肉馅一定要酥，包括是麻婆豆腐里面的肉，它一定要稍微把那个肥边煸成酥焦一点的，才会吃着更香。
2: 没错，一看你就是
1: 老吃家了。
2: 对，老吃家。
1: 对于豌杂面我也很专业的，特别是这个豌杂如何又有口感又这个醇香软糯，一会儿我得看看您这个操作。
2: 是的，你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啊，叫做酥，一些的油脂呢也逐渐炒出来，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肥肉的部分，

0: 看到一些肉馅呢，逐渐也有了一点点的小小的焦壳，就可以了。
1: 哎，带劲！接下来就该调味了。
0: 接下来我们改成稍微小一点的火来进行调味，给到一点的番茄酱，把那颜色呢给它炒出来，咸鲜口的一个酱的一个感觉。这时候我们再稍微的给到一点料酒，好，我们再给到一点生抽，还要有用到一个所谓的原汁原味的东西
1: 啊，
0: 哎，就是这里了。豌豆呢，我事先大家看一下啊，我事先把它蒸熟了。
1: 嗯，
0: 你看，
1: 哦，蒸多长时间能出这个效果？
0: 一般呢，我们把它泡软之后，泡两个小时以后
1: 啊，
0: 再蒸个大概是20分钟到30分钟之间
1: 哦，
0: 哎，就可以很软了啊。好，蒸熟之后的豌豆干嘛呢？
1: 嗯，
0: 我们把这个汤啊不要倒掉，放进来
1: 啊。这样的话是它有淡淡豆香，而且自带一点淀粉感吗？
0: 对的，对的啊。倒进来之后干嘛呢？我们来稍微的微煮一下，我们再取出一点这个豆来，直接把它放锅里
1: 啊。一半豆子入锅。
0: 对，所以这一步干嘛呢？大家看我的勺子啊，要按压，
1: 把它碾碎成泥。
0: 哎，对，把它碾成就是也有泥状的，也有颗粒状的
1: 啊。
0: 那其实呢，让这种豆蓉啊，把这个汤啊逐渐给它收紧，
1: 太到位了，
0: 是不是？
1: 而且你看，今天我们选的等于是豌豆嘛，我知道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也提出了说豆子的含量其实是应该增加的，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血糖更好。那我想问马老师，这一点是不是有道理的呢？这个豌豆的做法。
2: 是的，那豌豆在控糖的过程中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首先我们都知道啊，像豆类的话，它们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说呢它就能够更平缓的去升高血糖。另外呢，咱们呀是可以把这个豌豆啊替代一部分的主食，因为它属于杂豆类嘛，杂豆类咱们替代一部分的主食以后，它比起咱们那些普通的主食啊，哎，血糖反应是比较慢的。另外一个呀，它这种对血糖的好的影响，甚至能够影响到下一餐的血糖。除了对于控糖的效果以外呢，我们都知道啊，豆类食品的话，它还能够帮着咱们去降低二型糖尿病患者像胆固醇，尤其是那个坏的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一个水平，还有甘油三酯的水平。
1: 好，我们的这个炒成什么样可以？
0: 对，大家看一下啊，经过这个豆蓉的这个自然的粘性的加持哈，你看整个的肉馅就看起来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油腻，看起来很清爽，是吧？肉酱面的肉酱就算是炒制完成了。接下来我们说这个汤底，把这个豌豆碾成豆蓉，蒸过的这个豌豆呢给它按压碎，会发现什么？就是我觉得是表面会出现这种豆皮啊，从口感上来讲的话不会有影响。切一切，好，接下来我们开始加入一些水来调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豆汤。
1: 嗯，
0: 开始把这些豆蓉啊直接给它放进来。我们这里刚才还剩了一点点的这个豆汤啊，
1: 原汤，
0: 哎，也是把它倒进去，开始来调味，一点点的这个花生酱，一点点的生抽，稍微的补到一点的蒜奶也是可以的。这个汤底看起来就特别的有食欲了，
1: 确实。
0: 我再补到一点盐。
1: 那接下来就是万众期待的这个面条到底是谁呢？
0: 今天我手里的这个食材，把这个食材呢给它下锅。
1: 这个所谓的面条真的是久煮不烂，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而且还挺快成熟的，
0: 没错。
1: 那就赶紧问问马老师吧，这个好面条到底是什么呀？
2: 其实今天所说的这个面条就在我的手里，其实它是什么？是金针菇。
1: 嗯，
2: 大家想到了吗？我们把金针菇呢来去代替了一个面条，让大家呢能去尝到这种豌豆面的一个口感。那咱们同时还是放了要多的一个豌豆，所以说呢还是可以替代一部分的主食的。
1: 这一餐吃下去美美的，这碗面条不仅滋味好，它不升糖啊，是吧，马老师？
2: 是的，虽然说呀，豆类的食品对于咱们控制血糖是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很多老年朋友会发现吃完豆类以后会容易胀肚子，对吧？啊，确实啊，因为它里面本身膳食纤维又比较多，还有一些酶的抑制剂，对于咱控制血糖是有好处，可是呢，对于消化可能是带来负担。所以今天大厨呀，把咱们的这个豆类啊，你看进行了一种碾碎，而且呢，充分的煮熟，这样一来呢，就把豆类的一些不好的影响啊降到了最低，然后让它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1: 金针菇开锅下去，再等开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0: 对，咱就可以出锅了，给它稍微的避避水，准备好的这个汤底啊，给它倒入，下入我们刚才准备好的这个肉酱，
1: 哎，
0: 油菜啊，西兰花什么的都可以哈。
1: 好，
0: 好，那重点的部分是什么呢？这里一定要给到一点柠檬。你吃的略微多一点点以后呢，可能会觉得有点腻，因为它太香了，
1: 确实太浓郁了。
0: 对。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几年啊，古钱币是越来越热了，不少人呢都爱好古钱币收藏，尤其是不少中老年朋友啊，这既是一个爱好，也盼着能够保值升值。
1: 哎，没错，但是月你发现没有，现在网上有些直播间也开始卖这古币了。
0: 是，
1: 这主播介绍的那叫一个天花乱坠啊，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啊，他说的能有他像他说的那么邪乎吗？
0: 对呀、啊，所以大伙儿一定要擦亮双眼啊。下面这个案子里的直播间啊，就把几块、十几块的普通钱币包装成是少有的错版稀世珍宝钱币，一转手啊就敢卖上千元啊！那这买的人还不少，那他们到底是怎么设套忽悠人的呢？
2: 又是历史中头一枚，而且又是错版币的存在，左老师，掌声欢迎！谁确定这个东西你真的请到手里能珍惜？你说老师，我确实想要，但是九开头拿不动，你扣一个字炸，扣一个字炸。能炸多低我说了不算，全看你们的热情。来，三个数倒计时，一同去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老师们，错版币准备好，三个数，来，三二一，刷新去看。
3: 直播间里的这枚钱币售价299元，女主播激情澎湃地介绍着，宣称这是有收藏价值的圆光币，同时在线100多名网友争先抢购。
4: 圆光币呢，本身是指这种未经市场流通的货币，这种货币呢，在这个光泽，然后以及这个成色上都比较新，但是它的年代又比较久远，所以在收藏界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但是呢，他们卖的这种所谓的圆光币呢，其实不是真正未经流通的，而是已经经过了很长时间流通，已经有磨损的这种钱币，但是呢，他们经过一些化学处理或者物理的处理，将这个原旧的货币上的一些杂质去除之后，展现出来一种类似于圆光的这种效果，来进行对外的销售。
3: 一枚小小的古钱币被主播说得神乎其神，甚至可以标价到2000元。而北京警方在深入侦查后发现，这场看似火爆的收藏品直播，从货品到手艺再到话术，全是精心设计的骗局。
4: 通过深入侦查呢，发现他们所卖的这些收藏品，其实并没有很高的价值，比如他们卖的一些古钱币，其实只值市场价可能几块钱或者十几块钱，但是他们在销售过程当中呢，通过他们这种夸大的宣传，对外销售大概在1300块钱到2000块钱左右，所以呢，我们感觉这个团伙应该是一个有组织性的犯罪集团。
3: 民警调查发现，这些直播间里的稀世圆光币都是团伙成员从上游供货商处低价批量购入的普通古钱币，原本几块、十几块的普通钱币，摇身一变就成了直播间里身价上千元的稀缺藏品。
5: 就现在已经开始直播了，6点多就开始直播了，这个很复杂。
6: 咱先第一波上去把他们那个直播间给控制了，把那直播间关了。9:50各个点位主犯就开始抓捕，抓主犯，然后咱10点统一咱进这个楼里边控制他们。
3: 在全面掌握了团伙的人员架构、作案手法和窝点位置后，北京警方开展了统一抓捕行动。
7: 那你们直播上呢？没播是吧？
8: 怎么了？关了吗？
7: 没直播了吧？
8: 是吧？行，起来才关局呢。
9: 卖的什么呀？
10: 唐代的钱币，然后有清代的钱币，就各种各样，只要是咱们。
11: 他哪个年代的？他卖的？我跟你说，我们是潘家派出所的，不用跟我说，不用跟我瞎编。唐代是哪儿的？潘娟知道吧？
10: 不是，我知道潘娟。
11: 对啊，
10: 那老板知道，我们都知道。
11: 开元，开元通宝，
10: 那是开元通宝，
11: 是吧？
10: 对。
12: 通过洗币的方式，把这个币给它洗干净，里边的这种图案，经过清理之后是很模糊的。如果要是真正的圆光币，看的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这些经过处理的币，实际上都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价值。
3: 在抓捕现场，侦查员当场查获涉案钱币数千枚，以及大量定制的包装材料，就连直播的话术手册都有几十本。这些话术本就是主播的诈骗剧本，每一页都针对老年人的心理精心设计。可以看到，其中一篇话术的标题

0: 就叫《普通人为什么玩收藏币》，里面写满了为了孩子、为了家庭托举、成功永远不晚这类洗脑的字句。主播照着剧本反复渲染钱币的稀缺性，大打感情牌，再配上直播间里自己人的起哄烘托，很容易就让老年网友放下戒备，冲动之下下单。
1: 这是他们所宣传的，见到两枚，一枚圆光，一枚玄黑龙王，今天过去可能下辈子也见不到了。
2: 我们都还在路上，终有一天我们都可以成功。
3: 他们会提示说，这种级别的文物我们能看到，对于普通人来说都是可喜可贺的。专门是对他们自己这个物品的稀缺性和有价值性在不断的鼓吹。
4: 你会买吗？
5: 我不会，突然多少多少年以后才有价值，那这个和我现在没什么区别，到时候我都人都没了，我管了。
0: 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对诈骗事实供认不讳。据他交代，为了刺激主播多卖货，团伙采用低薪加高额提成的薪资模式，销售额越高，提点比例就越高。
6: 主播按比如说他卖的多，他就提的多，他按提点走，这个月卖10万，但是有人退了，最后只剩3万，那他就拿3万的提成。如果他超了30万是按提110，然后50万是120，然后100万以上是140，就是一个人应该最高的时候是一个月卖了300多万，
4: 提也能提多少钱？
6: 12万，然后再加基本工资，他基本工资好像是也得2万多吧。
0: 目前莫某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案件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7: 提醒广大群众，在购物过程当中，尤其是网购时，一定要警惕直播间伪造权威背景的话术。不法分子呢，常常以博物馆的私藏、权威机构认定这种噱头进行包装。切勿轻信主播单方面的广告宣传。所谓的保真保老的绝对承诺，千万不可轻信。子女如发现父母有异常直播购物行为，要及时进行劝阻。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立即报警。
8: 警方呢，把这群骗子一网打尽，确实大快人心呐。但是说到底呢，防骗这个弦儿啊，咱自己得绷紧喽。天上不会掉馅饼，真要是稀世珍宝，哪能轮得着直播间里边几百几千随便抢啊？所以说呢，玩收藏咱得量力而行，而且还得懂行。最后呢，别把这个爱好啊变成闹心的事儿。
9: 哎，阿龙，你发现没啊？这一到秋天，早晚凉了，不少人就把保温杯给端出来了。
8: 对，
9: 而且呢，到哪儿都带着哈。有句玩笑话说啊，人到中年有三宝，保温杯里面泡枸杞啊就是标配了。
8: 哎，我就是中年人嘛，所以我身边不少人都拿保温杯泡东西。但是呢，有一个比较危险。前两天呢，有一朋友啊嗓子不舒服，结果拿保温杯啊泡这泡腾片儿，结果呢这水把杯子盖顶开了，热水洒了一桌子。
9: 哎呦，这听起来真的是挺后怕的。那今天呢，咱们就用实验来说话，看看保温杯里面到底哪些东西不能放，怎么使用更加安全呢？
10: 保温杯的这个杯盖已经掉到了得有2米开外的一个位置了。现在的天气是越来越凉了，那么我手里的这种保温杯可以说是人人必备的一个喝水神器了。但是您知道吗？如果保温杯使用不当，就会变成一个伤人的利器。那么下面呢，我们将会通过一组实验来给大家一一揭示其中的风险。我们今天啊是准备了这种吸管杯，那么可以看到它其实通体是一个保温杯，但是呢它是多出来一节这种吸管的这种吸口，那么盖上以后跟我们的保温杯一样。但是呢，网上有人说，如果这种吸管杯使用不当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热水的喷水壶。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消防员一起来进行一个实验。
11: 消防员将吸管保温杯中灌满热水，盖上了杯盖。
10: 好，待一会儿我们将打开这个盖子，看看会发生什么。3、2、1，这个热水就喷出来了，而且喷到了这个桌子以外的这个位置。您看这个轨迹，打开第二次的时候它还是喷射的一个状态。好，3、2、1，走。刚才这个是热水已经喷到我手上了，真的好烫啊。幸亏您戴着手套，您看手套上现在已经都有这种水渍了。那么如果要是徒手的话，这个热水可能就会烫伤到我们的皮肤。
11: 消防员告诉我们，之所以保温杯能往外喷水，是跟保温杯上的排气孔堵塞有关。
10: 这种吸管的保温杯上面都有一个
12: 排气孔，
10: 就是这个位置。其实刚才为什么会喷出水来，也是因为我们用这种小贴纸把

0: 孔给
1: 堵住了。
0: 堵住了。
1: 刚才我们把这个口堵住之后，里边的压力释放不出来，造成了内外压差非常大。所以说，当我们打开这个吸管杯盖的那一瞬间，杯内的热水就会迅速喷涌而出。
0: 咱们在使用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污渍啊或者什么的，有可能会堵住这个排气孔，那么就会出现这种喷射的情况。
2: 那是不是不堵住排气孔就不会喷水了呢？我们将排气孔上的贴纸取下来，再试一下。
0: 哎，您看，虽然说我们把透气孔给打开了以后，我们刚才看到打开的一瞬间还是有水往外再喷出来。
2: 虽然喷水量不多，但是还是有少量水喷出。消防员说，打开杯盖时也不能掉以轻心。
1: 排气孔的原理就是先释放一些压力，尽量让它们平衡，不至于喷射。所以说，我们即使排气孔是通畅的，也有可能会造成的少量的喷溅。
2: 所以在使用时，尽量不要在吸管保温杯里放过热的开水，使用时也要注意。
1: 使用之前不要剧烈摇晃，摇晃的话可能压力差上升的会更快更高一些。再一个，我们打开的时候可以像刚刚那样，先把杯盖轻轻拧开，先把里面的高压气体给它释放出一部分，这样里边的压力差和外面就会相对较小。
2: 除了烫伤，保温杯使用不当还存在更大的危险。
0: 泡腾片也不能直接放到这种密闭的容器中进行泡腾，这样会造成爆炸的风险。
2: 消防员将泡腾片放入保温杯中，加入热水冲泡。
0: 现在已经产生反应了，好，我们给它盖上盖吧。
2: 接着我们将杯盖拧开，模拟想要喝水的情况。
0: 那刚才砰的一声，保温杯的这个杯盖已经掉到了得有2米开外的一个位置了，爆炸的威力还是挺大的，是吧？你也感觉到了是吗？
3: 对，这个开水的话，大部分会残留在手上。会造成烫伤。
1: 泡腾片加热水，然后再加上密闭的空间，再加上里边的温度是非常高的，然后里边的气体，会第一个会迅速受热膨胀，再一个泡腾片加水，它本身就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这时候里边的压力也会非常大的。当我们打开保温杯盖子一瞬间，里边的这个热水就会迅速喷出来。刚才我们看到了那个热水就已经把那个保温杯的杯盖给炸飞了。
2: 接下来我们多加了一颗泡腾片，又测试了一下。
4: 本地人一份才108，这道菜差价整整是50块钱呢。
5: 那面对博主的质疑啊，店家也是狡辩称给本地人便宜是因为他们都是老顾客了，费用打折。可是实际上呢，这店家根本就不认识博主带来的本地朋友。那所谓给熟客折扣的说法当场就被戳穿了。店家呢又改口说，这暑假很多饭店都是这么操作的，还提出了免单息事宁人，被博主当场拒绝了。
4: 不少网友都表示啊，到底是哪家店等一个后续，做生意不能这样，只有诚信才能长久。还有网友直言呢，这种看人下菜碟的阴阳菜单啊，坑的是游客，毁的可是当地文旅市场的口碑，呼吁呢市场监管部门要介入调查。
5: 在9月4号，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维护市场秩序专项工作组发布了情况通报，经查，这家北岳老街坊饭店呢，存在着对不同消费群体使用两套菜单、同款菜品价标价不一致的问题。该行为呢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旅游市场的经营秩序。9月11号，当地也是再次发布了情况通报，县市场监管局呢对涉事饭店做出了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处罚已经执行到位了。
4: 您看，相关部门呢处置迅速，结果是大快人心，店家区别对待消费者，把外地游客当成冤大头，无非是觉得呀，外地游客人生地不熟的，而且都是一锤子买卖，不宰白不宰。店家没想到的是啊，现如今一条短视频很快就能传遍全网，这店家难看的吃相被曝光，游客不答应，网友不答应，当地的文旅和市场监管部门更是不答应。于是这结果呢，也就只会有一种，这店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5: 没错，这无独有偶啊，就在今年的5月份，还是这位美食博主爆料说啊，广西桂林阳朔一家米粉店也存在着阴阳菜单，同样是一碗米粉，这店家那听到顾客是本地口音只收7块钱，听到顾客是外地口音呢则收13块钱。那面对质疑，店铺老板说了，我卖东西想怎么卖怎么卖，这本地人天天来这儿吃，你们外地人能天天来这儿吃吗？
4: 这事发之后呢，阳朔县市场监管部门呢回复了，说经查呀，这个店

0: 涉嫌区别对待消费者，标价不全，对其立案调查，要求停业整改，依法从严定格处罚。看得出来啊，地方政府在宠游客，个别商家呢却把游客当成了唐僧肉。对于这种啊拖整个地区后腿的商家，监管部门处置起来也是绝不手软的。
1: 没错，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考虑的不光是风景名胜、特色美食，还要考虑到风土民情，考虑到当地的旅游消费环境。咱旅游嘛，图的就是一个快乐。如果说一个旅游目的地被曝光啊，商家宰客，游客咱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吗？当地相关部门又怎么可能让几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呢？
0: 所以说呢，用贴心周到的服务赢得人心，让游客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这样的旅游目的地啊，才能在内卷的文旅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对于商家来说呀，做生意不能光想着低头数钱，也得学会抬头看路。如果说赚了不该赚的钱，一旦犯了众怒，这个跟头栽下去，再想站起来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1: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是一名鲁莽的司机。前两天在京沪高速扬州江都段，这名司机呢是在驾驶途中发现啊，自己的车这油箱啊眼看着就要见底儿了，而他呢是刚刚又错过了一个服务区的入口，情急之下呢，他是驾车驶入了服务区的出口，打算逆行进入到服务区加油。
2: 可车辆刚刚驶入匝道，迎面不断有车驶来，该车随即在匝道内直接倒车退回原位，行为十分危险。高速公路三大队民警在巡逻时及时发现这一险情，立即上前处置。
3: 干嘛的？
4: 来酒店加油的，今天没有油了，他跑到下面去了，让你加个油。
3: 你准备从掉头，从那掉头下去啊？
4: 啊，对。
3: 你这个高速公路掉头是要扣你12分的。
4: 我是打电话，我在
3: 你前面5公里就是收费站啊，你也可以到收费站下面加。
2: 经民警了解，驾驶人葛某行车途中车辆提前报警缺油，一时疏忽错过了服务区入口，看着见底的油箱，他抱着侥幸心理打算逆行折返加油。考虑到该车确实缺油，民警在做好安全防护后引导车辆驶入服务区，同时对驾驶人开展安全教育，依法进行处罚。
3: 车辆发生故障后没有按照规定设置警告标志，违反了道交法68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你罚款200元，同时记3分啊。
2: 交管部门提醒，在高速行车途中，如遇油量、电量不足、车辆故障等突发状况，驾驶人需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靠右停车，开启双闪，规范设置警告标志，并及时报警求助，切勿冒险违法，以身试险。
1: 前不久，武汉野生动物王国里的一只秃鹫啊成了网红。这只秃鹫呢名叫小秃，它呢是凭借着魔性的步伐走红了网络，被网友们呢是戏称为最快乐的打工鸟。
0: 所以说这只秃鹫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咱们呀不妨跟着记者的镜头来实地探访一番。
5: 视频中，这只一展可达3米的大型猛禽走起路来外八字摇晃，昂首阔步，被网友调侃自带大佬巡山气场。饲养员介绍，它性格活泼外向，走起路来步伐张扬，遇到挡路的对象，即便是朝夕相处的饲养员也会直接一脚踹开，被网友戏称六亲不认。
6: 那比如说挡在他前面的人啊，他都会来一脚踹他呀，展现他的地位。一般的话我们是不会让他跟动物其他动物轻易碰面的，毕竟他是比较凶猛的嘛。
7: 今天在我们童话剧场看到了他，然后他也是蹦蹦跳跳的，感觉他上班太开心了，
8: 蛮好玩的，我们挺喜欢过来看他的。
5: 饲养员介绍，秃鹫腿部粗壮，脚爪钝圆，地面移动时本就带有小步高频的弹跳感，这属于物种本能，有助于抬高视野观察环境，也是起飞前的预备动作。小秃蹦跳得格外亢奋，是他熟悉园区环境、心情愉悦放松的表现。
9: 我们更希望是向公众传递的理念是尊重自然的天性，理解他们的行为逻辑。比如小秃蹦跳并非刻意的表演，而是他在心情愉悦时为了抬高视野适应起飞的准备的一种自然的流露。现代动物园的意义不应该是展示，更应该是科普与保护。我们希望通过小秃让大家看到，当野生动物得到科学有尊严的照料时， 它是它们能展现多么蓬勃的生命力。
1: 哎，阿龙，你发现没有啊？咱如今在逛景区的时候，除了网上预约，包括刷脸入园、智能导航这些便利设备，这不少地方呢还增添了特别多科技的乐趣，像什么 AR 啊、VR， 还有光影秀、数字人导游等等等等。
0: 哎，没错，边看风景边感受科技带来的便利啊，这体验真是不一样。近日呢，2026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优秀案例和优秀解决方案发布活动在京举行。接下来呢，咱们一起去看看这科技赋能文旅到底能给旅行带来哪些新体验和新玩法。
10: 我现在是坐在一架飞机上面，然后感觉都已经悬空了，在浩瀚的天空当中，这可真是太神奇了。那能够看到现在我身后这边呢是有这样的不一样的一个功能的智能眼镜，还有这样沉浸式的 AR 感受，所以说我们能够感觉到这边是科技感满满。
11: 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北京市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优秀案例和优秀解决方案发布活动在福茂会首钢园区举行。在活动现场，不少科技文旅企业也分享了自己的创新成果，而这样的智能科技已经应用到我们日常游园赏景的园区当中了。
10: 这儿特别好玩，您看我们这个桌子上有很多这样的冰箱贴照片。
12: 首先您看到的这里边所有的内容都源自于咱们的三山五园的这个文化场景，这里边的所有的内容都是在央美的这些孩子们、这些学生们他们来设计的，能够要更多的年轻的人，让他们能够去真正的了解文化的同时，他们用 AI 去创造一些新的文化价值。
10: 说到这儿已经开始心动啊，咱们也看看咱们这整个这一套设备。
12: 不同的场景都有，卡片、冰箱贴、徽章，
10: 就可以选择场景了。
12: 对，
10: 今天我选一个北海公园，我就现场直接拍啊。
12: 好的。
10: 我现在这个屏幕当中已经出现我的。
12: 对，然后您也可以做不同的姿势。它不是捕捉您的脸，是您所有的都可以。
10: 那我就直接在这儿，我就这
12: 儿。哎，对，好了。OK， 好。
10: 好，然后使用。
12: 对。
11: 大约两分钟后，我们便拿到了制作好的冰箱贴。
10: 哇，你看，好看。太好看了，这个手感很不错，而且整个这个制作还是这个技艺是比较好的，回家就贴在冰箱上啊，合影留念。
11: 来到另外一个展位前，当记者戴上眼镜的一瞬间，眼前出现了不一样的一番景象。
10: 有了，中国科学技术馆。
13: 对，我们的一个案例。
10: 这也有。大家肯定看我这戴着眼镜，怎么面前什么都没有，还在说呢。但是其实我戴着眼镜啊，面前是出现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展示。这个是什么眼镜呢
13: ？AR 眼镜，它是相当于依托于这个现实的场景，然后去做您的视觉包括听觉的增强。比如说，您可以通过手势点击、手势的拿取、手势的抓取，会跟虚拟的内容做一些交互。
11: 目前这样的智能化眼镜已经应用到北京的部分景区，戴上眼镜后，可以根据行进的位置进行实时讲解并对话互动。那么在这一次活动当中，共有13个优秀案例和14个优秀解决方案的展出。
14: 这些成果能让市民和游客出行更便捷，全程省心高效，体验更丰富。下一步，市文旅局将继续做好文旅行业的科技赋能，全力打造有温度、有品质、有活力的智慧文旅服务。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了，静待出发。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0: 专列全程往返仅需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
15: 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十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推出了热饭地图系列节目。热饭地图呢，就是由我们的记者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有多少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呢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那在今天的这一期热饭地图啊，我们呢是来到了顺义的一处社区食堂。这个地方怎么样呢？咱们一块来看看。
17: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我们今天是来到了位于顺义区石人街道辖区内的这家老年餐厅。哎，您好，
18: 过来了
17: 啊，过来了，
18: 上这看看，
17: 上这瞧瞧。
18: 谢谢。
19: 您好，我是老年餐厅的经理刘金兰。哎，老年餐厅从2015年12月28号开业的，到现在是11年了呗。
20: 在中午来食堂就餐的老人多起来之前，首先要完成的是配送工作。这次配送，门店的负责人刘金兰也一块儿参与，进行本季度的配送调研。
19: 现在是
17: 10:44，就已经开始配送中午的餐了。咱们的配餐范围是整个
19: 石人
17: 街道，
19: 22个、21个社区都可以，凡是订餐，订就是说我们送是免费的。
17: 送是免费，
19: 他运餐是老人订，完了回头我们员工负责给送到点儿上，再由那个义工送上门。这是义工，就是社区那些身体健康的、刚退休的那些
17: 活力老人。
19: 活力老人
17: 啊，
19: 这样呢就达到一个你帮我，我帮你。
17: 咱们的餐车已经到石原北区第三社区的养老服务驿站，
19: 就是每个社区都有给他做健康体检以后就备着。
17: 您是义工？
21: 对对对。
17: 一般怎么送？是骑电动车还是？
21: 一般骑电动车，今天没骑。
17: 哦，行，我跟您走过去。您在这儿当义工多长时间了？
21: 当1年多，我去年退休了。
17: 哦。
21: 然后因为那个我母亲原来个在这边就是享受这个服务，我母亲90多了。
17: 哦。嗯、
21: 然后呢，我就想着也干这个，因为这个我相信这个叫什么，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是吧？以后可能以前我们也做过志愿者，
17: 哦、
21: 然后就说这个为老服务就是一个今后一个长期的，因为老人会越来越多，我们也会老，我都已经退休了，是吧？然后这以后呢也会老，可能会需要这些服务，所以现在呢，就是我呢就是利用自己这个退休这个时间吧。啊，对，
17: 到时候可能会需要别人的帮助
21: 啊。对对对，大家都是互相帮助的嘛。
17: 嗯，咱这一个驿站，像您一样义工身份的人有多少个？
21: 有3-4个。
20: 在采访当天，记者见到了石原街道辖区内3个社区为老人配送的义工，3名退休女性都与记者分享了他们为什么出发。
22: 感觉这个事儿是一件很那个荣幸的事儿，为啥呀？送这个呢，自己还觉得。 提前体验一下老年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3: 啊，可能也有一份对于我们所居住的社区，对于我们辖区内的老人也有一份社会责任，也想尽一下。
22: 对，
3: 啊，很好很好，很有担当啊。
4: 我还年轻
3: 啊。多年轻啊，我听听。
18: 60多岁
3: 啊，挺年轻的。您为啥干这个呀？
18: 我这就是怎么说呢，我跟刘经理我们是同事，他呢退休以后干这养老助餐。
3: 哦，就之前您是同事。
18: 哎，之前我们没退休之前。哦。

0: 哦，
1: 然后呢，我呢一来二去上那儿吃饭都挺好。
0: 哦，
1: 他也受他传染吧，鼓舞吧。我呢就是说，忙的时候有送餐，就是说义务的这个南区也都认识。
2: 您好，给您送餐。您好，啊，给您送餐来了。
3: 啊，您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
2: 啊，
4: 吃上得也几年了呀，
2: 好几年了，
5: 好几年了，
4: 好几年了。
2: 老爷子在的时候就吃，
4: 我感觉都挺好的，
0: 都挺好，
4: 吃的还赖乎的，
0: 哦，
4: 也味道也行，还您那红烧肉都是味儿。
0: 哎呀，好多老人都爱吃红烧肉，
6: 我爱吃肉，我93了。
0: 哦，都93了。
6: 啊，中午一般都吃肉。
3: 今天是油菜，然后西红柿炒鸡蛋，这个是红烧肉是吗？
7: 对，红烧肉。
3: 这个是冬瓜丸子。
7: 现在我们就很幸福了，说实在的，我现在就感觉到，在咱们国家，在咱们的社会当中，能过上这样的日子，也该知足了。
3: 从他们这送出来是不收配送费的，相当于
1: 对
3: 老人是免费能享受这个配餐服务。这个里边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您作为义工来进行配送这个环节，就相当于是给他们减免了这个配送费。谢谢您，谢谢所有的义工为这个小区做出来的贡献。它能满足完成一个自己的循环，不用额外人员去配送这件事情吗？
8: 能完成。
3: 大部分时间能满足，还是说如果说不能满足的时候，它是有第二方案的？
9: 啊，不能满足的情况，第二方案就是因为这社区之间邻里之间比较近，比如说我这个东区的可以上北区这给帮个忙来，这是用不了这些人不够的情况下，北区送餐的就是东区的人，要没有那么大量，就跑北区来也跟帮个忙。
3: 是刚开始做这个义工配餐的时候就这么顺利吗？
9: 不顺利啊，
3: 是吧？
9: 然后就一般的都是熟悉的人更多。一般都是这个赶紧退休的见着一人，比如说像他这个，就刚才北
3: 动员应该也很重要。
9: 对，
3: 就像这位大姐，就是您动员来的。
9: 对，
10: 我们石原街道呢是有7.3万的人口，这里面呢老年人啊有1.4万。十多年前我们就选取了怎么让老年人吃好饭这样一个切口，1+2+10+X 这样的一个石原街道的。为老助餐的一个服务体系，
3: 相当于有四个板块。
10: 对，一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配餐中心。我们街道在十年前就把我们街道的机关食堂腾出了一部分，改造成了我们整个石原辖区的配餐中心，养老配餐中心。另外呢就是两个养老餐厅。您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石原东区的老年餐厅。我们在南部还有石原东院，我们还有一个老年餐厅。
9: 那他们自个儿像那包子、饺子、面条都这做。
3: 哦，
9: 这个菜是从那边菜拿过来的。
3: 主要做的这些菜是从咱们配餐中心配出来的。
9: 对。
3: 然后在这儿，然后店里也可以提供堂食。这儿的后厨的作用呢，可能就做点饺子主食。
9: 主食这块加工。
3: 这是我们拍摄当周的一个菜单，每天是两个荤菜、两个半荤、两个素菜，一共是6个菜。
10: 我们还有10个养老助餐点，这里边涵盖了养老机构，这个养老驿站，社会餐饮，进一步织密了网络体系，多个这个 X 就是发动多个义工送餐上门
3: 这是个未知数 X。
10: 在养老的基础上，我们把养老助餐和顺义好风气和志愿服务，我们又做了一个更深的一个整合和升华。今年1到6月份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光东区养老餐厅、东院养老餐厅这两个餐厅提供的助餐服务，就达到了13000多人次。
11: 在半年的时间里，两个老年食堂呢是服务了10.3万人次，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啊。那刚才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他们的服务模式，食堂和社区义工呢是打通了配送环节，为辖区内8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配送上门。这样的模式呢可以复制也可以参考。石原街道的为老助餐服务为什么能够做好，在记者的蹲点采访当中呢，我们也找到了答案。
2: 福开了，
12: 阿姨好，
2: 好，好，
3: 阿姨你好，
2: 你好，谢谢，
9: 可以进去吗？
2: 来，进来吧，进来，87了啊，所以说呢，而且呢，儿女都不在身边，家里没人做饭，他开第一个这个 老年餐厅的时候，我就参与了。早上起来上公园去练功。

0: 啊，练完功完了以后呢，回来以后我就上食堂，啊，就经常跟他们的职工什么在一起，看见有菜什么，我就跟他们一块摘摘呀，跟着舞的。哎，我那时候我就一个
1: 还帮忙，
0: 哎，一心为什么要上这儿来呀、啊？就上这个石园这边住，就是。有这个老年食堂
1: 哦，是吗？
0: 哎，
1: 为这个地儿来的，
0: 一个是二楼，而且又有这个，驿站，再加上老年食堂，
1: 哦，
0: 所以说就我基本生活啊就能保证了，因为我车祸撞着了，你知道
1: 吗？哦哦，
0: 这一个
1: 哦，这好长一个口，
0: 这现在我这上臂就这手又不吃力，端锅啊什么就这只能捧着，现在可能好点、
1: 哦，不能使主力。
0: 原来啊，原来雇了1年0.4个月的保姆，可是我觉得人活着还得靠自力，你老依靠个保姆，试试靠人家，你就没有活的意义了，是吧？所以我就喜欢靠自己，所以我呢，一个靠自己，我一靠国家，就靠咱们社会。啊，社会的照顾包括老年食堂在内、
1: 嗯、
0: 甚至于我还希望呢将来能有助愈的或者是助什么助残的这些服务，你都可以收钱嘛，只是我们想花钱而花不到位，
2: 这是这下一步我、嗯、包括这些对魏老夫的进一步深化，我也在跟街道也在申请，也在考虑，
0: 对
2: 这些工也在考虑、
0: 嗯、
2: 包括驿站，原来我们就只做餐了、
1: 嗯、
2: 现在下一步包括驿站包括服务，我们肯定要全方位，
0: 现在麻烦的事
2: 儿。您的一个宗旨您这是什么、
0: 啊、
2: 政府给我们提供免费的地方，我们要收费就违背了政府的那个初衷了、
0: 啊、
2: 都是免费做服务，
3: 对，
2: 打着这个走，
3: 嗯，就是说白了、嗯、因为他们是公建民营，然后如果他们去收费，我觉得他们的负担是没有办法给街道或者是政府交这个，
2: 对，我们不能拿着街道给我们这个环境给我们这个社会设施去挣钱。
4: 我们很荣幸能记录双方如此坦诚的这一刻，老年人讲需求，企业机构谈顾虑，能不能按照老人的想法做，如何落实，何时落实，这些都有待继续沟通，生活帮帮忙也将持续关注。说回这一顿热饭，老人还有话说，
0: 老年老十老年卡18
3: 吃不了，
0: 吃不了，
2: 这是两顿，
3: 这是标准化的一份餐嘛？
0: 对对对
3: 对。但这个标准化的餐对于您一顿来说，它的量是有点超过的。
0: 对，所以我作为老年人来说，他食用不了这么多。
3: 所以我发现很多老年人会订一份餐，比如说再加一个主食，他其实够两个
0: ，他其实两口子最合适。
2: 是两口子、
0: 两口子订一份餐，再自个儿加点什么的、
3: 啊，
0: 这就是达到满足了。因为他们现在我可以说、嗯、改进了很多，那这个食品上、样品上、这质量上各方面来说，比以前强多了。当然说呢，我对老年食堂还有没有期盼？还有更高的期盼。
3: 哎，我们也想听听
0: 哈、我更高的期盼呢，就是能达到老人的满意，随意。
3: 随意，您
0: 随意就随我自、
3: 哦、
0: 随老人的本意、
3: 哦、
0: 你比如说吧，我今天不想订这个，我这也实话实说啊、嗯、我想吃肉饼，
3: 哦，
0: 是吧，能不能到我跟前来，是吧，这个呢，我也今天因为当着经理，所以我就提提愿望。我觉得原来我提没有窝头的时候，他们已经改了，现在有窝头，有馅窝头，有各种的面食和粗粮，所以我就觉得要做到位来说呢，还是能达到老人的真正的满意。
2: 下边我们正在奔这方向走，
0: 所以
2: 包括小程序，我们在找做这件事儿。
0: 对，
3: 我的感受是啥？是其实很多养老住餐点能送餐，我的感受啊，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因为您看，像他们这儿有义工，然后和养老餐点打着配合，
0: 对，
3: 能把这份餐送到您手上，很多地方是做不到免费送餐的。
0: 对，
3: 就是但是也有一部分老人说，像您说的，他就是愿意花钱，
2: 对，
3: 就是愿意享受这种服务、我觉得在满足了基本的能送上门之后，那下一步我们就可以去想一想，
2: 对对对，做这项工作，
3: 这种定制化的是不是可以让老人实现定制化，
2: 包括餐的小程序，包括这什么，我们都会慢慢的研发出这个，出了以后呢，可能您就会这样，我点一个什么，点一个
0: 啊，
2: 这
0: 就行了，量又合适，还能吃得好，能对自个儿心寒，自个儿活一天高兴一天。
2: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你把那个范围啊缩小点，先慢慢试用点，然后90岁现在很少，但是80岁，这还是一大批的。要像我说的那样，就坐在我们的心坎上嘛。
2: 好，我再绝对把这事办到。
0: 好。

0: 哇，还
1: 见啊！
2: 您敢这么直接的承诺，我觉得也是需要。
3: 其实我们也弄在
1: 有点魄力，
2: 有点魄力，
1: 有点魄力啊！
2: 一顿热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4: 有家了。
2: 嗯，
4: 有家的感觉了。
1: 就说我能吃上热饭，能更让我如心，我就觉得有家感觉。你们现在看出来，我就是孤寡一人，是吧？可是有这一顿热饭呢，就给我这一天当中就带来快乐。
2: 而且，哎，刚才给我一个感受是啥？就是，您说这个有家了，就是他有一种。有人愿意在这儿听您，充分的尊重您，也愿意听您说话，把您的建议当回事儿。
1: 对，
2: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1: 对，儿女做不到啊，儿女做不到啊，是吧？
2: 我觉得也未必，可能他们
1: 没时间。
2: 是是，他们有他们的社会责任，
1: 对，
2: 他们可能要照顾他们的家庭。
1: 对对。
2: 对，所以我认为一直说的很对的一句话是，养老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1: 对，
2: 他们就是社会的一部分。
1: 对，
2: 也是我觉得非常有利的一部分，能让您吃上这一顿热饭，能让您感觉有家了。
1: 对。
2: 哎，我真的觉得您像阿姨说的有点魄力在身上，这就感应。
5: 那我们的发展方向就是这样，
2: 咱就是因为一条一条建议，才从一开始那家店，
6: 对呀，
2: 变成了现在这样。
3: 社区的老年的意见好多好多的，
2: 哦，
3: 那么为了把这些意见给他平复了，让老年人，他说我们存在拿着政府的地方，不干正事儿。那是开始最早的时候，居民有意见，他不是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挣钱。那么我们就是根据居民的意见，我们就每个社区一个，就是那个意见领袖。你不老说我们不好吗？把他吸纳为我们的义务监督员。
7: 哈，这个想法好棒啊！
3: 你加入我们的工作，我们每个季度开一次会，每次会要看你让带他不同的，一我们研发新品了，你来品尝；第二我们的餐你有哪些意见，把社区居民的意见给我带上来。我们根据这意见，我们提改。我们为什么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买的东西就买完了，直接就搁在后厨了。
6: 嗯。
3: 最后呢，居民老说也，他看不到那些东西，就跟其他餐饮店一样，你的油怎么样都不知道。这样我们现在不也是把那个库房就打开了？
6: 客人就是那个老年的人随便进。
2: 哦，就是用的是谁家的大米？
3: 对，这是大米跟那个什么油都是我们做扶贫的832斤。
2: 您
3: 来的
2: 啊，用的是谁家的配料？
3: 对，
2: 13香胡椒粉。
3: 这10年当中，有很多的老人通过看了以后啊，原来跟我们家使的是一样的。
2: 啊，我真的觉得很多老人需要实打实看见你在用什么给我做饭。
3: 对，
2: 他们对干净、对卫生的这种要求是非常高的。
3: 嗯，
2: 他们真的在掰开了揉碎看你是怎么去做的，所以你是接受每一个老人的监督。
3: 我已经64了。我也是老人了，刚才跟他们就说送餐的这些全都50-60岁的人，都是大家为了下一步自己能更好一些。
8: 正是一条一条的居民意见，让这家老年食堂人气是越来越旺了，口碑呢也越来越好。听完刚才这位87岁的朴阿姨的话，我们也是很有感触。一碗送上门的热饭，解决了高龄老人生活当中最难的那一部分。这碗不求人的热饭，让他们保有了对自己人生的掌控感。朴阿姨也说了，我们愿意花钱买点随心的养老服务。这样我们也看到，只要是带着诚意，只要是真正关注老年人的需求，养老产业大有可为。再说回我们记者的这次蹲点采访啊，在跟随志愿者送餐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是有幸遇到了一位100岁老人，我们来看看他和一碗热饭之间的故事。
9: 哎，姐，
2: 您好，
9: 把阿姨的餐给送来了。
2: 您好，
9: 谢谢您。
2: 啊，谢谢您。啊，这是家里老人。
9: 嗯，
2: 多大年岁了？
9: 100。
2: 哇。我们说话他能听见吗？
9: 嗯，他应该是行的，能听见。大妈，大妈，吃饭嘞！大妈，他吃饭嘞，车睡来了。
2: 您是？
9: 我是保姆。
2: 哦，专门照顾他。
9: 嗯。
2: 您好。
9: 睡来了，不是，车睡来了。
2: 您好，
9: 你好，
5: 你好，
9: 你好，
5: 你好。
9: 吃他们餐厅的饭。
2: 哦， 他能吃吗？
9: 吃就给他打。
2: 哦，就有一个像破壁机一样。
9: 哎，对，是吃都是破壁机，
2: 没法嚼。
9: 对，他没有牙，也嚼不了。他都给打了，他都吃。
2: 是打了您胃还是？
9: 胃。他吃十来多年了，但给别饭他都不吃，就愿意吃这饭。
2: 是吗？他也挑味道。
9: 对，自己家要是特别要是有下雨啥给做，他就不爱吃，他愿意吃他们餐厅的饭。
2: 他一顿饭能吃多少呀？
9: 嗯，吃一碗儿，差不多都吃，打了一碗他都能吃了。
2: 我那胃口还可以了，其实。
9: 胃口好着呢，大妈好着呢。
2: 他一天吃几顿啊？
9: 三顿呢。
2: 那他这胃口还真可以。
9: 胃口挺好的，他爱吃菜，口清他不爱吃。

0: 我真是满满一碗呢，而且是非常粘稠的。
1: 他吃饱他也说我吃饱了。
0: 哦，还是有一定表达能力的。
1: 干妈吃饭嘞，吃饭了，吃饭啊，干妈。干妈吃饭儿，
0: 我之前听好多老人说一顿热饭对他们的意义是维持生命。我好像以前没有这种切实的感受。一会儿说话的功夫，我们看到这个碗已经下去了这么深。主要这个液体的来源好像就是那碗小米粥，然后固体就是咱平时吃的
2: 餐，
0: 有一点米饭，有一点馒头，
2: 有点菜，
0: 然后就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
2: 流食就这么大的，
0: 原来红烧肉和西红柿和小油菜和冬瓜打出来是这个颜色的，有点像咖喱。
2: 它这个这就是营养它均衡了。
0: 就是我们确实也想知道，就是如果老人开始吃流食，他吃到嘴里的饭是什么味道。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正好有剩。
2: 不会难吃，我感觉
0: 不难吃，就是好丰富。这一口下去的口感好丰富，我吃到了红烧肉，冬瓜的那种清甜也有，像您说的不难吃。比我想象中的要好一些。
2: 看着就挺不难吃，我想象当中也不难吃。
0: 对，我尝完之后反而让我觉得没那么糟糕。我以前以为就是如果我只能躺在床上让别人喂饭，这是一种很糟糕的事情。
2: 对，
0: 但可能对于像这个老人，他躺在床上的时间已经是以年为计算，甚至是以十年为计算的时候，他的生活质量就是他的每天的改变，可能就是每天一日三餐的饭，这是他与这个社会与这个外界去接触的一些一丝丝的联系。
2: 对，
0: 他可以通过今天不同的菜品来感受到这个社会，感受到一点点给他的力量。我此前一直觉得吃饭把它看作是延续生命是一种非常消极的理念。就是我觉得吃饭是一件非常享受非常快乐的事情，
2: 像他们就只有
0: 对
2: 这口热饭了。
0: 然而对于一些失能老人来说，送上门的这顿热饭可能真的就是延续生命。
2: 延续生命就是这样的，
3: 这就是老年餐的做这初衷，开始就这么来的。真的很需要，真的很需要。
2: 我引以为我做老年餐厅的骄傲，这就是真的。
1: 吃得快吗？
0: 真是。
1: 反正有时候这一碗得剩点，有时候这一碗都吃还不够。不够吃他一直长嘴药，没有了。
0: 又用回奶嘴了。生命是一个轮回。
2: 天真，
0: 我们走了，阿姨。
1: 哎，好，
0: 谢谢您啊。走啦，奶奶。拜
1: 拜。拜
0: 拜，握握手好不好？哇，好有劲儿啊！哎呀，有劲儿呢，紧着呢。我走了呀。
2: 就当你看到这个生命的延续的时候，我就觉着，我每次有些时候想想这一自个儿累，但是确实也是很幸福。干这个就是因为我是食玩人，吃口热乎饭，特别到老的时候真的很难。那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政府项目，那叫。我第一个参加这样就是便民餐饮进社区进家庭，2013年做的这件事儿，
0: 那是一个临时活动，
2: 对，就是一个项目，就短期的几个月的项目，给社区给全顺义区的老年人，就说谁吃不上可以我们可以送餐上门。但是我们这活结束以后呢，我突然接到一个社区居委会主任的一个电话，有一天说刘经理，你们这活还送不送了？我说怎么回事啊？说我们辖区有一老年人。这老太太长期做饭，老爷子就是等着吃，结果老太太住院了。他们出院以后，过春节嘛，吃了一周的点心，没人做饭，老头不会做。 完了就给我打电话，能不能送了呀？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坚持怎么想就做这件事儿了。送了一段时间以后，正好石园街道那时候咱们就已经开始接洽了，就想把这个打到这个社区食堂。
4: 有时候我们老跟刘经理开玩笑说，幸好您是拆迁户，有钱呀。真的，我们老把这句话就是
0: 真贴过吗？
2: 贴呀，真贴。
4: 其实刘经理开始遇到困难的时候跟我聊，也考虑过说受不了了，想撤了。但是呢，就像我们老说的一句话，就是真是企业让一点，然后呢政府补一点，就能让老百姓吃得好一点。
5: 一顿热饭对于普通老人来说是家的感觉，对失能老人来说是生命的延续。石园地区呢，是用十多年的时间证明了这些需求能靠街道、社区、企业和志愿者的热忱和初心稳稳地托住。这眼睛不舒服的时候，您会不会随手拿一张湿巾去擦一下？这个看似讲卫生的习惯可能会伤害到眼睛。近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就接诊了多例因为用湿巾擦眼导致眼部损伤的患者。这其中呢，有位患者说啊，自己是得了角膜炎、结膜炎，规范用药治了一年了都没见好。医生就很纳闷啊，和患者一聊才知道啊，对方呢是每天用消毒湿巾擦眼睛两三次，而问题呢恰恰就出在了这个习惯上。医生介绍，湿巾的 pH 值呢与眼表是不匹配的，频繁擦拭呢会持续的去刺激到结膜、角膜，即便是不含防腐剂呢也会造成慢性的损伤。很多人以为啊，这湿巾标注着无防腐剂就安全了，其实啊，这些产品为了实现长期的存放，会添加各类表面活性剂和助剂，即便是生理盐水湿敷巾频繁的使用呢也会存在着隐患。而且啊，眼睛是黏膜环境，跟皮肤环境完全是不一样的，这消毒湿巾再温和，跟眼表的环境呢也是不相容的，所以说啊，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刺激。那平常我们又该如何科学用眼呢？如果说您感觉到眼睛干涩难受了，又该怎么办呢？医生建议咱们啊，在看电子屏幕的时候要适当保持距离，用眼半小时到一小时就要休息一下了。这眼睛干涩的话呢，咱们可以选用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帮助稳定泪膜，冲刷炎症介质。如果休息了，滴了人工泪液之后呢，还是不见好，或者是说呢，出现了视力波动、畏光，也就是怕光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去眼科就诊，别自己乱滴一些眼药水，尤其啊是那些含着血管收缩剂或者是清凉成分的网红产品，长期用呢会掩盖病情，反而会加重损伤。总之呢，大家要记住啊，这眼睛不舒服了，别拿湿巾随便去擦，要找对方法才能够有效的缓解不适。生活频道呢，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10月15号由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呢9天，将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呢是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呢，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

0: 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九点到晚八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九天行程，一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随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六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1: 爱生活。

0: 睡业有一个老大夫去了两趟就给他就给敲好了，到现在没饭。
1: 吃药吗？还是怎么着？
0: 吃都吃都是吃药。哦，
1: 那就碰到对的大夫了，对吧？
0: 人家大夫才好着呢。
1: 但那个时候就等于是给孩子看病，就家里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
0: 得不，我准备盖房子钱。把瓦砖木子都买好了，就准备第二天要盖房了。孩子这一闹病，他闹病还一年住了七星院，我儿子住三星，还不算我妈，我妈又住了三四星，这点钱都给花光了，又借了一万多。那完全这樱桃是不是我才攒才存钱来。嗯，这七年没挂果，到八年上吧，这一年就存了，就卖了12万多。嗯，后来又一个20多万，这才离去的，这才存钱来。嗯，哎，一把我穷的呀，真是。
1: 那老伴儿后来是怎么回事？
0: 我那老伴儿，这手反不了腕。还傻，要说傻吧，不是死傻，反正下雨不用背，吃饭不用喂，下雨知道往屋跑，热了知道吃，他就是干不了事儿，反正脑子不灵。给我30多年，最后有人得癌症死了。
1: 那你也得给他治啊，是不是啊？
0: 可不，那就他也花了好几万呢。一开始没查出来呀，不知道啥病啊。最后有人上肿瘤科查去，查出癌症，胰腺癌，没有一年就死了。那阵天天给他打针，疼的要命啊，上医院买去，买回来我给他打。哦，
1: 您给他打呀？嗯。
0: 打上一开始打上管半天不疼啊，只要有人啊，一个小时就得打一回，不打就疼啊，真受罪。
1: 是
0: 死的那也快，我给他印他奶，原来他的食管多，后来多不了了，我是小碗儿就着往嘴里灌，反正还知道咽呢，我就瞅实在是心受的，我就哭掉泪了。他给我擦眼泪呢，告诉我别哭，这小伙儿不行了，就这么快。
1: 所以那段时间真的是过得挺不容易的哈，那几十年。
0: 给我撂生了一个姑娘，一个小子。
1: 现在日子过好了哈？
0: 现在行了。嗯。现在行了，我真没了。
1: 是。
0: 生我哥了。
1: 那个孩子们也现在也都挺好的，
0: 孩子也行，对我还行啊。
1: 多长时间来看你一次？
0: 俺们这小子，我有4-5亩地樱桃，我给他，我干不动了，我给他了，我搁这溜了30多棵，那个都你多的都给他了，他就上这干活了。在北京上班，礼拜六礼拜日回去干活去。
1: 所以每周还能见到他，是吧？啊，那还行，就是怎么着，孩子也能老见着。然后我看你小日子平常唱个京东大鼓哈，小日子终于过好了，现在就缺个老伴儿。
0: 我这俩孩子还都挺对我，都挺支持我的。除了你爸，你要找一个，给我找个后妈，你找一个。我也支持你，你要不找哥儿混，我还支持你。
1: 所以您想找个什么样的？多大岁数的？
0: 最好就是70以上的这个。
1: 哦，70以上，
0: 是吧？大家好，我是李永刚，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从您老伴走到现在，您就没有谈过一个吗？
0: 谈过一个。嗯，他呀是本县的，头一回有病啊，腰间盘突出，这个椎管狭窄。他这个尿尿都没感觉了都，他说我这个泄了湿了，我说不行，你瞧去吧，我就把他领着上民营医院了。到了医院，你说瞧不了，那还那正闹疫情呢，请专家请不来，我又托人上北京，在北京你要8万，我想着叫他儿子拿点钱，他闺女拿点钱，我再拿点钱。

0: 我们小子也一回拿五千，但是我们仨们呢，人拿出两万块钱来，但是敲了钱不够，后来又一要一回，合着一人3万块钱嘛，你说。他儿子不让，他说我没钱，我说你没钱，你先借他去，你妈有病了，你不给拿钱瞧病啊，这合适呀。他更恼了，他说是，凭啥你叫我，这叫我借钱去？我说你说你没钱，我可不说你借的去，那我说我咋说你抢去，犯法呀，偷去，犯罪呀，是不是？我可不叫你借的去，你这个是你找不着我啥毛病。我说你妈这病是在你们家没跟我那边做的病，因为啥呢？他那个爹开着那个三轮摩托。翻车了，把他妈这个115给砸车了，就没上医院瞧去的，愣养着，凑着糊弄过来了，就那样啊。到我这儿的复发了，这病，我说瞧去吧，瞧去我问问他们，让他们给拿点钱，他给我肚抽了，在家呢，去年8月份他把腿摔折了，我就把他给拉的。县医院治不了，又拉在这个军区总医院，在那里住了1个多月，又花了6-7万，又花6-7万了，
1: 好点了。这钱都是您出的
0: 啊？回来了，回家了，养着来了，养着说该拆迁了。我说我这还有个30-40万块钱，都存的是定期的，这活期的花没了。你说这定期一取都变成活期的了，不白存了不？
1: 嗯。
0: 我跟他儿子说，我说要不行，你先拿，你们哥俩嘛，先拿5000，一人拿2500块钱，我这钱到位了，我再还你们，再给你们，我不叫你们拿钱。
1: 嗯，
0: 他也不说拿，也不说不拿，到最后有人把他妈接走了，上医院了，不让回来了，拉他们家去了，不让回来了。
1: 嗯，
0: 给打电话。也不接，也打微信拉黑了，电话也删了，现在就联系不上了。他说他妈啥样了，在哪儿，一个都不知道，联系不上。
1: 那你们俩过了多少年？

0: 张静，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三号女士上场，由于双方存在年龄差距，男士选择离场。这位女士至今未婚，喜爱文学。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她的故事。
0: 我妈我爸都到新疆工作，都是北京人。后来我在新疆工作了两年，户口就回来了，我就从新疆回来了。回来了就然后再找了事业单位去上班。
2: 那个时候您多大呀？
0: 那时候我才回北京才二十二岁吧，可能。
2: 那不正好是择偶的好时
0: 机？是啊，可是那是年轻，觉得，就是说，因为喜欢文学嘛，老想就是写小说，老想事业成功了以后再找，可能这个思想一直主导我吧。那是因为坐办公室嘛，嘛没事就写写画画，两本小说都带来了嘛，完了都是自传体的长篇小说。第一个是新疆的故事，这个《滴润相思树》是第二本小说，是在北京上班时候发生的故事。就年轻时候就一直沉醉在这个文学梦里，完了以后就是像琼瑶的那种类型的言情小说，对，就是那种的，所以就也小写小说把我也给耽误了，就是老想事业成功了，可是后来才发现理想是理想，现实现实，理想特美好，现实特骨感。那时候我也写不下来，就因为文学基础没那么深厚。后来我就在办处那个一个女同事的鼓励下，就去上的那个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文不是喜欢中文嘛，完了以后上了两年，出来以后毕业证拿上了大专的中文的。后来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文学功底，再加上看书多了，就把这两本小说就完成了。完成那阵就是说想发表，可是你没有名气啊，就写的也不错吧，投到出版社，出版社就要50000块钱的那个出版费啊什么的，咱也没有那么多钱，当时的工资基数也挺低的。后来就一直压着，压到前年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可以了，我就找了一个代理公司，就把这两本小说作为书的形式就给出版了。完了，个人问题也是一次吧，也有点耽误了，也遇到过几次双方都满意的缘分，但是命运吧，阴错阳差让你见了第一面，就是要么就介绍人不愿意介绍了，要么就是见了面没留下电话，再翻回头找也找不到了。我这人好像感情特容易投入，就是我要喜欢上一个人吧，哪怕就是一面之缘，我也在我心中就是说就特别深刻，我非要到过多少年把它彻底承忘，或者来一个特别比较不错的，我才能走出这段感情。这可能也是把我自己给年轻时候给耽误了的主要原因吧。
2: 不是，您刚才说的很多都是一面之缘，哪来的感情？
0: 你看哦，那我就看了，就喜欢上了，就心里就像影子一样，就不没有感情也沉淀在我心里了。我是这样的，人家都说一面之缘产生不了感情，可我就能产生。
2: 不是，既然一面之缘产生了感情，怎么会找不到这个人呢？
0: 你看，我第一次在报纸上征婚遇到的是一个。一个男生，我就不提他名字了。然后我们俩，他打电话来，我们俩见了一面。当时在紫竹院公园，他也对我印象挺好的，我都感觉我自己配不上人家。说真的，我因为那个完了，我印象挺好的。可是后来有一个男的就老给我天天晚上打电话，又是说他家庭条件多么好，怎么怎么着，又想娶我，怎么见了一面也是。后来以后，结果那位男生也挺优秀的，他第二次打电话来，他就说家里缺女主人啊，说你那个你愿不愿意？好像就说做家里女主人。我当时吧，就是被那个就是那个条件好的假象迷惑住了，我就犹豫了，在电话里完了以后就那个没有彻底回答人家，这段姻缘就等于就被我这样一面之缘就给错失了。当时也没有手机，还是大哥大呢，好像我还是那个 BB 机。后来这个男的我才知道，给我打电话老天天说些那个什么特亲热的话，他是个有夫之夫，每到要见面的时候他就找借口，今天忙明天忙，直到最后的时候我说不行，我们必须得见一面了，他的游戏就给结束了，就不了了之了。也把那个就是那个
2: 老给您打电话那个，其实您一面都没见
0: 啊。对对，就是那么一面之缘就给错过了。
3: 大家好，我是张静，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我遇到四个一见钟情的男士，可以说就是别人也应该说也相中我，我也相中别人了。第二个是到我那个当时办事处。

0: 那个女士说，咱们到月宫跳舞去吧。我说行，那天心血来潮，我们就到那个离我们单位附近的月宫，那阵有舞厅，10块钱门票嘛。去了以后，有一个男士，戴个眼镜，文质彬彬的，就约我来跳舞。他说的，你笑起来挺美丽的，说的左边一个酒窝，右边没有。他说一会儿我给你留张名片，我在金茂宇工作，说的。我当时也觉得这个男士看着挺有好感的，我说行。后来就回到座位上，老觉得好像下面还有机会再能约他跳舞。这整个这舞结束了，我也没把他留名片留下。后来过了几个月，那个我那个同宿舍的那个女孩说，哎，那天约你跳舞那个男士挺不错的啊。我说是挺不错。他还说给我留张名片，我老觉得有机会再跟他跳，怎么就没拿那张名片就那个什么为这个男士。我就后来又去了好多次那个月宫，也没等到他。我应该死心了，想到他不再去月宫有什么别的想法或者别的事情啊，就是发生了。可是我这人啊，就死心眼，过去就是沉浸在感情，就死心塌地，不找到他就不罢休，不到黄河不死心，可以说。后来我就上电视节目也没找到，甚至好像这是有一个男士吧，跟我联系，他说，哦，你要说那个在金茂宇工作的吧，我倒可以帮上你忙。说我那有一个同事吧，他妻子好像就在金茂伟，我就把这个男士的那个长相啊情况大约说了一下。
1: 最后找到了吗？
0: 找到，但我没见面。找到了以后是这样的，
1: 找到了
0: 没有啊？是有一次玩牌，他们就玩牌就把这个男士约来了。约来了以后，
1: 我真是那个人吗？
0: 啊，是这个人说的。我是前几个月是去月宫跳过几次舞，好像有印象见过这个女士。后来我们家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说的，然后那个我就没再去了。然后我说你把他约出来我见一面，我就死心了。完了他那天说把他约来说让我们俩见一面，让我了却这个心。后来这个男士跟他走了半路没来见，他说的他写了一个纸条，他说错过了就已无法挽回，若有来世定当补偿，就把这个转给我了。所以我当时看完以后心里感觉特别的低落，特别的失落。这是第二次遇到。
1: 这时候多大了？
0: 这是27岁。
1: 第三次一见钟情。
0: 第三次一见钟情是我37岁那年，因为我们是管库房的嘛，单位那个小卖部那个正好一个人是休息了，我就当他领他上班。当时邻居给介绍了一个男士，这个男士也没看上我，也没看上他。然后那天晚上吧，这个男士带着另外一个男士来了。来了以后，那个男士吧，我就觉得那个男士就老瞅着我，我当时也瞅了他一眼，我看这个男士。感觉也挺，就是也挺舒服的啊，也挺那个什么，挺亲切的。完了，他说你们单位今天晚上有那个舞会，我们来参加舞会来了。他就匆匆把那个男士带走了。第二天，这个人就来电话，他那个男士看上你了，说的那个什么。我说那你介绍给我吧，我说的我同意。结果这个男士从中吧就。那种嫉妒心吧，就产生了，就不愿意再做心上人了。这就是第三位错过的男士，说来挺有意思。这都是
1: 第四段是
0: 第四次是。有一次上班快下班了，我在报上看到一个征婚启事，在劲松呢。那个我就说想去见见，什么都没想，就是贸然的，我就去了。去了以后下了车以后，结果在那婚介一见，这最后一个是我见到的最优秀的一个男士，是真的。我要说他是美男子，一点都不假。那个男士好像挺微笑着啊，一直挺笑着，就是挺亲切的那种，是一种笑脸。然后他笑着就给我点头示意，说让我跟他一起走。好像他的情况也是在金茂宇工作，也是有车有房，反正我们俩也同龄。我说我当时还想，没想到我说我这个年龄还遇到这么优秀的一名男士。正在我们俩就是出来上他车，然后在车上他就跟我聊聊，他说他忘不了他以前的女朋友怎么怎么着，我就有点吃醋了，我就说了句你要忘不了他，我说我也退出来了。然后他就紧着解释，他说那就是意思交往那么长时间，怎么可能说忘就忘呢。然后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天就像中了邪一样的，其实心里不想放下他，其实心里是想的，哎呀，这个路再长一些，想的留他一张名片，想的那个他请我吃饭，我就嘴上就像我心里正好说的相反的话，把他给放掉了。等我过了几个月，就是又想起来了，我要到婚介找婚介，已经那个什么，已经那个撤了。这个人吧，就让我用了好多年， 当时的感觉是别人给我介绍谁我都不会见了，我不是我见也见不出，感觉要跟他比，我今生我也找不到对象了，我也谁也比不上他，论长相论年龄论
1: 但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还来选择？
0: 那现在我已经放开了，那个就是说也能现在心里已经放下来了，就是能把他放在心底，能找一个比较不错的能接受的聊得来的。
1: 您像是给我们讲了四段恋情一样，
0: 对，都没开始。
1: 实际就是四次见面，对吧？
0: 也谈过，就是其中谈过，都很短。新疆的时候，第一个小说就是新疆谈的那个，其实也不深，就是，但是我经过了我自己的各方面想象。
1: 谈了多久？
0: 哎，不是多久，是根本都见了五六次、四五次面就结束了。
1: 但是然后就能写出一部25万字的小说。
0: 还有见了第二位男士，对呀，就加上自己的想象，把朋友的故事干什么的，就是都加上自己想象把它给编下来的。这第二个故事就是我去上学的时候，就是在单位工作，然后上大专遇到了两个。来北师大读研究生的老师来教我们，我把我一个同事叫去，我们一块儿就是说，认识了以后教两节课，我就约他们到我们单位来跳舞，然后这其中发生的就是一些错综复杂的故事吧。
1: 第一段那个人是你见了四五面而已，对吧？那第二段这段你们俩是真正的谈过吗？还是也是这样见了几面？
0: 见了几次面，后来因为可能，我再到他那去。玩去干什么？因为他是研究生，也没房子，当时我也没房子，完了以后种种现实问题吧，就放下了这段姻缘。
2: 他肯定没找着对象是有原因的，肯定是。
1: 您没有真正的去恋爱过，就您知道恋人在一起要干什么？他们谈一年半的时间，他们都干嘛？您知道吗？
0: 那个没有，我都是那个经过自己想象。小说里也不能写一天两个人吃饭呀，或者怎么着呀，逛公园呀，写那些也我觉得也有点太平庸了。他必须在现实基础上高于现实生活。你要老写现实生活，两个人去散步，你说都去散步，岂能散出什么来？
1: 恋人的散步，他散步的过程当中，看这个景，看那个景，在两人懵懂的时候，可能不小心的触碰，或者一个关心的语言，其实这个就是在产生，
0: 是我知道
1: 化学的反应，对吧？我其实挺佩服您的，就没有真正的谈过一次恋爱哈，
0: 不是谈，
1: 甚至不用说痛彻心扉，有很强烈的感受，就是连基本的恋爱都没有谈过，您已经写了两本厚厚的这样的两本爱情小说了。来吧，这样哈，我们先看我们女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的原来是你关键词有三个：深耕文学，书卷相伴，与母亲相依为命。我对相貌有要求。你小的时候是很喜欢文学作品？
0: 是因为我妈是老师，所以我那个我小学就是造句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就问我妈这个句怎么造，我妈就能给我说出好几种来。反正我小学、初中一直到高中写作文，大部分都是在班里名列前茅。基本上我每次考试干什么，基本上作文给我提的分提的特别高。
1: 你小时候阅读什么样的书啊？
0: 我们家吧，原来的新疆的书籍也特别多，都是文艺类的，就那阵中外的那个小说呀、名著呀，什么《红与黑》呀那些。初中的时候我就看了，就家里有什么书，我那时几乎就那些小说、那些诗词、那些什么，我就爱读什么书。
1: 年轻的时候读琼瑶吗？
0: 哎呦，琼瑶书和三毛书我都看遍了，全部全集可能都被我看下来了。那时都是那个40岁以前了的啊，对，都看遍了。
1: 所以您其实平常业余的生活都是以读书为主？
0: 也不是，就是我爱看电视。也你现在读书比年轻少多，那时为了写小说也没事嘛。现在退了休了，就是早上吃完饭跟邻居去，有几个姐姐跟我一块散步一个小时，然后回来以后中午做饭完了，下午有时候就休息一下，有时候就去做那个理疗仪器吧，反正也消磨一些时光，也在那儿那个什么，有时候忙了就不去。
1: 除了这些时间，就跟老母亲在一块儿了。
0: 对，我一直都跟母亲一起生活呢，原来在单位生活。
1: 你单身的情况，妈妈着急吗？
0: 年轻时候着急，在我40岁前就是能生育的时候吧，人家介绍的，比方说不太好看的，条件挺好的，或者就是长相一般我没看上的，那时候追挺多的，我妈特着急。 也哭过，说意思我把年龄耽误了。现在他说他已经不着急了，他说那个能找到合适的找，找不上就跟我这样过说的，你也不缺吃也不缺穿，也不那个什么，

0: 就说你也生不了孩子，没必要那么刻意了。他也就反正放下来了，也倒不着急了。
1: 我看您对相貌有要求啊。
0: 对，在40岁之前，我追求的都是有学历，就是说长得要，不是说多英俊啊，就是那种相貌，我觉得看着彼此能，就是能喜欢对方的相貌。
1: 就是、所以是，就您那四个一见钟情，他们一定有共同点。
0: 是一个，第一个男孩很阳光，很青春，很而且很帅气。第四个，我要说他也没男子，我说的一点都不过被过，真的。
1: 就你等，就今天现场的所有的这先生哈，您觉得够您说的美男子的标准吗？
0: 我要照他标准，我也别结婚了。就跟你说，谁也达不到，要不然我怎么耽误那么多年，耽误在他身上？就是我要照他标准找，我也别找了，那就别找了，就这样说了，就这个意思。现在也没那么心高了，因为自己的面容吧。
1: 但是您依然对相貌有要求。
0: 对，但是我喜欢那个稍微五官要让人看着舒服些。咱们不说那个特帅气吧，不说，就咱也不知道那个。
1: 您看我们沈先生这种，就这位穿男衣服的这个。这算是够馅儿了吗？
0: 反正那比起我这几年吧，在婚介介绍的吧，还稍微强一些。这真的，在这之前吧，在门头沟婚介好像花过500块钱给介绍的人吧，素质特别的低，而且那个相貌也特别的差，条件特别差，而且反正后来发现这没学历的人，我不说所有人啊，反正我遇见的不是所有年轻人遇到好多没学历，也挺懂礼貌的，也挺那个什么的，就是说文化水平没达到那么高。
1: 你是什么学历？
0: 我大专，中文。
1: 北师大的，
0: 就是上北师大毕业的嘛，就是那国家承认的学历嘛，就是那时不是流行那个自学考试嘛，就是那时上的那个嘛，就感觉他们的那个思维方式和认知问题都特别的局限，你要比方说一句话说不到他点上或者怎么着，他就会放大这一点，他就也不跟你接触，他就会认为你将来跟他在一起生活不合适，他都没给你往里走。
1: 这样吧啊，我们这位先生跟您一样都是未婚的情况啊，两位聊聊呗。
2: 啊，
1: 不是，你们俩未必就说真的合适啊，就是好比现在
2: 这儿的挺合适的，
1: 那太好了。
2: 是，我看那个条件，除了姓名跟我不一样，是底下全一样，
1: 都是北京人，都未婚，都事业单位退休的。
2: 那么巧啊，咱们。
1: 哎呦，来吧，来吧。
2: 不敢坐。
3: 来，大家好，我是张静，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好，这样啊。一个小婚介啊，就我们这个小婚介给你介绍了个男士啊，约在北京电视台见面了，接下来你们两人互相了解了解，聊一聊，然后看看你们两人这聊天行不行啊，能不能说到一起去。
2: 您好，首先我有一种那个亲切感，老乡是吧，都是老乡啊，所以我也愿意跟您聊两句。您那给人一看就是知性，比较那种知性的有文化的人，文化人啊。您北京哪儿的呀？
0: 门头沟的。
2: 哪儿？
0: 门头沟。
2: 门头沟啊。
0: 远点。
2: 我呢不结婚的原因，我就是年轻时候就是我就是不婚主义者，一是不婚主义者，二呢也是丁克一族，我就不结婚，我也不想要孩子，所以到现在了还单身。
0: 我和你想法不一样，我是，希望有婚姻，但是我追求年轻时追求完美，我就希望找一个就是一见钟情。我觉得，相貌、学历各方面我都能一眼就能看上，然后我就觉得我们俩接触起来，
2: 其实我特别
0: 生活各方面也会相近的，也没有什么差别的。我年轻是这样的，就是
2: 有些有些相似的地，有些一样的地儿，就这一见钟情。我年轻时候也是这种人，就是敢爱敢恨。我一看你，我当时就是产生一种让我有感觉了。我不顾一切的，我不问你是什么，没有条件，无条件。我就追求你，想和你在一起，就没有世俗观念了。
0: 我还是有的，我那是想找个本科大专的，至于那个钱多钱少，那是就说他。
2: 我不管你是什么出身啊，是什么情况啊。

0: 现在也是，我这人就是有点特立独行。我那择偶标准写的是无，无。
1: 为什么呀？
0: 就现在我也可以解释一下，我没有任何物质要求。年轻时候就是外貌协会的，就是说，是吧？颜值控。现在呢，也反正年龄大了，反正这种观念他老是也打消不了。
1: 是。
0: 有眼缘就行，有感觉就行。我不管你条件什么呀，比我好比我差，我现在想找的是灵魂伴侣，所以说我没有物质条件，就我简单就是
1: 我知道
0: 描绘一下
1: 我的
0: 这人、
1: 就是、你是图演员，
0: 您能接受吗？
1: 图那种喜欢，别的条件我都可以。
0: 我就是年轻就是喜欢那玩意不顾一切。
1: 对，是
0: 我就是这种人，但是我要不喜欢你投怀送抱我心都不动，所以得特别累，我都是追求别人，是吧？我必须我得有感觉。
2: 未婚的和咱结过婚的再离婚，绝对完全思维能力、思维想象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我是条件比较差，要不然也有原因。我现在找不着，没人跟我，是吧？现在都是比较现实。我是三无，没车，没房。
3: 你不有房吗？
0: 没钱，我那公租那不是算国家房子，那不是自己的呀。
3: 但您可以一直住啊。
0: 是。
3: 对这些您在。
0: 然后呢，还有一重要的是，没钱，我还是吃低保的，我是残疾人，我视力啊。
1: 视力残疾是吧？
0: 对对对，我视力残疾，您考虑考虑是吧？
3: 按照您的意思是，只要他愿意，您是可以的。
0: 我对自己不看好。
3: 您会在意车房钱这种事
1: 儿？
0: 我什么都没有。
1: 我说了，我不在意有没有车，有没有房，但是我要想找一个北京市，就是说至少有要正式工作吧，就是说是那个或者就是退休有退休金的。我要求的对方大专学历，我觉得要是一般，要是事业单位或者企业单位。都能达到一个四五千，我少说了四千以上的吧。我自己至少也我保守说至少也六千了。你说我要在相貌也再不图，钱再不图，什么都不图，你说那我又何必再找这么一个伴儿来那什么？
3: 您觉得女士怎么样？可以继续聊吗？
0: 抱歉，不行。
3: 是因为哪一点不太行啊？
0: 我够不上，太高了。
3: 你觉得他哪个条件您够不上？
0: 都配不上。
3: 行，配不上我们就回来坐会儿啊。
2: 他俩都没结婚，还挺合适的，从这一块挺合适的。
4: 其实我非常的羡慕他，他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有梦他就去追。其实我们那个年代都有小说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5: 有，我都写过。
4: 我也写过，写就写不下去了，太多的人都没有坚持，对吧？他带着这个梦想从新疆一路到北京，然后一直追寻着这个梦，所以我是觉得很羡慕他，因为他心中一直有梦，而且他的行动力非常的好。比方说，我看到了一位男士，哎，唤醒了我的梦想，于是我就去披荆斩棘。找人到底他是哪里的，他真的是在为爱情去努力。我们太多的人不努力，哦不错结束了。所以我是觉得我很羡慕他，一个人内心怀揣梦想，然后并且呢一直都没有变啊，到今天他依然在有梦想啊。我觉得上我们这个舞台比你去这个介绍所那个介绍所还得交钱强得多得多。然后呢，那很多人看到你很单纯，然后也没有负担啊，也没有负担，没有孩子，没有那么多的关系，我觉得挺好找的。
3: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想要了解我们三号女士，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啊，来加入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通过添加小助理的微信就可以获得她的个人信息了。
1: 好吧。
3: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最终选择环节。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号先生，我们的玫瑰花，献不献？
6: 今天的选择对我感受挺深的，我今天的花先不献了，大家都挺优秀的。
3: 我们的二号先生，玫瑰花献不献？
7: 献给瑞月。
3: 没人可。
4: 可现实吗？觉得
5: 可现实
4: 啊，没有。

0: 特别合适的，是不是
1: 啊？啊，
0: 行，没关系，我们有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哈，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加到我们的助理的微信，然后就可以获得我们这两位先生的个人信息了。那接下来看看我们的沈先生，玫瑰花谢不谢？
2: 谢
0: 谢啊，好，来来来，来两位。面对面站着啊！
2: 今天我终于看到了我想要的那另一半，我希望以后他们能慢慢了解，能够最终能走到一起。谢谢你。
3: 好，谢谢。咱们从朋友做起。
2: 好，谢谢。哎，来。
0: 啊！恭喜两位，来来来，牵手成功，来来来。哎呀！所以你看，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劝大家一定要来选择，你不管是做志愿者也好，做观众也好，我们俱乐部的成员等等，任何一个身份，你都有可能在这儿不期而遇你自己的幸福。祝福你们，希望你们俩人携手走下去，能参加我们下一届的集体婚礼，
2: 一定一定，
0: 好，
2: 尽量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4: 北京城建集团，工程总承包部，我们承建的是鸟巢，那么我们负责了一半看台的生产与安装。三八红旗手啊，有些共产党员啊，这个有突出贡献的总工程师啊，
5: 这样的媳妇儿你都不用想，他肯定看不上咱们。
6: 为什么没有信心？
4: 这个是265公斤，哇哦。这个最高大概可以硬拉可以90公斤。
0: 那您练了多久了？这是
4: 我是儿子高考以后上大学以后开始练的。
0: 那有多少年？
7: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说这个项目一直备受关注，它的实际居住体验究竟如何？社区的设计亮点又体现在哪些地方？沿海有很多，它就体现在社区当中我们所走过的每一个不经意的角落。比如说，我现在在的泳池这个地方，我们抬头看上方的这个吊顶呢，它的设计就非常的与众不同，而这个灵感呢是来自于古代木船的龙骨，这也是对于我们漕运文化的一种呼应。 而天花板上这些散发独特光泽的肌理漆，当初为了保证花纹的一致性，全程有两位资深工匠手工操作完成。对面背景墙上的景德镇宋代质感陶砖也是一样，全部约1700片，是由同一位工人师傅耗时5天手工拼接而成。接下来我们说说墙面哈，我们知道很多项目的工区墙面呢，一般都是采用像壁布。 壁纸或者是油漆喷涂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处理，但是在运河、九院，我们所看到的无论是会所还是架空层的泛会所，包括我们的地下车库，您所看到的像这样的白墙，它都是来自于一种伊朗的石材，而且很多呢，你经过的过道、连廊、上方的门框、墙壁的拐角都不只是简单的直角造型，而是做出了更复杂的弧形倒角。很多朋友对于开发商斥资来建筑 住豪华的工区表示不太理解，但如果我们把时间放眼到5年、10年之后，甚至更长的时间，你会发现这些红砖的外立面，包括会所当中的真石材，还有细节处，很多的这种匠心工艺，历久弥新，它会体现出自己的独特价值。中建运河九院，运河水岸的绝佳资源，是项目与生俱来的稀缺底色，不惜成本的高端选材和严苛考究的工艺打磨， 是产品的硬核底气。当先天的优势与后天的极致追求双向兼备，势必造就中建运河九院成为可收藏、可传世的城市住宅佳品。
1: 买房人来说，收房是一场对理想家的最终大考。效果图再精美，宣传再动人，都不如实景交付来得有说服力。如今，越来越多的购房者把交付兑现力作为评判楼盘优劣最重要的标尺。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把目光投向未来科学城板块，去解锁一个高标准的实景交付现场。
2: 如今啊，购房者之夜早就不是只看沙盘，还有效果图了。交付的兑现能力才是衡量住宅品质的核心标准。今天呢，我们就实地的来探访一下交付的北京国贤府。 沉浸式的见证这座营造了3年的盛唐府邸，它从图纸上的理想人居落地为真实可感的生活实景。 颜值的实景啊，是社区最直观亮眼的门面了。但这份看得见的实景呈现背后，其实依靠的是咱们中建置地贯穿建设泉州期的一个超级交付体系，覆盖品控、雕琢、共建，还有交付。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项目的工程负责人带我们了解兑现的管控过程。
3: 想问一下，咱们整个项目的一个高品质的交付在施工的过程中是如何开展的呢？
4: 再好的设计工艺都离不开持之以恒的全过程监督与层层查验。我们依托中建超级交付体系，建立了3重硬核品质把控：第一，样板先行，所有工艺建材先令标再动工，从源头把好品质关口。 第二，8大工程体系全面覆盖，从地基防沉降、双层防水、外延防渗到同层精英排水、精装精工工法，针对性解决各类居住痛点。第三，4级闭环查验机制，通过周检、专项检查、第三方独立检测、交付联合验收、同层把控施工精度，把各项设计标准完整落地为实景。
3: 施工的过程中有什么值得分享的关键细节吗？比如我们现在的硅加大堂，我们采用的是5米层高的硅加大堂，舍弃了常规的减配的吊顶方式，然后我们采用的是高端岩板密拼，加上我们的木饰面的仰角位置，我们采用的是45度斜拼的工艺，还有我们的整个金属腰线也是采用了45度密拼。 这类高工时、高成本的精工细节，远超我们同层级产品的标准，就是为了达到一个更好的硅加仪式感。

0: 除了咱们室内的这个精细的雕琢，咱们室外的这个外立面也是非常大气和典雅的。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项目设计的负责人，给我们分享一下这里面的细节。
1: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外立面，首二层呢，我们使用的是赤帽金麻花岗岩，二层以上呢，采用了这个高仿真的仿石涂料。我们为了让涂料、石材、铝管形成最佳的这个组合呢，我们从方案的初期阶段开始就进行了多轮的封样打样，直到这个项目落地呢，我们前后进行了四轮的调整，从30余种的这个样品中选择出来最后的这个最佳组合，也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外立面形象。这个外立面呢，做到了整体肌理温润、色调典雅的这个高级质感。
0: 顺利完成收房啊，只是美好生活的一个起点。房子交到业主手中之后呢，长期的居住体验更是考验了社区的运营能力。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物业的负责人为我们介绍后期的社区服务与生活规划。想问一下，咱们房子交付之后，物业是如何保障不同家庭的日常生活呢？
2: 像我们一线的管家是有本科学历，包括高端服务背景，这些人员的话是有退伍军人，整体的人员的专业度是非常高的。像我们的管理团队的话，是包含985学历以及15年从业背景的人员，会不会为业主提供三大项的服务。第一的话是我们基础服务，包含像专属管家、24小时安保，还有智能精细化保洁以及设备维护、绿化养护等。那第二项呢，是我们的专属服务，包含像我们的社区大堂服务、居家设施清洗、车辆应急维修等基础的一个居住保障，还有针对长者的我们的一个独居关怀、健康养生的服务。面对孩子呢，我们会有各类的这个少儿活动，还有安全守护。整体我们的专属服务都会覆盖全家庭的成员。那第三类是我们的甄选服务，比如说像我们的原产地的一个食材生鲜直发、就医绿通陪护、紧急采买，还有定制的一个专属派对，去满足业主的个性化的一个高阶生活需求。
0: 而且啊，北京国贤府真正的越级优势是在于它独立于交付体系之外的文化营城实力。项目啊，跳出了单一的社区营造，以长安坊市为鉴，打造了唐风的十字街区，东山姆、西区、酒店式公寓、幼儿园等业态汇聚于此，实现了人居、文化、城市共生和共长。这也是普通楼盘所无法复刻的核心价值。北京国贤府为未来科学城的高知精英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盛唐府居生活新篇章。
3: 以上就是今天第一房产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北京楼市动态，欢迎您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以及我们的视频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爱生活，每一天。
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8月18日，爱来龙福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0: 琢磨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 加了四五千人吧，
2: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3: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4: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5: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9: 送您上青云。
5: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爱生活每一天。
2: 这店找好了吗？
3: 遍寻京城，专寻一口地道肉香，
4: 真的快比我脸要大了。
5: 每只羊只能制作这么一卷、
3: 烤羊腿，暗藏绝活手艺，不进后厨实难明白。
6: 人家厨房不让我进的，你知道吧？
7: 那个是我们秘制料，不能说。
3: 锅包肉，老菜花样做，用料让人意想不到。
5: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和黄桃。
3: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秋高气爽，肉飘香，正在播出。
2: 是得了不小的宝贝啊，大家看看都有什么，你看枸杞、桂圆，还有甘草、大枣等等。那说到这些宝贝，大家会想到什么？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宁夏的八宝茶。没错，今天不卖关子了，平铺直叙，我们要去吃宁夏的开阳。但是啊，就是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这导演给我准备的这个八宝茶的原料和这宁夏开阳有什么关系呢？去瞧瞧。这一进店果然是浓浓的宁夏风啊，大家都知道，就是一般说起宁夏，大家都会想到滩羊。没错，这个羊实在是太出名了。而且其实呢，当地还是咱们国家甘草之乡，还是主要的荞麦的产区。所以其实你别看这个宁夏好像地界不大，但是宝贝特别多。重点是我刚放眼望去啊，我那边真的是有好多这种就是标志性的认定啊，或者是荣誉之类的。哎呦，你看还是星级商户啦，银川金牌名菜呀、之类的，就好吃的应该是不少。但我突然忘了啊，就是我这个手里的这个到底是个什么寓意呢？我找明白人聊一聊。我们现在问问店长啊，就是我今天手里的这些宝贝跟我们今天要吃的这个滩羊有什么关系？
8: 咱们这个店里的八宝百草涮肉锅啊、这个涮肉锅里面的话呢，有八宝，就跟我们宁夏的八宝茶的意思差不多。八宝锅里面也是一样的，看到的有甘草，有黄花菜、枸杞、然后长枣，还有这个桂圆啊、还有牛骨、羊骨、滩鸡熬制的一个料包，然后直接涮肉是可以吃到，除了汤鲜味美，另外还营养价值非常高。滩羊啊，要吃它的原滋味，就要原汤煮它的原肉香啊，我们叫清水涮，八分熟，不蘸料，口余香。
2: 全国那么多个羊的品种啊，就是为什么这个宁夏的滩羊就是会那么好吃呢？
8: 它为什么叫滩羊呢？就是因为它是溜达羊，在戈壁滩上长大跑滩羊，所以我们叫滩羊。是宁夏盐池县的盐池滩羊。盐池这个地方呢，为什么叫盐池？它是因为有大面积的盐湖，它因为食盐得名的所以它有大面积的盐碱地和弱碱水域。这个小羊从出生的时候就开始喝这样的弱碱水，中和了它体内的酸。另外呢，就是我们漫山遍野都是中草药，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蒲公英、苜蓿、板蓝根、金银花，满山遍野都是，所以这个小羊从小就吃这些，这些它只是外在的一个锦上添花的条件。最重要的是品种好，品种好呢就是短链脂肪酸它含量比较低。这个脂肪酸里面的羊脂酸、羊蜡酸和羊油酸，它是在你任何种

0: 工艺它不能分解的，它只有选择它这个短链脂肪酸的含量低的品种才可以。所以这个太阳它是生来体质它就不行膻。
1: 既然就是这么好吃啊，就您给我推荐几个必要的涮品或者点品吧。
0: 那这样吧，我们按照菜单不分排名顺序啊，前两道吧。
1: 好，
0: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洋洋得意，它的侧切面呢，这个半径是12，达到12厘米就非常大，我们也叫比脸大的肉。另外一个比较有特色呢，是咱们太阳里面的一个现切的鲜肉的产品啊，它是一个站着吃的肉。
1: 那这样，我就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啊，我去后厨看一看，我看是我站着还是谁站着。师傅，传说中的比脸大的肉是这个吗？
2: 对，
1: 等于它的横截面就这么大呀。
2: 对。
1: 那您现在给我切一下，我看看。而且既看着就好吃，因为它这个，你看这个肥瘦，就这个花纹就组合的特别的漂亮。
2: 它这是取自延迟太阳的4到12根肋骨之间的肋肉精制而成，每只羊只能制作这么一卷。
1: 每只羊只能制作这么一卷啊？
2: 对的，对的。
1: 所以就等于是把这个肋骨之间的这个瘦肉和肥肉这个精华全都卷在一卷里头。
2: 对的，对的。
1: 然后给它切成比脸还大的这个肉片。
2: 对对，吃的让你更有面子。
1: 哦，吃着很有面子。那除了这个比脸大的这个肉哈、啊，就刚才店长还说了一个要站着吃的肉是什么？是跟那个北京那个午吃一样，是这么站着吃的那种吗？
2: 不不不，它指的是肉站着，您坐着。
1: 啊，不是我站着，啊，是他站着。哦，就我们传说中的这个立牌不倒，是不是啊？
2: 对。
1: 这是什么肉？
2: 它是取自延迟太阳的后腿肉，经过24小时的排酸，鲜肉鲜切，变色即食。
1: 哦。所以它就是很干松，然后这肉质足够的好，才能就是一直这么站着。
2: 对。
1: 这个比脸还大的肉哈、啊，就是上桌了以后，其实给我的震撼不比在后厨的时候小。上桌了之后，人家直接就是用一个这么大气的羊的形象的盘子给你上桌，就这顿肉吃的那叫一个豪爽。
3: 你好，给您上的这个锅底呢，是我们店的一个招牌涮肉锅，叫百草八宝涮肉锅。先喝汤，然后再涮肉，涮羊肉不蘸料，可以吃出来羊肉的就是肉鲜味儿。
1: 不蘸料？
3: 对，不用蘸小料。
1: 那能有味儿吗？那我等会儿试试。
3: 对，您可以尝一下，特别鲜。
1: 我这个锅开了，是不是可以先喝汤了？
3: 对，这碗里的是葱花香菜和炒熟的芝麻碎，
1: 尝一尝，非常非常的鲜，所以说明就是它的那个可能骨汤的那个精髓，
3: 对，
1: 全都在那个料包里头。
3: 和羊骨，对，
1: 牛骨、羊骨、摊鸡，哇，这个鲜真的就是乘以3，等于是就是它加倍浓缩了，哇。虽然这种个人的小锅一般来说感觉它的火力都不是很旺盛啊，但是可能因为这个羊肉足够的鲜足够的薄，基本上几秒就好了。第一次吃不蘸料的涮羊肉到底什么味道？哇，真的好鲜好鲜。第一次在涮羊肉这个吃法当中吃到了手抓羊肉的口感，吃不出任何其他调味料的感觉，足够的鲜就已经足够，脂肪藏在嘴里化掉了之后，然后你嚼着那个瘦肉就是散发出汤汁的那个香气，抿到最后真的剩下的就是奶香，这比脸还大的肉真是很过瘾。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来尝尝这个站着吃的肉啊，就是它站了半天了，是不是也没往下掉啊，也不出溜，然后这个站姿还非常的挺拔。然后我们来尝尝站着吃的肉，然后它不蘸料，所以你咬下去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有一点点的切断的那个过程，就是用牙切下去的时候切出了平时刀切肉的感觉，所以就是足以见到它有多嫩。所以真的就是像他们店长说的一样哈，人家家的这羊肉还真的就是清水涮8分熟，不蘸料，口余香。一般来说咱们在北京吃涮肉啊，都会搭配一个主食，要么小烧饼啊，要么其他的一些面食哈、啊。他们家搭配的这个，哎，我可要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这个作为西北人来说真的是太熟了。用西北的话说，这个叫油响，油响就是翻译成这个普通话就是油香。其实传统的啊，就是我在老家吃的基本上都是这种的发面做的

0: 这个油香，但是他们家的这个油香哈，就是还有另外一种，看看这个，哇，这个看着就好吃，是不是？烫面油香，它完全就是一个中空的气球，哎，它的这个面呢又足够的有筋性，所以就是你完全可以把就是我们西北叫辣子，就是它整盘的这个辣椒的这个风格就透着不辣，但是香。又脆又软，而且真的是非常过瘾。我还要夸一夸，就是这个油香为什么那么好吃？其实油香在除了和面过程当中，还会加上宁夏特有的香草粉，所以这个香其实也有这个香草粉的这个香的这个寓意。和面的时候加入了烫水，然后呢就把它这个面等于是烫了个七八分熟，然后这个时候再下油锅炸，油温八成热的时候，咔！而且因为它那个中空，它还会残存一点那个油在里头，所以就是你吃起来哈，就是满嘴的油香。建议大家如果说在他们家吃了这个，哎呀，就特别清淡的这个羊肉了之后，您再尝尝他们家特有的这主食，哎呦，真的是滋味足极了。他们家呢，其实除了刚才咱们一起吃的那些品类哈，还有很多的可以点的，并且是非常招牌的。因为一般说到非常优质的羊肉，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吃法呢？手抓羊肉，他们家也有羊排肥瘦相间，包含汁水，蘸上椒盐或者是韭菜花，配上这个蒜头或者是洋葱，一口咬下去真的是鲜嫩无比，醇香满口。第二呢，就是滩羊烤串，采用的是盐池滩羊的后腿肉，好吃爆棚。第三呢，就是这个羊肉臊子蒿子面，面条筋道爽滑，而且呢再加上是盐池滩羊煨的这个臊子汤，所以呢是肉烂鲜香，酸辣滚烫。另外呢，再给大家总结几个比较有用的关于他们家的信息啊。首先他们家呢一共有六个包间，15个散台，所以呢这个地方还是很大的，而且每一个就餐区域啊，其实它的这个私密性都比较好，所以约上三五好友，每人煮一个小锅，其实这个氛围特别的棒。那他们家呢其实交通也比较便利，最近的地铁站呢是莲花桥站，具体的位置就是在这个吴家场路的1号院的这个悦林百姓广场的2层，在这个商场里头非常的好找。
1: 37，还得贴秋膘，还得肉菜吧？不可能，
2: 37元吃肉菜，性价比在线，满满惊喜十足。
1: 这确定能吃上？
3: 是的。
1: 我先把这钱压在这儿。
2: 锅包肉创新调味，格外好吃，配料让人意想不到。
4: 我考你一下啊，你老考我了。
1: 这个和黄桃
4: 选的都错了。
2: 烤羊腿油润飘香，老店藏独门秘方，让人一口难忘。
1: 确实好吃，
5: 那个是我们秘制料，不能说。
2: 美味不停歇，更多美食马上登场。
1: 这一入了秋啊，确实天凉快下来了，而且胃口大开啊。咱今儿吃点什么？
6: 吃点好的啊，贴贴秋膘。哎，
1: 贴秋膘，哎，这得来点横菜吧，至少得是肉菜吧。吃什么？
6: 没问题，给你。
1: 什么？哎呦呦，多少年没见过现金了，我看啊，多少钱？37，这也就一道菜，这还得贴秋膘，还得肉菜吧？
6: 看看去吧。
1: 不可能。
7: 让我看一看。哎。
1: 说实话，我大概翻了一下，我觉得你看你们家人均应该在100左右，差不多吧？
3: 是的，
1: 差不多吧，100左右。反正我翻了一圈啊，我可没找着37的菜，我觉得这真没什么可吃的。吃什么菜？你先说。
6: 锅包肉。
1: 你等会儿，锅包肉刚才我翻着了，前面的。不是37，我记得这。
3: 我们家现在有一个优惠，
1: 78吗？不是，
3: 现在是37块钱，
1: 特价是吧？
3: 对，特价。
1: 就是原来都是78，现在37。
3: 嗯，
1: 这确定能吃上？
3: 嗯，是的。
1: 我先把这钱压在这儿啊，先给您压这儿。我先问一句，就是因为原价78，现在37，感觉就是半价左右了嘛，差不多吧？
3: 嗯，对。
1: 这品质会不会也下降？
3: 不会，不会的。
1: 啊，
3: 一样的。
1: 能保证品质？
3: 对。
1: 我觉得这样，口说无凭。我先不尝这个菜，我能先去后厨看看这道菜吗？
3: 啊，可以。
1: 咱先看去。先问您哪的人？
4: 我是吉林长春人。
1: 长春的
4: 啊，对，
1: 嗯，听口音就地道啊，对吧？东北人做东北菜。哎，我问您一下，因为我刚才看前面说咱们现在有一特价37块钱的锅包肉。
4: 对啊，对，咱们有一款。
1: 对，这价格啊，我觉得在这个餐厅环境啊、装修来看，相当可以了。那品质跟原来原价的时候会有区别吗？
4: 没有区别，肯定是一样啊。
1: 品质一样。
4: 对，品质一样。
1: 那您先给我们说说这选材呗。
4: 咱们那个选材啊，选的你知道都是小猪的里脊。
1: 还得小猪里脊。
4: 对，小猪里脊，因为。 你知道大。

0: 猪的里脊啊，它你知道肉质松散啊、哦、啊，然后柴还硬，它也叫通脊。嗯啊，里脊是啥呢？是上边的你知道大里脊，
1: 后背那一条、
0: 啊、它叫里脊、哦，下边的小里脊它更嫩一些，叫通脊、哦。咱们你知道吧？不要上边那一部分，
1: 哦、全
0: 要的是通脊这块小的部分嫩、哦。
2: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肉，你看它纹理就能看出它非常的细，一丝一丝的。就这个肉一吃嘴里应该是嫩的那种。
0: 对，它嫩，特别嫩，还不柴。咱们是一份出品的话，那个去掉筋膜的话、嗯、是你知道净肉是八两。
2: 用料相当不错啊，然后再问您第二个问题啊，就是那个裹糊裹的是什么糊？
0: 咱家选用的是用那个绿豆淀粉加糯米粉，绿豆淀粉它不回软，嗯，然后还不硬，嗯，它是一直保证这个锅包肉，你知道在2-3个小时之间，你知道它一直保持是脆口的。普通的版本呢，就是用淀粉啊、嗯、或者生粉啊，它做的上桌也就10分8分，它就回软了、哦，然后你知道它还回生。
2: 那咱这个调味大概是怎么调的？
0: 咱们调味的话，用那个，那你我考你一下啊，你老考我了。那个你正常的话做锅包肉你觉得搁什么是最合适的？
2: 这不是有吗？糖醋吗？这就是白醋吧？
0: 对，这个是白醋。
2: 白醋啊、嗯、加糖，不正常都这么做吗？我在家也做过、嗯、而且醋还得高度一点，对吧、嗯、不然它那个酸度不够啊。
0: 但你、嗯、那你选的都错了、嗯、啊，因为这两款我们是都不用的。我们家的锅包肉那个它的甜和酸、嗯嗯、啊，甜的你知道不，甜的不大、嗯、酸的不闹、嗯、啊不呛、嗯、啊，你看那个你知道清香味特别重、嗯、你看你在这里边你知道选一下，
2: 挑挑用。
0: 对，这个是那个椴树蜜，
2: 椴树蜜啊，这是
0: 啊，这个是老那个啥老块糖，
2: 就是黄糖呗。
0: 对啊，
2: 这个冰糖啊，
0: 对，
2: 然后这边是
0: 香水柠檬
2: 啊，就那种青柠檬啊，
0: 对，
2: 然后这是正常那种黄柠檬，
0: 对，黄柠檬。
2: 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是果醋。
2: 果醋，
0: 对，用苹果酿的醋
2: 啊、哦，能闻到那苹果醋的那个味道、嗯、可能是这种黄糖，黄糖我觉得它有一种那种特别的那种焦香味嘛，然后它没有那么甜，蜂蜜会不会又太不甜了？但也有可能蜂蜜，我看看这个啊，这个我觉得您要说那个酸味不重是吧？
0: 对，酸味不重，
2: 还比较香。
0: 对，还比较香。
2: 那我觉得应该是这个青柠，青柠是好多就是东南亚菜会用这个嘛，就是它的清香味特别足，然后酸度比较适中。我觉得相对而言，黄柠檬的这个酸度会更强一点。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和黄糖，
0: 猜对了一半，
2: 一半。
0: 因为这个老块糖啊，你知道它的甜度也大，
2: 还是高是吧？
0: 对，它还是高啊。入口那时候你知道回口它会你知道甜的很齁。我们用的你知道这个椴树蜜，
2: 因为啊
0: 对啊，椴树蜜因为啥你知道吧？它甜的你知道它发香，嗯啊，它你知道甜的不燥，回口不咸不腻啊，它而且还自带了你知道吧那股花香清香，
2: 跟以往吃的这个锅包肉用的料还真不一样。单就这个蜂蜜和香水柠檬。这两个食材跟原来的普通的白醋和糖比，这成本可高不少呢。这样，您来一盘，我试试味道，行吧？
0: 行，好的，
2: 尝尝去。嗯，37块钱的特价锅包肉啊，上桌了。先不说别的，我觉得37块钱这个量真的太足势了啊！基本上我要是自己在家买食材炒完，也就这个量，甚至还没人家多呢。我先试试锅包肉，这算是东北菜里的一个经典菜、招牌菜。我先试试锅包肉，一闻它那个酸度是可以的，嗯。先说这脆劲儿，就是你看。你每一口咬下去都是那种特别酥脆的状态，而且这个上桌之后啊，稍微放了一点点时间，它微微没有那么烫了，可是它那个酥脆感保持得很强，一点不会疲软，我觉得这很棒。这道菜啊，就是你看它里边是里脊肉，非常的嫩，非常的软，然后外边呢这一层糊，它这个糊啊就是你看薄厚均匀，然后呢外边稍微炸起一点那种气泡感，所以你吃起来那种酥脆的状态是特别强烈的，而且啊它不粘牙。再一个我觉得很棒的是什么，就是它这个酸甜度调得很好，跟以往只用糖和醋调出来的确实不太一样。以往吃的那种锅包肉，它的酸度和甜度都会比较突出，你闻那个锅包肉那个酸都有点往鼻子上冲，就那个感觉比较明显，但是它这个比较适中，我觉得酸甜度是一个很均衡的状态，明显能吃出酸和甜那种微微的刺激感，但是不会过强，我觉得这还是挺棒的。所以这道菜啊，其实之前跟东北朋友聊，就属于真的是老少皆宜，就是小朋友女士爱吃一种甜口，男士呢喜欢它这个脆劲儿，也很下酒的一道菜。嗯，
3: 啥都可以菜。
2: 哎，谢谢。既然吃东北菜，我想了想，咱不能只吃一个锅包肉。我翻菜单啊，杀猪菜，这也是东北菜里非常有招牌性的一道菜啊。我又自己点了一个，不跟导演这抠门的人较劲，我自己加钱自己吃。哎，啊，就人家肯定是骨汤熬出来的，就是它那个汤的味道非常的浓郁，这个明显是骨汤熬了很长时间熬出那种胶质感，包括那种就是香味儿。然后再一个啊，这个酸菜。因为我经常吃东北菜，就是一吃就知道这东北菜是人家自己积的酸菜，这个酸度它很柔和，而且很明显那种酸菜发酵之后那种醇香，这搭配都特别棒。比如说你看拆骨肉，就是咱们说嘛，最香不过贴骨肉嘛，它是从骨头边上拆下来的肉，就是稍微带一点点筋，然后肥瘦比例非常合适，很香。然后呢另一边，比如你看五花肉，人家切的也是这种，你看薄片，然后每一片都是标准的五花三层，就人家这个选材真的是相当棒，我觉得甚至比在很多东北当地吃的这个选材更精了。哎，这血肠口感真好，就是特别像我在东北当地吃的血肠。因为就有时候在北京这边吃血肠，我吃的那血肠有时候会觉得它里边那个芯儿啊发硬，凝固的状态过强。它这个血肠啊，就是外边肠衣很脆弹，然后里边的那种血就是它是那种嫩滑的状态，非常的绵密，不会有任何硬的那种筋的感觉，但是它那个香气非常足，没有任何那种脏气和腥气感觉。今儿带您来的这一家啊，人家主打的是东北菜，当然也有一些川湘菜的融合菜啊，所以口味呢也能满足更多人的需求。另外我觉得啊，就是今儿节目一开始跟您说这个37块钱特价菜的锅包肉，真的一定要来尝试一下，跟以往吃的锅包肉还真不太一样，您抓紧时间来尝尝鲜。另外啊，我觉得他们家的东北菜整体水平都相当棒，而且我觉得看一下菜单，你像这个小鸡炖蘑菇呀，猪肉炖粉条啊，这种两大金刚啊，东北菜的两大招牌，做的相当地道，还有人家东北的熏酱系列也值得尝试一下。另外呢，他们家整体环境也是非常棒的，很雅致，很适合家庭聚会或者商务宴请，而且包间很多啊，有9个包间，最大的包间呢能容纳20人左右，门口呢还有自己的停车场，停车也非常方便。接完了秋膘啊，咱们看看下面该吃点什么好吃的了。
1: 探寻烧烤老店，烤羊腿暗藏绝活手艺，不进后厨实难明白。
3: 人家不厨房不让我进的，知道吧？
4: 那个是我们秘制料，不能说。
1: 寻味肉香第三站，跟着晨晨吃烤肉，美味超有料。
5: 呀，秦老师，
3: 来了来了。
5: 这店找好了吧？
3: 找好了。
5: 是，哎，您的私藏小店是不是？
3: 私藏小店，我20多年前就在这儿吃。当时20年前在这儿开的时候呢，还这个交通不像现在啊，这个车水马龙，这条街很冷清。
5: 对。
3: 这一块就一个公交车站，总站。然后呢，地铁那时候都没通，然后车位也没有，然后所以所有的食客都奔着他这儿来。原来呢是在马路对面，后来搬过一次家，装修过2次，然后但是每一次他的成长，我们都跟着一块吃过来的。
5: 就等于交通这么不便捷的情况下，也阻挡不了大家来吃的脚步。
3: 热情，对。
5: 所以是哪家？是哪家？
3: 前边。哎，就这儿了。
5: 柿子树炭烤
3: 炭烤羊腿儿。
5: 哎，这名字有意思啊。这个柿子树是说他们家里头有柿子树吗？
3: 现在没有，原来在马路对面的时候盖楼之前，他的老店在那儿，然后就因为院子里边有个柿子树。
5: 真有啊？
3: 真有。然后所以老板呢起名就比较随性，就叫柿子树吧。
5: 去看看。
3: 今天是礼拜五，赶紧找座，要不然一会儿没座了。
5: 我说你急什么呢？您好，两位大哥，打扰一下，就是为什么来他们家吃饭？给我们一个推荐理由。
6: 他们家这家店开了20年了，味道相当好，感觉跟外头的还是不一样，确实好吃。
5: 那您最喜欢吃什么？
7: 爱吃他们家烤羊腿。
5: 为什么？
7: 这个他们家烤羊腿啊，讲究，汁水也比较多，比较嫩。
5: 这是我们的吗？
8: 好。
3: 你好，你好。这是多重的呀？
8: 您点这羊腿是3斤8两吧？
3: 3斤8两。
8: 厨已经烤过了一个表面，大概有三成熟。咱们用刀叉自己切下来，放在火上边烤边吃，也可以让服务员帮着切下来，放在火上边烤边吃。
5: 大概烤多长时间我们能吃？
8: 大概也就几分钟吧，两面只要看不到红肉就可以吃了，很快。
5: 可以吃了吧？
3: 可以吃了，这个就得加大块的汁，因为大块的汁水充足。嗯，
5: 哇，好嫩啊！
3: 嗯，先吃一口原味的，它这儿还有干料，你看这里边就能看得到，这个有这个榛子碎，然后五香花生、五香瓜子儿，哇，然后还有什么孜然、盐呀什么的。它是增加了这个烤肉这个炭烤羊腿的这个香气，
5: 蘸了这个它的独家蘸料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它把那个表面上那层焦壳的那个焦香给逼出来了。
3: 对，
5: 就用那个梗来说，蘸鞋底儿都好吃。您刚说是他们家的老食客了，吃了20多年。
3: 对对，
5: 20多年一直是这个风格这个味道吗？
3: 他呀，装修过几次，他越装修呢，这个环境越好，但是呢，味道一直没变过。从第一天吃就是这个味儿，一直吃到现在。
5: 包括羊腿的品质，
3: 品质是没得说嘛，它都是一直是这样的。然后主要是这个味儿和别人家吃的真不一样，没有任何膻味儿，就是羊的那个本身的香味儿。一个是羊要好，然后再有一个它腌的要到位。待会儿呢？
5: 知道怎么腌的吗？
3: 我大致知道啊，但是这个还得要听人家专业的人来说。
5: 那要咱去后厨看看。
3: 对，我可以打着你的旗号，然后咱们去人后厨看。要不是跟着咱们北京电视台，我还人家不厨房不让我进的，你知道吧？
5: 所以您先跟我们说说这羊腿好在哪儿？
9: 羊腿它是羊前腿，嗯，然后咱们是要用胡萝卜、芹菜、香芹啊。鸡蛋黄、洋葱，那个是我们秘制料，不能说。
3: 哎，我记得原来还说过要有水果汁是吧？梨汁儿什么的。
9: 鸭梨，把它掺在一起榨成汁儿。鸭梨是不是为了什么？为了分解这个肉的纤维的啊，让它更偷弹一些。洋葱、胡萝卜。香芹去它这个膻味儿。
5: 我看您这鸡蛋是只取了鸡蛋黄？
9: 对，不要青，它是腥的。鸡蛋黄掺在汁儿里面，它打在那个表皮儿要烤的时候起到那种干香。料一定不要多，多了又就把羊肉给鸡膻了，
3: 夺了味儿了，
9: 夺了它的味儿了。
5: 要腌多长时间啊？

0: 座位啊，但是还是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因为离地铁站很近，就是金牌路站。那他们家的特色除了节目当中
1: 现切现供，最大程度的锁住了食材的鲜活口感。在这儿啊，您根本不用纠结点餐选择，你也不用顾及菜品的分量，随心所欲解锁各类肉食的鲜香。那么最后呢，我们在这儿还要提醒您，享用美食之余，您还是要坚持健康饮食理念，咱们要杜绝粮食浪费啊。
2: 是油泼疙瘩，还得叶子。
1: 美食形状似饺子，名字很奇特。
0: 这是油疙瘩，跟油跟疙瘩完全不沾边啊。
1: 用两根擀面杖擀面皮儿，做法真少见。
0: 我能拿您的这个小皮儿包一个吗？
1: 萝卜切完像丝线，穿针大挑战能否一举成功？
3: 我要不是亲眼所见啊，我都怀疑您是不是拿一棉线穿的针。
1: 大菜小吃独门绝活，地方美味异彩纷呈。
3: 就问您吧，这菜中不中？
4: 中，非常中。
1: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超多美味，超多精彩，敬请关注。
5: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世清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世清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1: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世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世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2: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3: 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4: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2: 眼花就戴冒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世清。
3: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冒世清。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几年啊，古钱币是越来越热了，不少人呢都爱好古钱币收藏，尤其是不少中老年朋友啊，这既是一个爱好，也盼着能够保值升值。
1: 哎，没错，但是月你发现没有，现在网上有些直播间也开始卖这古币了。
0: 是，
1: 这主播介绍的那叫一个天花乱坠啊，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啊，他说的能有他像他说的那么邪乎吗？
0: 对呀，所以大伙儿一定要擦亮双眼啊。下面这个案子里的直播间啊，就把几块、十几块的普通钱币包装成是少有的错版稀世珍宝钱币，一转手啊就敢卖上千元啊！那这买的人还不少，那他们到底是怎么设套忽悠人的呢？
2: 又是历史中头一枚，而且又是错版币的存在，左老师，掌声欢迎！谁确定这个东西你真的请到手里能珍惜？你说老师，我确实想要，但是九开头拿不动，你扣一个字炸，扣一个字炸。能炸多低我说了不算，全看你们的热情。来，三个数到第十，一同去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老师们，错版币准备好，三个数，来，三二一，刷新去看。
3: 直播间里的这枚钱币售价299元，女主播激情澎湃地介绍着，宣称这是有收藏价值的圆光币，同时在线100多名网友争先抢购。
4: 圆光币呢，本身是指这种未经市场流通的货币，这种货币呢，在这个光泽，然后以及这个成色上都比较新，但是它的年代又比较久远，所以在收藏界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但是呢，他们卖的这种所谓的圆光币呢，其实不是真正未经流通的，而是已经经过了很长时间流通，已经有磨损的这种钱币，但是呢，他们经过一些化学处理或者物理的处理，将这个原旧的货币上的一些杂质去除之后，展现出来一种类似于圆光的这种效果，来进行对外的销售。
3: 一枚小小的古钱币被主播说得神乎其神，甚至可以标价到2000元。而北京警方在深入侦查后发现，这场看似火爆的收藏品直播，从货品到手艺再到话术，全是精心设计的骗局。
4: 通过深入侦查呢，

0: 发现他们所卖的这些收藏品，其实并没有很高的价值，比如他们卖的一些古钱币，其实只值市场价可能几块钱或者十几块钱，但是他们在销售过程当中呢，通过他们这种夸大的宣传，对外销售大概在1300块钱到2000块钱左右，所以呢，我们感觉这个团伙应该是一个有组织性的犯罪集团。
1: 民警调查发现，这些直播间里的稀世圆光币都是团伙成员从上游供货商处低价批量购入的普通古钱币。原本几块、十几块的普通钱币，摇身一变就成了直播间里身价上千元的稀缺藏品。
2: 就是现在已经开始直播了，6点多就开始直播了，这个很复杂。
3: 咱先第一波上去把他们那个直播间给控制了，把那直播间关了。9:50各个点位主犯就开始抓捕，抓主犯。然后咱10点统一咱进这个楼里边控制他们。
1: 在全面掌握了团伙的人员架构、作案手法和窝点位置后，北京警方开展了统一抓捕行动。
4: 咱把他控制住，关了，把这个主播关了。
3: 关了吗？
5: 关了。
3: 没直播了吧？是吧？啊，行，请来一下公安局的。
6: 卖的什么呀？
7: 唐代的钱币，然后有清代的钱币，就各种各样的，只要是咱们。
8: 他哪个年代的？他卖的？我跟你说，我们是潘家派出所的，不用跟我说，不用跟我瞎编。唐代是哪儿的？潘家知道吧？
7: 不是，我知道潘家。
8: 对啊，
7: 那老板知道，我们都知道。
8: 开元凤宝，
7: 对，开元凤宝
8: 是吧？
7: 对。
9: 通过洗币的方式，把这个币给它洗干净，
10: 里边的这种图案，经过清理之后是很模糊的。如果要是真正的圆光币，看的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9: 这些经过处理的币，实际上都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价值。
1: 在抓捕现场，侦查员当场查获涉案钱币数千枚，以及大量定制的包装材料，就连直播的话术手册都有几十本。这些话术本就是主播的诈骗剧本，每一页都针对老年人的心理精心设计。可以看到，其中一篇话术的标题就叫《普通人为什么玩收藏币》，里面写满了“为了孩子，为了家庭托举，成功永远不晚”这类洗脑的字句。主播照着剧本反复渲染钱币的稀缺性，大打感情牌，再配上直播间里自己人的起哄烘托，很容易就让老年网友放下戒备。

0: 自己，但是呢，也有商家把游客当成了韭菜了，能割啊就割上一茬。咱不夸张的说啊，这样的商家就是在挖旅游目的地的墙角。
1: 没错，最近呢，山西大同啊一家饭店搞这阴阳菜单，同一道菜卖给本地人是一个价，卖给游客另外一个价。那卖给外地游客的价格呀，要比本地人贵。这一道菜差价呢，少的是几块钱，多的可能是几十块钱。这事情啊被曝光之后，舆论是一片哗然。
0: 咱们先来说一说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一位有着110多万粉丝的美食博主王大锤，他平时呢是既分享饭菜可口的宝藏饭店，也会曝光有问题的饭店啊，帮网友去避坑。这不前不久，他是接到一位粉丝发来的信息啊，对方说呢，大同市浑源县一家饭店呢是存在着阴阳价啊，就是店家呢会根据顾客口音来判断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啊，如果是外地人啊，就掏出一份价格贵的菜单。
1: 那为了一探究竟啊，这博主就带着本地的朋友去这饭店吃饭了，还特意呢分成两桌，一桌呢拿外地口音点菜，另一桌是本地口音点菜，结果还真就发现了阴阳菜单。咱们一起看看博主发布的视频。
2: 这个猪肉
3: 小米凉糕来一个，来个羊肉。
2: 鲈鱼是啥的呀？
4: 海鲈鱼，
2: 这个
4: 是冰鲜的。
2: 来一个便宜的吧。
3: 是我们点的菜，结完账了，
5: 菜齐了。
3: 此时朋友那桌也准备点菜了。对比一下我们点的菜，大同锅包肉我们32，他们28；小米凉糕我们25，他们20；延津黄芪羊肉我们98，他们88；功夫鱼我们78，他们58；总督府豆腐我们39，他们32；其余每道菜价格都不一样，其中这个甲鱼竟然差了50块。
6: 去找商家理论。
5: 你是老板是不是？
7: 啊，你说。
5: 我这个菜为啥比别的说贵啊？
7: 我点的都是好的呀。
5: 啊，这一样的菜它分好坏啊？
7: 哪个比别人的贵呀？
5: 功夫鱼78，别人说为啥58？我这个延津黄芪羊肉98，别人说为啥88？
7: 您
5: 明码标价，明码标俩价，
7: 一个价，
5: 俩菜单了吗？
7: 一个菜单
5: 啊，那为啥别人结账跟我不一样啊？
7: 不一样啊，一样的。
5: 完了，来个本地人就给便宜的，
7: 给本地人可能是给打个折，不是老顾客嘛，我们就优惠一点。
5: 怎么打折？
7: 怎么打折呀？
5: 打几折？
7: 反正是老顾客就优惠一点。
5: 你认识他吗？
8: 认识我吗？
7: 认识。
5: 那不认识为啥给他打折？
7: 我没给你打折吧？
5: 啊？
7: 这俩不好说句话，我有点忙，大哥。
5: 你有点忙，那你捋一捋。
7: 诚信的生意
9: 吗？诚信的生意，
5: 还诚信生意啊？
7: 对啊，
10: 放了一暑假哈，整个每一个饭店哈，从哪儿他都
5: 整了菜单，
10: 不是他都能够换菜单的，实话。
0: 咱们从视频里面能够明显看到啊，这两桌人拿到的菜单价格是不一样的。就说这个延津黄芪羊肉吧，这外地人菜单上是98元一份，本地人菜单上呢是88元一份，这差了10块钱呢。再比如功夫鱼，外地人呢是78一份，本地人呢是58元一份，也差了20块钱。
1: 还有一道是甲鱼排骨炖土豆，外地人的一份是158，本地人一份才108，这道菜差价整整是50块钱呢。
0: 那面对博主的质疑啊，店家也是狡辩称给本地人便宜是因为他们都是老顾客了，费用打折。可是实际上呢，这店家啊根本就不认识博主带来的本地朋友，那所谓给熟客折扣的说法啊，当场就被戳穿了。店家呢又改口说，这暑假啊很多饭店都是这么操作的，还提出了免单息事宁人，被博主当场拒绝了。
1: 不少网友都表示啊，到底是哪家店等一个后续，做生意不能这样，只有诚信才能长久。还有网友直言呢，这种看人下菜碟的阴阳菜单啊，坑的是游客，毁的可是当地文旅市场的口碑，呼吁呢市场监管部门要介入调查。
0: 在9月4号，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维护市场秩序专项工作组发布了情况通报，经查，这家北岳老街坊饭店呢存在着对不同消费群体使用两套菜单，同款菜品价标价不一致的问题。该行为呢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旅游市场的经营秩序。9月11号，当地也是再次发布了情况通报，县市场监管局呢对涉事饭店做出了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处罚已经执行到位了。
1: 您看相关部门呢处置迅速，结果是大快人心。店家区别对待消费者，把外地游客当成冤大头，无非是觉得呀外地游客人生地不熟的， 量，而且都是一锤子买卖，不宰白不宰。店家没想到的是啊，现如今一条短视频很快就能传遍全网，这店家难看的吃相被曝光，游客不答应，网友不答应，当地的文旅和市场监管部门更是不答应。于是这结果呢，也就只会有一种，这店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0: 没错，这无独有偶啊，就在今年的5月份，还是这位美食

0: 博主爆料说啊，广西桂林阳朔一家米粉店也存在着阴阳菜单。同样是一碗米粉，这店家呢听到顾客是本地口音，只收7块钱；听到顾客是外地口音呢，则收13块钱。那面对质疑，店铺老板说了：“我卖东西，想怎么卖怎么卖。这本地人天天来这儿吃，你们外地人能天天来这儿吃吗？”
1: 这事发之后呢，阳朔县市场监管部门呢回复了，说经查呀，这个店涉嫌区别对待消费者，标价不全，对其立案调查，要求停业整改，依法从严定格处罚。看得出来啊，地方政府在宠游客，个别商家呢却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雾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帮帮忙推出了热饭地图系列节目。热饭地图呢，就是由我们的记者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有多少养老住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呢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那在今天的这一期热饭地图啊，我们呢是来到了顺义的一处社区食堂。这个地方怎么样呢？咱们一块来看看。家门口的养老住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我们今天是来到了位于顺义区石原街道辖区内的这家老年餐厅。哎，您好，
1: 过来了
0: 啊，过来了，
1: 上这看看，
0: 上这瞧瞧。
1: 谢谢。
2: 您好，我是老年餐厅的经理刘金兰。哎，老年餐厅从2015年12月28号开业的，到现在11年了。
3: 在中午来食堂就餐的老人多起来之前，首先要完成的是配送工作。这次配送门店的负责人刘金兰也一块儿参与进行本季度的配送调研。
2: 现在是
0: 10:44，就已经开始配送中午的餐了。咱们的配餐范围是整个
2: 石原辖区，22个、21个社区都可以，凡是订餐，订就是说我们送是免费的。
0: 送是免费，
2: 他与餐是老人订，完了回头我们员工负责给送到点儿上，再由那个义工送上门。这是义工，就是社区那些身体健康的、刚退休的那些
0: 活力老人。
2: 活力老人啊，这样呢就达到一个你帮我，我帮你。
0: 咱们的餐车已经到石原北区第三社区的养老服务驿站，
2: 就是每个社区都有给他做健康体检以后就备着。
0: 您是义工？
4: 对对对。
0: 一般怎么送？是骑电动车还是？
4: 一般骑电动车，今天没骑。
0: 哦，行，我跟您走过去。您在这儿当义工多长时间了？
4: 当1年多，我去年退休了。哦。然后因为那个我母亲原来个在这边就是享受这个服务，我母亲90多了。然后呢，我就想着也干这个，因为这个我相信这个叫什么，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是吧？以后可能以前我们也做过志愿者，然后就是说这个为老服务就是一个今后一个长期的，因为老人会越来越多，我们也会老，我都已经退休了，是吧？然后这以后呢也会老，可能会需要这些服务，所以现在呢，就是我呢就是利用自己这个退休这个时间。

0: 对，
1: 到时候可能会需要别人的帮助
0: 啊。对对对，
2: 大家都是互相帮助的嘛。
0: 嗯，
1: 咱这一个驿站，像您一样义工身份的人有多少个？
2: 有三四个。
3: 在采访当天，记者见到了石原街道辖区内三个社区为老人配送的义工，三名退休女性都与记者分享了他们为什么出发。
4: 感觉这个事儿是一件很这个荣幸的事儿，为啥呀？送这个呢，自己还觉得体验一下老年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1: 啊，可能也有一份对于我们所居住的社区，对于我们辖区内的老人也有一份社会责任，也想尽一下。
4: 对，
1: 啊，很好很好，很有担当啊。
5: 我还年轻
1: 啊。多年轻啊，我听听。
2: 60多岁
1: 啊，挺年轻的。您为啥干这个呀？
2: 我这就是怎么说呢，我跟刘经理我们是同事，他呢退休以后干着养老助餐。
1: 哦，就之前您是同事。
2: 哎，之前我们没退休之前。
1: 哦，
2: 然后呢我呢一来二去上那儿吃饭都挺好。
1: 哦，
2: 哎，他也受他传染吧，鼓舞吧。我呢就是说忙的时候有送餐，就是说义务的这个南区也都认识。
6: 您好，给您送餐。您好啊，给您送餐来了。
0: 啊，您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
6: 啊，
7: 吃上得也几年了，
6: 好几年了，
8: 好
6: 几年
8: 了，
6: 好几年了。
2: 老爷子在的时候就吃，
7: 我感觉都挺好的，
1: 都挺好，
7: 吃的还赖乎的，
1: 哦，
7: 也味道也行，还您那红烧肉都是味儿。
1: 哎呀，好多老人都爱吃红烧肉，
9: 我爱吃肉，我93了，
1: 哦，都93了，
9: 啊，中午一般都吃肉，
1: 今天是。油菜，然后西红柿炒鸡蛋，这个是红烧肉是吗？
10: 对，红烧肉。
1: 这个是冬瓜丸子。
10: 现在我们就很幸福了，说实在的，我现在就感觉到在咱们国家，在咱们的社会当中能过上这样的日子也该知足了啊。
1: 从他们这儿送出来是不收配送费的，相当于
2: 对
1: 老人是免费能享受这个配餐服务。这个里边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您作为义工来进行配送这个环节，就相当于是给他们减免了这个配送费。谢谢您，谢谢所有的义工为这个小区做出来的贡献。他能满足完成一个自己的循环，不用额外人员去配送这件事情吗？
11: 能完成。
1: 大部分时间能满足，还是说如果说不能满足的时候，它是有第二方案的？
12: 啊，不能满足的情况，第二方案就是因为这社区之间邻里之间比较近，比如说我这个东区的可以上北区这给帮个忙来，这是用不了这些人不够的情况下，北区送餐的就是东区的人，要没有那么大量就跑北区来也跟帮个忙。
1: 是刚开始做这个义工配餐的时候就这么顺利吗？
12: 不顺利啊。
1: 是吧，
12: 然后一般的都熟悉的人更多。一般都是这个赶紧退休的见着一人，比如说像他这个，就刚才
1: 动员应该也很重要。
12: 对，
1: 就像这位大姐，就是您动员来的。
12: 对，
13: 我们石原街道呢是有7.3万的人口，这里面呢老年人啊有1.4万。10多年前我们就选取了怎么让老年人吃好饭这样一个切口，1+2+10+X 这样的一个石原街道的。为老助餐的一个服务体系，
1: 相当于有四个板块。
13: 对，一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配餐中心。
1: 嗯，
13: 我们街道在10年前就把我们街道的机关食堂腾出了一部分，改造成了我们整个石原辖区的配餐中心，养老配餐中心。另外呢就是2个养老餐厅。
1: 嗯，
13: 您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石原东区的老年餐厅。
1: 嗯，
13: 我们在南部还有石原东院，我们还有一个老年餐厅。
12: 那他们自个儿像包子、饺子、面条都这做。
1: 哦，
12: 这个菜是从那边菜拿过来的。
1: 主要做的这些菜是从咱们配餐中心配出来的。
12: 对。
1: 然后在这儿，然后店里也可以提供堂食。这儿的后厨的作用呢，可能就做点饺子、主食。
12: 主食这块加工。
1: 这是我们拍摄当周的一个菜单，每天是2个荤菜、2个半荤、2个素菜，一共是6个菜。
13: 我们还有10个养老助餐点，这里边涵盖了养老机构，这个养老驿站，社会餐饮，进一步织密了网络体系，多个这个 X 就是发动多个义工送餐上门
1: 这是个未知数 X。
13: 在养老的基础上，我们把养老助餐和顺义好风气和志愿服务，我们又做了一个更深的一个整合和升华。今年1到6月份我们统计了一下，

0: 我们光东区养老餐厅、东苑养老餐厅这两个餐厅提供的助餐服务，就达到了103000多人次。
1: 在半年的时间里，两个老年食堂呢是服务了10.3万人次，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啊。那刚才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他们的服务模式，食堂和社区义工呢是打通了配送环节，为辖区内8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配送上门。这样的模式呢，可以复制，也可以参考。石原街道的慰老助餐服务为什么能够做好？在记者的蹲点采访当中呢，我们也找到了答案。
2: 福开的
3: 阿姨好，
4: 阿姨好，
5: 阿姨好，
4: 阿姨好，
3: 谢谢谢谢，
5: 可以进去吗？
3: 来来，进来吧，进来进来，87了啊，
5: 哦，
3: 所以说呢，而且呢，儿女都不在身边，家里没人做饭，他开第一个这个。老年餐厅的时候我就参与了，早上起来上公园去练功，啊，练完功完了以后呢，回来以后我就上食堂，啊，就经常跟他们的职工什么在一起，看见有菜什么，我就跟他们一块摘的呀，跟着舞的，哎，我那时候我就一个
5: 还帮忙，
3: 哎，一心为什么要上这儿来呀？就上这个石园这边住，就是。有这个老年食堂
5: 哦，是吗？
3: 哎，
5: 为这个地儿来的，
3: 一个是二楼，而且又有这个，驿站，再加上老年食堂，
5: 哦，
3: 所以说就是我基本生活啊就能保证了。因为我车祸撞着了，你知道吗？
5: 哦哦，
3: 这一个，
5: 哦，这好长一个口。
3: 这现在我这上臂就这手又不吃力，端锅啊什么就这只能捧着，现在
5: 哦
3: 能好点，
5: 不能使主力。
3: 原来啊，原来雇了1年0.4个月的保姆，可是我觉得人活着还得靠自力，你老依靠个保姆，试试靠人家，你就没有活的意义了，是吧？所以我就喜欢靠自己，所以我呢一个靠自己，我一靠国家，就靠咱们。社会，
5: 嗯，
3: 啊，社会的照顾包括老年食堂在内，
5: 嗯，
3: 甚至于我还希望呢将来能有助愈的或者是助什么助残的这些服务你都可以收钱嘛，这我们想花钱而花不到位，
5: 这也是这下一步我，嗯，包括这些对慰老服务的进一步深化，我也在跟街道也在申请，也在考虑，
3: 对
5: 这些工作也在考虑，包括驿站，原来我们就只做餐了，
1: 嗯，
5: 现在下一步包括驿站包括服务我们肯定要全方位做，
3: 现在麻烦的事，
5: 我们的一个宗旨您知是什么，
3: 啊，
5: 政府给我们提供免费的地方我们要收费就违背了政府的那个初衷了，都是免费做服务，
6: 对，
5: 打到这个做，
6: 嗯，就是说白了，嗯，因为他们是公建民营，然后如果他们去收费，我觉得他们的负担是没有办法给街道或者是政府交这个，
5: 对，我们不能拿着街道给我们这个环境，给我们这个设备设施去挣钱。
1: 我们很荣幸能记录双方如此坦诚的这一刻，老年人讲需求，企业机构谈顾虑，能不能按照老人的想法做，如何落实，何时落实，这些都有待继续沟通，生活帮帮忙也将持续关注。说回这一顿热饭，老人还有话说，
3: 老年新老年卡18
6: 吃不了，
3: 吃不了，
5: 就是两顿，
6: 这是标准化的一份
3: 餐嘛，对对对
6: 对，但这个标准化的餐对于您一顿来说它的量是有点超过的，
3: 对，所以作为老年人来说他食用不到这么多，
6: 所以我发现很多老年人会订一份餐，比如说再加一个主食，他其实够两
3: 个，他其实两口子最合适，
5: 是两口子，
3: 两口子订一份餐再自个儿加点什么的，
6: 啊，
3: 这就是达到满足了，因为他们现在我可以说改进了很多，那这个食品上样品上这质量上各方面来说比以前强多了，当然说呢我对老年食堂还有没有期盼，还有更高的期盼，
6: 哎，我们也想听听
3: 哈，
6: 啊，
3: 我更高的期盼呢就是能达到老人的满意，随意，
6: 随意，啊，您
3: 随意就随我自，
6: 哦，
3: 随老人的本意，
6: 哦，
3: 你比如说吧我今天不想订这个，我这也实话实说啊，我想吃肉饼，
6: 哦，
3: 是吧，能不能到我跟前来，是吧，这个呢我也今天因为当着经理所以我就提提愿望，我觉得原来我提没有窝头的时候他们已经改了，
6: 哦，
3: 现在有窝头，有馅窝头，有各种的面食和粗粮，所以我就觉得要做到位来说呢 还是能达到老人的真正的满意。
5: 下边我们正在奔这方向走，
3: 所以
5: 包括小程序我们在找做这项事儿。
3: 对，
6: 我的感受是啥，是其实很多养老出餐点能送餐，我的感受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因为您看像他们这儿有义工，然后和养老餐点打着配合，能把这份餐送到您手上，很多地方是做不到免费送餐的。
3: 对，
6: 就但是也有一部分老人说，像您说的，他就是愿意花钱，
5: 对，
6: 就是愿意享受这种服务。我觉得在满足了基本的能送上门之后，那下一步我们就可以去想一想，
5: 对对对，做这项工作，
6: 这种定制化的是不是可以让老人实现定制化？
5: 包括餐的小程序，包括这什么，我们都会慢慢的研发出这个。出来以后呢，可能您就会直接我点一个什么点一个
3: 啊，这就行了，量又合适，还能吃得好，能对自个儿心好，自个儿活一天高兴一天。
5: 对，
3: 所以我就觉得你把那个范围啊缩小点，先慢慢试用点。90岁现在很少，但是80岁，这还是一大批的。要像我说的那样，就坐在我们的心坎上了。
5: 好。我再绝对把这事办到。
3: 好，
5: 您就监督我
3: 吧，在我的有限之内。
6: 哇，再
3: 见啊！
6: 您敢这么直接的承诺，我觉得也是需要。
5: 其实我们也正在做，
3: 有点魄力，
6: 有点魄力，
3: 有点魄力
6: 啊！一顿热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3: 有家了。
6: 嗯，
3: 有家的感觉了。就说我能吃上热饭，能更让我如心。我就觉得有家感觉，你们现在看出来我就是孤寡一人，是吧？可是有这一顿热饭呢，就给我这一天当中就带来快乐。
6: 而且哎，刚才给我一个感受是啥，就是您说这个有家了，就是他有一种有人愿意在这儿听您，充分的尊重您，也愿意听您说话，把您的建议当回事儿。
3: 对，
6: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3: 对，而你做不到啊。而你做不到了，是吧？
6: 我觉得也未必，可能他们
3: 没时间。
6: 是是，他们有他们的社会责任，
3: 对，
6: 他们可能要照顾他们的家庭。
3: 对对
6: 对，所以我认为一直说的很对的一句话是，养老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3: 对，
6: 他们就是社会的一部分。
3: 对，
6: 也是我觉得非常有利的一部分，能让您吃上这一顿热饭，能让您感觉有家了。
3: 对。
6: 哎，我真的觉得您。像阿姨说的，有点魄力在身上，这就感应。
5: 就是我们的发展方向就是这样，
6: 咱就是因为一条一条建议，才从一开始那家店，
5: 对呀，
6: 变成了现在这样。
5: 社区的老年的意见好多好多的，
6: 哦。
5: 那么为了把这些意见给他平复了，让老年人，他说我们存在拿着政府的地方，不干正事儿。那是开始最早的时候，居民有意见，他不是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挣钱。那么我们就是根据居民的意见，我们就每个社区一个，就是那个意见领袖。你不老说我们不好吗？把他吸纳为我们的义务监督员。
6: 哈，这个想法好棒啊！
5: 你加入我们的工作，我们每个季度开一次会，每次会要看你让带他不同的，一我们研发新品了，你来品尝；第二我们的餐你有哪些意见，把社区居民的意见给我带上来。我们根据这意见我们提改。我们为什么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买的东西就买完了直接就搁在后厨了，最后居民老说也他看不到那些东西，就跟其他餐饮店一样，你的油怎么样都不知道。这样我们现在不也是把那个库房就打开了，
2: 客人就是那个老年的人随便进。
6: 哦，就是用的是谁家的大米。
5: 对，这是大米跟那个什么油都是我们做扶贫的832斤您来的
6: 啊，用的是谁家的配料？
5: 对，
6: 13香胡椒粉。
5: 这10年当中，有很多的老人通过看了以后啊，原来跟我们家使的是一样的。
6: 我真的觉得很多老人需要实打实看见你在用什么给我做饭。
5: 对，
6: 他们对干净、对卫生的这种要求是非常高的。
5: 嗯，
6: 他们真的在掰开了揉碎看你是怎么去做的，所以你是接受每一个老人的监督。
5: 我已经64了。我也是老人了，刚才跟他们就说送餐的这些全都50-60岁的人，都是大家为了下一步自己能更好一些。
1: 正是一条一条的居民意见，让这家老年食堂人气是越来越旺了，口碑呢也越来越好。听完刚才这位87岁的朴阿姨的话，我们也是很有感触。一碗送上门的热饭，解决了高龄老人生活当中最难的那一部分。这碗不求人的热饭，让他们保有了对自己人生的掌控感。朴阿姨也说了，我们愿意花钱买点随心的养老服务，这样我们也看到，只要是带着诚

0: 只要是真正关注老年人的需求，养老产业大有可为。再说回我们记者的这次蹲点采访啊，在跟随志愿者送餐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是有幸遇到了一位百岁老人，我们来看看他和一碗热饭之间的故事。
1: 哎，姐，
2: 您好，
1: 把阿姨的餐给送来了。
2: 您好，
1: 谢谢您
2: 啊，谢谢您。这是家里老人，
1: 嗯，
2: 多大年岁了？
1: 100。
2: 哇，我们说话他能听见吗？
1: 嗯，他们应该是闲着能听见。大妈，大妈，吃饭嘞！大妈，他吃饭嘞，瞌睡来了。
2: 您是？
1: 我是保姆。
2: 哦，专门照顾他。
1: 嗯，
3: 您好。
1: 睡来了，不是，瞌睡来了。
3: 您好，你好，
1: 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4: 吃他们餐厅的饭
2: 啊、哦？他能吃吗？
4: 吃就给他打。
2: 哦，就有一个像破壁机一样。
1: 哎、对，是吃都是破壁机，
2: 没法嚼。
1: 对，他没有牙，也嚼不了，他就给打了，他就吃。
2: 是打了您胃还是？
1: 胃。
4: 他吃十来多年了，但是给别饭他都不吃，就是愿意吃这饭。
2: 是吗？他也挑味道。
4: 对，自己家要是特要是有下雨啥给做，他就不爱吃，他就爱吃他们餐厅的饭。
2: 他一顿饭能吃多少呀？
4: 嗯，吃一碗，差不多都吃打就打了一碗，他都能吃了。
2: 我那胃口还可以了，其实。
4: 啊、哦，胃口好着呢，大妈好着呢。
2: 他一天吃几顿啊？
4: 三顿啊。
2: 那他这胃口还真可以。
4: 胃口挺好的，他爱吃菜，口清了不爱吃。

0: 我真是满满一碗呢，而且是非常粘稠的。
1: 他吃饱他也说我吃饱了。
0: 哦，还是有一定表达能力的。
1: 干妈吃饭嘞，吃饭了，吃饭啊，干妈。干妈吃饭。
0: 我之前听好多老人说，一顿热饭对他们的意义是维持生命。
2: 嗯，
0: 我好像以前没有这种切实的感受。一会儿说话的功夫，我们看到这个碗已经下去了这么深。主要这个液体的来源好像就是那碗小米粥，
2: 对，
0: 然后固体就是咱平时吃的
2: 餐
0: 、有一点米饭，有一点馒头，
2: 有点菜，
0: 然后就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
2: 流食就这么大的，
0: 原来红烧肉和西红柿和小油菜和冬瓜打出来是这个颜色的，有点像咖喱。
2: 它这个这就是营养它均衡了。
0: 就是我们确实也想知道，就是如果老人开始吃流食，他吃到嘴里的饭是什么味道。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正好有剩。
2: 不会难吃，我感觉
0: 不难吃，就是好丰富。这一口下去的口感好丰富，我吃到了红烧肉，冬瓜的那种清甜也有，像您说的不难吃。
2: 嗯，
0: 我哎，比我想象中的要好一些。
2: 看着就挺不难吃，我想象当中也不难吃。
0: 对，我尝完之后反而让我觉得，没那么糟糕。我以前以为就是如果我只能躺在床上让别人喂饭，这是一种很糟糕的事情。
2: 对对 对, 对, 对。
0: 但可能对于像这个老人，他躺在床上的时间已经是以年为计算，甚至是以十年为计算的时候，他的生活质量就是他的每天的改变，可能就是每天一日三餐的饭，这是他与这个社会与这个外界去接触的一些一丝丝的联系。
2: 对, 对, 对，
0: 他可以通过今天不同的菜品来感受到这个社会，感受到一点点给他的力量。我此前一直觉得吃饭把它看作是延续生命是一种非常消极的理念。就是我觉得吃饭是一件非常享受非常快乐的事情，
2: 像他们就只有
0: 对
2: 这口热饭了。
0: 然而对于一些失能老人来说，送

0: 上门的这顿热饭可能真的就是延续生命，
1: 延续生命就是这样的。
2: 这就是老年餐的做这初衷，开的就这么来的，真的很需要，真的很需要。
1: 我引以为我做老年餐厅的骄傲，这就是真的。
3: 吃得快吗？
0: 啊，真是。
3: 反正有时候这一碗得剩点，有时候这一碗都吃还不够。
0: 哦。
3: 不够吃，他一直当本药，没有了。
0: 又用回奶嘴了。生命是一个轮回。
1: 珍珍，
0: 我们走了，阿姨。
3: 哎，好，
0: 谢谢您啊。走啦，奶奶。拜拜。
3: 拜
0: 拜，握握手好不好？哇，好有劲儿啊！哎呀，有劲儿呢，紧着呢。我走了呀。
1: 就当你看到这个生命的延续的时候，我就觉着，我每次有些时候想想着这自个儿累，但是确实也是很幸福。干这个就是因为我是石原人，吃口热乎饭，特别到老的时候真的很难。那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政府项目，那叫。我第一个参加这样就是便民餐饮接社区进家庭，2013年做的这件事儿，
0: 那是一个临时活动，
1: 对，就是一个项目，就短期的几个月的项目，给社区给全辖全顺义区的老年人，就说谁吃不上，可以我们可以送餐上门。但是我们这活结束以后呢，我突然接到一个社区居委会主任的一个电话，有一天说刘经理，你们这活还送不送了？我说怎么回事啊？说我们辖区有一老年人。这老太太长期做饭，老爷子就是等着吃，结果老太太住院了。他们出院以后，过春节嘛，吃了一周的点心，没人做饭，老头不会做，完了就给我打电话，能不能送了呀？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坚持怎么想，就做这件事了。送了一段时间以后，正好石原街道那时候，咱们就已经开始接洽了，就想把这个打到这个社区食堂。
4: 有时候我们老跟刘经理开玩笑说，幸好您是拆迁户，有钱呀。真的，我们老把这句话就是
0: 真贴过吗？
1: 贴呀，真贴。
4: 其实刘经理开始遇到困难的时候跟我聊，也考虑过说受不了了，想撤了。但是呢，就像我们老说的一句话，就是真是企业让一点，然后呢，政府补一点，就能让老百姓吃得好一点。
5: 一顿热饭对于普通老人来说是家的感觉，对失能老人来说是生命的延续。石原地区呢，是用10多年的时间证明了这些需求能靠街道、社区、企业和志愿者的热忱和初心稳稳地托住。这眼睛不舒服的时候，您会不会随手拿一张湿巾去擦一下？这个看似讲卫生的习惯啊，可能会伤害到眼睛。近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就接诊了多例因为用湿巾擦眼导致眼部损伤的患者。这其中呢，有位患者说啊，自己是得了角膜炎、结膜炎，规范用药治了1年了都没见好。医生就很纳闷啊，和患者一聊才知道啊，对方呢是每天用消毒湿巾擦眼睛2-3次，而问题呢，恰恰就出在了这个习惯上。医生介绍，湿巾的 pH 值呢与眼表是不匹配的，频繁擦拭呢会持续的去刺激到结膜、角膜，即便是不含防腐剂呢，也会造成慢性的损伤。很多人以为啊，这湿巾标注着无防腐剂就安全了，其实啊，这些产品为了实现长期的存放，会添加各类表面活性剂和助剂，即便是生理盐水湿敷巾。频繁的使用呢，也会存在着隐患，而且啊，眼睛是黏膜环境，跟皮肤环境完全是不一样的。这消毒湿巾再温和，跟眼表的环境呢也是不相容的。所以说啊，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刺激。那平常我们又该如何科学用眼呢？如果说您感觉到眼睛干涩难受了，又该怎么办呢？医生建议咱们啊，在看电子屏幕的时候要适当保持距离，用眼1-1.5小时就要休息一下了。这眼睛干涩的话呢，咱们可以选用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帮助稳定泪膜，冲刷炎症介质。如果休息了，滴了人工泪液之后呢，还是不见好，或者是说呢，出现了视力波动、畏光，也就是 怕光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去眼科就诊，别自己乱滴一些眼药水，尤其啊是那些含着血管收缩剂或者是清凉成分的网红产品，长期用呢会掩盖病情，反而会加重损伤。总之呢，大家要记住啊，这眼睛不舒服了，别拿湿巾随便去擦，要找对方法才能够有效的缓解不适。那生活频道呢，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10月15号由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呢9天，将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呢是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呢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随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7: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8: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9: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0: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8: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1: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13: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8: 每周六，转在北京。
14: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5: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8: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中国古代书画宋元至明清书画中的诗意栖居，中国国家博物馆日见肖邦波兰肖邦博物馆藏珍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典则唐宋书画展，故宫博物院帕拉蒂奥的中国对话，从经典建筑到当代实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7: 萍水相逢，久记心头。
16: 我这人好像感情特容易投入，就是我要喜欢上一个人吧，哪怕就是一面之缘，我也在我心中就是说 就特别深刻，我非要到过多少年把它彻底承办，或者来一个特别比较不错的，我才能走出这段感情。人家都说一面之缘产生不了感情，可我对我就能产生。
17: 他们境遇相仿，
18: 你们俩未必就说真的合适啊，就是好比现在
12: 挺合适的，
18: 那太好了。
12: 是，我看那个条件，除了姓名跟我不一样，是底下全一样，
18: 都是北京人，都未婚，都事业单位退休的，
12: 那么巧啊，真的。
17: 在上期节目里，二号男士的感情经历令人动容。
19: 我给他印他奶，原来他的食管多，后来多不了了，我是小碗就着往嘴里灌，我就瞅实在是心受的，我就哭掉泪了，他给我擦眼泪呢，告诉我别哭。
17: 现场有两位观众彼此情投意合。
18: 你是会介意先生比您大十二三岁吗？十三岁？
12: 不介意
20: 啊，我倒不是，我倒不介意。哎，
18: 这不就可以吗？人家不介意呢，您介意比您太小吗？
12: 乐意。啊！
17: 三号女士上场，由于双方存在年龄差距，男士选择离场。这位女士至今未婚，喜爱文学。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她的故事。
16: 我妈我爸都到新疆工作，都是北京人，后来我在新疆工作两年户口就回来了，我就从新疆回来了，回来了就然后再找了事业单位就上班。
18: 那个时候您多大呀？
16: 那时候我才回北京才二十二岁吧，可能。
18: 那不正好是择偶的好时
16: 机。是啊，可是那是年轻，觉得，就是说，因为喜欢文学嘛，老想就是写小说，老想事业成功了以后再找，可能这个思想一直主导我吧。那是因为坐办公室嘛，没事就写写画画，两本小说都带来了嘛，完了都是自传体的长篇小说，第一个是新疆的故事，这个《敌人相思树》是第二本小说，是在北京上班时候发生的故事，就年轻时候就一直沉醉在这个文学梦里，完了以后就是像琼瑶的那种类型的言情小说，对，就是那种的，所以就也小写小说把我也给耽误了，就是老想事业成功了，可是后来才发现理想是理想，现实现实，理想特美好，现实特骨感，那时候我也写不下来，就因为文学基础没那么深厚，后来我就在办处那个一个女同事的鼓励下，就去上的那个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文，不是喜欢中文嘛，完了以后上了两年，出来以后毕业证拿上了大专的中文的，后来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文学功底，再加上看书多了，就把这两本小说就完成了。完成那阵，就说想发表，可是你没有名气啊，就写的也不错啊，投到出版社，出版社就要5万块钱的那个出版费啊什么的，咱也没有那么多钱，当时的工资基础也挺低的。后来就一直压着，压到前年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可以了，我就找了一个代理公司，就把这两本小说作为书的形式就给出版了。完了，个人问题也是一次吧，也有点耽误了，也遇到过几次双方都满意的缘分，但是命运吧，阴错阳差让你见了第一面，就是要么就介绍人不愿意介绍了，要么就是见了面没留下电话，再翻回头找也找不到了。我这人好像感情特容易投入，就是我要喜欢上一个人吧，哪怕就是一面之缘，我也在我心中就是说就特别深刻，我非要到过多少年把它彻底承办，或者来一个特别比较不错的，我才能走出这段感情，这可能也是把我自己给年轻时候给耽误了的主要原因吧。
18: 不是，您刚才说的很多都是一面之缘，哪来的感情？
16: 你看那我就看了，就喜欢上了，就心里就像影子一样，就不没有感情也沉淀在我心里了。我是这样的，人家都说一面之缘产生不了感情，可我对我就能产生。
18: 不是，既然一面之缘产生了感情，怎么会找不到这个人呢？
16: 我第一次在报纸上征婚遇到的是一个。一个男士，我就不提他名字了。然后我们俩，他打电话来，我们俩见了一面。当时在紫竹园公园，他也对我印象挺好的。 我都感觉我自己配不上人家。说真的，我因为那个完了，我印象挺好的。可是后来有一个男的就老给我天天晚上打电话，又是说他家庭条件多么好，怎么怎么着，又想娶我，怎么见了一面也是。后来以后，结果那位男生也挺优秀的，他第二次打电话来，他就说家里缺位女主人啊，说你那个你愿不愿意？好像就说做家里女主人。我当时吧，就是被那个条件好的假象迷惑住了，我就犹豫了，在电话里完了以后就那个没有彻底回答人家，这段姻缘就等于就被我这样一面之缘就给错失了。当时也没有手机，还是大哥大呢，好像我还是那个 BB 机。后来这个男的我才知道，给我打电话老天天说些那个什么特亲热的话，

0: 他是个有夫之夫，每到要见面的时候他就找借口，今天忙明天忙，直到最后的时候我说不行，我们必须得见一面了，他的游戏就给结束了，就不了了之了，也把那个就是那个
1: 老给您打电话那个，其实您一面都没见过，
0: 对对，就是那么一面之缘就给错过了。
2: 大家好，我是张静，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我遇到四个一见钟情的男士，可以说就是别人也应该说也相中我，我也相中别人了。第二个是到我那个当时办事处一个女士说，咱们到月宫跳舞去吧。我说行，那天心血来潮，我们就到那个离我们单位附近的月宫，那阵有舞厅，10块钱门票嘛。去了以后有一个男士，戴个眼镜，文质彬彬的，就约我来跳舞。他说的，你笑起来挺美丽的，说的左边一个酒窝，右边没有。他说一会儿我给你留张名片，我在金贸宇工作，说的。我当时也觉得这个男士看着挺有好感的，我说行。后来就回到座位上，老觉得好像下面还有机会再能约他跳舞，这整个这舞结束了，我也没把他留名片留下。后来过了几个月，那个我那个同宿舍的那个女孩说，哎，那天约你跳舞那个男士挺不错的啊。我说是挺不错，他还说给我留张名片，我老觉得有机会再跟他跳，怎么就没拿那张名片，就那个什么为这个男士，我就后来又去了好多次那个月宫，也没等到他。我应该死心了，想到他不再去月宫有什么别的想法或者别的事情啊，就是发生了。可是我这人啊，就死心眼，过去就是沉浸在感情，就死心塌地，不找到他就不罢休，不到黄河不死心，可以说。后来我就上电视节目也没找到，甚至好像这是有一个男士吧，跟我联系，他说，哦，你要说那个在金贸宇工作的吧，我倒可以帮上你忙。说我那有一个同事吧，他妻子好像就在金贸宇，我就把这个男士的那个长相啊情况大约说了一下。
1: 最后找到了吗？
0: 找到，但我没见面。找到了以后是这样的，
1: 找到了
0: 没有啊？是有一次玩牌，他们就玩牌就把这个男士约来了。约来了以后，
1: 我真是那个人吗？
0: 啊，是这个人说的，我是前几个月是去月宫跳过几次舞，好像有印象见过这个女士。后来我们家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说的，然后那个我就没再去了。然后我说你把他约出来我见一面，我就死心了。完了他那天说把他约来说让我们俩见一面，让我了却这个心。后来这个男士跟他走的半路没来见，他说的他写了一个纸条，他说错过了就已无法挽回，若有来世定当补偿，就把这个转给我了。所以我当时看完以后心里感觉特别的低落，特别的失落。这是第二次遇到。
1: 这时候多大了？
0: 这是27岁。
1: 第三次一见钟情。
0: 第三次一见钟情是我37岁那年。因为我们是管库房的嘛，单位那个小卖部那个正好一个人是休息了，我就当他领他上班。当时邻居给介绍了一个男士，这个男士也没看上我，也没看上他。然后那天晚上吧，这个男士又带着另外一个男士来了。来了以后，那个男士吧，我就觉得那个男士就老瞅着我，我当时也瞅了他一眼，我看这个男士。感觉也挺，就是也挺舒服的啊，也挺那个什么，挺亲切的。完了，他说你们单位今天晚上有那个舞会，我们来参加舞会来了。他就匆匆把那个男士带走了。第二天，这个人就来电话，他那个男士看上你了，说的那个什么。我说那你介绍给我吧，我说的我同意。结果这个男士从中吧就。那种嫉妒心吧，就产生了，就不愿意再做心上人了。这就是第三位错过的男士，说来挺有意思。这都是
1: 第四段是
0: 第四次是。有一次上班快下班了，我在报上看到一个征婚启事，在劲松呢。那个我就说想去见见，什么都没想，就是贸然的，我就去了。去了以后下了车以后，结果在那婚介一见，这最后一个是我见到的最优秀的一个男士，是真的。我要说他是美男子，一点都不假。那个男士好像挺微笑着啊，一直挺笑着，就是挺亲切的那种，是一种笑脸。然后他笑着就给我点头示意，说让我跟他一起走。好像他的情况也是在金贸宇工作，也是有车有房，反正我们俩也同龄。我说我当时还想，没想到我说我这个年龄还遇到这么优秀的一名男士，这个 后在我们俩就是出来上台车，然后在车上他就跟我聊聊，他说他忘不了他以前的女朋友怎么怎么着，我就有点吃醋了，我就说了句你要忘不了他，我说我也退出来了，然后他就紧着解释，他说那就是意思交往那么长时间。

0: 天哪，怎么可能说忘就忘呢？然后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天就像中了邪一样的，其实心里不想放下他，其实心里是想的，哎呀，这个路再长一些，想的留他一张名片，想的那个他请我吃饭，我就嘴上就像我心里正好说的相反的话，把他给放掉了。等我过了几个月，其实又想起来了，我要到婚介找婚介，已经那个什么，已经那个撤了。这个人吧，就让我用了好多年，当时的感觉是别人给我介绍谁我都不会见了，我不是我见也见不出，感觉要跟他比我今生我也找不到对象了，我也谁也比不上他，论长相论年龄论
1: 但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还来选择？
0: 那现在我已经放开了，那个就是说也能现在心里已经放下来了，就是能把他放在心底，能找一个比较不错的能接受的聊得来的。
1: 您像是给我们讲了四段恋情一样，
0: 对，都没开始。
1: 实际就是四次见面，对吧？
0: 也谈过，就是其中谈过，都很短。新疆的时候，第一个小说就是新疆谈的那个，其实也不深，就是，但是我经过了我自己的各方面想象。
1: 谈了多久？
0: 哎，不是多久，是根本都见了5-6次、4-5次面就结束了。
1: 但是然后就能写出一部25万字的小说。
0: 还有见了第二位男士，对呀，就加上自己的想象，把朋友的故事干什么的，就是都加上自己想象把它给编下来的。这第二个故事就是我去上学的时候，就是在单位工作，然后上大专遇到了两个。来北师大读研究生的老师来教我们，我把我一个同事叫去，我们一块儿就是说，认识了以后教两节课，我就约他们到我们单位来跳舞，然后这其中发生的就是一些错综复杂的故事吧。
1: 第一段那个人是你见了4-5面而已，对吧？那第二段这段你们俩是真正的谈过吗？还是也是这样见了几面？
0: 见了几次面，后来因为可能，我再到他那去。玩去干什么？因为他是研究生，也没房子，当时我也没房子，完了以后种种现实问题吧，就放下了这段姻缘。
2: 他肯定没找到对象是有原因的，肯定是。
1: 您没有真正的去恋爱过，就您知道恋人在一起要干什么？他们谈1.5年的时间，他们都干嘛？您知道吗？
0: 那个没有，我都是那个经过自己想象。小说里也不能写一天两个人吃饭呀，或者怎么着呀，逛公园呀，写那些也我觉得也有点太平庸了。他必须在现实基础上高于现实生活。你要老写现实生活，两个人去散步，你说都去散步，岂能散出什么来？
1: 恋人的散步，他散步的过程当中，看这个景，看那个景，在两人懵懂的时候，可能不小心的触碰，或者一个关心的语言，其实这个就是在产生
0: 是我知道
1: 化学的反应，对吧？我其实挺佩服您的，就没有真正的谈过一次恋爱哈，
0: 不是谈
1: 甚至不用说痛彻心扉，有很强烈的感受，就是连基本的恋爱都没有谈过，您已经写了2本厚厚的这样的2本爱情小说了。来吧，这样哈，我们先看我们女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的原来是你关键词有3个：深耕文学，书卷相伴，与母亲相依为命，我对相貌有要求。你小的时候是很喜欢文学作品？
0: 是因为我妈是老师，所以我小学就是造句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就问我妈这个句怎么造，我妈就能给我说出好几种来。反正我小学初中一直到高中写作文，大部分都是在班里名列前茅的，基本上我每次考试干什么，基本上作文给我提的分提的特别高。
1: 你小时候阅读什么样的书啊？
0: 我们家吧，原来的新疆的书籍也特别多，都是文艺类的，就那阵中外的那个小说呀、名著呀，什么《红与黑》呀那些。初中的时候我就看了，就家里有什么书，我那时几乎就那些小说、那些诗词、那些什么，我就爱读什么书。
1: 年轻的时候读琼瑶吗？
0: 哎呦，琼瑶书和三毛书我都看遍了，全部全集可能都被我看下来了。那阵都是那个40岁以前了的啊，对，都看遍了。
1: 所以您其实平常业余的生活都是以读书为主？
0: 也不是，就是我爱看电视，也你现在读书比年轻少多，那阵为了写小说也没事嘛。现在退了休了，就是早上吃完饭跟邻居去。有几个姐姐跟我一块散散步1个小时，然后回来以后中午，做做饭，完了

0: 下午有时候就休息一下，有时候就去做做那个理疗仪器吧，反正也消磨一些时光，也在那儿那什么。有时候忙
1: 了就不去。除了这些时间，就跟老母亲在一块了。
0: 对，我一直都跟母亲一起生活呢。原来在单位生活。
1: 你单身的情况，妈妈着急吗？
0: 年轻时候着急，在我40岁前就是能生育的时候吧，人家介绍的，比方说不太好看的去。也挺好的，或者就是长相一般，我没看上的，那时候追挺多的。我妈特着急，也哭过，说意思我把年龄耽误了。现在她说她已经不着急了，她说那个能找到合适的找，找不上就跟我这样过说的。你也不缺吃，也不缺穿，也不那个什么，就说因为也生不了孩子，没必要那么刻意了。她也就反正放下来了，也倒不着急了。
1: 我看您对相貌有要求啊。
0: 对，在40岁之前，我追求的都是有学历，就是说长得要，不是说多英俊啊，就是那种相貌，我觉得看着彼此能，就是能喜欢对方的相貌。
1: 就是、所以是，就您那四个一见钟情，他们一定有共同点。
0: 是一个，第一个男孩很阳光，很青春，很而且很帅气。第四个，我要说他也没男子，我说的一点都不过被过，真的。
1: 就你等，就今天现场的所有的这先生哈，您觉得够您说的美男子的标准吗？
0: 我要照他标准，我也别结婚了。就跟你说，谁也达不到，要不然我怎么耽误那么多年，耽误在他身上？就是我要照他标准找，我也别找了，那就别找了，就这样说了，就这个意思。现在也没那么心高了，因为自己的面容吧。
1: 但是您依然对相貌有要求。
0: 对，但是我喜欢那个稍微五官要让人看着舒服些。咱们不说那个特帅气吧，不说，就咱也不知道那个。
1: 那您

0: 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1: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1: 雨桐啊，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2: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儿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

0: 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粒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粒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嗯，哎。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1: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2: 嗯，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1: 哎，
2: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1: 软糯香。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0: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1: 啊，
0: 甜的自然。
1: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0: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1: 哎，
0: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1: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0: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2: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0: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吧，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1: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0: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1: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0: 没错。
1: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0: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得买不着。
1: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2: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1: 对，
2: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 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0: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1: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0: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1: 阿姨，您看怎么办？
2: 让我说
1: 啊，
2: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0: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1: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2: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1: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
1: 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0: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
2: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阿龙啊，你说在晚上开车上路的时候，最怕遇到什么样的车？
3: 我猜你说的应该大货车，尤其走这高架桥的时候，旁边过一大货车，你感觉地都跟着颤。
2: 没错，尤其是装得满满当当，这跑起来轰隆隆的。咱老话说得好啊，多拉快跑，事故不少。这超载隐患啊，真不是闹着玩的。
3: 但是呢，有些司机啊，不仅是无视安全风险，反而呢，为了少交费、躲避检查，动起了歪脑筋。下边呢，咱看到的这个案件里啊，大货车的司机不仅是私自在车上装了作弊的装置，过磅的时候呢让车变轻，还为了多赚钱呢不惜是撞杆闯卡，强行冲上高速公路。最近呢，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联合多部门专门严打这类货运违法行为。
4: 这天夜里，一辆重型半挂货车撞开了台杆，闯过收费站，这是所谓何事呢？
5: 驾驶员季某驾驶某鲁牌的重型半挂车，由海淀区苏家坨镇的某消蜡厂装载了渣土以后啊，他明知可能无法正常通过收费站的称重检测，然后行驶至北青路收费站时加速，撞坏那个收费站的台杆，驶入高速，并且呢，后面还紧随了其他的车辆。
4: 高速工作人员对数据进行梳理后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对违法司机季某作出了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

0: 而随着案件调查深入，公安机关发现，不仅是司机违法闯卡，车辆还存在非法改装等问题，于是将线索移交给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
1: 这也有飞机轮，飞机轮目前呢还没看到他的那个 ETC 那个，因为那警官还没到。
0: 固定证据后，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约谈了违法司机和涉事公司。
2: 这不是您一个人能承担得起的，
3: 就是说是我们要打提拔就好了。
2: 所以这事儿你不要想着自己能去扛，明白吗？
0: 在执法人员的释法说理下，违法司机和涉事公司向执法部门交代了违法事实。
4: 来，我们就肯定积极配合了。
5: 好嘞，行。刚才说的说涉嫌改装那事儿，都认可，没问题吧？
4: 啊，认可
5: 是吧？
4: 这个反正事实依据我们都认可。
6: 闯卡的行为也都认可。
4: 啊，认可，认可。
0: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飞机轮是货运车辆的一种违规作弊装置，是为了逃避检查，掩盖超载超限的违法行为。
7: 飞机轮呢，实际上说白了，它就是在货车的底盘下呢，私加装了一组带液压杆的这么一种辅助轮子，因为呢，它能像飞机的这个起落架一样升降，所以呢，俗称叫飞机轮。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车辆在通过这个冲重检测的时候，驾驶员啊会在车内操纵开关，将飞机轮呢降下，辅助轮呢撑住车身，从而呢使整体的车辆重量转移到飞机轮上，让检测地泵呢检测到的车辆总量变小，掩盖其这个超限呀、超载的行为。通过这个检测的这个地泵之后呢，再将飞机轮收起，蒙混过关上高速。
0: 这种私自加装的作弊设备可不仅仅是耍个小聪明这么简单。
7: 那么加装飞机轮呢，属于非法改装，破坏了车辆啊原底盘结构。这些货车呢，往往存在载重高、行程远、行驶颠簸，充分反复拉载的话呢，非法改装的这个焊接位置啊，容易出现断裂。高速行驶中呢，飞机轮啊一旦脱落，会对咱们自身呀以及其他车辆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这些货车呢，靠非法改装蒙混过关，偷逃这个通行费用，非法牟利，那么侵害了实际上我们这些合法运输从业者的利益。
0: 明明知道改装违法、超载违法，司机为何还要铤而走险呢？
6: 一方面呢是利益的驱动吧，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的这个手段呀也比较高明，存在侥幸心理，可能会认为套用其他车辆的 ETC 标签，跑了也就跑了。
0: 在大数据监管、跨部门协同执法面前，闯得了一时，却终究躲不过被严惩的后果。
7: 在本案中呢，涉及的这个车辆违法行为呢，一共有两项。一呢，是在挂车非法加装了顶泵装置，属于货运经营者擅自改装已取得道路运输证的车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相关规定。我们已对呢涉事企业立案调查，责令呢限期呢拆除非法改装装置，并将依法呀处以罚款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行政处罚。第二呢是冒用小客车 ETC 标签强行闯卡，属于啊扰乱超限检测秩序，违反了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我们将依法对驾驶员处以最高罚款30000元的行政处罚。那么此外呢，公安交管部门也对驾驶员依法进行了记分罚款的处罚。那么就闯卡行为呢，对驾驶员采取了行政拘留的措施。
0: 据了解，经过核查，这起案件一共牵扯2起闯卡事件，4辆重型半挂货车，4名涉案人员，其中3台货车查出违法加装飞机轮，这些违法司机和公司都面临着严厉的处罚。
7: 那么借此机会呢，我们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啊，也提示广大的货运从业者，任何时候都要把安全守法放在第一位，违法运输只会带来高额的处罚、治安惩戒，甚至刑事责任。大家呀，切莫心存侥幸。
8: 下面咱们要看到的这起盗窃案啊，可着实是有些蹊跷。前不久，朝阳区一家单位的员工宿舍呢是进贼了，电脑啊、手机全都没了。可怪就怪在啊，这门窗是完好无损的，门锁呢也没有撬动的痕迹，就连枕头底下的现金啊都被拿走了。
9: 哎，这挺邪门的啊！这贼还挑食儿，现金不要，专偷这手机、电脑。老话说呀，贼不走空，他倒是没空手，可是这路子有点怪。
8: 是啊，所以说这问题就来了呀，这小偷到底是谁？门窗都没坏，他到底是怎么进去的呢？
10: 这怎么找你们？啊？这怎么找你们？
1: 不知道呀、啊，哥、啊。那真不知道啊，哥。
10: 问你电脑的事儿。电脑什么事儿？
7: 说。
1: 卖了。
7: 这哪来的？
1: 偷的。
0: 王先生住在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附近的单位宿舍。前不久的一天深夜，忙碌了一天的王先生回到宿舍准备睡觉时，突然间发现放在床头的笔记本电脑不见了。王先生立刻报了警。
11: 你电脑是搁在盒子里了是吗？
12: 哎，对，电脑我拿走了，里边啥都没有。
9: 电脑刚买的吗？
12: 我刚买没多久。
9: 多少钱？
12: 八千块钱。
11: 现在宿舍人都在。这个店最后一次见是三天以前。
13: 到达现场，我发现啊，现场除了一部笔记本电脑被盗，还有一部手机也丢失了。当时我们也很纳闷儿，然后枕头底下还有一些现金，嫌疑人却没有拿走。
0: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的民警赶到后，立刻对宿舍进行了现场勘查，结果发现宿舍门窗完好无损，门锁也没有撬痕，走访过程中也没有人见过有陌生人进出房间。
13: 习惯性的把门钥匙放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就开始怀疑是不是有熟人作案的。
0: 民警了解到，宿舍是单位给员工租的，里面住着七个人，他们平时有一个习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会将房门钥匙放在门口的管道内。种种迹象表明，这一起案件很可能是熟人作案。民警立即对宿舍内的所有人员逐一排查，结果并没有发现可疑情况。
9: 七个人这事儿，几通舍友了，想清楚了。
0: 在梳理曾经入住过宿舍的人员名单后，一名男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他在不久前刚刚离职，但仅仅根据这一情况不足以证明男子存在作案嫌疑。随即民警决定从赃物可能的流向入手，
14: 一台一台的找，然后一家店一家店的比对，最后找到了这个涉案的赃物。
9: 您好，
15: 你好。
9: 最近收电脑了吗？
15: 有一个。
9: 是什么样的？有型号或者什么的吗？
15: S 号。
1: 就这个。
9: 就是这样。
15: 对，就这样。
0: 经过近一天的不断摸排查找，民警终于在一家回收店找到一台笔记本电脑。经事主王先生核实，这正是他花8000多元刚刚买到一个月就被盗窃的笔记本电脑。
9: 谁来卖的有印象吗？
15: 他说是他给他女朋友买的。问到现在细节没了，他说是搬家给弄丢了，应该是。
9: 他是自己来的吗？
15: 对，因为他背一个包，说挺着急的。
0: 经过了解，笔记本电脑是一个叫胡某的男子拿来售卖的，而这个胡某正是曾在案发宿舍住过、近期刚刚离职的那名员工。
9: 我感觉他应该是在那儿当过临时工。
10: 这怎么找你们？啊？这怎么找你们？
1: 不知道哎。啊？那真不知道啊，哥。
10: 问你电脑的事儿。
1: 电脑的什么电脑的事儿啊？
10: 最近卖什么电脑吗？
1: 啊？
10: 最近卖的什么电脑？
1: 我没有卖电脑啊。
10: 行好跟我说。
1: 行。
10: 电脑什么事儿？
7: 说。
1: 卖了。
7: 是哪来的？
1: 偷的。
7: 哪偷的？
1: 人宿舍。
7: 为什么住人宿舍呀？
1: 昨天在那替我班。
0: 据胡某供述，由于近期手头拮据，他便打起了昔日同事的主意。因为知道宿舍钥匙放在门口的管道里，所以他趁别人都去上班之际，悄悄打开房门潜入宿舍。因为一时紧张没找到现金，他就只好把笔记本电脑和一部手机偷走了。
9: 你要跑，我追你到天涯海角；你跑到哪儿，我追到哪儿。你要感谢我解脱了你，要不然这事儿我得追你三辈子。
1: 其实本来昨天想自首，
9: 你别说，左儿哥，你自首了吗？
1: 这是侥幸心理
9: 啊！你就赌警察抓不着。
0: 据了解，这不是胡某第一次作案，此前他就因为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由于平时痴迷赌博输了钱，这才决定铤而走险。
9: 串儿多少钱？
1: 5300多。不是玩的网赌，原本想着抵押一下，然后我再赎回来还回去。
9: 之后你怎么做的呀？
1: 之后卖换钱了。
14: 上回是偷什么呀？
1: 上回是拿的钱。
14: 拿多少？
1: 7000。
0: 目前胡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8: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啊，男子自称停止资助女生被对方威胁的事情，在网上闹的是沸沸扬扬。前两天呢，还迎来了一个大反转啊。下面呢，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9: 甘肃嘉峪关的男子姚某某呢，自称曾在某知名培训机构担任高中数学老师。他发文说呀，常年资助一位家境不好的女学生，因为对方呢生活奢靡，不符合受助标准，决定停止资助。不料呢，遭到对方的质疑还有催捐。
8: 姚某某发布的对话截图显示啊，女生询问为什么没有打这个月的生活费，这边暂停对我的资助，我想问一下原因。姚某某回复说啊，因为她用的是苹果手机，而且呢妆容精致，衣着也讲究，不符合自己资助的标准。
9: 这女生回复说呢，手机是攒钱换的，哪个女孩不愿意打扮得美美的，并且质问这资助标准谁规定的。她还说呢，你还名师呢，刚上高一的时候，你的助教当着我班主任的面亲口说你要资助到我不再读书为止，这才资助了5年就不兑现了，请你尽快打过来，不然我曝光你。
8: 这事儿啊，在网上是迅速发酵了，引发了大量的关注。不少网友呢是感到气愤啊，觉得女孩不懂感恩，把好心的资助者当成提款机了。还有人说呢，资助啊是雪中送炭，不是锦上添花案了。经查，杨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使用 AI 剪辑软件制作并且发布了虚假视频，内容包括了化工厂重大事故、持刀抢劫珠宝店、多人被杀抛尸案等等，引发网民的恐慌，严重扰乱了网络和社会的公共秩序。法院审理认为，杨某利用 AI 软件编造、传播虚假恶性事件信息，情节恶劣，其行为呢已经构成了寻衅滋事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9: 近些年呢，个别人为了追求流量，故意捏造事实，在网上发布骇人听闻的虚假信息，给社会添乱。对此啊，监管部门和网络平台的态度是零容忍，一经查证是严惩不贷。广大网友呢，也要擦亮双眼。在网上看到某些爆炸性的新闻，咱先问问自己，这是谁发布的？对方有没有可信度？自己如果心存疑虑呢，就别着急当这传声筒，让子弹呢先飞一会儿，真相往往就会水落石出了。咱不给谣言推波助澜，是每一个网友该有的自觉。当然了，那些靠着编故事博取流量的网民呢，也得醒醒，这谎言再生动呢，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一戳就破。等有一天戳破了您的谎言，这个人便会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而自己编谎言博取的流量反而会被这个流量反噬，这个滋味恐怕不好受吧。
8: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是一个心大的司机。前些天在杭甬高速宁波段，一辆轿车呢是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跑偏了，轿车是连跨了3条车道，直到撞上了最内侧车道内的一辆正常行驶的车辆，才结束了这段疯狂的行程啊。
9: 这事故呢导致两车受损，好在呢这驾乘人员都系了安全带，并无大碍。有人要问了，司机是怎么开的车呀？然而面对民警啊，肇事司机坚称自己是一没打瞌睡，二没看手机。
8: 民警呢也是再三询问啊，司机这才说出了实情。事故的导火索啊，竟然是一个放在车里的记账本，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6: 7时40分 ，G29 杭甬高速杭州方向过路部出口约200米处，一辆在第4车道正常行驶的小车，车头突然向左偏离，径直横跨3个车道，撞上了第1车道内正常行驶的小车。事后，面对民警询问，驾驶员起初坚称没有玩手机，没有疲劳，却始终说不清事故原因。民警调出公共视频，反复追问驾驶员。最终道出实情，
17: 你前面第4车道什么车都没有的，你还是不说实话是吧？
18: 我里面什么手机也没闻着，什么事情也没做。
17: 货车你前面什么车都没有的，你自己看一下呢，你这样直接差点把这个车给撞了，从四边到一夜把人家这种撞了。
18: 这个原因我想是我想快一点，但是实际上这个当时放在车上，那个就是落到了座位上。
17: 你去捡吗？好像往左打了吗？那不就是分心吗？
16: 原来该司机在开车过程中，副驾驶座位下的一个账本突然掉落到座位下方，他觉得车流量不大，便侧身用右手去捡，左手仍搭在方向盘上。就是这个侧身动作，左手不自觉地带动方向盘左转，车辆方向发生偏移，酿成事故。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17: 你可能是这样拿，车我这样看的，你看东西掉了，我右手去拿，往这样打，那不就是这样过去了，往左边过去了，对不啦？
19: 那最终呢，我们也是，民警也是判定这位这个 小车驾驶员因这个变更车道啊发生事故啊，那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并对其进行了相应的处罚。
9: 事实再次证明啊，分心驾驶是害人害己啊，所以呢，各位司机上路千万小心，不要以

0: 深涉险。
1: 几个月前，一位李先生在武汉找工作，在网上刷到有用人单位招聘行政司机，月薪7000多块钱，还有五险一金，一周双休。李先生立刻就动心了。
0: 个人简历投出去没几天，这李先生接到了面试通知，面试呢很顺利。用人单位的负责人呢，甚至拍着李先生的肩膀说：“你很适合这份工作。”李先生满心欢喜啊，在交了800多块的保证金之后回家了，就等着接到正式上岗的通知了。
1: 但是啊，李先生是做梦都不会想到啊，所谓的用人单位本质上呢就是一个骗子公司。警方调查发现，像李先生一样上当受骗的人啊是多达上100人，其主要犯罪嫌疑人呢目前已经是落入法网了。那么嫌疑人究竟是如何招摇撞骗的呢？
2: 李先生介绍，他是在某招聘网站上刷到的这个招聘商务车司机的公告。公告内容显示，他们招募司机的门槛很低，只要有驾驶证就行，
3: 月薪7000，然后有双休，有五险一金。
2: 李先生赶紧投了简历，很快就有人通知他去武汉市武昌区某写字楼面试。一位自称是潘经理的人跟他见面后，当场表示他很适合这份工作，让他交一笔劳务中介费，就可以回家等上岗通知了。
3: 就说你交取808的定金，就相当于押金的形式。他说3个月之后，不管你这个有没有入职，有没有正式上岗，这个808的押金都会全额进行退款。
2: 李先生也没多想，当场就交了钱。然而回去等了3个多月，他一直没有等到上岗的消息。打电话询问，对方总是回复正在走流程。上门去找，又说中介服务已经完成，费用不退了。李先生越想越气，于是来到梅苑派出所报了警。
3: 公安机关在接到这些求职的报警之后，最开始我们也当作一个中介招聘类的纠纷进行处理，但后面发现这些报警人越来越多。
2: 经过深入调查，民警发现所有找这家中介公司求职的应聘者没有一个顺利入职成功，所谓的高薪招聘有诈骗的嫌疑。
3: 我们经过这个深入调查之后发现，这个潘经理他自己本身实际上姓马，他对于这些求职者是有一个隐瞒的自己真实姓名的一个行为。第二个，这个所谓的潘经理他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公司经营资质。
2: 在固定相关证据后，民警将犯罪嫌疑人马某、古某抓获。经过审讯，两人交代了自2026年4月以来，通过租用写字楼办公室为窝点，假冒劳务中介，在招聘网站上发布虚假招聘信息，骗取求职者中介费的犯罪事实。经统计，被骗的求职者有上100人，涉案价值10多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马某、古某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要我说呢，还没上岗呢，先让这求职者交钱，这种单位啊，着实可疑。所以呢，广大求职者要擦亮双眼，以免上当受骗。
1: 这眼瞅着中秋节、国庆节就快到了，阿龙，假期有着落了没？
0: 这假期也这么说吧，您说要出去吧，怕外头堵；不出去吧，觉得对不起这假期。
1: 没错。那下面啊，这个片是给大伙推荐了一个出游的好去处。前几天呢，精彩金秋游周末游济南文旅推介会在前门举办了。专门呢是给咱们北京市民带来了周末出行的新选择。那么有哪些亮点不容错过呢？咱们赶紧跟着记者一块儿去看看。
4: 我现在是来到了前门，今天晚上在这儿正在进行精彩金秋季周末游济南的济南市文旅的推介活动。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现场呢有很多来自济南各区的区级文旅，把他们的特色的非遗礼物带给大家。
5: 济阳好吃好喝好玩的都有很多，你像我手中拿的就是我们的区级非遗济阳彩塑，这一边呢做的是我们非遗的结合品，它这个造型是我们的国家级非遗济阳谷子秧歌，省级非遗项目济阳黑陶，黑陶是龙山文化的代表，我们济阳龙山文化也是非常历史悠厚的。
6: 发布会现场，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携各区县文旅部门及全市文旅行业代表单位，面向北京客源市场发出全方位、多层次、沉浸式的周末游济南秋日邀约。
7: 秋天是济南最美的季节，我们的泉水啊，经过一整个夏天的雨水的浸润之后啊，泉水喷涌到了最旺盛的时候，我们不仅可以到公园里去看泉赏泉，也可以走进老街去体验泉城人的泉畔生活，也可以到济南的东部，我们的灵水古城去走一走 百脉泉浸润之下的泉水的古城。
6: 现场推介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济南文旅推荐官唱响了全程主打歌，市民视角记录展示了老济南的时真日常。天下第一泉、明水古城、大唐白泉驿、济南融创文旅城等多个重点景区的 NPC 登台互动，展示了丰富的秋季文旅活动。
8: 我装扮的是一名宋代的大学士，在融创文旅城、融创乐园里面的叫做大宋诗词会，好一些我们符合我们济南特色的两个著名的人物角色，一个是辛弃疾，还有一位是李清照。好，我的上一句您听好，老师，是生当作人杰，
9: 死亦为鬼雄。
8: 哇，非常棒。这个景区的话有三大业态，年接待游客量也会超过100万次，是非常的好玩的。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以及国庆佳节，我们做了非常丰富的活动，也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来到我们融创文旅城做客。
6: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经济双城文旅合作签约仪式，北京市与济南市文旅企业代表现场签订合作协议，建立客源互送、资源共享、线路共推合作机制。
7: 乘高铁从北京去济南仅仅需要1.5小时的时间，每天有110多列高铁从北京开往济南，我们的交通可以说是非常的便利。我们也诚挚地向北京的市民游客发出邀请，欢迎大家带着家人、带着朋友到济南去过一个有泉、有诗、有烟火气的金秋周末。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了，静待出发。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0: 专列全程往返仅需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0: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我们生活帮帮忙推出了热饭地图系列节目。热饭地图呢，就是由我们的记者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有多少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那本次热饭地图呢，我们是来到了丰台区的新村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早上6点多啊，这儿就已经忙碌起来了。
11: 家门口的养老住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今天我们是来到了位于丰台区的新村街道养老服务

0: 中心。
1: 我是北京怡海尤佳养老院的院长张磊。
0: 这个养老院在开业是前期筹建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小区做了一个调研，就是大家的对养老需求有哪些，就是那回大家对养老需求大概就是住餐是最大的一块儿，然后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我们第一件事就是从开业第一天这个餐厅要对外对居民开放。中午的住餐是中午11点到1点结束，一共2个小时，然后每天中午的就餐量呢大概在100到200人之间，有小孩儿，有老人，有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都有，就是受众群体比较广，
2: 不光是养老住餐，同时也是社区餐厅，
0: 对，
2: 所以可以为辖区里边的所有的居民提供住餐的服务。
0: 是的，
3: 该点位位于丰台区，距离新发地批发市场很近，在采购食材上有先天优势。早上6:30，不同品类的食材

0: 推着过来洗澡，然后像半自理的都是这么坐着洗澡。
1: 哦，这个我理解，它是有一点储水功能的是吗？
0: 它直接
1: 冲那儿是可以放，
0: 都直接下去了。
1: 哦，
2: 老人是躺在这里，
1: 还是以充裕为主？
0: 对，你因为年龄大了，他们都我们这边都90多岁，他、
1: 嗯、
0: 的洗浴时间要保持在10分钟左右，不能太长，
1: 不能时间太长。
0: 对，太长了对他身体受不了。你像我们他们在洗澡之前，我们会给他量血压，观察他的健康情况。如果他今天精神不济，就不能洗。
3: 说两句，
4: 阿姨你好。
3: 我也不会说，你好，
4: 我是北京台的记者。
3: 哎呀，
4: 啊，我叫莫雅兰。
3: 见到你真高兴啊！
4: 见到您也真高兴。您多大年岁了？
3: 86。
4: 哦，您这状态还不错呀。
3: 我呀，
4: 啊，
3: 正有病，我就家里边没有人，我希望住在这儿，有人照顾我。
4: 您自己希望住在这儿？
3: 哎、
0: 嗯、哦，主动告诉他子女，我要住养老院。
3: 我是为了给孩子们少找麻烦。
4: 哦，
3: 因为我的闺女是公安，你知道搞公安的，我的儿子是在外国，谁有功夫来照顾我呀？把我一个人放在家里边，他们全不放心，所以我自己自愿的到这儿来的。
4: 哦，
3: 来到这儿特别好，有好多朋友，我们这还有我们这些头什么，我们都跟一家子一样。
4: 您住多长时间了？
3: 两年了。
4: 嗯。 哦，
3: 我老伴没了，我就住在这儿。
4: 哦，
3: 我挺喜欢住在这儿，通屋的都特别好，我们都能自理。
0: 哎，来，
3: 你看这个，
4: 阿姨啊，
3: 这是我的通屋的同伴，
0: 哦，舍友，
3: 大学毕业的同伴。
4: 哦，这也算您姐妹了不？
3: 啊，这算我姐妹，这就是我姐姐，过来吧。
4: 您好，
3: 我姐姐，
4: 阿姨您好，
3: 她的耳朵擦点劲。
4: 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这儿怎么样？
5: 这不错吧？
4: 不错，
5: 啊，
4: 您二位相处的怎么样？
5: 我们俩呀，最好是亲姐妹，我们俩。
4: 哦，
5: 我比她大1岁。
4: 哦，
5: 啊，87。
4: 哦，
5: 她86。
3: 我们俩是亲姐妹，我们俩都互相特别，就跟亲姐妹一样。
4: 哦，
3: 太好。我们俩的情况都差不多。
5: 一块儿唱歌，一块儿念书，一块儿吃饭。
3: 啊，我们都特别。
5: 我的腰不好，他天天给我敷药。
4: 哦，
5: 你姑娘
4: 这么好
3: 啊！
5: 我们
3: 这么好，
5: 我们俩还是真的不错的。
4: 哦，
3: 一定真挺
4: 能找到这么个搭子不容易啊！
3: 真不容易，
4: 是吧？
3: 啊，到老了能找一个老伴儿，真不容易。
5: 他唱，我给他做动作。我呀，我现在嗓子不行了。
4: 哦，
5: 我原先能唱歌，现在嗓子不行，他唱歌好。
4: 现在有力气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3: 展示给
5: 你。你就唱那什么吧，
4: 啊，
5: 梦唱吧，
3: 来，
5: 我为亲人送鸡汤，
3: 如花更黄。

0: 不能把屋造成这样。
1: 这是我女儿过生日，我给她照的生日画的，都属猴的。
2: 我看不见，这都他给我写的，你瞧瞧。一个一个的，
1: 他唱完一个，
0: 就是正常打出来的谱，您看不清，他给您抄写的。
2: 你看我打出
1: 这个还给一半，后一半的没有，这送别，重振河山。
2: 啊，这都是我唱歌看不见，都是他给我写的一个一个的。啊，他写字儿特好看，我也喜欢他写字儿，特别好看，我听。我羡慕他的字，我的手现在写不了了，我的手这多少，得病得的写不了了。
1: 是瘫痪，反正这个我们就看看，
0: 不打搅您了。
2: 有功夫上我们这儿来看看来。
0: 好，
2: 欢迎你来做客。
0: 好，
2: 尝尝我们的饭，体验我们的生活。
0: 好。
3: 能在晚年找到人生新搭子，这对于刚才采访到的两位阿姨来说啊，真的是莫大的财富。她们互相欣赏，彼此扶持，相互作伴，让晚年生活呢是既丰富多彩又踏实温暖。而这份踏实里啊，当然也有一日三餐的热饭了。早上10点的时候呢，养老服务中心的驻餐点的饭菜就已经做好了。但是啊，在午餐堂食正式开餐之前，工作人员有件事呢要干。
4: 阿姨，来，上来。
0: 阿姨，你好，你好，
5: 好嘞。
0: 小份儿，
5: 对，十多份，一份儿。
6: 今天这多少钱？
5: 40。
6: 四十，
7: 13一份。
6: 13一份，39吗？
7: 对，就40块钱，它的地方。
6: 咸淡什么的，您觉得您有偏爱的口味吗？
8: 我就口清。
6: 口清，就不喜欢吃太重盐的。
8: 对对对，太咸了不行。
6: 哦，他们家呢？
8: 他们家基本上你看油啊、咸淡啊都可以。
6: 哦，
9: 外边的油大，我吃完就闹肚子，因为我肠胃不好。
6: 哦，
9: 没胆吗？他们这会儿吃完没事儿。
10: 我们这一个节目主要想拍的就是北京不同区的养老助餐，您家这个点位是有送餐上门的服务的，我看您也选了这个服务。
8: 也累了，另外一个有时候啊也不爱做，犯懒了，可能年龄还是有点，
10: 体力不如以前了。
8: 对，差远了。以前
10: 有啥变化呀？
8: 你干完觉得累呀，不行。
10: 跟60差在哪儿呢？
8: 它差，它你起码来说精力达不到了。
10: 啊，60的精力能干啥？70的精力能干啥呢？
8: 60你起码来说就是开车吧，我从这儿能开到河南。
10: 7个小时啊！
8: 现在你开，你开不了了。
10: 现在能开几个小时？
8: 现在反正顶多开到邯郸吧，4个小时吧。
10: 那也不错了，也可以了，体力跟不上了。做饭也是同样的道理。
8: 对，做饭有时候什么，这人就是什么呀，越懒越懒。
10: 您和您爱人一般在家做几个菜？
8: 要是自己做呀，
10: 啊，
8: 有时候就做个2个菜。
10: 您要做一荤一素，从买菜开始要花多长时间？
8: 那你起码从买到吃上，那最少得2-3个小时吧。要吃个肉。是吧，你现在最少得4个小时以后。
10: 但是我觉得您也有这个懒的资格。
8: 嗯，
10: 因为咱把着这个养老助餐点下楼吃也行，送家来也行。
8: 他们这几年好多了、
10: 啊、
8: 下面起码弄个3-4个，是吧，量不要大，但是品种多一点，一个吧比较干净
10: 啊。干净好像是好多老年人的首要
8: 首选
10: 看的
8: 卫生
10: 啊，
8: 是吧
10: 啊。
8: 再一个你别弄那个像老电视老演那种预制菜，拿大袋子，给我们热完就给送来。
10: 哦，不要预制的，要每天先做的。
7: 哦，之后再加一份主食。
10: 怎么定呢？他们的预定模式是怎么样？
9: 我们都有群。
10: 啊，群里人数还不少，300多人呢。
7: 有3个群里。
10: 哦，您也在这个群里。我们看有其他的业主说，我是，几号楼几零几的业主，请送餐一份中份的，要宫保鸡丁、青笋炒肉、黄瓜鸡蛋、米饭一份，然后到了之后用老年卡付款，可以吗？
7: 他们会再过来刷一下，他可以先吃饭，不用刷卡。
10: 哦，
7: 他下午再过来，他有时间再刷。他就是说会先给我提前订，但是现在太热了，我需要吃饭，但是我出不去。
10: 哦，
7: 这个是有响应的，为什么呀？您下午再来刷卡，我先把饭给您送过去。
10: 哦，就先吃上了再说。
7: 对。
10: 啊，然后后来再来过来把钱交了就行。
7: 对对对对。
10: 您能接受的一顿饭一个人的价格区间在多少？
8: 我的价格基本上就是你要20块钱左右一个人，我觉得就可以。如果一顿饭超出50块钱，我觉得俩人就不值当。
10: 啊，因为它不是
8: 啊，30块钱一般还可以。
10: 不是下馆子，那个是另外的概念，
8: 对对对，
10: 就是因为这是我们日常的，就是一顿饭。

0: 大家心里的价格就是，咱说越便宜越好也不现实。
1: 那不行，那不行。
0: 对，所以就这个价格就在20块钱左右，您是能接受的。
1: 20左右吧。
0: 20块钱。
1: 20到25左之间吧。
0: 对，就一个人。
1: 一个人
0: 是可以接受的。
1: 对对。
0: 您觉得一顿热饭对您来说，对您的老年生活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幸福啊！以后现在还凑合哈。
0: 嗯。
1: 跑跑跳跳还行。
0: 嗯。
1: 你像再晚年龄大了呢，很快。
0: 怎么的？
2: 再老了，
1: 再老你动不了了，你不那么方便了。
0: 您会为以后担心。
1: 对，你像有他们觉得，就省得好多担心吧。
0: 嗯，
2: 他会方便。
1: 就你起码心里有点底吧，有点什么他有人接着，你不能全指孩子呀。
2: 我说什么叫幸福？高兴活着高兴每一天就是幸福。
3: 这养老助餐点送餐上门的服务啊，真的是越来越像咱们日常点外卖。当然啊，我们指的不是操作方式，而是点单送达的效率和方便程度。您看，针对老年人使用手机的习惯，他们可以在群里面点餐，也可以在线下提前去订餐。社区餐厅呢，不仅是对老龄化体力衰退的刚性支持，也是给全辖区内居民的福利啊。一顿助餐把老人从繁重的家务当中解放出来了，也减少了后辈的照护压力。还有不少辖区内的居民呢，是愿意在中午饭点的时候来到助餐点，享受堂食就餐的氛围。
0: 您好，
4: 您好，
0: 您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
4: 哎，
0: 想问问您为什么中午来这儿打饭？
4: 方便啊。
0: 哦，您是小区居民。
4: 对对。
0: 走过来多长时间？
4: 走过来5-6分钟10分钟。而且我们这吃的也还挺好的
0: 啊。口味啥的也算
4: 挺好挺好。4个人买3个菜。
0: 3个菜。
4: 嗯，
0: 选的什么？
4: 我选的
0: 鸡丁
4: 菜花
0: 还
4: 有椒麻鸡。
0: 哦，这样就够了。
4: 够了。
0: 这个是大份儿是吗？
4: 中份的。
0: 哦，
4: 中份的。
0: 中份。
5: 菜花也打中份。
4: 菜花也打中份。
0: 哎，多少钱？
5: 72。
0: 他们分别价格是多少钱？
5: 中份的都是2、3、4的，都是2勺。
0: 哦。
5: 然后这个是1勺的，是13的。
6: 正常堂食像一个菜的话，一个菜加米饭加汤是15。
0: 啊。
6: 两个菜一荤一素是22。
0: 啊。
6: 满主食还有汤。

0: 酵素。
1: 养老住餐的落地啊，是倾听居民真实诉求、回应老龄化现实的治理实践。把吃饭这件小事做好，就是让养老服务落到烟火日程当中。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相信咱北京的热饭地图也会越绘越密，越描越暖。最近呢，一段硬核管闲事儿的视频啊，是在网上火了，也让66岁的北京大爷徐东新走进了大家的视野。碰上壮汉啊，徐大爷是寸步不让；遇到老人呢，他也是温柔搀扶。百万粉丝呢，都叫他是京城帮大叔。那今天呢，咱们就一起走进这位把闲事儿管成了正事儿的北京大爷。
2: 哎，你们说管闲事儿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呀？是别人躲都躲不及，他满大街追着跑，
3: 不许动了，听见没有？
2: 还是66岁满头白发，敢单挑一个体格比自己大一倍的年轻壮汉？
3: 我拽你怎么了？
2: 都说北京大爷爱管闲事儿，但管闲事儿管到命都敢豁出去的，我还是头一回见。
4: 咱就说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摔过那么多车了。那男孩子比我还壮呢，30多岁，他那意思要打我，我就说了，你就打我，我也得把这事儿给你治治了。
2: 我说这事儿和你有什么关系啊？是不是有点太爱管闲事儿了？
4: 我就是好管啊。
2: 他还挺实诚。
4: 我妈都说我少管闲事儿，别管。讹上你，但是我不怕。
2: 这三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可信度极高，因为你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不是在吹牛。
4: 我对自己抠，你看我吃这个，如果你要说我门口碰见说老人需要扶需要帮，可能我给他几百，这我有的是，我给他花100，比我吃这个高兴。
5: 病了摔倒了，他得叫120，还跟着去帮着垫钱什么的。
4: 大爷，怎么坐这儿了？不舒服啊？
6: 哎呦，谢谢。
4: 我看您推着他多费劲呐。
7: 站着那儿，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扑腾一下就躺那儿了。帮大叔他们一块儿帮着我抽起来，还给买点水，现在不怕了。
2: 我一直以为他这股胆管的劲儿是天生的，直到他提起了母亲。
4: 我自己的老母亲88了，她住平房，都是街坊帮着给送个饭、端个水啊，什么拿个药啊，有个好吃的也给她送过去，人家在帮助我母亲。所以呢，我就出来以后呢，就遇见需要帮助的老人，哪回他不需要，我问他一声，我也不多余。
2: 这一刻我全明白了，他的寸步不让是为了守住世间的公理与正义，而他的温柔帮扶是把曾经收获的善意一一回馈给人间。
4: 只要是有人敢上去帮忙，后边很多人就上去，起到一个社会带动效应。我帮助的人无计其数，我也让看到我的视频的人也能献出爱，帮助更多的人。这就是正能量的循环，正能量的传递。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明天。
2: 这就是爱管闲事儿的最高境界。世间本无多余的闲事儿，但凡目之所及、手之所及，便是责任，便是本心。
1: 下面来看一条简讯。
8: 近日，第4届北京市领事保护知识竞赛决赛成功举办。赛事自启动以来，广泛普及领事保护法律法规、海外安全防范、应急处置等核心知识，历经初赛、复赛的层层选拔，最终12位选手脱颖而出，晋级决赛。
9: 关于境外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撤侨安排，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10: 我选择 B。
9: 恭喜3号选手。回答正确。
8: 全程分为4大竞赛环节，以赛赋能，用专业学识展现领事保护知识力量，用青春风采传递海外安全防护理念。
11: 主持人在上边宣布每道题的时候，实际上我心里也很紧张，也在跟着抢答必答。题目本身啊，无论是单选、多选、速答还是抢答，这些题目的设置来看呢，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实用性很强。通过这个竞赛的活动呢，可以让领导知识深入人心。
8: 比赛当天决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和优秀奖6名，并进行了颁奖仪式。
12: 本科专业是学的相关的知识，学的知识没荒废嘛。虽然自己不是从事这个对口的岗位吧，但是参加这个比赛能够让我就是更加汲取这些知识，带入到坐下面的观众。如果他投入到这个比赛当中，然后他紧盯着每一个题，然后自己去看，然后自己去想答案，然后去对比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也会就是

0: 在心里至少埋下一个种子。
1: 大家呢对这个竞赛越来越关注，我们也是用这种以赛促学、以赛促训的这种形式，以这种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大家更易于接受我们领事保护的相关知识。我们也希望就是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这个知识竞赛当中，帮助大家增强这个风险防范意识和应对风险的这个能力。
2: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10月15号由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将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随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2: 下面呢，咱们再来说。

0: 那走路又能走，坚持走个300-500米没有问题。所以像您这种情况，我们肯定不会建议您手术。
1: 这手术的事儿肯定是交给专业的人，交给咱们专家来去定夺。咱自己能干的事儿是什么？保养我们的腰。

0: 对，最常见的像耳石症，这些眼前美尼尔综合症，对，像那个D 呢，像头晕眼前发黑啊，
1: 低血糖，
0: 对，要不你血糖低，要不血压低，就年轻人呢，但是对。

0: 太长了。对，你该扬头的时候你没有做到。
1: 您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2: 多扬扬头，平常
0: 第一个呢就是避免不良姿势，这个是第一个。抬头挺胸啊，对吧？
2: 抬头挺胸，
0: 对，抬头挺胸啊，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了。对吧？另外呢就是你老保持一个姿势，这颈椎它就僵了，说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起来，对吧？活动活动脖子，转转颈椎。
1: 怎么活动啊？
0: 我经常说的一个叫回头望月。很简单。对，比如说咱们就平坐着，头呢往右侧转，对，就是我看到转到最极限的时候，然后头往上，眼睛往上看，看到上面的，比如说上面那个灯泡是一个月亮，哎，我就看到月亮，这叫回头望月。这个呢姿势呢，一方面能把咱们的颈椎的关节打开，第二方面呢能把咱们的颈部的肌肉进行训练。
2: 我刚现在响了一声。
0: 对，你那是关节打开了。
2: 打开了。
0: 对，
2: 那我做对了。
0: 做对了。
1: 大家跟我们一块儿回头望月啊，就是现在我们一起向左转。
0: 对，一起向左转，然后
1: 转到头。
0: 对，然后往上看。
1: 往上看。
0: 往上看，对。对，这个动作，
1: 低头玩手机玩的时间长了，咱们抬头坐一坐，那这样都能够起到缓解的作用。当然，如果说怀疑自己真的是出现了颈椎病，还是第一时间先到医院去排查一下。
0: 对，
3: 体检季了，很多朋友们可能跟我都有着一样的问题，我想筛查筛查心脏相关的健康问题，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检测项目？我们也是整理出了网友啊咨询最多的三大类问题。首先第一个，年龄40+，有三高，想要筛查心脏血管堵没堵，选什么样的项目？第二个，经常胸闷乏力怕心梗，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第三个，每年啊都做常规体检，心脏健康筛查到底应该首选什么？咱们一起来问一问权威专家。
4: 针对问题一呢，有一个一扫多查，其中包括这个冠状动脉钙化积分的检查，那我们来检查室看一看。
3: 您刚才提到一个概念，一扫多查，这怎么理解啊？
4: 一扫多查就是一个胸部的平扫，可以查肺部结节、心脏的检查、胰腺的早期筛查和这个骨量减少的一些检查。像我们网友刚才提出这个问题呢，就适合我们一扫多查里边的冠脉钙化积分的检查。这个检查呢，就是一个胸部的平扫，不用注射造影剂，人躺入机器里边，机器可以自动的测算出这个钙化的积分，可以评估一些平时没有这个症状的一些冠心病的患者。它适用的人群呢是40岁以上的，平时抽烟，有三高，还有家族史的这一类人。我们这个积分啊大于400的话，它就是一个中度高危的一个人群了。那我们就要警惕它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事件了。对于第二个问题的话，我们优先推荐做冠状动脉 CTA 的检查。这个检查呢是需要是一个增强的 CT， 需要打这个造影剂，血管更好的显影，是我们能直观的看到血管狭窄的程度和病变的大小、斑块的大小，进一步的去评估冠脉疾病的轻重。适用人群呢，就像我们网友提出来，经常有胸闷呐、乏力啊、怕心梗啊这一类人，我们推荐做冠状动脉 CTA 的检查。对于第三个问题，不是首选，是必选，我们要选择心电图和心脏彩超。我们来进我们的彩超室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心脏彩超的检查。那我们的心脏就像一个座房子一样的，它有门窗、有线路、有管道。那心脏彩超呢，主要检查的是我们的心脏的结构和我们的心功能的检查，它适合我们所有的年龄的人群检查。像心脏彩超这个检查呢，是每年健康体检必须查的项目。心血管疾病是个隐匿性比较强的一个疾病，那选对检查，及时的筛查，能更好的去发现心绞痛和心梗的风险。
5: 十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9天行程，一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

0: 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六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1: 最新研究掌握先行膳食模式，16周改善血糖波动，关键吃法大揭秘。
2: 不节食不吃药，
3: 餐后是16.8，然后现在干预完了以后，我现在是6.02。
4: 这个新型模式就是5:2，是一个点。
5: 晚上要吃点肉，吃点饭。
4: 间歇性进食组呢，它的糖化血红蛋白呀，能够下降1.88%。
2: 它比药效还管事儿。
1: 当心血糖悄然升高，三大不典型症状应警惕。
4: 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词哈，叫晕碳。
1: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北京医院内分泌科专家带来最新研究，帮您逆转早期糖尿病，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7: 妈妈，拜拜。
8: 男士，把我带走。
9: 好嘞，路上注意安全。
10: 这患者赶紧做个检查，我马上到。

0: 阿姨啊，没啥事。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0: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
2: 谢谢你啊，
1: 都是责任的坚守。
2: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3: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4: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5: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8。

0: 后嫁业美好生活。
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彭子红凡、弯儿、门尼、蓝老、
2: 别墅里面唱的
1: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

0: 每一天。
1: 这店找好了吗？
2: 遍寻京城，专寻一口地道肉香。
3: 真的快比我脸要大了。
4: 每只羊只能制作这么一卷。
2: 烤羊腿暗藏绝活手艺，不进后厨实难明白。
5: 人家厨房不让我进的，知道吧？
6: 那个是我们秘制料，不能说。
2: 锅包肉，老菜花样做，用料让人意想不到。
7: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和黄桃。
2: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秋高气爽肉飘香，正在播出。
1: 是得了不少的宝贝啊，大家看看都有什么。你看枸杞、桂圆，还有甘草、大枣等等。那说到这些宝贝，大家会想到什么？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宁夏的八宝茶。没错，今天不卖关子了，平铺直叙，我们要去吃宁夏的滩羊。但是啊，就是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这导演给我准备的这个八宝茶的原料和这宁夏滩羊有什么关系呢？去尝尝。这一进店果然是浓浓的宁夏风啊，大家都知道，就是一般说起宁夏，大家都会想到滩羊。没错，这个羊实在是太出名了。而且其实呢，当地还是咱们国家甘草之乡，还是主要的荞麦的产区。所以其实你别看这个宁夏好像地界不大，但是宝贝特别多。重点是我刚放眼望去啊，我那边真的是有好多这种就是标志性的认定啊，或者是荣誉之类的。哎呦，你看还是星级商户啦，银川金牌名菜呀之类的，就好吃的应该是不少。但我突然忘了啊，就是我这手里的这个到底是个什么寓意呢？我找明白人聊一聊。我们现在问问店长啊，就是我今天手里的这些宝贝跟我们今天要吃的这个滩羊有什么关系？
8: 咱们这个店里的八宝百草涮肉锅
1: 啊，
8: 这个涮肉锅里面的话呢，有八宝，就跟我们宁夏的八宝茶的意思差不多。八宝锅里面也是一样的，看到的有甘草，有黄花菜、枸杞，然后长枣，还有这个桂圆啊，还有牛骨、羊骨、滩鸡熬制的一个料包，然后直接涮肉是可以吃到，除了汤鲜味美，另外还营养价值非常高。滩羊啊，要吃它的原滋味，就要原汤煮它的原肉香，我们叫清水涮，八分熟，不蘸料，口余香。
1: 全国那么多个羊的品种啊，就是为什么这个宁夏的滩羊就是会那么好吃呢？
8: 它为什么叫滩羊呢？就是因为它是溜达羊，在戈壁滩上长大跑滩羊，所以我们叫滩羊。是宁夏盐池县的盐池滩羊。盐池这个地方呢，为什么叫盐池？它是因为有大面积的盐湖，它因为食盐得名的，所以它有大面积的盐碱地和弱碱水域。这个小羊从出生的时候就开始喝这样的弱碱水，中和了它体内的酸。另外呢，就是我们漫山遍野都是中草药，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蒲公英、苜蓿、板蓝根、金银花，满山遍野都是，所以这个小羊从小就吃这些，这些它只是外在的一个锦上添花的条件。最重要的是品种好，品种好的就是短链脂肪酸，它含量比较低。这个脂肪酸里面的啊，羊脂酸、羊蜡酸和羊油酸，它是在你任何种工艺都不能分解的，它只有选择它这个短链脂肪酸的含量低的品种才可以。所以这个滩羊它是生来体质它就

0: 不行山。
1: 既然就是这么好吃啊，就您给我推荐几个必要的涮品或者点品吧。
0: 那这样吧，我们按照菜单不分排名顺序啊，前两道吧。
1: 好，
0: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洋洋得意，它的侧切面呢，这个半径是12，达到12厘米就非常大，我们也叫比脸大的肉。另外一个比较有特色呢，是咱们太阳里面的一个现切的鲜肉的产品啊，它是一个站着吃的肉。
1: 那这样，我就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啊，我去后厨看一看，我看是我站着还是谁站着。师傅，传说中的比脸大的肉是这个吗？
2: 对，
1: 等于它的横截面就这么大呀。
2: 对，
1: 那您是。

0: 又脆又软，
1: 而且真的是非常过瘾。
0: 我还要夸一夸，就是这个油香为什么那么好吃？其实油香在除了和面过程当中，还会加上宁夏特有的香草粉，所以这个香其实也有这个香草粉的这个香的这个寓意。和面的时候加入了烫水，然后呢就把它这个面等于是烫了个七八分熟，然后这个时候再下油锅炸，油温八成热的时候，咔！而且因为它那个中空，它还会残存一点那个油在里头，所以就是你吃起来哈，就是满嘴的油香。建议大家如果说在他们家吃了这个，哎呀，就特别清淡的这个羊肉了之后，您再尝尝他们家特有的这主食，哎呦，真的是滋味足极了。他们家呢，其实除了刚才咱们一起吃的那些品类哈，还有很多的可以点的，并且是非常招牌的。因为一般说到非常优质的羊肉，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吃法呢？手抓羊肉，他们家也有羊排肥瘦相间，包含汁水，蘸上椒盐或者是韭菜花，配上这个蒜头或者是洋葱，一口咬下去真的是鲜嫩无比，醇香满口。第二呢，就是滩羊烤串，采用的是盐池滩羊的后腿肉，好吃爆棚。第三呢，就是这个羊肉臊子蒿子面，面条筋道爽滑，而且呢再加上是盐池滩羊煨的这个臊子汤，所以呢是肉烂鲜香，酸辣滚烫。另外呢，再给大家总结几个比较有用的关于他们家的信息啊。首先他们家呢一共有六个包间，15个散台，所以呢这个地方还是很大的，而且每一个就餐区域啊，其实它的这个私密性都比较好，所以约上三五好友，每人煮一个小锅，其实这个氛围特别的棒。那他们家呢其实交通也比较便利，最近的地铁站呢是莲花桥站，具体的位置就是在这个吴家场路的1号院的这个悦林百姓广场的2层，在这个商场里头非常的好找。
2: 37，还得贴秋膘，还得肉菜吧？不可能，
3: 37元吃肉菜，性价比在线，满满惊喜十足。
2: 这确定能吃上？
4: 嗯，是的。
2: 我先把这钱压在这儿。
3: 锅包肉创新调味，格外好吃，配料让人意想不到。
5: 我考你一下啊，你老考我了。
2: 这个和黄桃
5: 选的都错了。
3: 烤羊腿油润飘香，老店藏独门秘方，让人一口难忘。
2: 确实好吃，
6: 那个是我们秘制料，不能说。
3: 美味不停歇，更多美食马上登场。
2: 这一入了秋啊，确实天凉快下来了，而且胃口大开啊。咱今儿吃点什么？
7: 吃点好的啊，贴贴秋膘。哎，
2: 贴秋膘，哎，这得来点横菜吧，至少得是肉菜吧？吃什么？
7: 没问题，啊、给你。
2: 什么？哎呦呦，多少年没见过现金了，我看啊，多少钱？37，这也就一道菜，这还得贴秋膘，还得肉菜吧？
7: 我看看去吧。
2: 不可能。哎，说实话，我大概翻了一下，我觉得你看你们家人均应该在100左右，差不多吧？
4: 啊，是的，
2: 差不多吧，100左右。反正我翻了一圈啊，我可没找着37的菜，我觉得这真没什么可吃的。吃什么菜？你先说。
7: 锅包肉。
2: 你等会儿，锅包肉刚才我翻着吧，前面的。不是37，我记得这。
4: 我们家现在有一个优惠，
2: 78吗？不是，
4: 现在是37块钱，
2: 特价是吧？
4: 对，特价。
2: 就是原来都是78，现在37。
4: 嗯，
2: 这确定能吃上？
4: 嗯，是的。
2: 我先把这钱压在这儿啊，先给您压着。我先问一句，就是因为原价78，现在37，感觉就是半价左右了嘛，差不多吧？
4: 嗯，对。
2: 这品质会不会也下降？
4: 不会，不会的。
2: 啊，
4: 一样的。
2: 能保证品质？
4: 对。
2: 我觉得这样，口说无凭。我先不尝这个菜，我能先去后厨看看这道菜吗？
4: 啊，可以。
2: 咱先看去。先问您哪儿的人？
5: 我是吉林长春人。
2: 长春的
5: 啊，对，
2: 听口音就地道啊，对吧？东北人做东北菜。哎，我问您一下，因为我刚才看前面说咱们现在有一特价37块钱的锅包肉。
5: 对，咱们有一款。
2: 对，这价格啊，我觉得在这个餐厅环境啊、装修来看，相当可以了。那品质跟原来原价的时候会有区别吗？
5: 没有区别，肯定是一样啊。
2: 品质一样。
5: 对，品质一样。
2: 那您先给我们说说这选材呗。
5: 咱们那个选材 啊，选的你知道都是小猪的里脊。
2: 还得小猪里脊、
5: 啊。对，小猪里脊，因为。你知道大猪的里脊啊，它你知道肉质松散
2: 啊，
5: 然后柴还硬，它也叫通脊。
2: 嗯
5: 啊，里脊是啥呢？是上边的你知道大里脊，
2: 后背那一条，
5: 它叫里脊。下边的小里脊它更嫩一些，叫通脊。咱们你知道吧？不要上边那一部分，
2: 全要
5: 的是通脊这块小的部分嫩。
2: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肉，你看它纹理能看出它非常的细，一丝一丝的。就这个肉一吃嘴里应该是嫩的那种。
5: 对，它嫩，特别嫩，还不柴。咱们是一份。

0: 猪品的话，那个去掉筋膜的话是，你知道净肉是8两，
1: 用料相当不错啊。然后再问您第二个问题啊，就是那个裹糊裹的是什么糊？
0: 咱家选用的是用那个绿豆淀粉加糯米粉，绿豆淀粉它不回软，然后还不硬，它是一直保证这个锅包肉，你知道在2到3个小时之间，你知道它一直保持是脆口的。普通的版本呢，就是用淀粉啊或者生粉啊，它做的上桌也就10分8分，它就回软了，然后你知道它还回生。
1: 那咱这个调味大概是怎么调的？
0: 咱们调味的话用那个，那你我考你一下啊，你老考我了。那个你正常的话做锅包肉，你觉得搁什么是最合适的？
1: 这不是有吗？糖醋吗？这就是白醋吧？
0: 对，这个是白醋。
1: 白醋啊，加糖。不正常都这么做吗？我在家里做过，而且醋还得高度一点，对吧？不然它那个酸度不够啊。
0: 那你选的都错了啊，因为这两款我们是都不用的。我们家的锅包肉那个它的甜和酸甜的你知道不甜的不大，酸的不闹，不呛，你看那个你知道清香味特别重，你看你在这里边你知道选一下，
1: 挑挑用。
0: 对，这个是那个椴树蜜，
1: 椴树蜜啊，这个是
0: 老那个啥老块糖，
1: 就黄糖呗。
0: 对啊，
1: 这个冰糖。
0: 对，
1: 然后这边是。
0: 香水柠檬啊，
1: 就那种青柠檬啊，
0: 对。
1: 然后这是正常那种黄柠檬，
0: 对，黄柠檬。
1: 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是果醋，
1: 果醋，
0: 对，用苹果酿的醋。
1: 能闻到那苹果醋的那个味道，可能是这种黄糖。黄糖我觉得它有一种那种特别的那种焦香味嘛，然后它没有那么甜，蜂蜜会不会又太不甜了？但也有可能蜂蜜。我看看这个啊。这个我觉得您要说那个酸味不重是吧？
0: 对，酸味不重，
1: 还比较香。
0: 对，还比较香。
1: 那我觉得应该是这个青柠，青柠是好多就是东南亚菜会用这个嘛，就是它的清香味特别足，然后酸度比较适中。我觉得相对而言，黄柠檬的这个酸度会更强一点。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和黄糖。
0: 猜对了一半，
1: 一半。
0: 因为这个老块糖啊，你知道它的甜度也大，
1: 还是高是吧？
0: 对，它还是高啊。那入口那时候你知道回口它会你知道甜的很齁。我们用的你知道这个椴树蜜，
1: 因为啊
0: 对啊椴树蜜，因为啥你知道吧？它甜的你知道它发香，它你知道甜的不燥，回口不咸不腻啊，它而且还自带了你知道吧那股花香清香，
1: 跟以往吃的这个锅包肉用的料还真不一样。单就这个蜂蜜和香水柠檬。这两个食材跟原来的普通的白醋和糖比，这成本可高不少呢。这样您来一盘，我试试味道行吧？
0: 行，好的，
1: 尝尝去。37块钱的特价锅包肉啊，上桌了。先不说别的，我觉得37块钱这个量真的太足势了啊！基本上我要是自己在家买食材炒完，也就这么量，甚至还没人家多呢。我先试试锅包肉，这算是东北菜里的一个经典菜、招牌菜。我先试试锅包肉，一闻它那个酸度是可以的。先说这脆劲儿，就是你看。你每一口咬下去都是那种特别酥脆的状态，而且这个上桌之后啊，稍微放了一点点时间，它微微没有那么烫了，可是它那个酥脆感保持得很强，一点不会疲软，我觉得这很棒。这道菜啊，就是你看，它里边是里脊肉，非常的嫩，非常的软，然后外边呢这一层糊，它这个糊啊就是你看薄厚均匀，然后呢外边稍微炸起一点那种气泡感，所以你吃起来那种酥脆的状态是特别强烈的，而且啊它不粘牙。再一个我觉得很棒的是什么，就是它这个酸甜度调得很好，跟以往只用糖和醋调出来的确实不太一样。以往吃的那种锅包肉，它的酸度和甜度都会比较突出，你闻那个锅包肉那个酸都有点往鼻子上冲，就那个感觉比较明显，但是它这个比较适中，我觉得酸甜度是一个很均衡的状态，明显能吃出酸和甜那种微微的刺激感，但是不会过强，我觉得这还是挺棒的。所以这道菜啊，其实之前跟东北朋友聊，就属于真的是老少皆宜，就是小朋友女士爱吃这种甜口，男士呢喜欢它这个脆劲儿，也很下酒的一道菜。
2: 沙锅地菜，
1: 哎，谢谢啊。既然吃东北菜，我想了想，咱不能只吃一个锅包肉。我翻菜单啊，杀猪菜，这也是东北菜里非常有招牌性的一道菜啊。我又自己点了一个，不跟导演那抠门的人较劲，我自己加钱自己吃。哎，啊，就人家肯定是骨汤熬出来的，就是它那个汤的味道非常的浓郁，这个明显是骨汤熬了很长时间熬出那种胶质感，包括那种就是香味儿。然后再一个啊，这个酸菜。 因为我经常吃东北菜，就是一吃就知道这东北菜是人家自己积的酸菜，这个酸度它很柔和，而且很明显那种酸菜发酵之后那种醇香，这搭配都特别棒。比如说你看拆骨肉，就是咱们说嘛，最香不过贴骨肉嘛，它是从骨头边上拆下来的肉，就是稍微带一点点筋，然后肥瘦比例非常合适，很香。然后呢另一边比如你看五花肉，人家切的也是那种你看薄片，然后每一片都是标准的五花三层，就是人家这个选材真的是相当棒，我觉得甚至比在很多东北当地吃的这个选材更精了。哎，这血肠口感真好，就是特别像我在东北当地吃的血肠，因为就有时候在北京这边吃血肠，我吃了那血肠有时候会觉得它里边那个芯儿啊发硬，凝固的状态过强，它这个血肠啊就是外边肠衣很脆弹，然后里边的那种血就是它是那种嫩滑的状态，非常的绵密，不会有任何硬的那种筋的感觉，但是它那个香气非常足，没有任何那种脏气和腥气感觉。今儿咱进来的这一家，人家主打的是东北菜，当然也有一些川湘菜的融合菜啊，所以口味呢也能满足更多人的需求。另外我觉得啊，就是今儿节目一开始跟您说这个37块钱特价菜的锅包肉，真的一定要来尝试一下，跟以往吃的锅包肉还真不太一样，您抓紧时间来尝尝鲜。另外啊，我觉得他们家的东北菜整体水平都相当棒，而且我觉得看一看菜单，你像这个小鸡炖蘑菇呀、猪肉炖粉条啊，这种两大金刚啊，东北菜的两大招牌，做的相当地道，还有人家东北的熏酱系列也值得尝试一下。另外呢，他们家整体环境也是非常棒的，很雅致，很适合家庭聚会或者商务宴请，而且包间很多啊，有9个包间，最大的包间呢能容纳20人左右，门口呢还有自己的停车场，停车也非常方便。接完了秋膘啊，咱们看看下面该吃点什么好吃的了。
2: 探寻烧烤老店，烤羊腿暗藏绝活手艺，不进后厨实难明白。
3: 人家不厨房不让我进的，知道吧？
4: 那个是我们秘制料，不能说。
2: 寻味肉香第三站，跟着晨晨吃烤肉，美味超有料。
5: 呀，秦老师，
3: 来了，
5: 久等了，久等了。这店找好了吗？
3: 找好了。
5: 是，您的私藏小店是不是？
3: 私藏小店，我20多年前就在这儿吃。当时20年前在这儿开的时候呢，还这个交通不像现在啊，这个车水马龙，这条街很冷清。
5: 对。
3: 这一块就一个公交车站，总站。然后呢，地铁那时候都没通，然后车位也没有，然后所以所有的食客都奔着他这儿来。原来呢是在马路对面，后来搬过一次家，装修过2次，然后但是每一次他的成长，我们都跟着一块吃过来的。
5: 就等于交通这么不便捷的情况下，也阻挡不了大家来吃的脚步。
3: 热情，对。
5: 所以是哪家？是
3: 前面。哎，就这儿了。
5: 柿子树
3: 炭烤羊腿儿，
5: 哎，这名字有意思啊！这个柿子树是说他们家里头有柿子树吗？
3: 现在没有，原来在马路对面的时候盖楼之前，他的老店在那儿，然后就因为院子里边有个柿子树，
5: 真有啊？
3: 真有，然后所以老板呢起名就比较随性，就叫柿子树吧。
5: 去看看。哇，不会都坐满了吧？
3: 对，人多。
5: 哇，天哪，这个太夸张了，这个人气。他们家
3: 今天是礼拜五，赶紧找座，要不然一会儿没座了。
5: 我说你急什么呢？您好，两位大哥，打扰一下，就是为什么来他们家吃饭？给我们一个推荐理由。
6: 他们家这家店开了20年了，味道相当好，感觉跟外头的还是不一样，确实好吃。
5: 您最喜欢吃什么？
7: 爱吃他们家烤羊腿。
5: 为什么？
7: 这个他们家烤羊腿啊，讲究，汁水也比较多，比较嫩。
5: 这是我们的吗？
8: 你好。
3: 哇，这是多重的呀？
8: 您点这个羊腿是3斤8两吧？
3: 3斤8两。
8: 78一斤。
5: 78一斤，3斤8两。
3: 3斤8两。
5: 时间吧，
8: 这个是在后厨已经烤过了一个表面，大概有3成熟。咱们用刀叉自己切下来，放在火上边烤边吃，也可以让服务员帮着切下来，放在火上边烤边吃。
5: 大概烤多长时间我们能吃？
8: 大概也就几分钟吧，两面只要看不到红肉就可以吃了，很快。
5: 哇，可以吃了吗？
3: 可以吃了。 这个就得加大块的汁，因为大块的汁水充足。
5: 嗯，哇，好嫩啊。嗯，
3: 先吃一口原味的，它这还有干料，你看这里边就能看得到，这个有这个榛子碎，然后五香花生、五香瓜子儿，哇，然后还有什么孜然、盐呀什么的。它是增加了这个烤肉这个碳烤羊腿的这个香气，
5: 蘸了这个它的独家蘸料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它把那个表面上那层焦壳的那个焦香给逼，多年一直是这个风格这个味道吗？
3: 它呀、装修过几次，它越装修呢这个环境越好，但是呢味道一直没变过，从第一天吃就是这个味儿，一直吃到现在。
5: 羊腿的品质
3: 是没得说嘛，它都是一直是这样的、然后主要是这个味儿和别人家吃的真不一样、没有任何膻味儿，就是羊的那个本身的香味儿、一个是羊要好，然后再有一个它腌的要到位。待会儿呢，
5: 你知道怎么腌的吗？
3: 我大致知道啊，但是这个还得要听人家专业的人来说。
5: 那要咱去后厨看看。
3: 对，我可以打着你的旗号，然后咱们去人后厨看。要不是跟着咱们北京电视台，我还人家不厨房不让我进的，你知道吧？
5: 所以您先跟我们说说这羊腿好在哪儿？
7: 羊腿它是羊前腿，然后咱们是要用胡萝卜、芹菜、香芹啊。鸡蛋黄、洋葱，那个是我们秘制料，不能说。
3: 哎，我记得原来还说过要有水果汁儿是吧？梨汁儿什么？
7: 鸭梨，把它掺在一起榨成汁儿。鸭梨是不是为了什么？为了分解这个肉的纤维啊，让它更口弹一些。洋葱、胡萝卜。香芹去它那个膻味儿、
5: 我看您这鸡蛋是只取了鸡蛋黄，
7: 对，不要青它是腥的，鸡蛋黄掺在汁里面，它打在那个表皮要烤的时候起到那种干香、料一定不要多了又就把羊肉给鸡膻了，
3: 夺了味儿了，
7: 夺了它的味儿了。
5: 要腌多长时间啊？
7: 十个小时，冰鲜腌10个小时。
5: 那等于就是今天吃的，昨天得提前腌好。
7: 对对对，
3: 所以人家在这儿一下干20多年是有人家道理的，对吧？
5: 是，就一个羊腿看起来很粗犷啊，
3: 对，
5: 其实加工起来很细。哎，
3: 对对对。
5: 来到的家店呢，它的地理位置是位于朝阳区的金台路和朝阳北路的这个交叉口的东北角，其实挺好找的。他们家呢门口是有少量的停车位啊，但是还是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因为离地铁站很近，就是金台路站。那他们家的特色除了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那个碳烤羊腿之外，烧烤也非常受欢迎，比如说烤肉串啊、烤鸡皮呀、烤鸡肉啊，这都是点赞率很高的单品。另外爱吃小海鲜的朋友啊，应季的，比如说他们家的这个爆炒小海鲜，滋味都非常的足，大家可以自己来试一试。
2: 要说咱们京城吃肉的特色餐厅和美味做法，可谓数不胜数，各式横菜硬菜层出不穷，鸡鸭鱼肉的烹饪方式啊，更是花样百出。除了刚刚带您打卡的中式风味，独具格调的西餐同样不容错过。就拿位于国际酒店28层的高空旋转餐厅来说吧，它呀可是咱们京城为数不多的可边观景边品美食的好去处。餐厅主打干式熟成牛肉，精选牛肉要放在特制的熟成柜里静置33天，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让肉质充分软化，油脂也变得更加油润醇厚。煎好的熟成牛排色泽诱人，汁水丰盈，入口啊细嫩不柴，还自带着淡淡的坚果醇香与芝士香气。在这儿一边细品醇厚的熟成牛排，一边鸟看窗外秀美成景，那氛围感啊直接拉满。那么如果您想要一站式尝遍多种食材，体验不同做法，好好的大快朵颐一番，那坐落在朝阳区呼家楼街道附近的这家自助餐厅非常非常值得您前来打卡。不管您是单人解馋还是多人朋友欢聚，都十分适合。他们这家餐厅啊，汇聚了各类肉食的烹饪做法，中式卤烧、熏酱炙烤、特色炖煮等风味应有尽有。不仅如此，店内三文鱼还坚持现切现供，最大程度地锁住了食材的鲜活口感。在这儿啊，您根本不用纠结点餐选择，

0: 你也不用顾及菜品的分量，随心所欲解锁各类肉食的鲜香。那么最后呢，我们在这儿还要提醒您，享用美食之余，您还是要坚持健康饮食理念，咱们要杜绝粮食浪费啊。
1: 是油泼疙瘩还是叶子？
0: 美食形状似饺子，名字很奇特，
2: 这是油疙瘩，跟油跟疙瘩完全不沾边啊。
0: 用两根擀面杖擀面皮儿，做法真少见。
2: 我能拿您的这个小皮儿包一个吗？
0: 萝卜切完像丝线，穿针大挑战能否一举成功？
3: 我要不是亲眼所见啊，我都怀疑您是不是拿一棉线穿的针。
0: 大菜小吃独门绝活，地方美味异彩纷呈。
4: 就问您吧，这菜中不中？
5: 中，非常中。
0: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超多美味，超多精彩，敬请关注。
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7: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8: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9: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7: 手机电量剩余50%，
1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7: 手机电量剩余20%，
12: 今天红色大哥大下来了，3、2、1，上天梯。
7: 手机电量剩余5%，
1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1: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7: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6: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2: 今天太幸福了，一开场呢，我们郝大厨已经做好了一份糖醋里脊，太香了，我实在是忍不住，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糖醋口的菜，我这就夹了一块替大家伙尝啊，不是我自己要尝的。来，我们先看这个外形，好漂亮啊，颜色也特别的漂亮，味道怎么样呢？嗯，哎，跟大家说，外面挂的这个汁儿好吃极了，特别的酸甜适口，然后一口咬下去，里边有一层焦焦的外壳，然后中间呢是鲜嫩多汁，一点都不柴，我觉得比餐厅做的还要好吃。说实话，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保护肾脏，但是糖醋口又是要油炸，觉得好像不够健康。
14: 今儿这菜呢，口感好吧，颜色好吧，重点咱还不油炸。
2: 怎么做到的？那还得酥脆哦。
14: 没错，做这道菜呢，今天咱有3个窍门啊，三个重点：汁儿、糊、肉，
2: 好，
14: 缺一不可。
2: 好，
14: 咱第一步啊，先看看这汁儿怎么熬的。平时我们做糖醋汁儿，大部分可能都用番茄酱或者番茄沙司，就这两样啊，咱都不用。我这儿准备了一碗神秘的料水，看好啊，比例。一份料水，咱们再加上一份的清水，它的比例1:1，在这汁里边去调味儿。要想甜，加点盐是吧？来点盐入底口，然后呢，再来上一些白糖。这糖呢，我觉得就可以根据个人的这种饮食习惯了，是吧？咱们现在讲的叫少糖少盐，再加上米醋，糖醋的比例1:1，咱给它烧开。
2: 然后呢，我们来问一下李老师了，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保护肾脏吧？你有什么推荐啊？
15: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食材有一个具有叫做肾脏净化师的营养元素啊。那么这个营养元素呢，具有三方面的保护肾脏的好处。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加速肾小球的滤过，咱们都知道肾脏在人体中是一个滤过器的作用，是吧？那么我们这种营养。

0: 素，把我们有害的物质呢从身体中迅速的滤出去啊。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郝大厨给我们带来的这道特殊的这个秘制芡汁里边就含有咱们大量的这种肾脏净化师的营养元素。
1: 好，这个香味儿哈已经出来了，
2: 香味儿出来了。然后这会儿呢，咱们来一点水淀粉，把这汁儿给它收浓，熬浓之后，来，咱把它盛出来。看这颜色是非常漂亮，
1: 好美的汁儿啊，紫红紫红的。
2: 这汁儿熬好之后呢，咱先给它放一边。那刚才说了，做这道菜三个重点，第一是汁儿，第二是糊。这个糊呢，要区别于普通的这种脆炸糊，咱用的东西呢还是这样，要用玉米淀粉。玉米淀粉呢更适合去煎炸，它出来的口感呢就是非常酥脆。比例呢，咱们看好啊，是玉米淀粉，咱们给它来上三份，然后玉米面来上一份，这样呢它的颜色也漂亮，而且玉米面呢通过这种煎的过程当中，它还可以起到一个非常酥脆的口感哦，
1: 又脆又好看的样子。
2: 对，然后呢加上鸡蛋黄，咱只用鸡蛋黄啊。哦，
1: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了，郝大厨给我们这个配方一定要记好了，那我们在家里不用油炸，用煎的方式，这个配方也能特别酥脆而且金黄。那这时候我们问一下李老师吧，今天我们说哈，给我们的肾脏减负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哎，
0: 刚才咱们提到这个营养元素叫做肾脏净化师啊，这净化师相当厉害啊。那么它不仅仅呢可以帮助我们去降低血中的高同心半胱氨酸，同时呢它还有第二个叫霜降作用，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代谢，防止大量的这个血脂尤其是坏的胆固醇沉积在咱们肾脏动脉上啊。所以说这个呢是一个一项元素双向净化的典型的好的一个保护作用。
1: 嗯，越来越想知道啊，这个营养素是什么，它的相关食材又是什么呢？就在我们今天的美食当中慢慢看。
2: 这个糊呢调得差不多了之后，为了让它口感更加酥脆，加一点油也是起酥起脆的关键哦。你看啊，我们这个调这糊的时候千万别朝着一个方向搅打不停，一定是正三圈反三圈，这样呢防止它这里边的淀粉上劲儿。如果一旦上劲儿了，煎出来的食材啊它的口感就发梗，一定要给它打的这种浓稠的这种质感就可以了。前两步都已经完成了，咱做这糖醋里脊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挤花刀把它里面的筋络断一下，这样呢在煎炸的过程当中它不酥。

0: 就学习嘛。
1: 像你这种漂亮的女生，应该读的都是什么文科啊，学个外语啊，学个什么外国文学啊。
0: 您说的很对，其实当时我其实是比较喜欢文学的，但是那时候有一句话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没有这个好的家庭条件，那可能还得自己去努力。
1: 那毕业之后呢，真的从事这个行业了吗？
0: 毕业之后，本科毕业以后直接又考了研究生。
1: 所以您刚才说研究生毕业那会儿才1995年是吧？
0: 是的。
1: 所以你说这能不如学霸吗？是不是啊？那个时候到了本科就已经觉得挺牛的了。
2: 我觉得好学是天生的，
1: 但真的那个时候要考虑读研的其实不是特别多。你当时怎么考虑？
0: 因为我觉得本科的时候考得不是太好，我说我想复读一年。我妈说这个又不是上完大学就是你的终点，你还可以继续深造嘛。所以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就是本科毕业就直接考上了。
1: 考的还是化工专业吗？
0: 考的是物理化学专业。
1: 物理跟化学
0: 对
1: 放在一起主要是出来哪个方向啊？应该是
0: 物理化学专业就是用物理的方法去解决化学的问题。这个当时学这个专业就是因为在化学里边，它是化学是相对简单的一个学科，但是物理化学是化学里边最难的一个学科。选择男二正确的事情嘛，所以就选择了物理化学专业。物理化学的话，现在就主要是可以去研究一些，比如说分子呀、原子呀这些，也可以去做一些新材料，相对来说就是属于科技成分比较多的一个专业吧。
3: 他不是一般人，挺有本事的。
4: 还学理科了呢，真厉害。
5: 没有，我还是比较幸运，攻读物理化学的就直接考上了。
4: 厉害，真的很厉害。
5: 好了，
6: 太了不起了。
1: 是啊，但是听上去你应该是研究材料的对吧？
0: 对，
1: 是的。最后怎么又去做了这个跟建筑相关的东西啊？
0: 因为感觉那个时候我国家的科研成果基本上都是论文，也抽屉成果，就是变成现实落地的比较少。我这个人还是相对来说，我就喜欢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工作吧，所以就后来选择了建筑专业。
1: 这个跨科有点大呀。
0: 对，也是从就是建筑里边的建筑材料开始做那个最土的混凝土的这个一种添加剂，然后慢慢转到混凝土，然后转到制品这样的。
5: 您学的工科学的什么呀？
4: 材料，固体材料。我是属于钢铁，属于那种
5: 这个导师啊，
4: 金属材料。
1: 当时选择这个行业的时候，你有跟家里人商量过吗？
0: 不用商量，因为父母也给不了很多的参考意见，我觉得还是自己做主比较好。
1: 自己拿主意。然后就这个机会落在北京了。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全国可能研究生博士加起来也就50000人嘛，进北京那时候很容易，很多像我们同事都是本科的都能进得来。
1: 就那个时候来到了北京，然后就进入到
0: 北京城建集团下面的一个构件厂。
1: 这个决定挺不一般的，对吧？
0: 对，那时候我们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所有的同学啊，除我之外，都是在科研院所、大学里边。
1: 对呀，是很容易的。
0: 我是唯一一个去企业的。
1: 对，而且企业你下到最基层。
0: 是的，
1: 你真的是不要戴着那个安全帽去到那个现场去。
0: 那必须的呀，从技术员干起，那你就是得从最基层的工作开始干，从瓶瓶罐自己开始合成外加剂，然后到自己去做一些混凝土的适配，就是打那个搅拌机啊什么的。
1: 那你当时没有怕说真的一辈子以后就在这儿了？
0: 没有啊，那时候我觉得这个一个国家的发展还是这个建筑业可能还是要起一个重要的作用吧。
1: 但是我觉得你真的是特别有眼光，你1995年毕业哈。
0: 对，正好赶上
1: 建筑。北京队1998年差不多就开始整个的大发展。
0: 是的，
1: 就是这个建筑行业的发展正好你赶上了它高速发展。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后来又做什么了？一步一步怎么做成了这个看台总负责人啊？
0: 就是从科员干起嘛。然后有一次机会，我们做这个科长级别的这个相当于竞赛上岗嘛，进得到了一个技术开发科的科长，然后再上去就是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 然后到后来这个企业改制以后叫承接建材，那依然担任这个

0: 做工程师，就是负责整个公司的科研、生产和质量的这个把关吧。
1: 所以你一直在这个行业里，这个整个行业的发展、技术的发展，你也都非常的清楚。
0: 对，嗯。然后后来调到北京承建集团，工程总承包部，我们承建的是鸟巢，那么我们负责了一半看台的生产与安装，那么就是基本上就是由我自己从技术开始嘛，从图纸生化开始来协调，包括现场的安装协调啊，基本是我自己在负责。再后来就是到了这个工程总承包部以后，非常这个有幸啊，承建集团又中标了这个，现在我们叫冰丝带国家送花馆，所以甲方的领导也是我们双奥的一个总工，把我调到这个送花馆来负责这个冰丝带的看板。
1: 那冰丝带很有名，通过那个冬奥会，其实大家它的知名度就很高。
2: 女强人，人家是女强人，
3: 能留下自己的作品在这个世界上，
4: 对，
3: 还是挺灵的。
1: 哎，鸟巢的这个看台的这个座位数总共有多少？
0: 固定座位是80000。然后还有临时座位啊，
1: 我有点搞不太懂哈，就那个座位不就是按照一个两个人这么排就行？就是它的难点到底在哪儿啊？
0: 它的难点是在预制，就是我们那个您看那个座位是装在看台上的，这个凳子要固定在某一个位置的时候，那它就需要一些精度啊，是这方面的问题。
1: 因为预制，所以就叫丝毫不能差，是吧？
0: 就是精度的要求会比较高。它有允许偏差，但是会很小。
1: 所以当时在那个安装的时候，就等于是这80000个，您负责了所有，还
0: 一半
1: 也有40000多个，
0: 对，
1: 就是40000多个的这个
0: 40000多是座位，
1: 对，
0: 我们负责的是看台，就是那个大的东西，是座位是放到这个看台上去的。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看看它是否按照既定的工艺和这个质量去把控。
1: 那个时候有压力吗？
0: 有啊，那么大的体育场，在就是我们国家第一个有就是这么大的一个体育场做预制看台的。
5: 刚才他说这个我能体会，因为我现在正在装修，就是装一个预防，就要打那个基石，基石呢是要预埋，埋在这个好比说咱们贴砖啊。那他说这个，你说这个做个基石，奥运场馆40000多个那什么，那从材料设计到安装到尺寸什么，这个要求很严的，这个能体会的。
1: 所以那个这种技术可能都是前所未有的，都是需要有点这个突破性的。
0: 是的，当时这个相当于鸟巢的这个混凝土结构这个这一块的奖项吧。
1: 所以你做这个工作应该也是拿了不少奖是吧？
0: 三八红旗手啊，优秀共产党员啊，然后还有这个承建集团的这个有突出贡献的总工程师啊，还有奥运工程三能工啊，这些是我们集团的这个这种荣誉吧。另外还有北京市的这个总工会发的这个京津冀创新标兵，最大的一个算是就是中国科协2012年授予的一个叫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吧。这个是科技的奖项，刚才说的是荣誉称号。
1: 就您这个专业真的是能做好多事情哈，凡属跟建筑有关的。
0: 对对对，它属于基础材料嘛。
1: 哎，有你那种工作服的照片吗？戴着什么安全帽啊，穿着工作服的那样的吗？
0: 有的，有的。这个是2004年北京市装配室施工员大赛，我是组长。
6: 太帅了，
1: 是吧？
0: 这个是当时在冰丝带建设的过程中，北京电视台的一个采访。这是在冰丝带里边
1: 你看这个那个状态跟现在这个状态的确是不太一样。
6: 对啊，那个像战士。
1: 对，
6: 他是不是工地的那个红帽子和别的颜色的帽子是有区别的等级上？
0: 也不叫等级嘛，就是专业不太一样，
6: 岗位不一样
0: 对，有的企业呢他就选择白的，有的选择蓝的，但是在我们企业里边管理人员是红的。
7: 我更欣赏他穿那工作服的样子，
8: 我觉得那个好飒呀。
7: 对，
8: 这个气场，
7: 对，那气场
9: 这个这个
7: 更好看。
3: 工作有工作的状态，就是很干练，很然后。

0: 嗯，生活上就是个很漂亮的、很睿智的女人。
1: 哎，咱们今天有在建筑行业的吗？
2: 有。
1: 您就是啊？
2: 哦
1: 哦，您是在哪儿啊？
3: 我是设计施工都干过。
1: 哦，您是做过什么项目啊？
3: 我是原来是在设计院工作，后来这个离开设计院之后呢，08年离开的，就在这个国贸三期。

0: 我64啊。
1: 64，您是56。
2: 嗯。
1: 对年龄上有什么要求吗？
2: 嗯，我觉得是不是年龄更相当会好一点嘛？
1: 啊，
2: 因为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玩嘛。
1: 64岁，很年轻的。
3: 不是，得看状态。
1: 对，
3: 有的人大您2岁都已经这样了，对吧？你看大哥这个状态多好，
1: 是吧？周大哥也是66了。
0: 66。
1: 哦，是考察你们的身体状况的情况来了，是不是？不在于年龄，真的是在每个人的状态上。您这个现在运动吗？
0: 也运动
1: 啊。喜欢什么运动啊？
0: 现在我主要是以这个骑自行车。
1: 是运动型的自行车还是你要去办事儿
0: 买菜啊干什么的，就不再开车也不坐车了啊。
1: 哦，那不叫运动。
0: 嗯，
1: 来代步了是不是？
3: 只要出家门就算运动。
0: 啊，对
1: 啊，就这样的要求呢？
3: 我们这岁数你还要怎么着啊？
1: 周大哥呢？
4: 我是这样啊，就是坚持了30多年了最少啊，就是去常年去游泳馆游泳，每周2到3次，每次不多不少1000米。
1: 看人家那个第三个关键词说温婉古典与撸铁达人的反差萌，咱这先不展开说，给你们看人的照片哈，看看。
2: 这个是265公斤。
1: 哇哦。
2: 这个最高大概可以硬拉可以90公斤。
1: 那您练了多久了？这是
2: 我是儿子高考以后上大学以后开始练的。
1: 那有多少年？
2: 19年到现在。
1: 19年
2: 啊，七年的时间。
1: 但是这个运动好枯燥啊，给我们的感觉。你怎么能坚持下来？
2: 这个其实你要去运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运动会能让你开心。有时候你比如说工作中遇到一些突然就解不开的这种问题，有时候就是你运动以后也会有灵感。
3: 反正人家说呀，说你选择什么项目，就是你喜欢什么项目，你大概就是什么性格。
2: 嗯，
3: 你看跑步的人他就是也枯燥，对吧？你跑半天心肺特别难受，但是他跑完以后他觉得很释放。
2: 对，
3: 你要像我呢，就属于我喜欢那个场景一直在变，所以我就骑车，就一骑也是最少10几公里吧。
1: 嗯，那撸铁什么性格？
3: 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体会不到，因为我也去过健身房。但是那个重复多少次以后，我心里就问我自己，我在干什么？
1: 啊，
3: 这个难受，真的就心里不舒服，
1: 是不是啊？
3: 啊，
1: 那这几个问题让王老师给我们回答一下，包括王老师，像我们这种不爱运动的什么性格？
5: 有的人说，哎呀，我就做个瑜伽，是吧？有的人说，那我就是，比方说我去跳个绳，但是呢，都不足以让他满足到，就是说那种成就感，他很像你工作那个感觉。
1: 一开始20公斤、30公斤、40公斤，就是他的那种成就感是可以体现出来的。
5: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年轻的人呢是多巴胺，对吧？然后玩游戏呀，对吧？看个短剧啊，刷一个爽剧啊。但是成年人呢都是内啡肽，内啡肽就是一个痛苦的一个补偿机制。就是很难受，就像刚才穆老师说跑步一样，就是很累，我就喘不上气来了。但是完了以后，他就该补偿了，然后你就觉得，哎呦塞，特别舒服。所以他为什么要找一个身体好？他觉得年龄相当会身体好，因为他未来他不是遛弯儿，他的运动绝不是遛弯儿，说咱溜达溜达去，那不是他，他要做的也是相当于怎么说，挖掘人类的极限啊，有可能是越野啊，有可能是。我不太知道啊，有可能是比较无人区去驾驶都有可能。
1: 嗯，
5: 所以他对这个年龄的要求相对就会高一些。
6: 这样的媳妇儿你都不用想，他肯定看不上咱们。
7: 这么没有信心？
6: 不是，我交流过。
7: 毕业的时候，你有跟家里人？
6: 我交流过。
7: 您跟硕士生这种的高才女交流过？
6: 交流过，
0: 太累。
6: 跟他们聊天我很舒服，我很高兴，从他们可以获取知识。但是，一聊多了以后，他瞧不起你了。你这不行啊！你跟我学了这么点儿，差得远吗？他一说你差得远，这词儿你就后边你就自然就不好再聊了。你跟他聊生活倒行，他不见得生活的知识有你多，
0: 不在一层面上，叫专业。
8: 大家好，我是蔡亚宁，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你做饭行吗？
2: 我之前做饭就是基本上，因为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基本是寄宿嘛，然后我们工厂都是24小时这种这个生产嘛，基本上，所以我一般都是在单位吃完饭回家，周末的话可能会做一做，那么孩子上大学以后就不用做了。
1: 那你吃饭怎么办呢？
2: 吃饭我们旁边院子有餐厅，好像老年食堂类似吧。
1: 那你现在等于也退休了哈，有再返聘回去吗？
2: 也有几个单位找，但是我觉得还是下半生还是要为自己过嘛，享受现实的人生吧。
1: 你有考虑出去旅游吗？
2: 去了，第一个旅游目的地是西藏，第二次进藏。
1: 这是在哪儿啊？
2: 这个是在国外，好望角啊，这是南非。这个是迪拜，这个是咱们北京市，当时骑行去的。这个是这次我和姐姐我们去，
1: 这是鲁迅故里，就是在绍兴。
2: 是的，
1: 姐姐在现场吗？
2: 在的，李姐。
1: 什么关系啊？你们是？
2: 就是好朋友。哦，
1: 这姐姐也很美哈、啊。您是同专业吗？
3: 我们不是同专业的。哦。我们是相识了很多年的好朋友好闺蜜，我们是选个周末去，她也是说我们去哪哪哪，我说好吧，反正拔腿就走，因为我也退休了。然后
1: 这个旅游搭子呀，我发现啊，我最近出去玩我就深刻有感触，不是所有人，这个甭说男士跟女士在一起了，连女士跟女士在一起都不是所有人能玩到一起去的。
4: 没错。
1: 所以你们俩这一趟出去了多久？
2: 半个月嘛。
3: 他的兴趣啊特别广，而且呢就特别热爱生活，像我们比如到个什么点哦看过了就行了，他就认认真的走一遍每个小细节，比如每个朵小花，然后每一个小山泉他都觉得特别美，到那儿去要拍照半天，然后是这样。所以我们在旅行中呢，是确实是我是实操，他是那个想法很多，我们两个人还是很搭，特别是美食这块，我们都是到地方一定是找最好吃的东西。
1: 但是由此可见哈，我觉得他可能

0: 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1: 我也有同感。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不费牙，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你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0: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呀，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今儿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2: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
0: 嗯，
1: 那叫一个美，
0: 嗯，
1: 吃法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0: 真香，
1: 这叫一个香啊，
0: 哎是。
1: 您要是炒菜也行啊，
2: 是啊，
1: 搁点芹菜，
0: 哎，
1: 蒜苗，
2: 哎、
0: 对，
1: 辣椒，
2: 哎，对，
1: 搁锅了一扒了，
2: 哎，是，哎、
0: 满屋飘香啊，这、
2: 可不是吗？
1: 这岁数大了呀，
2: 嗯，
1: 胃口小了，
0: 嗯，
2: 哎、是、
1: 咱们呢，一次切一小块就行，
2: 哦，
1: 哎，切剩下呢吃不完，咱们再拿那个封口。夹子一夹，放冰箱里边，
2: 嗯，
1: 下次吃一样润乎。
0: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话，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嘛，
0: 嗯，
2: 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夹面包，
0: 嗯，
2: 你说他上学吧，
0: 嗯、
2: 赶时间，
0: 嗯、
2: 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又顶饱呢，
0: 嗯，
2: 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
0: 嗯，
2: 拌菠菜，
0: 对，
2: 夏天、
0: 嗯、
2: 你说拌点凉菜，他也爽口，
0: 嗯，
2: 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也是行的，
0: 对，
2: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
0: 嗯、
2: 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0: 是
1: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
0: 嗯
2: 嗯，
1: 就认靠谱俩字儿，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0: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儿。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二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雨桐。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啊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儿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啊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啊，虾体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生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2: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鲜嫩，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 Q 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哎，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0: 对，
2: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哪淘来的呀？
0: 对，
1: 我跟你讲一下张阿姨呀，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就是我给大家淘来的。哎，因为这节目组呢让我给大家啊去找这种物美价廉的大虾仁，这个任务压力太大了。你知道吧，这虾仁很多，但是物美价廉的虾仁特别少。现在这个虾仁啊真是太贵了，市面上随便买那么一斤就得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都是这种大冰坨子。你说这种品质的虾仁咱也不能给大家推荐呀。今天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精选的啊都是个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的大白虾，而且啊是给您去了头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小均匀，体大肉肥，而且非常厚实，这个虾体呀通透饱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而且呀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它本身呢就位于拉丁美洲的这个赤道附近的洋流的交汇处，它是一片完全

0: 等多久呢？最关键啊，咱们都是冷链给您配送到家门口，省去了您自己下楼啊去取快递。如果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啊，您就随时联系我们栏目的客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随时为您来解决一系列的售后问题。
1: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十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十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场都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是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
1: 是，
0: 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儿。
2: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和一个非常馋人的虾仁鸡蛋羹。
3: 行，那这样，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荷兰豆木耳。炒虾仁，
0: 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焯，
3: 对
0: 吧？加点调味料，这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3: 没错，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至少要你个88-98。
0: 没错，
3: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咱们能吃4份。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咱自己在家里能吃6盘。所以呀、啊，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2: 啊！雨桐，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一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和这个也差不多，10袋啊，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0: 嗯，比这还贵。
2: 对呀、啊，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那现成的呢，是吧？变着花样吃呗。周末我们家孩子回来的时候啊，我给他做韭菜虾仁馅饺子。馅饼，我准备啊，给老家送2袋，再给我姐姐们送2袋。
0: 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再多买一组，要不然我都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来，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儿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0: 哎，
1: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嗯，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0: 嗯，
1: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0: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2: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

0: 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渣，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2: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3: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儿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4: 对，
1: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4: 对，
1: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
2: 特别的方便，
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他就不够吃，
4: 没错，
1: 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他还香呢。
3: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4: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它能不能到位了。
3: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六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六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
2: 两袋啊。
3: 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呀。行，我再多送两袋，组合升级到8袋。
4: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两袋啊？
3: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儿，
4: 对啊，
1: 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两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3: 阿姨，雨桐，这时代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4: 哥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两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哎，想想可不，
3: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4: 想想，
3: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两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4: 太好了。
3: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4: 太好了，这下就可以了，
1: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一组，给孩子送一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哎，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3: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4: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5: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啊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它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可是我要说，你得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1: 雨桐，嗯，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
0: 嗯，
1: 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

汤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好，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你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2: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

0: 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1: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0: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1: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百利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0: 没错。
1: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0: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得买不着。
1: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2: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1: 对，
2: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0: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1: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0: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1: 阿姨您看怎么办？
2: 让我说
1: 啊。
2: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0: 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1: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2: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1: 哎，这款百利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儿吧？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

0: 6月18日至10月18日，爱尔兰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门尼、蓝老、
3: 别墅里面唱的
2: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4: 我翻转
2: 老狼、
4: 有多没出征的年代、
2: 韩尼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民族歌剧《柳柳州》，中央歌剧院剧场，秦腔《红河谷》，国家话剧院剧场，湘剧《左公柳》，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中央歌剧院剧场，南剧《生命壮歌》，世纪剧院，京剧《红高粱》，梅兰芳大剧院，舞剧《花园》，国家大剧院，话剧《双平记》，二七剧场，北京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长征组歌，中国交响乐团交响音乐会，北京音乐厅。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果然不出所料啊，有些银行就是这样，晴天借伞，雨天收伞。
1: 这再不行，咱们换一家。
2: 聂总，现在东远的市价估值是可以贷到这个金额的，但现在银行贷款的流程有规定，最快是需要这个时间。我交代他们尽快帮你们办理，但你们说的时间。

某知名矿泉水龙头企业因拖欠供应商货款被爆出财务危机。此消息一出，据资料显示，该集团的股价已跌破发行价，创历史新低。

0: 喂，
1: 我看到新闻了。
2: 你怎么样？还好吗？
0: 还在公司呢。
2: 还没吃饭呢吧？你出来，我请你。不是没事吗？
0: 就是供应商的江期快到了，又赶上我们资金在地产上套着，没法周转。新闻你也看到了，那些人又开始闹事了，现在东园内外都不好过。
2: 那银行那边呢？能贷出来吗？
0: 问题是资金缺口太大，跑来整天没用，没人敢借。没事，我自己再想别的办法。主要是现在管理层的人呢，人心浮动，很多人都边上班边递简历，尤其是能力强的人，见势不妙都想走。
2: 你看旁边，只要大家还在喝你们东远的水，你怕什么呀？

0: 有什么进展吗？
1: 哎呀，给你们大公司当法务，
2: 简直就是给资本家卖命，我是忙得不得了啊。我给你汇报一下，我现在每天的工作呢，就是过合同，过合同，过合同，过各种合同。
1: 就你说的那个什么房地产合同啊，我根本就摸不到边，查不到，我的权限达不到啊。
0: 你刚去，别着急，记得别让别人注意到你。
1: 那你说，我查还是不查？
0: 你说。我京东也为的是什么？
2: 遵命。

0: 我今天挺累的，一整天都在跑银行，走了快起水泡了，饭都来不及吃。我一直以为当医生已经是全世界最累的活了。
1: 整个东元集团在去年的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和今年的第一季度，已经连续出现了三个季度的亏损。以目前的财报，从公司的现金流和后续未收的账款来看，预计会在今年的第四季度开始呈现赤字，进而影响支付供应商的货款。
2: 那以目前的资金情况来看，现有的业务能怎么快速提升？

无论如何，必须保证供应商的货款如期支付。因为事关东元的生意，希望大家能想出解决方案来。

0: 这样，今天的会议先到这里。希望大家继续想，有办法随时跟我沟通。
1: 让我们想办法，能有什么办法？我们又不是开银行的。
2: 别着急呀，小聂总这么着急要走，说不定已经找到钱了。
3: 全总，你也给我们透个风吧。
4: 别提了，这几天呢，我跟小聂跑了十几家银行啊。不过银行什么态度，我想你们最清楚了。如果小聂能够通过自己的渠道搞到这笔钱，那可真就缓解了咱们的燃眉之急啊。
1: 小聂总不在，我们就不要暗自揣测了。
4: 我只是跟大家说一下最新的进展。怎么叫暗自揣测呢？老婆，你想多了吧？啊？

0: 爸爸，爷爷的发动机有声音，也是咚咚咚的，就是有点慢。
1: 没问题的，人睡着的时候心跳会慢一点。
0: 爷爷，为什么你还不醒来啊？我给你生的豆芽都长老高了，为什么你还不醒来呀？

0: 哎，刘航。
1: 哎，淑琴，
0: 明天咱们约个饭啊。
1: 行啊，什么事儿啊？
0: 想介绍个朋友给你嘛。
1: 哦，
0: 东远的聂宇胜。
1: 哦，
0: 按照东远现在这个情况，您给指条明路，怎么着才能尽快贷到3亿啊？
1: 哎呀，淑琴，说老实话，以东远现在的偿贷能力，风险太高了，哪家银行都很难给他批啊。
0: 这不是好久没看见您了吗？我明天去拜访您，见面再说吧，好吗？
1: 行，那你明天过来吧。
0: 好的呀，好的呀。
1: 那就先这样，
0: 刘航再见。
1: 啊。
2: 贝克啊。
0: 嗯。
2: 你是跳槽到东远了是吗？你虽然这么卖力，但是帮不到聂宇胜的。东远的问题得从公司内部去找问题，去解决。
0: 那我怎么办呀？要不你去东远帮聂宇胜。哎，我说真的，聂宇胜现在真挺可怜的，管理层那帮人忽悠他，比忽悠聂叔叔可容易多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想帮他嘛。再说了，作为我的男朋友，你是不是应该急我所急，想我所想啊？
2: 我呢是想急你所急，想你所想，但也不是说我想进去就能进去。聂家喜欢用自己人吗？
0: 我推荐你去呀，那我推荐你，你就是自己人了吗？
3: 你的情况素琴已经告诉我了，动眼目前的状况你也了解，我是一个自己人。
2: 你的考量是正确的。
3: 你有这么好的学历，为什么会接这个烫手山芋？是素琴的关心。
2: 跟素琴没有任何关系。说白了，我这人有点自大，喜欢力挽狂澜，这样才能凸显我的能力。
3: 想要什么职位？
2: 你定。
3: 薪资？
2: 跟盛美持平就好。
3: 什么时候能上班？
2: 看你需求。
3: 现在？
2: 那就现在。
3: 现在最紧迫的事情就是要想办法找钱。
2: 找钱不一定只跟银行。
3: BQC 我知道，全球大型连锁超市。
2: 是，他们打算进入中国市场，正在全国各地积极的铺排，资金充裕，他们可以拿出这笔钱来进货。
3: 你的意思是把东远的水卖给他们？
2: 没错，但是必须给他们优惠条件。
3: 什么条件？
2: 低价。
3: 多低？这么低？
2: 只能这么低，我们没有时间了。已经答应供货商给钱了，到时候拿不出钱，东远非常的麻烦。陈聂总，快销是东远的主业，我们必须要保住它。
3: 好，就这么定了。我们兵分两路，你去搞定 BQC， 管理层我来想办法。
4: BQC 是零售界的巨头，你跟他们签订了1年的低价供货合同。这不仅仅是低价呀，这是成本价，这还没有算上我们做推广和促销的费用。这等于是把我们最稳定的业务拱手让人，即便这么做提前拿到了货款，那也只能解燃眉之急，它解决不了实质问题啊。这就是饮鸩止渴，我坚决反对。
5: 对啊，这就叫病急乱投医嘛。
6: 这不就是得不偿失的事吗？
3: 我提出这个方案也是考虑到现在东远的情况，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想法也可以提出来。陈律师，你的想法。
7: 最近我跟小聂一直在跑银行，跑断了腿，磨破了嘴，一毛钱都没带出来。既然小聂提出了这个方案，说明利弊关系他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只要他能承受这个结果，我没有意见。

0: 那谁主张谁负责呢？
1: 反正我们反对也没用。
2: 既然李总决定了，我们就听他的吧。
1: 还听小叶总的吧。
3: 是，听叶总的吧。
1: 对。
4: 一科技搞定了，管理层
5: 一片反对，
4: 全秘书也反对吧？据我观察，他这人没那么简单。
6: 我简直失望透了，我一直以为他在公司这么多年是我爸的心腹，考虑事情一定会站在公司的立场，没想到。不过还好有你。谢谢你，
7: 阿崔贵，
6: 这是我的荣幸。
5: 进。

0: 你们这就是耍流氓！为了你们公司资金周转，给必克才最低价。现在他们旗下所有门店只卖到1.4一瓶，我们的进货价也就是1.4。你们这个搞法就是断了我们的活路啊！不给我们活路行，你们谁也别想好过。
1: 这下好了，把这些零售商都得罪苦了。
2: 得罪就得罪吧，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只要不违法，这些都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再说了，就凭我们东远饮品在市场的占有率来说，还真不是这些零售商说不卖就不卖的。
1: 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但至少我们过了这一关。
2: 是的。
3: 哦，烫啊。
1: 好吃。中的蛋熟了吗？
3: 你不是爱吃五分熟的吗？炒西洋烫。
1: 都不想在外面吃了。
3: 怎么样，今天在公司还顺利吗？
1: 嗯，挺好的。那个，主要是三方亭来了，他确实呢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
3: 他为什么去了东远啊？啊，因为抒情吧。
1: 我没告诉你吗？
3: 没有啊。
1: 那应该是我不怎么想告诉你。
3: 为什么？
1: 你说呢？
3: 你就是因为他在医院帮了我几次，是不是？哎，好像你的面里没搁醋。哎，我去拿醋。
1: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够够够，够算了。
3: 记性还挺好。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是个有工作的人了。你记得幼儿园的小顾老师吗？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去幼儿园给小朋友讲英文绘本的工作。
1: 哦，那很好啊，很适合你啊，
4: 刚好又是你的专业，又是你喜欢的东西。什么时候？
3: 明天就可以试讲了。不过相对来说，工作时间也比较自由。
4: 那你还有时间给我煮面吗？
3: 你要吃带醋的还是不带醋的？
1: 我以后不敢乱说话了。
5: No no no, don't cry,
6: don't cry。
5: 这个时候，哎，你 ，Yes, very good, don't draw。你就是老是不讲卫生啊！
7: 别哭别哭，我好玩的。
8: 你刚才
9: 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开了。

0: 告诉你个好消息，下周开始我就可以过来给小朋友上课了。
1: 哇，恭喜你啊！
0: 你先忙你的吧，我先回去做好饭等你。
1: 那我们晚上再聊。

0: 来啊，我们就没有大公司的命，
1: 真的太累了。
2: 我现在给你啊，这是集团最大的法务、财务的资料查阅权限。你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线索，尤其是乙方、丙方的合同，应该是有备份的。要是没有，你就查邮箱。网络的查阅权限我也一并给你批了，辛苦你了。
0: 不辛苦，有你这句话呀，我轻松多了。
2: 还有还有，你平常的法务日常工作也要配合得好，别让你的领导给辞退了。
0: 你等会，什么叫日常配合好还被辞退了？
3: 你这是跟谁学的？怎么这么快就开始压榨剥削你员工的劳动力了？
2: 我不是发你工资的吗？
3: 一份工资当两份工，真是老同学感情一点都没变，真的。
2: 我再说一句啊，现在公司里面的人际关系非常复杂，牵扯很多，懂我意思吗？
3: 我 I see。
2: 走了。这么能睡啊。

0: 帮我查一下车牌号。
1: 两位老总，下班没有啊？
2: 你怎么来了？
1: 来看你呢。
3: 你这样是直接催我们下班呢？
1: 你知道就好。自从来了东远，他就没有准点下过班。
3: 这段时间还好有 Mark 在，我一直想请你们好好吃顿饭。
0: 正好你来了，不如就今晚。
1: 好呀，择日不如撞日嘛。哎，我们叫上谭静一起啊。
3: 谭静，好，但我怕他不一定有空。
1: 交给我，你负责买单就行了。嗯。
4: 你欠我的可太多了，就你中暑那次，要不是我，你知道小妹。啊，
2: 说过太多次了，不说了。
0: 嗯，那也不是第一次听你们。
2: 好多次了，
0: 别说我了。你们呢？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你说。
2: 有一天晚上呢，我一个好朋友托我去把他的一个朋友送到机场，就是我们这位舒的小姐。那天呢，他跟他父亲吵了一架，气得要回国，一边哭一边骂。
1: 你说重点。
2: 重点就是到了机场之后，我忍不住跟他说了一句，我说在这个世界上真心对你好的人没有几个，你父亲算是其中一个，消了气记得给你父亲回个电话。
0: 然后呢？
4: 其实我根本就没回去，过了没几天，在学校附近的那个咖啡厅就又遇见他了。
2: 然后呢，就是我展开了疯狂的攻势，对吧？
4: 嗯。哎，要说比利时也不大呀，华人圈子也那么小，你们当时怎么没在一块玩呢？
5: 那还不是他吗？又怕生，那个时候又打工，功课又忙，一点时间都没有，每天回来就把自己关起来学习，学习再学习。
3: 好了，别聊我了，别聊了。你们呢？
0: 你们决定什么时候结婚呢？
3: 日子定了吗？
4: 结婚？哦，你说要告诉我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件事啊？嘿嘿，
2: 不是说好了保留这秘密的吗？
5: 嗯，我早就跟你女生说了，你去动眼之前我就说了。
2: 我要给人家惊喜。
0: 是我说快了。都怪我，但不管怎么样，你是我的大恩人，到时候一定会给你准备一份厚礼。
4: 日子定了吗？要赶快定啊，这样的话还要订酒店呀、餐厅啊，还有订婚纱，很多事情呢。
5: 对，我也想可能时间都很紧了呢。不过不管怎么说，聂老板发话了，大红包啊，不许食言，你要是食言的话
0: 你就白救我了。
4: 嗯，喝一杯吧。
3: 来吧。
4: 祝贺祝贺。
3: 问题还是出在公司那些老人身上。
2: 是，那公司现在发展到这个阶段呢，他们肯定是没有什么积极性的，想的也就是守着这些他们自己的那点利益，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们一些冒险的决策的话，他们肯定会极力反对。如果你想重新启动公司的话，要大换血了，是时候了。
5: 我虽然等了他这么久，但是我扪心自问，我等不了他一辈子。我在自己心里啊画了一个期限，等得到就等，等不到就算了。我们现在能在一起，不过是因为赶在了这个期限之前。但是你与盛不一样，他对你是没有期限的。你要是不答应他呢，他真的可能孤独终老了。其实我真的特别羡慕你，你遇到了一个

0: 某些决策的时候，可能想不太清楚。
1: 上了货本，这个风波已经平息了，但也应该给全体股东一个明确的交代。
2: 看来小聂总对集团的历史还不是很清楚啊。暂时挪用货款这件事情是我签的字，可这一向是我们东远的传统啊。以前聂总在公司的时候，他也经常这样做。
1: 可三年前，父亲已经明确提出逐步减少房地产板块的投资份额，并伺机退出。
2: 小聂总这么说，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了。聂总现在还昏迷不醒，我也无法自证清白。我只能说，如果聂总醒来，他绝对不会这样冤枉我。

时间可以证明一切，但东元不能等。公司要是继续往前走，必须杜绝这样的事物。从今天起，全秘书不再参与公司的具体项目，转岗到后勤部门。今天会议到此为止，散会。

0: 怎么样？商场上碰到的人心，和你做手术时碰到的人心相比，复杂多了吧？
1: 手术室里病人的心不会变，但这里的每一天都在变。
0: 说实话，我很惊叹你今天的表现。你有做管理的天分，怎么去做了心外科的医生啊？
1: 为了谭静，其实是因为怕你。做聂东元的儿子不容易，
0: 那可是聂东元，很多人盼着做他儿子呢。
1: 要是你呢？你要吗？从我记事以来，他都常不在家，就算能见面，他也不怎么和我说话。在他眼里，只有东元才是他值得关注的一切，所以我只能叛逆。只要他生气了，就会和我多说上几句话。但自从我接手了东元，我才真正的明白和了解，他比我更不容易。

0: 你呢？你父亲呢？没听说过你的家庭。
1: 我爸很早就离开我和我妈了，有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他没有离开的话，虽然不知道日子过得怎么样，但起码我还有个父亲。

0: 可以可以，哎，不错呀。哎，你看，现在这到处都是你的这些帖子。
1: 别开玩笑了，我现在是水深火热。
0: 什么热不热的？那句话不是说的好吗？有人在的地方就有江湖。哎呀，现在也不知道那些公司成天为了什么，每天上班都跟演宫斗戏一样。
1: 这些人呢，不累的吗？
0: 什么不累？老婆孩子这可都不累。
1: 你到底查了什么？
0: 线索嘛，倒是有的，就是稍微。
1: 直说。
0: 东野接手以后呢，只是对接了一些主要的合同，然后呢，像往常一样，他们会把那些工程呢往下分包，所以呢，施工队就根本没有签署任何合同，只是签署了这么一份意向协议。等下我给你看一下啊。提到这个协议啊，就有意思了，看看看看看，办公室老大叫什么？
1: 雷老大，
0: 有意思吧？
1: 本名。
0: 哼，本名。下面还有呢。林大狗，李二蛋，不是，再没有文化的家长也不可能这么不负责任给孩子起这样的名字吧？
1: 人头吧，
0: 那是肯定的喽。还有这边，看看啊，地址这一栏根本就没有详细的，只写了一个名字，大沟子村。咱们群省一共有多少个大沟子村，你知道吗？29个，我全都查遍了。而且呢，每个村里面的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根本就没有留在村里面呢。
1: 所以，找人需要地毯式搜索。
0: 是，你是把这个人啊从地毯里面给抓出来的，那你确定他知道相关内容吗？是，他是知道相关内容，你就能保证他就能告诉你吗？哎呀，我现在觉得咱们的概率啊就等于中了彩票，还是中大奖那种。
1: 但中头奖的人总归是有的吧？

0: 新的激励方案有两点，第一，提升比例从原来的3%提高到5%。第二，销售业绩按单计算，按月结净，不再以季度结算。这个决定会下达到财务部，他们会以最快的时间给大家发钱。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付出，更期待你们接下来的努力。希望今年的年会上是我为大家鼓掌祝贺。
1: 好，
2: 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0: 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
3: 刚才刘总已经说了，我们这个数大概从下个月开始执行。
0: 哎，萍萍，怎么了？
4: 爸爸，爸爸，你看我画的气垫垫对不对啊？
5: 这是谁？
4: 特别认真。不问你的话，不得到你的肯定，就不肯往下画了。
6: 很准确，萍萍继续画，晚上爸爸回来看。
1: 看得挺漂亮的。
4: 好可爱。晚上回来吃吗？
0: 回，你别动手了，晚一点，我带点菜回来。
1: 没想到念总啊，还有另一方面的。
4: 爸爸，别忘了给我买酸奶哦。
6: 放心，忘不了。
4: 去忙吧。
0: 拜拜，好好画啊。怎么样？新的销售方案还有没有问题？
7: 没有问题，小林总，我们不耽误您时间了。
8: 您赶紧回家做饭吧，赶紧，
1: 赶紧回家做饭。
4: 儿子，是的。
0: 好，那散会，我要去买菜。
9: 爸爸，我跟你说，你打听个人啊。
7: 谁呀、
9: 啊？就在你们这附近有没有一个叫雷万星雷老大的？
7: 你也是来要债的？
9: 啊？怎么还有别人来过？
7: 来过，就没断过。你来晚了，要不到钱了，他人死了。
9: 怎么死的？
7: 雷老大带着一帮村里的人出去要债。他自己倒跑路了，嘿，他爹妈死得早，他那房子啊都快废了。前段时间听说他得了病，死在外头了。

0: 嗯，好的，慢点联系。怎么样了？
1: 你看看宾客名单，有没有漏了谁？
0: 好，看看。
1: 我爸真是的，明显着要把以前送的红包全部都收回来，三亲六戚全都请了。你呢？有没有什么亲戚要请？
2: 舅舅、表哥什么的，外公去世之后不太联系了。但我没有家人吗？
1: 谁说的？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人。
2: 好。
1: 聂伯伯，我要结婚了。虽然做不上您的儿媳妇儿，但是我知道你一定会祝福我的，对吗？他真的能听到吗？
3: 我觉得能。这段时间我跟他说的话比前十年加起来的还要多，挺奇怪的，都弄不清到底是他需要我跟他说话，还是我想要跟他说话。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总想问问你会怎么办。
1: 那现在呢？习惯了吗？
3: 不习惯也得习惯。东远是他一辈子的心血，不能毁在我手里。还好有 Mark 在，谢谢你，舒心。
4: 最近一个月，我们发现有人在二级市场上大量收购我们东远散户的股票，我们跟踪调查了一下，发现就是这家新创公司，具体信息都在这里。
3: Hibiscus， 我知道了。
5: 小聂总，跟唐总那边的会20分钟之后开始，昨天发给您的 PPT 确认了吗？
3: 啊，对，我昨天晚上改了几个数字，等一下。

0: 是门口的那个小盒里吗？
1: 对。
0: 哦，是黑色的硬盘吧？
1: 有吧？好，我让闪送过去拿。
0: 闪送，我怕你来不及，我

0: 你好，啊，我找一下。
1: 你好，谭小姐是吗？
0: 啊，
1: 这边请。
0: 好，
1: 我是小聂总秘书小韩，不好意思，还麻烦你跑一趟。
0: 啊，没关系。谭小姐好。啊。
2: 谭小姐好。
0: 你好。
2: 这边，
3: 谭小姐。
4: 进。
2: 进。

0: 我想等到平平的就状况好一点的话，我还想把小飞给收养了。那，所以这个机会留给我好不好？太可惜了，
1: 你们可以过来玩啊。好吧，那我们就经常来看他。嗯，叶先生，你有一位非常美丽又有爱心的妻子。
2: 难怪我们都来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出色的女人。嗯，谢谢。
1: 非常期待我们接下来深入而长远的合作。
3: 好，
4: 非常期待。
3: 我们一起干一杯吧。
2: 你要知道，现在的商业趋势，主要还是你让我们这些传统企业的这种二代企业，
3: 现在全球都在推动半马互联。
2: Cheers！
3: 大叔的话去的前提非常大，
5: 可能
3: 差不多半壁江山都被他们占了。
5: 前几名都是互联网。
6: 大家请大家回头，祝大家度过一个美好。

0: 善恶到头终有报，天地之间有公道。
1: 谁呀？
0: 你猜猜我是谁呀？爷爷姓孙。
1: 孙，我不认识你。
0: 他妈好好想啊！李老大，你能有几个姓孙的朋友啊？
2: 孙志军，
1: 你要干嘛？哎呀，
0: 原来你还没把我给忘了。你知道我找你找的多辛苦啊！
2: 你找我干嘛？
0: 说吧，把咱们几年前那点破事说清楚。来，
2: 我不知道，
0: 我不知道，真蛮硬啊！你不知道我能找你啊？
2: 我真不知道啊！哎，你要干嘛？我跟你说啊，你敢动我，你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哎，
0: 我哪能还有什么好下场啊？
2: 我跟你说啊，一会儿我的兄弟过来交班了，你最好快点走。
0: 那你就赶紧跟你的兄弟说再见吧。
2: 我你别乱了，你别搞，
0: 准呢，
2: 别胡来，
0: 再来一遍啊！一二三。

0: 喂，东岩，是你快到了吗？哦，嗯，好，我知道了。
1: 祝你生日快乐，
0: 真棒，快许愿吧。
1: 嗯，

0: 后悔了？我不后悔。除了你，我没爱过别的女人。Mark，
1: 其实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谈恋爱尽可以爱来来，爱走走，但是结婚。 对我来说是一辈子的事情。我既然答应嫁给你，就是要把我自己完全交给你。无论你经历过什么，发生过什么，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永远都不会背弃你。

0: 妈妈好美啊，她叫什么名字？
1: 如锦。木槿花的锦。木槿花，很美的，像妈妈。
0: 木槿花呢，花期不长，命运很坎坷。怎么会呢？你看热带的木槿花，开得多热烈呀！ 对了，那咱们婚礼的主花就用木槿花好不好？这么重要的日子，我想让妈妈一直陪着你，陪着我们。

0: 账面难看吧？
1: 明天动员的股票不知道会跌成什么样子。EQC 的合同一签，饮料那边根本没有任何利润，房地产那边的窟窿却越来越大。老李今天又来催钱，
0: 不能盈利就及时止损。地产板块看了，
1: 现在的行情谁愿意接手？
0: 想要东远的账面好看，股票上涨的人愿意，因为他们的利益和东远是捆在一起的。
1: 首长，帮我约一下庆盛集团的方董，越快越好。
2: 是。
1: 虽然现在房地产的行情不乐观，但以我们东远的实力，我有信心之后的回收肯定能超过之前好几倍。你想啊，庆生也是东远的大股东，如果东远的股价能回稳并升高，对我们来说就是双赢。
3: 我也不是不愿意帮忙，但是这个金额对我们庆生来讲会影响将来的运营，你们的事我会好好考虑，尽快给你们打。
1: 你怎么干？
0: 我？我想方董一定会要求增持吧。
1: 现在外界普遍不看好东元，他为什么增持？
0: 食品和饮料一直是东元的主业，这么多年了，市场的占有率一直都是第一。而和 BQC 的合同呢，影响东元最多半年，半年过后东元就会翻身。所以方董看中的是东元后面的利益，
1: 怕的是亲身增持之后东元的管理权就不在我们手里了。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
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阿龙啊，你说在晚上开车上路的时候，最怕遇到什么样的车？
1: 我猜你说的应该大货车，尤其走这高架桥的时候，旁边过一大货车，你感觉地都跟着颤。
0: 没错，尤其是装得满满当当，这跑起来轰隆隆的。咱老话说得好啊，多拉快跑，事故不少。这超载隐患啊，真不是闹着玩的。
1: 但是呢，有些司机啊，不仅是无视安全风险，反而呢，为了少交费、躲避检查，动起了歪脑筋。下边呢，咱看到的这个案件里啊，大货车的司机不仅是私自在车上装了作弊的装置，过磅的时候呢让车变轻，还为了多赚钱呢不惜是撞杆闯卡，强行冲上高速公路。最近呢，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联合多部门专门严打这类货运违法行为。
2: 这天夜里，一辆重型半挂货车撞开了台杆，闯过收费站，这是所谓何事呢？
3: 驾驶员季某驾驶某鲁牌的重型半挂车，由海淀区苏家坨镇的某消蜡厂装载了渣土以后啊，他明知可能无法正常通过收费站的称重检测，然后行驶至北青路收费站时加速，撞坏那个收费站的台杆，驶入高速，并且呢，后面还紧随了其他的车辆。
2: 高速工作人员对数据进行梳理后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对违法司机季某做出了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而随着案件调查深入，公安机关发现不仅是司机违法闯卡，车辆还存在非法改装等问题，于是将线索移交给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
3: 这也有飞机轮目前呢还没看到他的那个 ETC 那个，因为那警官还没到。
2: 固定证据后，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约谈了违法司机和涉事公司。
4: 这不是您一个人能承担得起的。
5: 就说是我们要打几百人要。
4: 所以这事儿你不要想着自己能去扛，明白吗？
2: 在执法人员的释法说理下，违法司机和涉事公司向执法部门交代了违法事实。
6: 来，我们就肯定积极配合了。
7: 好嘞，行，刚才说的说涉嫌改装那事儿都认可，没问题吧？

0: 认可，
1: 是吧？
0: 这个反正事实依据我们都认可了，
2: 唐卡的行为也都认可
0: 了，认可认可。
3: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飞机轮是货运车辆的一种违规作弊装置，是为了逃避检查，掩盖超载超限的违法行为。
4: 飞机轮呢，实际上说白了，它就是在货车的底盘下呢，私加装了一组带液压杆的这么一种辅助轮子，因为呢，它能像飞机的这个起落架一样升降，所以呢，俗称叫飞机轮。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车辆在通过这个冲撞检测的时候，驾驶员啊会在车内操纵开关，将飞机轮呢降下，辅助轮呢撑住车身，从而呢使整体的车辆重量转移到飞机轮上，让检测地棒呢检测到的车辆总量变小，掩盖其这个超限呀、超载的行为。通过这个检测的这个地棒之后呢，再将飞机轮收起，蒙混过关上高速。
3: 这种私自加装的作弊设备可不仅仅是耍个小聪明这么简单。
4: 那么加装飞机轮呢，属于非法改装，破坏了车辆啊原底盘结构。这些货车呢，往往存在载重高、行程远、行驶颠簸，充分反复拉载的话呢，非法改装的这个焊接位置啊，容易出现断裂。高速行驶中呢，飞机轮啊一旦脱落，会对咱们自身呀以及其他车辆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这些货车呢，靠非法改装、蒙混过关、偷逃这个通行费用，非法牟利，那么侵害了实际上我们这些合法运输从业者的利益。
3: 明明知道改装违法、超载违法，司机为何还要铤而走险呢？
2: 一方面呢是利益的驱动吧，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的这个手段呀也比较高明，存在侥幸心理，可能会认为套用其他车辆的 ETC 标签，跑了也就跑了。
3: 在大数据监管、跨部门协同执法面前，闯得了一时，却终究躲不过被严惩的后果。
4: 在本案中呢，涉及的这个车辆违法行为呢，一共有两项。一呢，是在挂车非法加装了顶泵装置，属于货运经营者擅自改装以取得道路运输证的车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相关规定。我们已对呢涉事企业立案调查，责令呢限期呢拆除非法改装装置，并将依法呀处以罚款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行政处罚。第二呢，是冒用小客车 ETC 标签强行闯卡，属于啊扰乱超限检测秩序，违反了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我们将依法对驾驶员处以最高罚款30000元的行政处罚。那么此外呢，公安交管部门也对驾驶员依法进行了记分罚款的处罚。那么就闯卡行为呢，对驾驶员采取了行政拘留的措施。
3: 据了解，经过核查，这起案件一共牵扯2起闯卡事件，4辆重型半挂货车，4名涉案人员，其中3台货车查出违法加装飞机轮，这些违法司机和公司都面临着严厉的处罚。
4: 那么借此机会呢，我们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啊，也提示广大的货运从业者，任何时候都要把安全守法放在第一位，违法运输只会带来高额的处罚、治安惩戒，甚至刑事责任。大家呀，切莫心存侥幸。
5: 下面咱们要看到的这起盗窃案啊，可着实是有些蹊跷。前不久，朝阳区一家单位的员工宿舍呢是进贼了，电脑啊、手机全都没了。可怪就怪在啊，这门窗是完好无损的，门锁呢也没有撬动的痕迹，就连枕头底下的现金啊都被拿走了。
6: 哎，这挺邪门的啊！这贼还挑食儿，现金不要，专偷这手机、电脑。老话说呀，贼不走空，他倒是没空手，可是这路子有点怪。
5: 是啊，所以说这问题就来了呀，这小偷到底是谁？门窗都没坏，他到底是怎么进去的呢？
7: 这么找你吗？啊？这么找你吗？
8: 不知道呀、啊，哥、啊。那真不知道啊，哥。
7: 问你电脑的事儿。电脑什么事儿？说。
8: 卖了。
7: 这哪来的？
8: 偷的。
9: 王先生住在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附近的单位宿舍。前不久的一天深夜，忙碌了一天的王先生回到宿舍准备睡觉时，突然间发现放在床头的笔记本电脑不见了。王先生立刻报了警。
10: 你电脑是搁在盒子里了是吗？
11: 哎，对，电脑我拿走了，里边啥都没有。
6: 电脑刚买的吗？
11: 我刚买没多久。
6: 多少钱？
11: 8000块钱。
6: 8000块钱。
10: 现在宿舍人都在。这个店最后一次见是3天以前。
12: 到达现场，我发现啊，现场除了一部笔记本电脑被盗，还有一部手机也丢失了。当时我们也很纳闷，然后枕头底下还有一些现金，嫌疑人却没有拿

0: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的民警赶到后，立刻对宿舍进行了现场勘查，结果发现宿舍门窗完好无损，门锁也没有撬痕，走访过程中也没有人见过有陌生人进出房间。
1: 他们习惯性的把门钥匙放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就开始怀疑是不是有熟人作案的人。
0: 民警了解到，宿舍是单位给员工租的，里面住着七个人，他们平时有一个习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会将房门钥匙放在门口的管道内。种种迹象表明，这一起案件很可能是熟人作案。民警立即对宿舍内的所有人员逐一排查，结果并没有发现可疑情况。
2: 七个人这事儿，你通知有了，想清楚了。
0: 在梳理曾经入住过宿舍的人员名单后，一名男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他在不久前刚刚离职，但仅仅根据这一情况不足以证明男子存在作案嫌疑。随即民警决定从赃物可能的流向入手，
3: 一台一台的找，然后一家店一家店的比对，最后找到了这个涉案的赃物。
4: 您好，
5: 你好。
4: 最近收电脑了吗？
5: 有一个。
4: 是什么样的？有型号或者什么的吗？
5: S1号，
4: 就这个，就是这样。
5: 对，这样。
0: 经过近一天的不断摸排查找，民警终于在一家回收店找到一台笔记本电脑。经事主王先生核实，这正是他花8000多元刚刚买到一个月就被盗窃的笔记本电脑。
4: 谁来卖的有印象吗？
6: 他说是他给他女朋友买的。我想现在戏没了，他说是搬家给弄丢了，应该是。
4: 他是自己来的吗？
6: 对，因为他租一个包，说挺着急的。
0: 经过了解，笔记本电脑是一个叫胡某的男子拿来售卖的，而这个胡某正是曾在案发宿舍住过、近期刚刚离职的那名员工。
7: 我感觉他应该是在那儿当过临时工。
8: 这能找你吗？
9: 啊，这能找你吗？
8: 不知道哎。
9: 啊，那真不知道啊，哥。
6: 为了电脑的事儿，电脑的事儿。
9: 电脑的什么电脑的事儿啊？
6: 最近买什么电脑了？
9: 啊？
6: 最近买的什么电脑？
9: 我没有买电脑
6: 啊。嗯，行好跟我说。
9: 行。
6: 电脑什么事儿？
7: 说。
9: 卖了。
7: 是哪来的？
9: 偷的。
7: 哪偷的？
9: 在宿舍。
7: 为什么知道那宿舍呀？
9: 原来在那替我班。
0: 据胡某供述，由于近期手头拮据，他便打起了昔日同事的主意。因为知道宿舍钥匙放在门口的管道里，所以他趁别人都去上班之际，悄悄打开房门潜入宿舍。因为一时紧张没找到现金，他就只好把笔记本电脑和一部手机偷走了。
10: 你要跑，我追你到天涯海角；你跑到哪儿，我追到哪儿。你要感谢我解脱了你。要不然这事儿我得追你后半辈子。
9: 其实本来昨天想自首。
10: 你别说左儿哥，你自首了吗？
9: 这样侥幸心理
10: 啊，你就赌警察抓不着。
0: 据了解，这不是胡某第一次作案，此前他就因为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由于平时痴迷赌博输了钱，这才决定铤而走险。
7: 差了多少钱？
9: 5300多。不是玩的网赌，原本想着抵押一下，然后我再赎回来还回去。
10: 嗯，之后你怎么做的呀？
9: 之后卖换钱了。
11: 上回是偷什么呀？
9: 上回是拿的钱。
11: 拿多少？
9: 7000。
0: 目前胡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2: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啊，男子自称停止资助女生被对方威胁的事情在网上闹的是沸沸扬扬，前两天呢还迎来了一个大反转啊。下面呢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13: 甘肃嘉峪关的男子姚某某呢，自称曾在某知名培训机构担任高中数学老师。他发文说呀，常年资助一位家境不好的女学生，因为对方呢生活奢靡，不符合受助标准，决定停止资助，不料呢遭到对方的质疑还有催捐。
12: 姚某某发布的对话截图显示啊，女生询问为什么没有打这个月的生活费，这边暂停对我的资助，我想问一下原因。姚某某回复说啊，因为他用的是苹果手机，而且呢
13: 穿得美美的，并且质问这资助标准谁规定的。他还说呢，你还名师呢，刚上高一的时候，你的助教当着我班主任的面

0: 亲口说你要资助到我不再读书为止，这才资助了五年就不兑现了，请你尽快打过来，不然我曝光你。
1: 这事儿啊，在网上是迅速发酵了，引发了大量的关注。不少网友呢是感到气愤啊，觉得女孩不懂感恩，把好心的资助者当成提款机了。还有人说呢，资助啊是雪中送炭，不是锦上添花。生活变好了还催捐，甚至呢拿曝光来要挟，这不是升米恩斗米仇吗？
0: 哎，但是呢，也有网友质疑啊这个事儿的真实性，觉得这种情况太极端了。说一个受助的学生再怎么着也不至于这么理直气壮的威胁资助人吧？还有人说呢，光凭着几张聊天截图就下结论，恐怕太早了。
1: 而这位姚某某呢，是对外宣称他是2014年暑假启动的助学，至今呢已经资助数十名学生了。资助标准呢是为高中阶段每月500元，大学阶段每月1000元。涉事女生呢是班主任推荐的，经过多年资助呢，目前呢是在读大二了。他还称啊，发现该女生到大学之后生活变好了，看起来也不差钱了，而资助金呢应该给到更需要帮扶的学生，于是才停止了资助。
0: 姚某某还说呢，之所以发布聊天记录啊，是跟对方赌气，后来呢气消了，也删了发布。

0: 经查，37岁的男子姚某某为博取网络关注、吸粉引流，自编自导、虚构伪造停止资助某学生后遭对方威胁的不实内容，通过其个人网络账号对外发布，严重误导了公众认知，扰乱网络公共秩序。那目前呢，公安机关已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受理了该案件，该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这微博社区观察员官方账号微博侠呢也发布消息说呀，这个用户在其微博账号内虚构情节，自导自演，通过挑动群体对立、欺骗大众感情的方式博取眼球和流量，浪费社会资源，性质恶劣，严重违反社区公约，目前已经受到关闭账号的处置。
0: 为了流量啊，这姚某某可以说是满嘴跑火车啊，处心积虑捏造种种细节，把网友的同情心当成了流量密码，这种行为啊，着实是太可恶了。
1: 他不仅在消费公众的善意啊，还有可能让公众对民间助学产生怀疑，打击爱心人士参与公益扶持的积极性，这是在挖慈善公益事业的墙角。还好呢，警方及时介入，查清了事实真相。
0: 网络从来都不是法外之地，通过造谣来博流量，这种人啊，必然是要付出代价的。咱们再来举个例子，8月24号，山东烟台公安机关在工作当中发现，辖区网民王某是在网络平台发布了一条短视频，视频拍摄地呢为当地的一条商业街，视频里面啊传出了砰砰砰的枪声，王某配文称啊某某店发生了惊恐一幕，在评论区他回应网民啊谎称昨晚呢西城商业街枪战了。
1: 这个视频呢措辞惊悚，指向明确，发布之后啊迅速引起网民的关注讨论，造成当地居民的恐慌，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引发了不良的社会影响。那么经调查呢，这个内容啊纯属是编造的。55岁的男子王某啊，对故意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供认不讳，说呢发布上述内容啊是为了博取眼球、吸粉引流。目前呢，王某已经被属地公安机关做出行政拘留，并处罚款的处罚，相关不实内容也已经被删除了。
0: 还有后果更为严重的，此前湖南省首例因利用 AI 制造谣言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宣判了。经查，杨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使用 AI 剪辑软件制作并且发布了虚假视频，内容包括了化工厂重大事故、持刀抢劫珠宝店、多人被杀抛尸案等等，引发网民的恐慌，严重扰乱了网络和社会的公共秩序。法院审理认为，杨某利用 AI 软件编造、传播虚假恶性事件信息，情节恶劣，其行为呢已经构成了寻衅滋事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1: 近些年呢，个别人为了追求流量，故意捏造事实，在网上发布骇人听闻的虚假信息，给社会添乱。对此啊，监管部门和网络平台的态度是零容忍，一经查证是严惩不贷。广大网友呢，也要擦亮双眼，在网上看到某些爆炸性的新闻，咱先问问自己，这是谁发布的？对方有没有可信度？自己如果心存疑虑呢，就别着急当这传声筒，让子弹呢先飞一会儿，真相往往就会水落石出了。咱不给谣言推波助澜，是每一个网友该有的自觉。当然了，那些靠着编故事博取流量的网民呢，也得醒醒，这谎言再生动呢，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一戳就破。等有一天戳破了您的谎言，这个人便会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而自己编谎言博取的流量反而会被这个流量反噬，这个滋味恐怕不好受吧。
0: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是一个心大的司机。前些天在杭甬高速宁波段，一辆轿车呢是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跑偏了，轿车是连跨了3条车道，直到撞上了最内侧车道内的一辆正常行驶的车辆，才结束了这段疯狂的行程啊！
1: 这事故呢导致两车受损，好在呢这驾乘人员都系了安全带，并无大碍。有人要问了，司机是怎么开的车呀？然而面对民警啊，肇事司机坚称自己是一没打瞌睡，二没看手机。
0: 民警呢也是再三询问啊，司机这才说出了实情，事故的导火索啊竟然是一个放在车里的记账本，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7时40分 ,G29 杭甬高速杭州方向过路部出口约200米处，一辆在第四车道正常行驶的小车，车头突然向左偏离，径直横跨3个车道，撞上了第一车道内正常行驶的小车。事后面对民警询问，驾驶员起初坚称没有玩手机，没有疲劳，却始终说不清事故原因。民警调出公共视频。

0: 频反复追问，驾驶员最终道出实情。
1: 你前面第四车道什么车都没有的，你还是不说实话是吧？
2: 我里面什么手机没稳了，什么事情也没做。
1: 货车你前面什么车都没有的，你自己看一下呢。你这样直接差点把这个车给撞了，从四边到一夜把人家这种撞了。
2: 这个原因我想是我像筷子，但是实际上这个道子放在车上，那个就是落到那个座位上。
1: 你去捡吗？好像往左打了吗？那不就是分心吗？
0: 原来该司机在开车过程中，副驾驶座位下的一个账本突然掉落到座位下方。他觉得车流量不大，便侧身用右手去捡，左手仍搭在方向盘上。就是这个侧身动作，左手不自觉地带动方向盘左转，车辆方向发生偏移，酿成事故。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1: 你可能是这样拿，车我这样看的，你看东西掉了，我右手去拿，往这样打，那不就是这样过去了，往左边过去了，对不啦？
3: 那最终呢，我们也是，民警也是判定这位这个小车驾驶员因这个变更车道发生事故那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并对其进行了相应的处罚。
4: 事实再次证明啊，分心驾驶是害人害己啊，所以呢，各位司机上路千万小心，不要以身涉险。
5: 几个月前，一位李先生在武汉找工作，在网上刷到有用人单位招聘行政司机，月薪7000多块钱，还有五险一金，一周双休。李先生立刻就动心了。
4: 个人简历投出去没几天，这李先生接到了面试通知，面试呢很顺利，用人单位的负责人呢甚至拍着李先生的肩膀说：“你很适合这份工作啊。”李先生满心欢喜啊，在交了800多块的保证金之后回家了，就等着接到正式上岗的通知了。
5: 但是李先生是做梦都不会想到啊，所谓的用人单位本质上呢就是一个骗子公司。警方调查发现，像李先生一样上当受骗的人是多达上百人，其主要犯罪嫌疑人呢目前已经是落入法网了。那么嫌疑人究竟是如何招摇撞骗的呢？
6: 李先生介绍，他是在某招聘网站上刷到的这个招聘商务车司机的公告。公告内容显示，他们招募司机的门槛很低，只要有驾驶证就行，
7: 月薪7000，然后有双休，有五险一金。
6: 李先生赶紧投了简历，很快就有人通知他去武汉市武昌区某写字楼面试。一位自称是潘经理的人跟他见面后，当场表示他很适合这份工作，让他交一笔劳务中介费就可以回家等上岗通知了。
7: 就说你交取808的定金，就相当于押金的形式。他说3个月之后，不管你这个有没有入职，有没有正式上岗，这个808的押金都会全额进行退款。
6: 李先生也没多想，当场就交了钱。然而回去等了3个多月，他一直没有等到上岗的消息，打电话询问，对方总是回复正在走流程，上门去找又说中介服务已经完成，费用不退了。李先生越想越气，于是来到梅苑派出所报了警。
7: 公安机关在接到这些求职的报警之后，最开始我们也当作一个中介招聘类的纠纷进行处理，但后面发现这些报警人越来越多。
6: 经过深入调查，民警发现所有找这家中介公司求职的应聘者没有一个顺利入职成功，所谓的高薪招聘有诈骗的嫌疑。
7: 我们经过这个深入调查之后发现，这个潘经理他自己本身实际上姓马，他对于这些求职者是有一个隐瞒的自己真实姓名的一个行为。第二个，这个所谓的潘经理他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公司经营资质。
6: 在固定相关证据后，民警将犯罪嫌疑人马某、古某抓获。经过审讯，两人交代了自2026年4月以来，通过租用写字楼办公室为窝点，假冒劳务中介，在招聘网站上发布虚假招聘信息，骗取求职者中介费的犯罪事实。经统计，被骗的求职者有上百人，涉案价值10多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马某、古某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4: 要我说呢，还没上岗呢，先让这求职者交钱，这种单位着实可疑。所以呢，广大求职者要擦亮双眼，以免上当受骗。
5: 这眼瞅着中秋节、国庆节就快到了，阿龙，假期有着落了没？
4: 这假期也这么说吧，您说要出去吧，怕外头堵；不出去吧，觉得对不起这假期。
5: 没错。那下面这个片是给大伙推荐了一个出游的好去处。前几天呢，精彩金秋游周末游济南文旅推介会在前门举办了。专门呢是给咱们北京市民带来了周末出行的新选择。那么有哪些亮点不容错过呢？咱们赶紧跟着记者一块儿去看看。
8: 我现在是来到了前门，今天晚上在这儿正在进行精彩金秋季周末游济南的济南市文旅的推介活动。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现场呢有很多来自济南各区的区级文旅，把他们的特色的非遗礼物带给大家。
9: 济南好吃好喝好玩的都很多，你像我手中拿的就是我们的区级非遗济阳彩塑，这一边呢做的是我们非遗的结合品，它这个造型是我们的国家级非遗济阳谷子羊羔，省级非遗项目济阳黑陶，黑陶是龙山文化的代表，我们济阳龙山文化也是非常历史悠厚的。
10: 发布会现场，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携各区县文旅部门及全市文旅行业代表单位，面向北京客源市场发出全方位多层次沉浸式的周末游济南秋日邀约。
11: 秋天是济南最美的季节，我们的泉水啊经过一整个夏天的雨水的浸润之后啊，泉水的喷涌到了最旺盛的时候，我们不仅可以到公园里去看泉赏泉，也可以走进老街去体验泉城人的泉畔生活，也可以到济南的东部我们的灵水古城去走一走百脉泉浸润之下的泉水的古城。
10: 现场推介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济南文旅推荐官唱响了泉城主打歌，市民视角记录展示了老济南的时真日常。天下第一泉、宁水古城、大唐白泉驿、济南融创文旅城等多个重点景区的 NPC 登台互动，展示了丰富的秋季文旅活动。
12: 我装扮的是一名宋代的大学士，在融创文旅城融创乐园里面的叫做大宋诗词会，好一些我们符合我们济南特色的两个著名的人物角色，一个是辛弃疾，还有一位是李清照。好，我的上一句您听好，老师是生当作人杰，
13: 死亦为鬼雄。
12: 哇，非常棒。这个景区的话有三大业态，年接待游客量也会超过100万次，是非常的好玩的。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以及国庆佳节，我们做了非常丰富的活动，也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来到我们融创文旅城做客。
10: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经济双城文旅合作签约仪式，北京市与济南市文旅企业代表现场签订合作协议，建立客源互送、资源共享、线路共推合作机制。
11: 乘高铁从北京去济南仅仅需要1.5小时的时间，每天有110多列高铁从北京开往济南，我们的交通可以说是非常的便利。我们也诚挚地向北京的市民游客发出邀请，欢迎大家带着家人、带着朋友到济南去过一个有泉、有诗、有烟火气的金秋周末。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了，静待出发。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4: 专列全程往返仅需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
14: 对于我们看到这些蔬菜，就是一天所有是在院老人和堂食的老人所有的菜都在这儿了。
15: 是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按我们当天的一个量，按了一个人群，我们基本上会准备1到200人左右吧，200人左右的一个量。
14: 哦，鲜肉。
15: 啊，今天的鲜肉都会准时来。
14: 今天有多少量啊？
16: 今天有8种吧。
14: 8种。
16: 对，有5花肉。
14: 啊。
16: 然后那个通脊、肘子。
14: 哦。
16: 还有那个猪蹄儿。
14: 啊，
16: 啥的，
14: 啊，
17: 先看那个来的，就是那个 金属够不够，
14: 先看分量
17: 啊，对，先看分量，
14: 嗯，
17: 然后呢再看质量，都是今天到的，真的。
14: 像蔬菜而言啊，哪些菜可能是要重点验，比较容易有问题的？
17: 就像这种这种菜，叶子菜，这个苋菜就是这样的，对。
14: 这还挺新鲜的。
17: 嗯，对，这个挺新鲜的这菜，天气的原因啊，下雨啊什么的时候就会捂

0: 糊啊，
1: 啊，会烂，
0: 对对，会烂的，知道吗？
1: 啊，
0: 你像这两天天气好，像天气要闷热的时候的话，它都会闷的时候，有时候就水有水，
1: 嗯，
0: 捏了。你像土豆啊这些的都基本都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像这菜都特别好，嗯，是特别好。今天的菜都没啥问题，可以回去了啊。肉也没啥问题。
2: 后厨呢是从早上6点多就开始忙碌了，为的呢就是新鲜食材新鲜现做。新村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的早上啊，不光后厨有人忙碌，这前厅呢也是人气满满啊，在那儿聚集了不少老人。
3: 在这个地方呢，不仅是辖区内的养老就餐点，同时啊，它还有托老的服务。在我们身后这些老人呢，就是在院的老人。早上的时候他们会在这个地方做一些活动，踢踢球。
4: 主要收一些高龄的、失独的、失智的，还有重度失能的一些老人。所以我们这叫半开放式养老院。除了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他不能独立的出去以外，就是但凡能自己出去，他们都会出去转。他们不出这个小区。这是2楼的区域，然后像一个四合院一样，两边是房间，中间是老人就餐和活动的区域。你这样的每一个老人从他房间走出来都能遇到他同龄的人，
1: 嗯，
4: 然后一起坐着聊个天儿，
1: 嗯，
4: 他不像那种如果两侧都是楼，中间是楼梯的话，他们出来也是看不到同龄人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在院的老人一共40多个，就像这个房间是两个半自理老人，我们会把相同的有志同道合的老人放在一起，
1: 嗯
4: 啊，然后半自理就会和半自理一起，像失智的那就两个比较温和的，在一起，
1: 嗯，
4: 以免他们有矛盾，所以那个房间会调来调去。像这个阿姨来了以后，给她调了4个房间，才调到合适的。然后居住在我们这里的老人呢，大半都是我们社区的70多，因为我们是算是家门口的养老院，叫所谓叫，离家不离亲，
1: 啊，这是方便家属，
4: 对。这边是他们的一个租浴，
1: 哦，
4: 像这个是针对卧床老人的。这个东西它可以推到老人房间，把老人从床上转移上去，然后再推着过来洗澡。然后像半自理的都是这么坐着洗澡。
5: 哦，这个我理解它是有一点储水功能的，是吗？
4: 它直接从那儿
5: 是可以放，
4: 都直接下去了。
5: 哦，
4: 老人是躺在这里，
5: 还是以充浴为主？
4: 对，你因为年龄大了，我们这边都90多岁，他，
5: 嗯，
4: 的洗浴时间要保持在10分钟左右，不能太长，
5: 不能时间太长。
4: 对，太长了对他身体受不了。你像他们在洗澡之前，我们会给他量血压，观察他的健康情况。如果他今天精神不济，就不能洗。
6: 说两句，
7: 阿姨你好，
6: 我会说你好，
5: 我是北京台的记者。
6: 哎呀，
5: 我叫莫雅兰，
6: 见到你真高兴啊！
5: 见到您也真高兴。您多大年岁了？
6: 86。
5: 哦，您这状态还不错呀。
6: 我呀，
5: 啊，
6: 竟有病，我就家里边没有人，我希望住在这儿，有人照顾我。
5: 您自己希望住在这儿？
6: 哎，
4: 主动告诉他子女，我要住养老院。
6: 我是为了给孩子们少找麻烦。
5: 哦，
6: 因为我的闺女是公安，你知道搞公安的，
5: 忙。
6: 我的儿子是在外国，谁有功夫来照顾我呀？把我一个人放在家里边，他们全不放心，所以我自己自愿的到这儿来的。
5: 哦，
6: 来到这儿特别好，有好多朋友，我们这还有我们这些头什么，我们都跟一家子一样。
5: 您住多长时间了？
6: 两年了。嗯。
5: 哦，
6: 我老伴没了，我就住在这儿。
5: 哦，
6: 我挺喜欢住在这儿，空屋子都特别好，我们都能
1: 自理。这个又来了一位阿姨，
4: 来，
6: 你看这个，
5: 阿姨啊，
6: 这是我的空屋的同伴，
4: 舍友，
6: 清华大学毕业的同伴。
5: 哦，这也算您姐妹了不？
6: 啊，这算我姐妹，这就是我姐姐，过来吧。
5: 您好，
6: 我姐姐，
5: 阿姨您好，
6: 她的耳朵擦点劲。
3: 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这儿怎么样？
8: 这不错吧？
3: 不错，
8: 啊，
3: 您二位相处的怎么样？
8: 我们俩呀，最好是亲姐妹，我们俩。
3: 哦，
8: 我比她大1岁。
3: 哦，
8: 啊，87。
3: 哦，
8: 她86。
6: 我们俩是亲姐妹，我们俩都互相特别，就跟亲姐妹一样。
3: 哦，
8: 太好。
6: 我们俩的情况都差不多。
8: 我们一块儿唱歌，一块儿念书，一块儿吃饭。
6: 啊，我们都
8: 特别。我的药不好，他天天给我敷药。
3: 哦，
8: 给你敷药，
3: 这么好
6: 啊！
8: 我们
6: 这么好，
8: 我们俩还是真的不错的。
5: 哦，
6: 一流人。

0: 行，
1: 能找到这么个搭子不容易啊，
0: 真不容易，
1: 是吧？啊，
0: 找老了能找一个老伴真不容易。
2: 他唱，我给他做动作，我呀，我现在嗓子不行了，我原先能唱歌，现在嗓子不行，他唱歌好。
1: 现在有力气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0: 展示一下来吧，
2: 你就唱那什么吧。啊，
0: 梦唱吧，来。
2: 我为亲人送鸡汤，
0: 如花更黄，天涯一梦水，共产天方，重返天方。
1: 我发现您好欣赏他呀。
2: 啊，对呀，
0: 我也欣赏他呀。都挺好的。
2: 哦，那个看的歌片看不见，你问他，请我给
0: 全
2: 大
0: 给我写
2: 唱大的，写大的，太棒了，
1: 您这歌太有生活气息了。
3: 收收，
2: 对这个，
1: 我觉得不是熟到一定程度的，不能把屋造成这样。
2: 这是我女儿过生日，我给她照的生日画的，都属猴的。哦，我的女儿57，我87嘛，
0: 我看不见。哦，都他给我写的，你瞧瞧，哦，一个一个的。
2: 他唱完也
1: 唱，就是正常打出来的谱，您看不清，他给您抄写的。
0: 你看我打出
2: 这个是一半，后一半的没有，这送别，重整河山。
0: 啊，这都是我唱歌看不见，都是他给我写的一个一个的。啊，他写字特好看，我也喜欢他写字特别好看，我听。我学母他的字，我的手现在写不了了，我的手这哆嗦，得病得的写不了了。
2: 是瘫痪了，反正是我们就看看，
1: 不打搅您了。
0: 有功夫上我们这儿来看看来。
1: 好，
0: 欢迎你来做客。
1: 好，
0: 尝尝我们的饭，体验体验我们的生活。
1: 好。
4: 能在晚年找到人生新搭子，这对于刚才采访到的两位阿姨来说啊，真的是莫大的财富。她们互相欣赏，彼此扶持，相互作伴，让晚年生活呢是既丰富多彩又踏实温暖。而这份踏实里啊，当然也有一日三餐的热饭了。早上10点的时候呢，养老服务中心的驻餐点的饭菜就已经做好了。但是啊，在午餐堂食正式开餐之前，工作人员有件事呢要干。
5: 小份儿，
2: 对，10多块钱一份儿。
5: 今天这多少钱？
6: 40。
5: 40。
7: 13一份。
5: 13一份，39嘛。
7: 啊，对，就是40块钱，它的意思。哦。
5: 咸淡什么的，您觉得您有偏爱的口味吗？
6: 我比较口轻。
5: 口轻。嗯。就不喜欢吃太重盐的。
6: 对对对，太咸了不行。
5: 哦，他们家呢？
6: 他们家基本上你看油啊、咸淡都可以。
0: 哦，
8: 外边的油大，我吃完就闹肚子，因为我肠胃不好。哦，没胆吗？他们这边吃完没事儿。
1: 我们这一个节目主要想拍的就是北京不同区的养老助餐。您家这个点位是有送餐上门的服务的，我看您也选了这个服务。
6: 也累了，另外一个有时候也不爱做，是懒了，可能年龄还是有点，
1: 体力不如以前了。
6: 对，差远了。以前
1: 有啥变化呀？
6: 你干完觉得累呀，不行。
1: 跟60差在哪儿呢？
6: 它你起码来说精力达不到了。
1: 啊，60的精力能干啥？70的精力能干啥呢？
6: 六十你起码来说就是开车吧，我从这儿能开到河南。
1: 7个小时
6: 啊！现在你开不了了。
1: 现在能开几个小时？
6: 现在反正顶多开到邯郸吧，4个小时吧。
1: 那也不错了，也可以了，体力跟不上。做饭也是同样的道理。
6: 对，做饭有时候什么，这人就是什么呀，越懒越懒。
1: 您和您爱人一般在家做几个菜？
6: 要是自己做呀，啊，有时候就做个2个菜。
1: 您要做一荤一素，从买菜开始要花多长时间？
6: 那你起码从买到吃上，那最少得2-3个小时吧。要吃个肉。是吧，你现在最少得4个小时以后。
1: 但是我觉得您也有这个懒的资格。嗯，因为咱把着这个养老助餐点下楼吃也行，送家来也行。
6: 他们这几年好多了，下面起码弄个3-4个，是吧，量不要大，但是品种多一点，一个吧比较干净。啊，
1: 干净好像是好多老年人的首要要看的
6: 卫生啊，是吧，啊，再一个你别弄那个 像老电视老演那种预制菜，那大袋子，给我们热完就给送来。
1: 哦，不要预制的，要每天先做的。
4: 哦，之后再加一份。
5: 怎么定呢？他们的预定模式是怎么样？
8: 群
1: 啊，群里人数还不少，300多人呢。
7: 有3个群里。
1: 哦，您也在这个群里。我们看有其他的业主说，我是几号楼几零几的业主，请送餐一份，中份的，要宫保鸡丁、青笋炒肉、黄瓜鸡蛋、米饭一份，然后到了之后用老年卡付款可以吗？
7: 他们会再过来刷一下，他可以先吃饭，不用刷卡。他下午再过来，他有时间再刷。他就是说会天过天，但是现在太热了，我需要吃饭，但是我出不去。这个是有响应的，为什么呀？您下午再来刷卡，我先把饭给您送过去。
1: 就先吃上了再说。
7: 对。
1: 然后后来再来过来把钱交了就行。
7: 对对对对。
1: 您能接受的一顿饭一个人的价格区间在多少？
6: 我的价格基本上就是你要20块钱左右一个人，我觉得就可以。如果一顿饭超出50块钱，我觉得俩人就不值当。
1: 因为它不是
6: 30块钱一般还可以。
1: 不是下馆子，那个是另外的概念。
6: 对对，
1: 就是因为这是我们日常的，就是一顿饭，大家心里的价格就是，咱说越便宜越好也不现实。
6: 那不行。
1: 对，所以就这个价格就在20块钱左右，您是能接受的？
6: 25左右吧。
1: 20块钱，
6: 20到25左右之间吧。
1: 对，就是一个人是可以接受的。
6: 对对。
1: 您觉得一顿热饭对您来说，对您的老年生活来说意味着什么？
6: 幸福啊！以后现在还凑合哈。跑跑跳跳还行。你像再晚年龄大了呢，很快。
1: 怎么的？
6: 再老你动不了了，你不那么方便了。
1: 您会为以后担心？
6: 对，你像有他们觉得就省得好多担心吧。
8: 他们
6: 就
8: 方便。
6: 就你起码心里有点底吧，有点什么他有人接着，你不能全指孩子呀。
8: 我说的什么叫幸福？高兴，活着高兴，每天就是幸福。
4: 这养老助餐点送餐上门的服务啊，真的是越来越像咱们日常点外卖。当然啊，我们指的不是操作方式，而是点单送达的效率和方便程度。您看，针对老年人使用手机的习惯，他们可以在群里面点餐，也可以在线下提前去订餐。社区餐厅呢，不仅是对老龄化、体力衰退的刚性支持，也是给全辖区内居民的福利啊。一顿助餐把老人从繁重的家务当中解放出来了，也减少了后辈的照护压力。

0: 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1: 下面呢，咱们再来说一个要紧事儿啊，这药片儿千万别随便的掰开吃。有人可能会觉得这药片太大了咽不下，或者呢是想自己去调剂量啊，顺手就给掰了。要说啊，这个动作真能惹大麻烦。之前呢新闻就报道过啊，一个男子呢是把降压药给掰开吃了，这半小时后呢人就昏迷了，抢救才脱险。那么哪些药千万不能掰呢？医生说了，首先第一个是缓释片还有控释片。这种药呢设计药劲是慢慢释放的，一掰开这药量呢是一下子全都倒出来了。再比如啊，这个降压药掰开吃呢，可能会让血压呢骤降，让人是直接晕过去了。第二个啊，就是肠溶片，这类溶片呢表面是有一层防酸铠甲的，保护药过了胃到肠之后呢才溶解。这一掰开啊，铠甲破了，药呢是在胃里面提前释放，可能呢会直接去伤害胃黏膜。还有呢，像一些抗癌的口服药，咱们千万不要碰啊，这掰开研碎，药沫飞出来了，很容易伤着自己。所以说啊，咱们记住一句话，这药片啊别随便掰，怎么吃一定要问医生，咱们别凭着感觉来。
2: 爱生活，美。

0: 昔日相守，用情至深。
1: 我给他印他奶，原来他的水管多，后来多不了了，我是小碗儿就着往嘴里灌，反正还知道咽呢。我就瞅实在是心受的，我就哭掉泪了。他给我擦眼泪呢，告诉我别哭，这小伙不行了，就这么快。
0: 情投意合，心生欢喜。
2: 你们两个人从我这角度看还挺有夫妻相的，他们两人长得好像。你是会介意先生比您大十二三岁吗？十三岁？
3: 不介意
4: 啊。我倒不介意。
2: 哎，这不就可以吗？人家不介意呢，您介意比您太小吗？
3: 乐意啊。
2: 乐意了，那咱聊聊呗。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0: 在上一期节目里，二号男士登台和二号女士展开交流。
1: 我还有二亩多地，喜欢吃啥就种点啥。
2: 您那地里啊都种什么了？
1: 芝麻、年糕了，棒子、黄豆、红小豆，
5: 这是我们向往的生活。
2: 我看着您不需要去菜市场啊。
0: 由于双方在距离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二号女士选择离场。这位男士爱好演唱京东大鼓。
1: 祖国大地气象新，山清水秀树密云，如今的山区变化大呀，分不清城市与乡村。
0: 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他的故事。
2: 这个负重持家生活窘迫这事儿我怎么没明白呀、啊、这是指的之前那个老伴儿，还是您从小成长的经历呀、啊？
1: 91年那年，我快穷死了。我闺女有病，上县医院的儿科住院的，那穷啊！四家子借了200块钱看病去了，给孩子。
2: 这当然，闺女的病是挺严重的，是吧？
1: 挺严重的，她老是一不高兴。

0: 就吐，要吃点回油他也吐，吐完了吐就吐不上来了，就吐胆汁，吐那泪水都就脱水了，就得住院去。是我们邢庄俩医院住，密云县医院都住过，就检查不出啥病了。
1: 那最后好了吗？
0: 就好了。顺义有一个老大夫，去了两趟就给瞧好了，到现在没犯。
1: 吃药吗？还是怎么着？
0: 都是吃药。
1: 哦，那就碰到对的大夫了，对吧？
0: 人家大夫才好着呢。
1: 但那个时候就等于是给孩子看病，就家里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
0: 得不，我准备盖房子钱，把瓦、砖、木子都买好了，就准备第二天要盖房了。孩子这急闹病。他闹病还一年住了七星院，我儿子住三星，还不算我妈又住了三四星，这点钱都给花光了，又借了10000多。那完全这樱桃是不是我才攒才存钱才。
1: 嗯，
0: 这7年没挂果，到8年上头，这1年就存了，就卖了12万多。
1: 嗯，
0: 后来又一个20多万，这才离去的，这才存钱才。
1: 嗯，
0: 哎呀，把我穷的呀，真是。
1: 那老伴儿后来是怎么回事？
0: 我这老伴儿，这手翻不了腕。还傻，要说傻吧，不是死傻，反正下雨不用背，吃饭不用喂，下雨知道往屋跑，热了知道吃，就是干不了事儿，反正脑瓜子不灵，跟我30多年，最后有人得癌症死了。
1: 那你也得给他治啊，是不是？
0: 可不，那就他也花好几万呢，也一开始没查出来呀，不知道啥病啊，最后有人上肿瘤科查去，查出癌症，胰腺癌。没有1年就死了，那阵天天给他打针，疼的要命啊！上医院买去，买回来我给他打。
1: 哦，您给他打呀？
0: 打一开始打上管半天不疼，最后有人啊，1个小时就得打一回，不打就疼，真受罪。
1: 是，
0: 死的那也快，我给他印他奶，原来他的食管多，后来多不了了，我是小碗儿就着往嘴里灌，反正还知道咽呢，我就瞅实在是心受的，我就哭掉泪了，他还给我擦眼泪呢，告诉我别哭，这小伙儿不行了，就这么快，
1: 所以那段时间真的是。过得挺不容易的哈，那几十年，
0: 给我俩生了一个姑娘，一个小子。
1: 现在日子过好了哈？
0: 现在行了，现在行了，我真没了，
1: 是
0: 生我哥了。
1: 那个孩子们也现在也都挺好的，
0: 孩子也行，对我还行。
1: 多长时间来看你一次？
0: 我们这小子，我有4-5亩地樱桃。我给他，我干不动了，我给他了。我搁这溜了30多棵，那个都你多的都给他了。他就上这里干活了。
1: 哦，
0: 在北京上班，礼拜六、礼拜日回去干活去，到这。
1: 所以每周还能见到他，是吧？那还行，就是怎么着，孩子也能老见着。然后我看你小日子平常唱个京东大鼓哈，小日子终于过好了。现在就缺个老伴儿。
0: 我这俩孩子还都挺对我，都挺支持我的。除了你爸，你要找一个，给我找个后妈。你找一个，我也支持你。你要不找哥的话，我还支持你。
1: 所以您想找个什么样的？多大岁数的？
0: 最好就是70以上的这个。
1: 哦，70以上。
0: 是吧？大家好，我是李永刚。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从您老伴走到现在，您就没有谈过一个吗？
0: 谈过一个。
1: 嗯，
0: 他呀是本县的，头一回有病啊，腰间盘突出，这个椎管狭窄，他这个尿尿都没感觉了都。他说我这个歇了湿了，我说不行。

0: 病，你瞧去吧。我就把他领着上临沂医院了。到了医院，你说瞧不了啊，那还那正闹疫情呢，请专家请不来，我又托人上北京，在北京你要8万，我想着叫他儿子拿点钱，他闺女拿点钱，我再拿点钱，我们小子也就给拿5000。怎么着？我们仨嘛呢？您拿出2万块钱来，怎么着？敲了，钱不够，后来又要一回，合着一人3万块钱嘛。你说，他儿子不大，他说我没钱，我说你没钱，你先借点去。你妈有病了，你不给拿钱瞧病啊？这合适呀？他更恼了。他说是凭啥你叫我是叫我借钱去？我说你说你没钱，我可不说你借的去，那我说我咋说你抢去犯法呀，偷去犯罪呀，是不是？我可不叫你借的去，你这个是你找不着我啥毛病。我说你妈这病是在你们家没跟我那边做的病，因为啥呢？他那个爹开着那个三轮摩托翻车了，把他妈这个1.5给砸折了，就没上医院瞧去，都愣养着凑着糊弄过来了。就那样啊，到我这儿的复发了，这病，我说瞧去吧，瞧去，我问问他们，让他们给拿点钱，他给我肚抽了。在家呢，去年8月份他把腿摔折了，我就把他给拉的县医院治不了，又拉在这个军区总医院，在那里住了1个多月，又花了6-7万，又花6-7万了。
1: 这钱都是您出的
0: 啊？回来了，回家了，养着来了，养着说该拆线了。我说我这还有个30-40万块钱，都存的是定期的，这活期的花没了。你说这定期一取都变成活期的了，不白存了不？我跟他儿子说，我说要不行，你先拿，你们哥俩嘛，先拿5000，一人拿2500块钱，我这钱到位了，我再还你们，再给你们，我不叫你们拿钱。他也不说拿，也不说不拿，到最后有人把他妈接走了，上医院了，不让回来了，拉他们家去了，不让回来了。给打电话也不接，也打微信拉黑了，电话也删了，现在就联系不上了。他说他妈啥样了，在哪儿在哪儿，一个都不知道，联系不上。
1: 那你们俩过了多少年？
0: 过了12年。我俩的交情好着呢，他对我也好，不对他也好。
1: 那这个怎么不领个证啊？
0: 他不领呗，他就一往着这个事儿呢，这就是我想哪走哪就走。他儿子也不让领啊。
1: 你别说，我们叔还行哈，就是哪一个老伴有什么问题，该出钱出钱，该出力出力的，还真是不错。
2: 这个男士啊，相当不错，相当优秀，没有自私，
3: 就特别有担当。
2: 对，
1: 女士们都说找一个有担当的先生哈，我觉得我们叔还真是挺有担当那个劲儿。
4: 对，
0: 7-8万块钱都我自己拿的，这后边上他们上那去复查去。这个是他儿子掏钱，他儿子一掏钱不让回来了。我要不知道他儿子拿钱呢，我这钱你多少钱也好，我不就我该取去，是不是？我不用你们花钱，也就啥事都没有了。就我这一步既走错了，我都给他儿子都跪下来了。我这事办错了，办走道走错了，我能反悔了？我这事儿办错了，你得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呀，你得，是不是？你这花多少钱？你一说，我把钱我给你。是不是？你该叫你妈回，叫你妈回去。这宰说都不行，给他跪着磕头都不行了。我就想拉倒吧。人家也净劝我，说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呀？那是我都饭都吃不了了。我不想我瘦个18斤呢。我就春节那一阵子，老想他吃不了饭。我吃饭我就哭啊，实在是想他。
1: 那看来你们俩的感情真挺好的。

0: 老伴儿也说你会吧，甭接我了。嗯，我回去我也干不了事儿了，我这腿也是，那个刚接上，我这。
1: 乐意了，那咱聊聊呗。哎，您住在哪边？
2: 我住在海淀。
1: 海淀，您住哪儿啊？
3: 我住丰台。
1: 也不远，
2: 不算
3: 远。
1: 对对，这个您是离异是吧？单身，刚才说十几年了。
2: 16年。
1: 对，那个后边有再谈过吗？
2: 你介绍过，但是没有正儿八经的。
1: 有没有像我们叔叔那种，虽然没领证，但过了十几年？
2: 没有过。
1: 没有哈。
2: 最多超过，也就不到1年。哦，
1: 那跟没谈一样嘛，是不是？
2: 人家在通过同事或者亲戚、朋友认识的嘛，嗯，不是特别了解。
1: 女士的基本情况。
3: 我也是离异也有10多年了吧，差不多了。嗯，因为今年孩子19了，上大二。
1: 你才50，离了十几年，为什么不早找啊？
3: 以前找过不合适，分了。
1: 哎，你是哪人来着？
3: 山东青州市的。
1: 哦，你是来过我们节目的？
3: 来过，
1: 对吧？
3: 对。
1: 后边有热线吗？后来？
3: 有，但是打了几次电话，聊了一会儿吧，不合适。
1: 哎，你是做护士吗？
3: 我是医护。
1: 对。现在还工作吗？
3: 工作，还没退休。
1: 所以丰台那边就是在工作呢，是不是？
3: 对，家也在。
1: 我记得你是住在那边的，就是住在医院里的，是不是？
3: 不是，我也自己有房有车。
1: 是北京的房子，是自己的？
3: 自己的。
1: 哎，就是他跟老母亲住在一起，那您的想法是将来怎么办呢？
2: 也没什么想法，就是说合适的话是两边都可以住，没关系。他要愿意的话，都可以，就是换个环境，那是那个到那边过二十，在这边一样过二十间。
1: 对，现在跟老母亲是两居室。
2: 对，两居室。
1: 老母亲住一间，您自己。
2: 我住一间，还有一套空着是给女儿留着，有时候回来，有时候就很少回来的。怎么说呢？是老太太，那就是，你。做饭做不了，其他什么都能做，不用人伺候。
1: 那你能接受这个吗？跟老太太住在一起？
3: 我倒是没尝试过。以前我那前夫，他也是没有父母，没有尝试过跟老人在一起居住。嗯，是不是有什么摩擦什么的，就一直都是未知数。
2: 而且他岁数也小，可能是有自己的那种生活方式。
4: 对呀，夫妻矛盾啊，是在两个人都有力量的时候才有矛盾。这个婆婆50来岁，对吧，正有劲儿，然后呢，这个媳妇呢20来岁，掐，对吧，争夺什么呀？争夺这个地域啊，这是我的地盘，我做主哈。家只有一个女主人，像我们这位先生的妈妈80多岁了，
2: 90岁了，
4: 其实没有这种婆媳的感觉，就是一个老人，对吧？然后在她的人生的最后的暮年，可能是因为这位男士，我走到她的身边，你不会跟她争吵的，是吧？然后呢，她也离不开她妈。他是独生子，我印象就他一个人，他不可能说我90岁的妈妈晚上一个人在家，那个其实很危险，对吧？那都是晚上发病嘛。
1: 所以那就意味着未来的一半就要一直跟老母亲生活在这个两居室。
4: 对对，也没有一直啊，你想想这人生，他就是90岁了10年，对不对？咱们打往多了说。对不对？我觉得没有那种矛盾，
2: 对对对，
4: 只是说他自己干，就是这是你妈，可能你多干，那可能我住着住着住出感情来了，
2: 对
4: 对吧？那可能我也会干，所以我觉得是不要求他人，
2: 不要求，
4: 对对对，
2: 你当把手，我就特高兴，
4: 对，没错没错，
1: 人家要不搭手，
2: 不搭手啊，
4: 对，
2: 我还反而我还照顾他。你谁知道他比我小呢？
4: 对对，
2: 我得宠啊，最后。
1: 哎呀呀呀呀呀呀！看来您是挺满意呀，都已经说了我要宠着他。
2: 第一眼看的，这以后相处就不知道，是未知数，只能相互那什么。
1: 您都做好准备要宠着了，是不是？
2: 因为什么？这很正常男人嘛，就是岁数小了，我不宠，你说有点那个什么了吧？你小得让着，多多让着他。哎呀，
1: 你已经做好这个准备就有基础了。不说实话，我这刚才一回头，我就觉得你们俩真的特别有夫妻相。
4: 对对对，
1: 长得特别像，
4: 都属于那种很精致的。
1: 对对，
2: 就是一个岁数的问题，就20岁数。
5: 这岁数关键，他要能接受，你能接受，这都不是问题。你首先能不能接受？ 对吧？

0: 你就是岁数特别合适对等，你人家接受不了，白搭。
1: 对对。
0: 而且你看他
2: 足够宠，我觉得人家也
1: 就是不
2: 给，
0: 对
1: 吧？
0: 首先，其实他有就这个积极的想法。首先，他都真的他说出来，我来照顾就来包容你，我来，恨不得说是惯着你。你这种幸福感，真的是不是任何一个男人敢承诺这个？
2: 对对。而且我发现，这两个人年龄上看上去没有那么大的年龄差，
3: 他显得年轻，
2: 对他可显年轻，
0: 他真不像那么
2: 大，对对对，所以你把他带出去，人家不会觉得找了一个叔是吧？真的找了一个哥哥，哎，挺好。所以你也是愿意，
3: 可以交往一下，交往一下。
2: 好的，
0: 真的真的，积极的性格，
1: 只能试试，只能试试。
4: 他两个人合适吗？
0: 嗯，我觉得这个女的看上这个男的了，这个男的也看上这女的了，
5: 那就行。
2: 他们俩成了，咱谈谈咱的。您看看这位女士行不行？她比较年轻，58岁，有房。
6: 我妈的，她相不中我。
2: 那您决定见不见？
6: 见见我要相中她了，她相不中我。
2: 那见一下先，是不是？咱也听听人家的意见，你说呢？嗯。来，那接下来请上我们的3号女嘉宾，掌声有请。你好，欢迎。
7: 你好，你真好。
2: 你好，
7: 我干嘛呢？
2: 这边。张静，58岁，未婚，事业单位职员退休，北京户籍。
8: 这女士一看她顺眼，看我按我的话说是顺眼。
2: 你是55退的？
7: 50。
2: 50退的。哦。那也过了8年退休生活了，这8年怎么过呀？都忙什么呢？
7: 都和母亲一块过的呢。
2: 哦，跟老母亲，母亲高寿了？
7: 母亲今年83，身体非常好，和我一样，做家务干什么的，买菜做饭，不用照顾。
2: 那不用照顾这8年，您没给自己安排点退休生活？
7: 嗨，退休了也就享受退休生活吧。完了。
2: 都干点什么呀？
7: 散散步，做做饭。我也旅游的也比较少，有时候就是和朋友一块吃吃饭呀什么的，参加群聚会之类的，就这样。
2: 所以日子过得也是挺逍遥自在的，
7: 自己也觉得。自己想怎么过怎么过，干嘛非要去旅游才觉得好呀？是吧？你自己想高再旅游，因为没买车嘛，所以觉得跟着旅游公司起得特别早，就懒得去。那阵我弟弟开网约车的时候有车，也跟着他，就是说，他献勤的时候也一块到郊区吃吃饭玩玩。后来他不干网约车了，也就。不太想到旅游公司报名去，觉得起得太早，以后要是跟谁有缘的话，成了话，有条件说是买个车也可能也会愿意出去到郊区玩去，就不太想跟着旅游公司去了。
2: 那您觉得早上几点起就算太早？
7: 我一般是7:30，我起得太晚了，受不了旅游公司。
2: 7:30您起得也不晚啊，
7: 也不算早了，反正。旅游公司一般头一天的话，一般都5:30到6:30就让你到旅游点集合去了，那个醒得太早了，觉得那个不习惯这样的玩法。
2: 行，先生觉得两位年龄上是有差异
7: 啊？是，我觉得就不用再多谈了，年龄差异太大了。
2: 果真在年龄上，他也是比较在意哈。你也觉得年龄是有点小，
6: 对。
2: 他也觉得您年龄有点大。那既然在这个问题上咱们跨越不了，那还聊吗？
6: 聊啥聊啊？我配不上人家呀，人家这个岁数又小，长得又好看，我这老不看他眼的。
2: 没事，咱回头找一个最好也生活在密云的，是不是？他哪怕回自己家也近，然后去您那儿也方便，是不是？这你什么地儿都行，只要就像您说的，碰到像前面的那位女士那样，两人感情好，在哪儿都不是问题，是吧？
6: 对。
2: 行，那这样我们说先回到观察室啊。
6: 行。
2: 哎，待会儿见哈。
6: 这人家长得多好看呢，又年轻又啊！
9: 这3号女士太年轻了。
6: 我都不动心，我
10: 不动心。
9: 那您想找一什么样的呀？
6: 我就找一个70多岁的。
2: 我看您58岁未婚，为什么不早一点来选择？
7: 是这样的，40岁之前呢，那阵我不是一直挺喜欢文学的嘛，这完了，就。 就写小说在单位，因为我原来不在北京长大，我在新疆长大的。我妈我爸都到新疆工作，都是北京人。后来我在新疆工作两年，户口就回来了，我就从新疆回来了。回来了就然后再找了事业单位就上班。
2: 那个时候您多大呀？
1: 大家好，我是张静，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萍水相逢，久记心头。
7: 我这人好像感情特容易投入，就是我要喜欢上一个人吧，哪怕就是一面之缘，我也在我心中就是说就特别深刻，我非要到过多少年把它彻底沉忘，或者来一个特别比较不错的，我才能走出这段感情。人家都说一面之缘产生不了感情，可我对我就能产生。
5: 他们境遇相仿，
2: 你们俩未必就说真的合适啊，就是好比现在
6: 挺合适的。
2: 那太好了。
6: 我看这个条件除了姓名跟我不一样，是底下全一样，
2: 都是北京人，都未婚，都事业单位退休的。
6: 那么巧的呢，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萍水相逢，久记心头。
7: 我这人好像感情特容易投入，就是我要喜欢上一个人吧，哪怕就是一面之缘，我也在我心中就是说就特别深刻，我非要到过多少年把它彻底沉忘，或者来一个特别比较不错的，我才能走出这段感情。人家都说一面之缘产生不了感情，可我对我就能产生。
5: 他们境遇相仿，
2: 你们俩未必就说真的合适啊，就是好比现在
6: 挺合适的。
2: 那太好了。
6: 是，我看这个条件除了姓名跟我不一样，是底下全一样，
2: 都是北京人，都未婚，都事业单位退休的。
6: 那么巧的呢，
5: 在上期节目里，二号男士的感情经历令人动容。
6: 我给他印他奶，原来他的食管多，后来多不了了，我是小碗就着往嘴里灌，我就瞅实在是心受的，我就哭掉泪了，他给我擦眼泪呢，告诉我别哭。
5: 现场有两位观众彼此情投意合。
2: 你是会介意先生比您大12-13岁吗？13岁？
6: 不介意
3: 啊，我倒不是，我倒不介意。哎，
2: 这不就可以吗？人家不介意呢，您介意比您太小吗？
8: 乐意啊。
5: 三号女士上场，由于双方存在年龄差距，男士选择离场。这位女士至今未婚，喜爱文学。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她的故事。
7: 我妈我爸都到新疆工作，都是北京人。后来我在新疆工作两年，户口就回来了，我就从新疆回来了。回来了就然后再找了事业单位就上班。
2: 那个时候您多大呀？
7: 那时候我才回北京才 二十二岁吧，可能。
2: 那不正好是择偶的好时机。
7: 是啊，可是那是年轻，觉得，就是说，因为喜欢文学嘛。

0: 老想就是写小说，老想事业成功了以后再找，可能这个思想一直主导我吧。那是因为坐办公室嘛，没事就写写画画，两本小说都带来了嘛。完了，都是自传体的长篇小说。第一个是新疆的故事，这个《敌人相思树》是第二本小说，是在北京上班时候发生的故事。对，我就年轻时候就一直沉醉在这个文学梦里。完了以后就是像琼瑶的那种类型的言情小说，对，就是那种的，所以就也小写小说把我也给耽误了，就是老想事业成功了，可是后来才发现理想是理想，现实现实，理想特美好，现实特骨感。那时候我也写不下来，就因为文学基础没那么深厚。后来我就在办处那个一个女同事的鼓励下，就去上的那个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文，不是喜欢中文嘛，完了以后上了两年，出来以后毕业证拿上了大专的中文的。后来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文学功底，再加上看书多了，就把这两本小说就完成了。完成那阵就说想发表，可是你没有名气啊，就写的也不错啊，投到出版社，出版社就要5万块钱的那个出版费啊什么的，咱也没有那么多钱，当时的工资基础也挺低的。后来就一直压着，压到前年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可以了，我就找了一个代理公司，就把这两本小说作为书的形式就给出版了。完了，个人问题也是一次吧，也有点耽误了，也遇到过几次双方都满意的缘分，但是命运吧，阴错阳差让你见了第一面，就是要么就介绍人不愿意介绍了，要么就是见了面没留下电话，再翻回头找也找不到了。我这人好像感情特容易投入，就是我要喜欢上一个人吧，哪怕就是一面之缘，我也在我心中就是说就特别深刻，我非要到过多少年把它彻底沉默，或者来一个特别比较不错的，我才能走出这段感情。这可能也是把我自己给年轻时候给耽误了的主要原因吧。
1: 不是，您刚才说的很多都是一面之缘，哪来的感情？
0: 你看哦，那我就看了，就喜欢上了，就心里就像影子一样，就不没有感情也沉淀在我心里了。我是这样的，人家都说一面之缘产生不了感情，可我就能产生。
1: 不是，既然一面之缘产生了感情，怎么会找不到这个人呢？
0: 我第一次在报纸上征婚遇到的是一个。一个男生，我就不提他名字了。然后我们俩，他打电话来，我们俩见了一面。当时在紫竹院公园，他也对我印象挺好的，我都感觉我自己配不上人家。说真的，我因为那个完了，我印象挺好的。可是后来有一个男的就老给我天天晚上打电话，又是说他家庭条件多么好，怎么怎么着，又想娶我，怎么见了一面也是。后来以后，结果那位男生因为挺优秀的，他第二次打电话来，他就说家里缺女主人啊，说你那个你愿不愿意？好像就说做家里女主人。我当时吧，就是被那个就是那个条件好的假象迷惑住了，我就犹豫了，在电话里完了以后就那个没有彻底回答人家，这段姻缘就等于就被我这样一面之缘就给错失了。当时也没有手机，还是大哥大呢，好像我还是那个 BB 机。后来这个男的我才知道，给我打电话老天天说些那个什么特亲热的话，他是个有夫之夫，每到要见面的时候他就找借口，今天忙明天忙，直到最后的时候我说不行，我们必须得见一面了，他的游戏也就给结束了，就不了了之了，也把那个就是那个
1: 老给您打电话那个，其实您一面都没见
0: 啊。对对，就是那么一面之缘就给错过了。
2: 大家好，我是张静，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我遇到四个一见钟情的男士，可以说就是别人也应该说也相中我，我也相中别人了。第二个是到我那个当时办事处一个女士说，咱们到月宫跳舞去吧。我说行，那天心血来潮，我们就到那个离我们单位附近的月宫，那阵有舞厅，10块钱门票嘛。去了以后有一个男士，戴个眼镜，文质彬彬的，就约我来跳舞。他说的，你笑起来挺美丽的，说的左边一个酒窝，右边没有。他说一会儿我给你留张名片，我在金茂宇工作，说的。我当时也觉得这个男士看着挺有好感的，我说行。后来就回到座位上，老觉得好像下面还有机会再能约他跳舞，这整个这舞结束了，我也没把他留名片留下。后来过 几个月，那个我那个同宿舍的那个女孩说，哎，那天你跳舞那个男是挺不错的啊。我说是，我说是挺不错。她还说给我留张名片，我老觉得有机会再跟他跳，怎么就没拿那张名片就那个什么为这个男生，我就后来又去了好多次那个月宫，也没等到他。我应该死心了，想到他不再去月宫有什么别的想法或者别的事情啊，就是发生了。可是我这人啊，就死心眼，过去就是沉浸在感情，就死心塌地，不找到他就不罢休，不到黄河不死心，可以说。后来我就上电视节目也没找到，甚至好像这有一个男士吧，跟我联系，他说，哦，你要说那个在金贸有工作的吧，我倒可以帮上你忙。说我那有一个同事吧，他那个他妻子好像就在金贸尾，我就把这个男士的那个长相啊情况大约说了一下。
1: 最后找到了吗？
0: 找到，但我没见上面。找到了以后是这样的，
1: 找到了
0: 没有啊？是有一次玩牌，他们就玩牌就把这个男士约来了，约来了以后，
1: 我真是那个人吗？
0: 啊，是这个人说的，我是前几个月是去月宫跳过几次舞，我好像有印象见过这个女士。后来我们家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说的，然后那个我就没再去了。然后我说你把他约出来我见一面，我就死心了。完了他那天说把他约来说让我们俩见一面，让我了却这个心。后来这个男士跟他走了半路，没来见。他说的，他写了一个纸条，他说错过了就已无法挽回，若有来世定当补偿，就把这个转给我了。所以我当时看完以后心里感觉特别的低落，特别的失落。这是第二次遇到。
1: 这时候多大了？
0: 这是27岁。
1: 第三次一见钟情。
0: 第三次一见钟情是我37岁那年。因为我们是管库房的嘛，单位那个小卖部那个正好一个人是休息了，我就当他领他上班。当时邻居给介绍了一个男士，这个男士也没看上我，也没看上他。然后那天晚上吧，这个男士带着另外一个男士来了以后，那个男士吧，我就觉得那个男士就老瞅着我，我当时也瞅了他一眼，我看这个男士。感觉也挺，就是也挺舒服的啊，也挺那个什么，挺亲切的。完了，他说你们单位今天晚上有那个舞会，我们来参加舞会来了。他就匆匆把那个男士带走了。第二天，这个人就来电话，他那个男士看上你了，说的那个什么。我说那你介绍给我吧，我说的我同意。结果这个男士从中吧就。那种嫉妒心吧，就产生了，就不愿意再做心上人了。这就是第三位错过的男士，说来挺有意思。这都是
1: 第四段是
0: 第四次是。有一次上班快下班了，我在报上看到一个征婚启事，在劲松呢。那个我就说想去见见，什么都没想，就是贸然的，我就去了。去了以后下了车以后，结果在那婚介一见，这最后一个是我见到的最优秀的一个男士，是真的。我要说他是美男子，一点都不假。那个男士好像挺微笑着啊，一直挺笑着，就是挺亲切的那种，是一种笑脸。然后他笑着就给我点头示意，说让我跟他一起走。好像他的情况也是在金贸尾工作，也是有车有房，反正我们俩也同龄。我说我当时还想，没想到我说我这个年龄还遇到这么优秀的一名男士。正在我们俩就是出来上台车，然后在车上他就跟我聊，他说他忘不了他以前的女朋友怎么怎么着，我就有点吃醋了，我就说了句你要忘不了他，我说我也退出来了。然后他就紧着解释，他说那就是意思交往那么长时间，怎么可能说忘就忘呢。然后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天就像中了邪一样的，其实心里不想放下他，其实心里是想的，哎呀，这个路再长一些，想的留他一张名片，想的那个他请我吃饭，我就嘴上就像我心里正好说的相反的话，把他给放掉了。等我过了几个月，就是又想起来了，我要到婚介找婚介，已经那个什么，已经那个撤了。这个人吧，就让我用了好多年。当时的感觉是，别人给我介绍谁，我都不会见了。我不是我见也见不出，感觉要跟他比，我今生我也找不到对象了。我也谁也比不上他，论长相、论年龄、论。
1: 但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还来选择？
0: 那现在我已经放开了，那个就是说，也能现在心里已经放下来了，就是能把他放在心底，能找一个比较不错的、能接受的、聊得来的。
1: 您像是给我们讲了四段恋情一样，
0: 对，都没开始。
1: 实际就是四次见面，对吧？
0: 也谈过，就是其中谈过，那个都很短。新疆的时候， 第一个小说就是新疆谈的那个，其实也不深，就是但是我经过了我自己的各方面想象。
1: 谈了多久？谈了多久？
0: 不是多久，是根本都见了五六次、四五次面就结束了。但是
1: 然后就能写出一部25万字的小说。
0: 还有见了第二位男士，对呀，就加上自己的想象，把朋友的故事干什么的，就是都加上自己想象把它给编下来的。就第二个故事就是我去上学的时候，就是在单位工作，然后上大专遇到了两个来北师大读研究生的老师来教我们，我把我一个同事叫去，我们一块儿就是说认识了以后教两节课，我就约他们到我们单位来跳舞，然后这其中发生的就是一些错综复杂的故事吧。
1: 第一段那个人是你见了四五面而已，对吧？那第二段这段你们俩是真正的谈过吗？还是也是这样见了几面？
0: 见了几次面，后来因为可能我再到他那去玩去干什么，因为他是研究生也没房子，当时我也没房子，完了以后种种现实问题吧，就放下了这段姻缘。
3: 他肯定没找到对象是有原因的，肯定是。
1: 您没有真正的去恋爱过，就您知道恋人在一起要干什么，他们谈一年半的时间他们都干嘛，您知道吗？
0: 那个没有，我都是那个经过自己想象。小说里也不能写一天两个人吃饭呀，或者怎么着呀，逛公园呀，写那些也我觉得也有点太平庸了。他必须在现实基础上高于现实生活。你要老写现实生活，两个人去散步，你说都去散步，岂能散出什么来？
1: 恋人的散步，他散步的过程当中，看这个景看那个景，在两人懵懂的时候可能不小心的触碰，或者一个关心的语言，其实这个就是在产生
0: 是我知道
1: 化学的反应，对吧？我其实挺佩服您的，就没有真正的谈过一次恋爱哈，
0: 不是谈
1: 甚至不用说痛彻心扉，有很强烈的感受，就是连基本的恋爱都没有谈过，您已经写了两本厚厚的这样的两本爱情小说了。来吧，这样哈，我们先看我们女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的原来是你关键词有三个：深耕文学，书卷相伴，与母亲相依为命，我对相貌有要求。你小的时候是很喜欢文学作品？
0: 是因为我妈是老师，所以我那个我小学就是造句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就问我妈这个句怎么造，我妈就能给我说出好几种来。反正我小学初中就知道，她也就反正放下来了，也倒不着急了。
1: 我看您对相貌有要求啊。
0: 对，在四岁之前我追求的都是有学历，就是说长得要不是说多英俊啊，就是那种相貌我觉得看着彼此能就是能喜欢对方的相貌，
1: 就是，所以是就您那四个一见钟情他们一定有共同点。
0: 是这个，第一个男孩很阳光，很青春，而且很帅气。第四个，我要说他也没男子，我说的一点都不过别过，真的。
1: 就你等，就今天现场的所有的这先生哈，您觉得够您说的美男子的标准吗？
0: 我要照他标准上，我也别结婚了。就跟你说，谁也达不到，要不然我怎么耽误那么多年，耽误在他身上？就是我要照他标准上，我也别找了，那就别找了，就这样说了，就这个意思。现在也没那么心高了，因为自己的面容吧。
1: 但是您依然对相貌有要求。
0: 对，但是我喜欢那个稍微五官要让人看着舒服些。咱们不说那个特帅气吧，不说，就咱也不知道那个。
1: 您看我们沈先生这种，就这位穿蓝衣服的这个。这算是够馅儿了吗？
0: 反正那比起我这几年吧在婚介介绍的吧还稍微强一些。这真的在这之前吧，在门头沟婚介好像花过500块钱给介绍的人吧，素质特别的低，而且那个相貌也特别的差，条件特别差，而且反正后来发现这没学历的人，我不说所有人啊，反正我遇见的不是所有年轻人遇到好多没学历，也挺懂礼貌的，也挺那个什么的，就是说文化水平没达到那么高。
1: 你是什么学历？
0: 我大专中文。
1: 北师大的，
0: 就是上北师大毕业的嘛，就是那国家承认的学历嘛，就是那时不是流行那个自学考试嘛，就是那时上的那个嘛，就感觉他们的那个思维方式和认知问题都特别的局限，你要比方说一句话说不到他点上或者怎么着，他就会放大这一点，他就也不跟你接触，他就会认为你将来跟他在一起生活不合适，他都没给你往里走。
1: 这样吧啊，我们这位先生跟您一样都是未婚的情况啊，两位聊聊呗。
4: 啊？
1: 不，你们俩未必就说真的合适啊，就是好比现在
4: 挺合适的，挺合适的，
1: 那太好了。
4: 是，我看那个条件，除了姓名跟我不一样，底下全一样。
1: 都是北京人，都未婚。

0: 都事业单位退休的，
1: 弄巧的了。
0: 哎呦，来吧吧！
1: 不敢坐了。
0: 来，
2: 大家好，我是张静，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好，这样啊，一个小婚介啊，就我们这个小婚介，给你介绍了个男士。啊，约在北京电视台见面了，接下来你们两人互相了解了解，聊一聊，然后看看你们两人这聊天行不行哈、啊，能不能说到一起去？
1: 您好，首先我有一种那个亲切感，
2: 嗯，
1: 老乡是吧？都是老乡啊，所以我也愿意跟您聊两句。
2: 嗯，
1: 您那给人一看就是知性，比较那种知性的，有文化的人，文化人。
2: 嗯
1: 啊，您北京哪儿的呀？
2: 门头沟的。
1: 哪儿？
2: 门头沟。
1: 门头沟啊，
2: 远点
1: 、嗯。我呢，不结婚的原因，我就是年轻时候就是我就是不婚主义者，一是不婚主义者，二呢也是丁克一族，我就不结婚，我也不想要孩子，所以到现在了还单身。
2: 我和你想法不一样，我是。希望有婚姻，但是我追求年轻时候追求完美，我就希望找一个就是一见钟情。我觉得，相貌、学历各方面我都能一眼就能看上，然后我就觉得我们俩接触起来，
1: 其实我特别
2: 生活各方面也会相近的，也没有什么差别的。我年轻是这样的，就是
1: 有些、有些相似的地，有些一样的地儿，就这一见钟情。我年轻时候也是这种人。就是敢爱敢恨，我一看你，我当时就是产生一种让我有感觉了。
2: 嗯，
1: 我不顾一切的，我不问你是什么，没有条件，无条件，我就追求你，想和你在一起，就没有世俗观念了。
2: 我还是有的，我那是想找个本科大专的，至于那个钱多钱少，那是。就说他，
1: 我不管你是什么出身呀、啊，是什么情况啊，现在也是，我这人就是有点特立独行，我那择偶标准写的是无，无。
2: 为什么呀？
1: 就是现在我也可以解释一下，我没有任何物质要求，年轻时候就是外貌协会的，就是说，是吧？颜值控，现在呢也反正年龄大了，反正这种观念他老是。也打消不了，
2: 是
1: 有眼缘就行、有感觉就行、我不管你条件什么的、比我好比我差、我现在想找的是灵魂伴侣，所以说我没有物质条件，就我简单就是、
2: 我知道
1: 描绘一下
2: 我
1: 的这人、
2: 你是图演员，
1: 您能接受吗？
2: 图那种喜欢，别的条件我都可以。
1: 我就是年轻就是喜欢那玩意不顾一切、
2: 对，是
1: 我就是这种人，但是我要不喜欢你投怀送抱，我心都不动，所以得特别累。我都是追求别人，是吧？我必须我得有感觉。
3: 未婚的和咱结过婚的再离婚，绝对完全思维能力、思维想象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我是条件比较差，要不然这也有原因。我现在找不着，没人跟我，是吧？现在都是比较现实。我是三无，没车，没房。
0: 您不有房吗？
1: 没钱，我那公租那不是算国家房子，那不是自己的呀。
0: 但您也可以一直住
1: 是。
0: 对这些您在。
1: 然后呢，还有一重要的是，没钱，我还是吃低保的。我是残疾人，我视力啊。
2: 视力残疾是吧？
1: 对，我视力残疾，您考虑考虑是吧？
0: 按照您的意思是，只要他愿意，您是可以的。
1: 我对自己不看好、
0: 您会在意车房钱这种事儿？
1: 我什么都没有。
2: 我说了，我不在意有没有车，有没有房，但是我要想找一个北京市，就是说至少有要正式工作吧，就是说是那个或者就是退休有退休金的。我要求的对方大专学历，我觉得要是一般要是事业单位或者企业单位。都能达到一个四五千，我少说了四千以上的吧。 我自己至少也我保守说至少也6000了。你说我要再相貌再不图，钱再不图，什么都不图，你说那我又何必再找这么一个伴儿来那什么？
0: 您觉得女士怎么样？可以继续聊吗？
1: 抱歉，不行。
0: 是因为哪点不太行啊？
1: 我够不上，太高了。
0: 你觉得他哪个条件您够不上？
1: 都配不上。
0: 行，配不上我们就回来坐会儿啊。
3: 他俩都没结婚，还挺合适的，从这一块挺合适的。
4: 其实我非常的羡慕他，他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有梦他就去追。其实我们那个年代都有小说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5: 有，我都写过。
4: 我也写过，写就写不下去了，太多的人都没有坚持，对吧？他带着这个梦想从新疆一路到北京，然后一直追寻着这个梦，所以我是觉得很羡慕他，因为他心中一直有梦，而且他的行动力非常的好。比方说我看到了一位男士，哎，唤醒了我的梦想，于是我就去披荆斩棘找人，到底他是哪里的，他真的是在为爱情去努力。我们太多的人不努力，哦，不错，结束了。所以我是觉得我很羡慕他，一个人内心怀揣梦想，然后并且呢一直都没有变啊，到今天他依然在有梦想啊。我觉得上我们这个舞台比你去这个介绍所那个介绍所还得交钱强得多得多。然后呢，那很多人看到你很单纯，然后也没有负担啊，也没有负担，没有孩子，没有那么多的关系，我觉得挺好找的。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想要了解我们三号

0: 中其实还有一点点那个切断的那个过程，就是用牙切下去的时候切出了平时刀切肉的感觉，就所以就是足以见到它有多嫩。所以真的就是像他们店长说的一样哈，人家家的这羊肉还真的就是清水涮八分熟不蘸料口余香。一般来说咱们在北京吃涮肉啊，都会搭配一个主食，要么小烧饼啊，要么其他的一些面食哈、啊。他们家搭配的这个，哎，我可要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这个作为西北人来说真的是太熟了。用西北的话说，这个叫油响，油响就是翻译成这个普通话就是油香。其实传统的啊，就是我在老家吃的基本上都是这种的发面做的这个油香，但是他们家的这个油香哈、啊，就是还有另外一种。看看这个，哇，这个看着就好吃，是不是？烫面油香，它完全就是一个中空的气球，哎，它的这个面呢又足够的有筋性，所以就是你完全可以把，就是我们西北叫辣子，就是它整盘的这个辣椒的这个风格就透着不辣，但是香，哇、嗯，又脆又软。而且真的是非常过瘾。我还要夸一夸，就是这个油香为什么那么好吃。其实油香在除了和面的过程当中，还会加上宁夏特有的香草粉，所以这个香其实也有这个香草粉的这个香的这个寓意。和面的时候加入了烫水，然后呢就把它这个面等于是烫了个七八分熟，然后这个时候再下油锅炸，油温八成热的时候咔，而且因为它那个中空，它还会残存一点那个油在里头，所以就是你吃起来哈，就是满嘴的油香。建议大家如果说在他们家吃了这个，哎呀，就特别清淡的这个羊肉了之后，您再尝尝他们家特有的这主食，哎呦，真的是滋味足极了。他们家呢，其实除了刚才咱们一起吃的那些品类哈，还有很多的可以点的，并且是非常招牌的。因为一般说到非常优质的羊肉，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吃法呢？手抓羊肉，他们家也有羊排肥瘦相间，包含汁水，蘸上椒盐或者是韭菜花，配上这个蒜头或者是洋葱，一口咬下去真的是鲜嫩无比，醇香满口。第二呢，就是滩羊烤串，采用的是盐池滩羊的后腿肉，好吃爆棚。第三呢，就是这个羊肉臊子蒿子面，面条筋道爽滑，而且呢再加上是盐池滩羊煨的这个臊子汤，所以呢是肉烂鲜香，酸辣滚烫。另外呢，再给大家总结几个比较有用的关于他们家的信息啊。首先他们家呢一共有六个包间，15个散台，所以呢这个地方还是很大的，而且每一个就餐区域啊，其实它的这个私密性都比较好，所以约上三五好友每人煮一个小锅，其实这个氛围特别的棒。那他们家呢其实交通也比较便利，最近的地铁站呢是莲花桥站，具体的位置就是在这个吴家场路的1号院的这个悦林百姓广场的2层，在这个商场里头非常的好找。
1: 37还得贴秋膘，还得肉菜吧？
2: 不可能，
3: 37元吃肉菜，性价比在线，满满惊喜十足。
1: 这确定能吃上？
4: 是的。
1: 我先把这钱压在这儿。
3: 锅包肉创新调味，格外好吃，配料让人意想不到。
5: 我考你一下啊，你老考我了。
1: 这个和黄桃
5: 选的都错了。
3: 烤羊腿油润飘香，老店藏独门秘方，让人一口难忘。
1: 确实好吃，
6: 那个是我们秘制料，不能说。
3: 美味不停歇，更多美食马上登场。
1: 这一入了秋啊，确实天凉快下来了，而且胃口大开啊。咱今儿吃点什么？
7: 吃点好的啊，贴贴秋膘。哎，
1: 贴秋膘，哎，这得来点横菜吧，至少得是肉菜吧。吃什么？
7: 没问题，啊、给你。
1: 什么？哎呦呦，多少年没见过现金了，我看啊，多少钱？37，这也就一道菜，这还得贴秋膘，还得肉菜吧？
7: 我看看去吧。
1: 不可能。哎，说实话，我大概翻了一下，我觉得你看你们家人均应该在100左右，差不多吧？
4: 是的，
1: 差不多吧，100左右。反正我翻了一圈啊，我可没找着37的菜，我觉得这真没什么可吃的。吃什么菜？你先说。
7: 锅包肉。
1: 你等会儿，锅包肉刚才我翻着吧，前面呢。不是37，我记得这。
4: 我们家现在有一个优惠，
1: 78吗？不是，
4: 现在是37块钱，
1: 特价是吧？
4: 对，特价。
1: 就是原来都是78，现在37。
4: 嗯，
1: 这确定能吃上？
4: 嗯，是的。
1: 我先把这钱压在这儿啊，先给您压着。我先问一句，就是因为原价78，现在37，感觉就是半价左右了嘛，差不多吧？
4: 嗯，对。
1: 这品质会不会也

0: 下降？
1: 不会不会的啊，啊一样的，
0: 能保证品质。
1: 对，
0: 我觉得这样，口说无凭。我先不尝这个菜，我能先去后厨看看这道菜吗？
1: 啊，可以，
0: 咱先看去。先问您哪儿的人？
2: 我是吉林长春人。
0: 长春的
2: 啊，对，
0: 你听口音就地道啊，对吧？东北人做东北菜。哎，我问您一下，因为我刚才看前面说咱们现在有一特价37块钱的锅包肉。
2: 对，咱们有一款。
0: 对，这价格啊，我觉得在这个餐厅环境啊、装修来看，相当可以了。那品质跟原来原价的时候会有区别吗？
2: 没有区别，肯定是一样啊。
0: 品质一样。
2: 对，品质一样。
0: 那您先给我们说说这选材呗。
2: 咱们那个选材 啊，选的你知道都是小猪的里脊。
0: 还得小猪里脊。
2: 对，小猪里脊，因为。你知道大猪的里脊啊，它你知道肉质松散啊，然后柴还硬，它也叫通脊。里脊是啥呢？是上边的你知道大里脊，
0: 后背那一条，
2: 它叫里脊。下边的小里脊它更嫩一些，叫通脊。咱们你知道吧？不要上边那一部分，
0: 全要
2: 的是通脊这块小的部分嫩。
0: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肉，你看它纹理就能看出它非常的细，一丝一丝的。就这个肉一吃嘴里应该是嫩的那种。
2: 对，它嫩，特别嫩，还不柴。咱们是一份出品的话，那个去掉筋膜的话是，你知道净肉是八。
0: 用料相当不错啊，然后再问您第二个问题啊，就是那个果糊裹的是什么糊？
2: 咱家选用的是用那个绿豆淀粉加糯米粉，绿豆淀粉它不回软，然后还不硬，它是一直保证这个锅包肉，你知道在2-3个小时之间，你知道它一直保持是脆口的。普通的版本呢，就是用淀粉啊或者生粉啊，它做的上桌也就10分8分，它就回软了，然后你知道它还回生。
0: 那咱这个调味大概是怎么调的？
2: 咱们调味的话，用那个，那你我考你一下啊，你老考我。那个你正常的话做锅包肉，你觉得搁什么是最合适的？
0: 这不是有吗？糖醋吗？这就是白醋吧？
2: 对，这个是白醋。
0: 白醋啊，加糖。不正常都这么做吗？我在家里做过，而且醋还得高度一点，对吧？不然它那个酸度不够啊。
2: 那你选的都错了啊，因为这两款我们是都不用的。我们家的锅包肉那个它的甜和酸啊，甜的你知道不？甜的不大，酸的不闹，不呛，你看那个你知道清香味特别重。你看你在这里边你知道选一下，
0: 挑挑用。
2: 对，这个是那个椴树蜜，
0: 椴树蜜啊，
2: 这个是老那个啥老块糖，
0: 就是黄糖呗。
2: 对啊，
0: 这个冰糖
2: 对，
0: 然后这边是。
2: 香水柠檬
0: 啊，就那

0: 小心，不要以身涉险。
1: 几个月前，一位李先生在武汉找工作，在网上啊刷到有用人单位招聘行政司机，月薪7000多块钱，还有五险一金，一周双休。李先生啊立刻就动心了。
0: 哎，个人简历啊投出去没几天，这李先生接到了面试通知，面试呢很顺利。用人单位的负责人呢甚至拍着李先生的肩膀说：“你很适合这份工作啊。”李先生满心欢喜啊，在交了800多块的保证金之后回家了，就等着接到正式上岗的通知了。
1: 但是啊，李先生是做梦都不会想到啊，所谓的用人单位本质上呢就是一个骗子公司。警方调查发现，像李先生一样上当受骗的人啊是多达上百人，其主要犯罪嫌疑人呢目前已经是落入法网了。那么嫌疑人究竟是如何招摇撞骗的呢？
2: 李先生介绍，他是在某招聘网站上刷到的这个招聘商务车司机的公告。公告内容显示，他们招募司机的门槛很低，只要有驾驶证就行，
3: 月薪7000，然后有双休，有五险一金。
2: 李先生赶紧投了简历，很快就有人通知他去武汉市武昌区某写字楼面试。一位自称是潘经理的人跟他见面后，当场表示他很适合这份工作，让他交一笔劳务中介费就可以回家等上岗通知了。
3: 就说你交取808的定金，就相当于押金的形式。他说3个月之后，不管你这个有没有入职，有没有正式上岗，这个808的押金都会全额进行退款。
2: 李先生也没多想，当场就交了钱。然而回去等了3个多月，他一直没有等到上岗的消息，打电话询问，对方总是回复正在走流程，上门去找又说中介服务已经完成，费用不退了。李先生越想越气，于是来到梅苑派出所报了警。
3: 公安机关在接到这些求职的报警之后，最开始我们也当作一个中介招聘类的纠纷进行处理，但后面发现这些报警人越来越多。
2: 经过深入调查，民警发现所有找这家中介公司求职的应聘者没有一个顺利入职成功，所谓的高薪招聘有诈骗的嫌疑。
3: 我们经过这个深入调查之后发现，这个潘经理他自己本身实际上姓马，他对于这些求职者是有一个隐瞒的自己真实姓名的一个行为。第二个，这个所谓的潘经理他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公司经营资质。
2: 在固定相关证据后，民警将犯罪嫌疑人马某、古某抓获。经过审讯，两人交代了自2026年4月以来，通过租用写字楼办公室为窝点，假冒劳务中介，在招聘网站上发布虚假招聘信息，骗取求职者中介费的犯罪事实。经统计，被骗的求职者有上百人，涉案价值10多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马某、古某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要我说呢，还没上岗呢，先让这求职者交钱，这种单位啊，着实可疑。所以呢，广大求职者要擦亮双眼，以免上当受骗。
1: 这眼瞅着中秋节、国庆节就快到了，阿龙，假期有着落了没？
0: 这假期也这么说吧，您说要出去吧，怕外头堵；不出去吧，觉得对不起这假期。
1: 没错。那下面啊，这个片儿是给大伙儿推荐了一个出游的好去处。前几天呢，精彩金秋游周末游济南文旅推介会在前门举办了。专门呢是给咱们北京市民带来了周末出行的新选择，那么有哪些亮点不容错过呢？咱们赶紧跟着记者一块儿去看看。
4: 我现在是来到了前门，今天晚上在这儿正在进行精彩金秋季周末游济南的济南市文旅的推介活动。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现场呢有很多来自济南各区的区级文旅，把他们的特色的非遗礼物带给大家。
5: 济阳好吃好喝好玩的都有很多，你像我手中拿的就是我们的区级非遗济阳彩塑，这一边呢做的是我们非遗的结合品，它这个造型是我们的国家级非遗济阳谷子羊羔，省级非遗项目济阳黑陶，黑陶是龙山文化的代表，我们济阳龙山文化也是非常历史悠厚的。
6: 发布会现场，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携各区县文旅部门及全市文旅行业代表单位，面向北京客源市场发出全方位、多层次、沉浸式的周末游济南秋日邀约。
7: 秋天是济南最美的季节，我们的泉水啊，经过一整个夏天的雨水的浸润之后啊，泉水的喷涌到了最旺盛的时候，我们不仅可以到公园里去看泉赏泉，也可以走进老街去体验泉城人的泉畔生活，也可以到济南的东部我们的灵水古城去走一走 百脉泉浸润之下的泉水的古城。
6: 现场推介形式多样，

0: 富，济南文旅推荐官唱响了全程主打歌，赤迷视角记录展示了老济南的时真日常。天下第一泉、宁水古城、大唐白泉驿、济南融创文旅城等多个重点景区的 NPC 登台互动，展示了丰富的秋季文旅活动。
1: 我装扮的是一名宋代的大学士，在融创文旅城、融创乐园里面的叫做大宋诗词会，跑一些我们符合我们济南特色的两个著名的人物角色，一个是辛弃疾，还有一位是李清照。好，我的上一句您听好，老师是生当作人杰，
2: 此意为鬼雄。
1: 哇，非常棒。这个景区的话有三大业态，年接待游客量也会超过100万次，是非常的好玩的。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以及国庆佳节，我们做了非常丰富的活动，也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来到我们融创文旅城做客。
0: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经济双城文旅合作签约仪式，北京市与济南市文旅企业代表现场签订合作协议，建立客源互送、资源共享、线路共推合作机制。
3: 乘高铁从北京去济南仅仅需要1.5小时的时间，每天有110多列高铁从北京开往济南，我们的交通可以说是非常的便利。我们也诚挚地向北京的市民游客发出邀请，欢迎大家带着家人、带着朋友到济南去过一个有泉有诗有烟火气的金秋周末。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了，静待出发。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5: 专列全程往返仅需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

0: 们生活帮帮忙推出了热饭地图系列节目，热饭地图呢就是由我们的记者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有多少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那本次热饭地图呢，我们是来到了丰台区的新村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早上6点多啊，这儿就已经忙碌起来了。
1: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今天我们是来到了位于丰台区的新村街道养老服务中心。
2: 我是北京怡海油家养老院的院长张磊。这个养老院在开业是前期筹建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小区做了一个调研，就是大家的对养老需求有哪些，就是那时候大家对养老需求大概就是助餐是最大的一块儿，然后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我们第一件事就是从开业第一天这个餐厅要对外对居民开放。中午的助餐是中午11点到1点结束，一共2个小时，然后每天中午的就餐量呢大概在100到200人之间，有小孩儿，有老人，有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都有，就是受众群体比较广，
1: 不光是养老助餐，同时也是社区餐厅，
2: 对，
1: 所以可以为辖区里边的所有的居民提供助餐的服务。
2: 是的，
3: 该点位位于丰台区，距离新发地批发市场很近，在采购食材上有先天优势。早上6点半，不同品类的食材送到了后厨门口。
1: 您是专门做蔬菜批发的？
4: 对对，都是蔬菜批发的。
1: 都有啥今天？
4: 他们这要的品种比较多。基本上每天都4-5十个品种。
1: 每天会到的都有什么样的品类？
5: 有蔬菜，有水果，还有一些米面粮油，还有一些猪肉、羊肉、牛肉。
1: 像米面粮油可能是一段时间需要采购，
5: 不是，
1: 也是每天，就是
5: 因为我们那个不存放这些东西，我们要保证日期的一个新鲜。
1: 这相当于我们看到这些蔬菜，就是一天所有是在院老人和堂食的老人所有的菜都在这儿了。
5: 是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按我们当天的一个量，按照一个人群，我们基本上会准备1到200人左右吧，200人左右的一个量。
1: 鲜肉，
5: 每天的鲜肉就会准时来。
1: 今天有多少量啊？
6: 今天有8种吧。
1: 8种。
6: 对，有五花肉。然后那个通脊、肘子。还有那个猪蹄儿。啥的，
7: 先看那个来的，就是那个斤数够不够，
1: 先看分量
7: 啊，对，先看分量，然后呢再看质量，都是今天到的。
1: 像蔬菜而言啊，哪些菜可能是要重点验，比较容易有问题的？
7: 就像这种菜，叶子菜，这个苋菜就是这样的，对，
1: 这还挺新鲜的。
7: 对，这个挺新鲜的，这菜天气的原因啊，下雨啊什么的时候就会捂啊，
1: 会烂，
7: 对的，会烂的，知道吗？你像这两天天气好，像天气要闷热的时候的话，它都会闷的时候，有时候就有水，
1: 蔫了。
7: 你像土豆啊这些的，都基本都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像这带皮的，就是做红烧肉。
1: 有带皮的，有带皮的。
7: 这个像这个就是做，你看这个肉，都特别好，是特别好。今天的菜都没啥问题，可以回去了啊。肉也没啥问题。
0: 后厨呢是从早上6点多就开始忙碌了，为的呢就是新鲜食材，新鲜现做。新村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的早上啊，不光后厨有人忙碌，这前厅呢也是人气满满啊，在那儿聚集了不少老人。
1: 在这个地方呢，不仅是辖区内的养老助餐点，同时啊它还有托老的服务。在我们身后这些老人呢，就是在院的老人，早上的时候他们会在这个地方做一些活动，踢踢球，
2: 主要收一些高龄的、失独的、失智的，还有重度失能的一些老人，所以我们这叫半开放式养老院。除了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他不能独立的出去以外，就是但凡能自己出去他们都会出去转，他们不出这个小区。这是2楼的区域，然后像一个四合院一样，两边是房间，中间是老人就餐和活动的区域。这样的每一个老人从他房间走出来，都能遇到他同龄的人，一起坐着聊个天儿。他不像那种如果两侧都是楼，中间是楼梯的话，他们出来也是看不到同龄人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在院的老人一共40多个，就像这个房间是2个半自理老人，我们会把相同的有志同道合的老人放在一起。然后半自理就会和半自理一起，像失智的那就2个比较温和的，

0: 在一起，
1: 以免他们有矛盾。所以那个房间会调来调去，像这个阿姨来了以后，给她调了四个房间，才调到合适的。
2: 然后居住在我们这里的老人呢，大半都是我们社区的南区的，因为我们是算是家门口的养老院，叫所谓叫离家不离亲，
3: 就是方便家属。
2: 对，这边是他们的一个居租寓，像这个是针对卧床老人的，这个东西它可以推到老人房间，把老人从床上转移上去，然后再推着过来洗澡。然后像半自理的都是这么坐着洗澡。
4: 这个我理解它是有一点储水功能的是吗？
2: 它直接从那儿
4: 可以放，
2: 都直接下去了。老人是躺在这里，
4: 还是以充浴为主？
2: 对，你因为年龄大了，我们这边都90多岁，他的洗浴时间要保持在10分钟左右，不能太长，
4: 不能时间太长。
2: 对，太长了对他身体受不了。你像他们在洗澡之前，我们会给他量血压，观察他的健康情况。如果他今天精神不济，就不能洗。
5: 说两句，
6: 阿姨你好，
5: 我也不会说。你好，
6: 我是北京台的记者。我叫莫雅兰。
5: 见到你真高兴啊！
6: 见到您也真高兴。您多大年岁了？
5: 86。
6: 您这状态还不错呀。
5: 我呀，竟有病，我就家里边没有人，我希望住在这儿，有人照顾我。
6: 您自己希望住在这儿？
2: 主动告诉他自己，我要住养老院。
5: 我是为了给孩子们少找麻烦。因为我的闺女是公安，你知道搞公安的。我的儿子是在外国，谁有功夫来照顾我呀？把我一个人放在家里边，他们全不放心，所以我自己自愿的到这儿来的。来到这儿特别好，有好多朋友，我们这还有我们这些头什么，我们都跟一家子一样。
6: 您住多长时间了？
5: 两年了。我老伴没了，我就住在这儿。我挺喜欢住在这儿，空屋子都特别好，我们都能
7: 住。这边又来了一位阿姨，
2: 来，
5: 你看这个，这是我的空屋的同伴，
2: 舍友，
5: 清华大学毕业的同伴。
6: 这也算您姐妹了不？
5: 这算我姐妹，这就是我姐姐，过来吧。
6: 您好，
5: 是我姐姐。
6: 阿姨您好，
5: 擦点耳朵，擦点眼。
6: 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这儿怎么样？
8: 这不错吧？
6: 不错。您二位相处的怎么样？
5: 我们俩呀，最好是亲姐妹儿，我们俩。
8: 我比她大1岁。87。她86。
5: 我们俩是亲姐妹儿，我们俩都呼上特别，就跟亲姐妹儿一样。太好。我们俩的情况都差不多，
8: 一块唱歌，一块念书，一块吃饭。
5: 我们
8: 我的腰不好，他天天给我敷药。天天敷药，
6: 这么好啊！
5: 我们特别好，我们
8: 俩还是真的不错的。
5: 一定是挺
6: 能找到这么个搭子不容易啊，
5: 真不容易，
6: 是吧？
5: 找老了能找一个老伴，真不容易。
8: 他唱，我给他做动作。我现在嗓子不行了，我原先能唱歌，现在嗓子不行，他唱歌好。
6: 现在有力气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5: 展示一下来吧。
8: 你就唱那什么吧。梦山岗
5: 来。
8: 我为亲人送鸡汤，
5: 如花干黄，天涯一梦水，共攀千帆。重返前方。
6: 我发现您好欣赏他呀。
8: 对呀，
5: 我也欣赏他呀。他这一块都挺好的。
8: 他那个看的歌片看不见，你问他，全我给
5: 全打给我写上，
8: 大大写大的，
6: 太棒了，您这屋太有生活气息了，
2: 收收。
8: 对这个。
6: 我觉得不是熟到一定程度的，不能把屋造成这样。
8: 这是我女儿过生日，我给她照的生日画的，都属猴的。我的女儿57，我87嘛。
5: 我看不见，你都她给我写的，你瞧瞧。一个一个的，
8: 他唱完一个，
6: 就是正常打出来的谱，您看不清，他给您抄写的。
5: 你看我打出
8: 这个一半后一半的没有，这送别，重整河山。
5: 啊，这都是我唱歌看不见，都是他给我写的一个一个的。啊，他写字儿特好看，我也喜欢他写字儿特别好看，我听。我羡慕他的字，我的手现在写不了了，我的手这哆嗦，得病得的写不了了，
0: 是瘫痪了，反正这个我们就看看，
6: 不打搅您了，
5: 有功夫上我们这儿来看看来，
0: 好，
5: 欢迎你来做客，
0: 好，
5: 尝尝我们的饭，体验体验我们的生活，
0: 好。
7: 能在晚年找到人生新搭子，这对于刚才采访到的两位阿姨来说啊，真的是莫大的财富。她们互相欣赏，彼此扶持，相互作伴，让晚年生活呢是既丰富多彩又踏实温暖。而这份踏实里啊，当然也有一日三餐的热饭了。早上十点的时候呢，养老服务中心的驻餐点的饭菜就已经做好了。但是啊，在午餐堂食正式开餐之前，工作人员有件事呢要干。
6: 小份儿，
9: 对，十多位，一份儿。
10: 今天这多少钱？
11: 40。
10: 40。
12: 13一份。
10: 13一份，39嘛。
12: 啊，对，就40块钱，它的意思。哦。哈哈
10: 哈。咸淡什么的，您觉得您有偏爱的口味吗？
11: 我就是口轻。
10: 口轻。
11: 嗯。
10: 就不喜欢吃太重盐的。
11: 对对对，太咸了不行。
10: 哦，他们家呢？
11: 他们家基本上你看油啊、咸淡都可以。
10: 哦，
13: 外边的油大，我吃完就闹肚子，因为我肠胃不好。
10: 哦，
13: 没胆了。他们这边吃完没事儿。
6: 我们这一个节目主要想拍的就是北京不同区的养老助餐。您家这个点位是有送餐上门的服务的，我看您也选了这个服务。
11: 也累了，另外一个有时候也不爱做，犯懒了，可能年龄还是有点，
6: 体力不如以前了。
11: 对，差远了。以前
6: 有啥变化呀？
11: 你干完觉得累呀，不行。
6: 跟60差在哪儿呢？
11: 差，你起码来说精力达不到了。
6: 啊，60的精力能干啥？70的精力能干啥呢？
11: 60你起码来说就是开车吧，我从这儿能开到河南。
6: 7个小时啊！
11: 现在你开，你开不了了。
6: 现在能开几个小时？
11: 现在反正顶多开到邯郸吧，4个小时吧。
6: 那也不错了，也可以了。体力跟不上，做饭也是同样的道理。
11: 对，做饭有时候什么，这人就是什么呀，越懒越懒。
6: 您和您爱人一般在家做几个菜？
11: 要是自己做呀，
6: 啊，
11: 有时候就做个2个菜。
6: 您要做一荤一素，从买菜开始要花多长时间？
11: 那你起码从买到吃上，那最少得2-3个小时吧。要吃个肉。是吧，你现在最少得4个小时以后。
6: 但是我觉得您也有这个懒的资格。
11: 嗯，
6: 因为咱把着这个养老助餐点下楼吃也行，送家来也行。
11: 他们这几年好多了、
6: 啊、
11: 下面起码弄个3-4个，是吧，量不要大，但是品种多一点，一个吧比较干净
6: 啊。干净好像是好多老年人的首要要看的
11: 卫生
6: 啊，
11: 是吧
6: 啊。
11: 再一个你别弄那个

0: 回事儿，扑腾一下就躺那儿了。帮大叔他们一块儿帮着我抽起来，还给买点水。现在不怕了。
1: 我一直以为他这股胆管的劲儿是天生的，直到他提起了母亲。
2: 我自己的老母亲88了，她住平房，都是街坊帮着给送个饭、端个水啊，什么拿个药啊，有个好吃的也给她送过去。人家在帮助我母亲，所以呢，我就出来以后呢，就遇见需要帮助的老人，哪回他不需要，我问他一声，我也不多。
1: 这一刻我全明白了，他的寸步不让是为了守住世间的公理与正义，而他的温柔帮扶是把曾经收获的善意一一回馈给人间。
2: 只要是有人敢上去帮忙，后边很多人就上去，起到一个社会带动效应。我帮助的人无计其数，我也让看到我的视频的人也能献出爱，帮助更多的人。这就是正能量的循环，正能量的传递。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明天。
1: 这就是爱管闲事的最高境界。世间本无多余的闲事，但凡目之所及，手之所及，便是责任，便是本心。
3: 下面来看一条简讯。
4: 近日，第四届北京市领事保护知识竞赛决赛成功举办。赛事自启动以来，广泛普及领事保护法律法规、海外安全防范、应急处置等核心知识。历经初赛、复赛的层层选拔，最终12位选手脱颖而出，晋级决赛。
5: 关于境外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撤侨安排，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6: 我选择 B。
5: 恭喜3号选手。回答正确。
4: 全程分为4大竞赛环节，以赛赋能，用专业学识展现领事保护知识力量，用青春风采传递海外安全防护理念。
7: 主持人在上边宣布每道题的时候，实际上我心里也很紧张，也在跟着抢答、必答。题目本身啊，无论是单选、多选、速答还是抢答，这些题目的设置来看呢，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实用性很强。通过这个竞赛的活动呢，可以让领导知识深入人心。
4: 比赛当天决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和优秀奖6名，并进行了颁奖仪式。
8: 本科专业是学的相关的知识，学的知识没荒废嘛。虽然自己不是从事这个对口的岗位吧，但是参加这个比赛能够让我就是更加汲取这些知识，带入到坐下面的观众。如果他投入到这个比赛当中，然后他紧盯着每一个题，然后自己去看，然后自己去想答案，然后去对比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也会就是在心里至少埋下一个种子。
9: 大家呢对这个竞赛越来越关注，我们也是用这种以赛促学、以赛促训的这种形式，以这种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大家更易于接受我们领事保护的相关知识。我们也希望就是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这个知识竞赛当中，帮助大家增强这个风险防范意识和应对风险的这个能力。
3: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10月15号由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将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0: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 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随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六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

0: 心动，请在早九点到晚八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1: 下面呢，咱们再来说一个要紧事儿啊，这药片儿千万别随便的掰开吃。有人可能会觉得这药片太大了咽不下，或者呢是想自己去调剂量啊，顺手就给掰了。要说啊，这个动作真能惹大麻烦。之前呢新闻就报道过啊，一个男子呢是把降压药给掰开吃了，这半小时后呢人就昏迷了，抢救才脱险。那么哪些药千万不能掰呢？医生说了，首先第一个是缓释片还有控释片。这种药呢设计药劲是慢慢释放的，一掰开这药量呢是一下子全都倒出来了。再比如啊，这个降压药掰开吃呢，可能会让血压呢骤降，让人是直接晕过去了。第二个啊，就是肠溶片。这类溶片呢表面是有一层防酸铠甲的，保护药过了胃到肠之后呢才溶解。这一掰开啊，铠甲破了，药呢是在胃里面提前释放，可能呢会直接去伤害胃黏膜。还有呢，像一些抗癌的口服药，咱们千万不要碰啊，这掰开研碎，药沫飞出来了，很容易伤着自己。所以说啊，咱们记住一句话，这药片啊别随便掰，怎么吃一定要问医生，咱们别凭着感觉来。
2: 爱生活。

的小龙虾问您一个问题啊，您还记得您第一回见到小龙虾是什么时候吗？您想，我记得是我上小学，当时是90年代初，而且呢，在我记忆当中啊，这小龙虾当时没人吃，都是家长买两只放在盆里养着玩，给孩子当宠物吃。那后来我才知道呢，这小龙虾不是中国原产的，它这老家呢在美国的东南部，所以它叫美国鳌虾，学名呢叫克氏

0: 们那个卤水是湖北的那个老卤，放了那个大料啊、鲜料啊、中草药的。你的鸡越柴它越香。这个卤肥肠呢，最关键的是要洗干净，洗完了之后呢，就在这我们自制的卤水卤个半个小时左右。
1: 炸胡椒炒肥肠的烹饪方式并不复杂，不需要过多的调味，味道的精华都在炸胡椒里，只需要来点葱姜蒜提香，再放点辣椒，最后再加入一勺给小龙虾搭配的老油升华味道。入口先是炸胡椒的酸辣，随之而来的便是肥肠油润的汁香气，最后还有一丝丝发酵的鲜香，层次十分的丰富。晚上11:30，繁华的三里屯依旧是灯火通明，皇朝排档即将结束一天的营业，张勇和郑菊也终于能说上几句家常话了。
0: 下班啦，我新换衣服到门口等你。
2: 嗯，好的。
1: 虽然夫妻俩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但是每天能交流情感的时间并不多，每天步行上下班的20分钟是他们最放松的时刻。
2: 已经把那个厚被子寄回家了，然后让他奶奶给他洗一下。
0: 嗯，可以啊，洗一下，到时候再跟他寄过去哈。
2: 他们今天
0: 早上的话呢，我们都会一起上班，然后晚上下班的话呢，我下的比较晚，他一般都会等我。
2: 今天没有。
1: 如今孩子上了大学，郑菊也能放心陪伴张勇在北京发展。俩人都是第一次来北京，却都没有时间好好的欣赏一下这座他们追梦的城市。
0: 开业还没有做顺，现在也属于我们这个非常关键紧张的时候，基本上也没有出去好好玩过，90%的时间就待在店里，把这个小龙虾店做好。以后呢，日子还长嘛，店里做顺了的话，肯定会陪他去他喜欢的地方去看一下、玩一下。
1: 从黔江到北京，1200多公里，是张勇和郑菊追梦的距离。北京对他们来说是奋斗的热土，也是未知的迷宫。前方的路还很长，他们在努力继续前行着。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皇朝排档味道掌门张勇，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掌门私房菜大碗乳黄瓜。
0: 大家好，我是皇朝排档味道掌门人张勇，今天在这里呢教大家做一道我的私房菜大碗乳黄瓜。黄瓜去掉头去掉尾，改成薄片。五花肉呢，我们切成3厘米宽，厚度3毫米。油温达到了6成热，加入我们切好的黄瓜，这个水分脱水的时候呢就可以了。放入我们切好的这个五花肉片，蚝油、生姜片、大蒜末、小米辣，放入黄瓜5克、白糖、鸡精5克、盐3克、味精3克、生抽10克。喜欢吃肉的人呢，可以多放点那个五花肉；喜欢吃辣的呢，可以多放点小米辣，非常适合我们在家里做。
4: 我是江津府徽菜臭鳜鱼的味道掌门人江勇，我今天为大家制作一道土鸡蛋微腐竹。把腊肉切成筷子头一样的丝，把青蒜只用中间青的部分，顶刀切成粒，把这个腐竹啊切成10厘米长短的段，锅里倒入菜籽油，油烧到60%，放入腊肉丝。

0: 倒入蛋液，倒入开水，大火烧开，加入适量的盐调味，倒入腐竹，烧开30秒即可。最后倒入青蒜粒儿，出锅了。寻味永不止步。
1: 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5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生活每一天。

0: 昔日相守，用情至深。
1: 我给他印他奶，原来他的食管多，后来多不了了，我是小碗儿就着往嘴里灌，反正还知道咽呢。我就瞅实在是心受的，我就哭掉泪了。他给我擦眼泪呢，告诉我别哭，这小伙儿不行了，就这么快。
0: 情投意合，心生欢喜。
2: 你们两个人从我这角度看还挺有夫妻相的，哎，他们俩人长得好像。你是会介意先生比您大十二三岁吗？十三岁？
3: 不介意
4: 啊。我倒不介意。
2: 哎，这不就可以吗？人家不介意呢，您介意比您太小吗？
3: 乐意啊。
2: 乐意了，那咱聊聊呗。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

0: 但是膝关节不争气，最后完了以后就是动作少一些。
1: 您这膝关节还不好，我啊
0: 对，腿
1: 我看着您那
2: 跳了还不行，
3: 对呀、
1: 比我这强多了呀。
0: 那以前跳跃那应该是很好看的哦，腿哦，跳盖，这个。360度转身，哦，这转身的时候，您这就需要屈关节了。您看啊，这样走，扒一下，这样一转，这膝关节就要扭，走，走，哦，那现在就
1: 一个360度，
0: 达到不了这种标准了。您看这握鱼是这样，这握，啊，这样走，这姿势这一出来，您这吃不住劲儿，再歪到那儿，嗯，所以呢，就给自己做减法了。
4: 我也是，有时候啊，打软啊，有些。老年人常见的这些问题，嗯，
2: 袁叔呢？
1: 酸痛、发胀、皱、
3: 哦，就咱们现在说话的时候，我这腿、这膝盖就是疼的。哎，上楼吧，现在我上楼梯啊，是一格楞一格楞的，这脚迈，这脚蹬，给一使劲儿，这脚迈蹬。这么一变，
2: 我就看我们唱词老师怎么把这格楞给打出来。徐主任，您看我们这腿怎么办？
0: 其实不是
5: 啊，我也在感慨。你说，其实各位年轻的时候啊，其实应该都是非常活泼、非常健康的、爱运动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这方面的困扰。
3: 所以人家说啊，老啊就先老腿，
5: 人老先老腿，
3: 对、
5: 对，是。
4: 咱北京说就是波棱盖出问题，
1: 对。波棱盖，
2: 哎，可是话说回来了，到底是不是这波棱盖出了问题？咱得问问徐主任。
5: 膝关节啊，是我们人负重的一个主要关节。我们身体的很多大部分的重量，我们都会落在我们膝关节上。然后膝关节还要迈步啊，还要跳跃啊，承受很多的这个不同形式的动作。那么它承受的压力和冲击力就比较大。那年龄增长，这几十年过去以后，我们膝关节其实也是一个机械，慢慢它有磨损，它也会老化。最常出问题的关节之一就是我们的膝关节。
2: 到底应该怎么去评判它现在是属于这种疾病的状态，还是它就是一个正常老化的过程？徐主任，您有招吗？咱们在家能不能测一下？哎，
5: 其实还真有这么小招，这个小测试的名字呢叫研磨髌骨。我们可以啊，坐一个凳子上，把不舒服这条腿我们伸出来，哎，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对。然后这样的话，您摸我们这个膝盖，哎，左右晃动，上下晃动，哎，疼不疼啊？
1: 有一点，
5: 有一点疼。然后我们再加点压力，疼不疼？
2: 转这波棱盖是？哎，
5: 对，这叫研磨，研磨。其实这个词儿还挺形象吧？你看，我们是不是在研磨这东西？
2: 对。
5: 对是吧？
0: 对，哎，
5: 我都听见谁响了？
1: 我这个响了一声，
5: 你响了一声，
2: 您的响了一声啊？疼吗？
1: 我就感觉有点那个，就是酸痛的那种感觉，
5: 酸痛的感觉。我能去看试一下吗？
2: 没问题。哎，
5: 您放松，身体向后仰，哎，放松，放松，放松，哎，别紧张，哎，
1: 好，哎呦，哎呦，好，哎，
5: 听到响声了，嗯，
0: 哎呀，是呀。
5: 哎呦呦呦，我不敢再动了。哎呦，他摸着这感觉呀、啊，特别像搓衣板似的这种感觉。
1: 对，这也咯楞咯楞的。
0: 我好像也那位置疼。
5: 听着他响。
1: 你也是这样。
4: 确实有响声。
3: 我怎么就看摁了两下，人那么疼啊，都出汗了。
1: 啊，激灵一下，激灵一下了。
0: 哎呀，跟他这位置一样，好像这个膝关节这儿一拧的时候，这骨头跟骨头硌着似的。
5: 就是
2: 嘎嘣一声。
1: 对，嘎嘣一声。经常会出现这个。
5: 其实、
2: 正常情况下底下应该没有这种感觉，
5: 底下非常光滑的感觉。
2: 那如果研磨的时候它底下的确是有沙粒样的感觉，不平整的感觉，这算是严重了？
5: 这就基本上说明我们起码是有明确的问题了。
2: 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膝盖疼不等于骨关节炎，仅3毫米的关键软骨损伤暗藏膝关节致残风险。第二个，聊天时一个常见姿势正悄悄损害膝盖，识别预警信号，规避日常伤膝隐患。第三个，解锁高科技康复训练，科学锻炼好膝关节。首先来看第一个啊，膝盖疼不等于骨关节炎，仅3毫米的关键软骨损伤暗藏膝关节致残风险。3毫米的关键软骨，这是膝关节里的软骨吗？如果它出现了问题，就会像袁叔似的，一研磨就咯楞咯楞的吗？
5: 对，为什么叫关键软骨呢？因为软骨对于我们这个膝关节来讲，特别特别的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软骨啊，就是覆盖在我们这个关节表面的一层纤维组织。这个纤维组织呢，可以很好的润滑，以及很好的分散我们走路的这种冲击力。 你想如果没有这个软骨，那我们走路的时候直接冲击直接干磨，那谁受得了啊？
2: 疼。
5: 对，是。
2: 那袁叔叔疼他就是

0: 干磨了。
1: 您说的太对了，它那个软骨啊表面有磨损，它不是那么平整，所以说它走路的时候像刚才我说了一个词儿，搓衣板，像我们搓衣板的似的，它在那儿，它在那个地方搓，所以说它觉得不舒服，它觉得疼。
2: 确实是有，
3: 确实有，
2: 确实有。
3: 它这软骨在哪个位置？就是这个波棱盖下头吗？
1: 我们打开这个膝关节模型，我们把这个膝盖掰开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背面这个地方特别光滑。还有我们这个骨头，它表面也非常光滑。其实它们表面覆盖的呀，都是我们所说的软骨。正是因为有软骨，所以您看我们在活动的时候这么磨，它不是直接骨头磨骨头，它实际上是这个软骨和软骨之间在接触，但是软骨表面又特别的光滑，所以呢它这种接触啊是特别丝滑的，没有丝毫的我们这种卡顿的感觉。
3: 主任，
1: 对，
3: 我们都啃过骨头，那个骨头这个地儿吧，就是有一层薄薄的
1: 脆骨。
3: 哎，对，都特别爱啃，那特好吃，咯吱咯吱的。这个你说的这个软骨就是那个吧？
1: 对，就是我们吃那个骨头，骨头表面那个脆骨。
3: 哦，那就是那个软骨。
1: 对对对对。
3: 哦，那这个如果说它不小心磨坏了，它能再生吗？
1: 软骨啊，由于它特殊的这个生理结构和它的这个生物学的特性，所以它很难再生。
3: 有
1: 所以我们人啊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软骨，我们的软骨一旦损坏以后，再想让它长出新的软骨可就非常难了。这软骨我们讲啊3毫米，它其实在2到4毫米，平均3毫米。大家可以看3毫米，刚才我看咱大家都在比划3毫米多少，3毫米就一点点这个距离，但这一点点距离是如此的宝贵。这个软骨呢，它提供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对我们的关节提供很大的保护。如果没有它，那么这个关节呢势必会越来越蜕变，出现更严重的关节炎，甚至不能走路。
3: 袁叔叔，您这软骨，
2: 我得保护好了呀，
3: 把残存的那一点保护好了，
1: 对
3: 是吧？
1: 对，所以说什么时候开始看我们这个健康学院都不委婉，从现在开始保存尽量多好的软骨。
3: 所以大家啊，如果说想要知道这3毫米的软骨到底应该怎么去保护，不光是要看我们的节目，还得看我们的直播。现在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就可以获取更多的内容。那在今天现场啊，咱们健康学员还有一位胡阿姨，胡阿姨刚才呢，其实在研磨的时候反而没有原。

0: 这个症状啊，就是我猛的做动作的第一下是疼的，但是呢，练一练，缓一缓，它就不疼了。
1: 那
0: 这也算是
1: 活动开了？
2: 您觉得是活动开了？
1: 对啊。
2: 但是这也是一个预警信号。
0: 哦，这也算是了。
2: 为什么？就是我们常不活动的时候，你再突然一个运动，如果我们里面有些小的炎症或者咱们无菌性的炎症，它里面会导致我们滑膜的增生。那么我们在刚开始活动这一下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摩擦，你会感觉到不舒服。但是走开以后。后呢，随着我们滑液分布均匀，你的润滑的能力会越来越强，那我们关节会觉得舒服一些。
0: 紧张了，来看看第二个表现是什么啊？
1: 卡顿，
0: 有这症状吗？
3: 有，
1: 这
0: 都有啊，
2: 都有症状啊。
0: 什么情况下会卡顿？
1: 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着一走，哎，一下不能动了，就跟锁住了似的。然后就等一会儿，稍微的动动，一点一点的动，然后慢慢能恢复过来。
0: 您呢？
4: 我是在厨房做饭呀，或者时间长了站一个姿势，站时间长了要迈步，就得先这样一下，弯一下，再伸直了，两下，再迈步就能弯了。
3: 我是早上起来必须得，就这个得动一下。
0: 哦，
3: 哎，
0: 他活动活动，
3: 活动活动，对对对对。
5: 我这个是有这卡顿现象，关键还伴随的有咔吧咔吧这个声音。
2: 哎，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卡顿的原因。其实卡顿呢，就是因为表面的软骨啊坑坑洼洼，它不是在一个光滑的软骨上互相的摩擦、互相的这个行进，它是在像我们真的像我们在走那种凹凸不平的路面，它在不停的这个就翻山越岭是吧？这种感觉。
4: 我以前原先像他那种嘎啦嘎啦响那个。有那种现象，近这一两年没有嘎啦嘎啦响了，但是疼了，又卡顿，是不是由这儿发展到这儿了，严重了？
2: 您说的非常对，它是在一个进展。之前呢，有点就是酸疼啊，慢慢慢慢的，我们觉得有一些卡顿。
4: 对。
2: 但这个时候呢，往往我们会主动的减少活动量。那减少活动量呢，你自己觉得好像好多了。其实你自己对比一下，您前后的活动的量，还有活动的这个类型，已经有所改变。
4: 做减法运动，做减法。
2: 您就是在主动的规避这些症状，或者规避这些让您的不适感。
0: 但是症状疾病还在，
2: 它的客观存在还没有改变。
0: 我们已经看到了两个症状了啊，还有一个
2: 我们来看一下，
3: 这就是肿胀了，
0: 来了，
3: 哎，
0: 肿胀就来了。
2: 对，肿胀呢，相对而言，我们的酸疼也好，我们的卡顿也好，可能更严重。这个肿胀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这个关节炎进展当中呢，会导致我们的很多的滑膜的增生，滑膜增生，它本身会分泌更多的滑液，那么就是形容我们所谓的积液，那我们的关节呢显得就肿大一些。另外一点呢，就是随着我们关节炎的进展，我们反复的磨这个关节啊，这关节会长出很多的骨刺、骨赘，然后这个时候呢，这关节的骨头也会变大。那么骨头又大，外面又长了很多的滑膜，又有很多的积液，你想这软的硬的合在一起，我们这关节就会慢慢的肿胀或者膨大。我以前也有一个，老病人，然后他刚认识我的时候是在门诊，最早啊，他就是这个，他说叫酸困的感觉。但是呢，我呢也给他一些建议，包括让他去做康复。其实，但是呢，很遗憾，他觉得不太在乎。他说我还没退休呢，我忙着呢，我现在顾不上。等再过大概一两年的时候，我再见他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他说来想开点药。我说怎么了？他说现在啊，这个不太舒服，有时候他会这个卡一下绞索。他跟我说绞索，我说你从哪儿学的这个东西？我从书上看的。你看人还看书，但是呢，很遗憾，他虽然看书，没有吸取书中的这个精华。
5: 病情严重了。
2: 哎，对，我跟他说了，我说您这其实已经进展了。他说我有很多事儿要干呢，我还要去这儿玩去那儿玩，顾不上这个事儿。但是呢，我门诊再见他的人，就不一样了，就肿了一大块。
5: 哎呀，
2: 就是所以说他这个病情发展啊，跟我们这个特别特别的像。所以说这一二三三个步骤，我就想到其实是我们的身体在给我们发出第一道警报、第二道警报、第三道警报，我们一定要注意每一道警报。
0: 一定要保护好这三毫米。
2: 对对对。
0: 那为什么有的人他这三毫米就特别容易磨，有的人好像就特筋膜似的，他就没什么事儿，怎么锻炼怎么跑他都没有关系？
2: 固然啊，我们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别的哈，就是但是很多时候是由于我们生活习惯的一些 小的一些问题，造成了我们更大的身体上的一些问题。
0: 日常的生活
2: 习惯，日常生活习惯的问题。
6: 膝盖总是反复疼痛，可能和这个日常习惯有关。
2: 我们这个一辆汽车本来是4个轮子，结果您让人2个轮子摆。
6: 哪些康复运动能？

0: 科学养护膝关节。
1: 比如说您平时走路的时候膝盖要承担这个50%的身体体重，那么现在它只需要承担20%-30%的体重。
0: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那为什么有的人他这3毫米就特别容易磨，有的人好像就特筋膜似的，他就没什么事儿，怎么锻炼怎么跑他都没有关系。
4: 哎，我想做一个小的情景来，哎，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学员，哎，就比如说您，您平时啊就是跟咱们，哎，咱们俩站着聊天啊，哎，咱们聊了半天了，
5: 是 是
4: 然后您怎么站啊？
5: 一般就这样的，要不就换个腿，
3: 稍息，
5: 对，就这样呗。
4: 其实呢，这里面就有一些误区。您看我们这个姿势，刚才像您这么站的时候，重心都在哪儿啊？
5: 在一条腿上是吧？
3: 您是老换腿还是就？
5: 经常得换，要不然你这酸呀。
4: 您看，关键词出来了吧？酸，为什么酸呢？他受不了了。
5: 对，
4: 本来我们两个人站着是两条腿着地，是吧？
5: 是
4: 我们身体重量放在两条腿上，您现在呢一条腿稍息了，
5: 对，
4: 那么一条腿怎么办呢？紧张了。
5: 对，
4: 它的重量全在一条腿上。这就好比我们这个一辆汽车本来是4个轮子，结果您让人2个轮子跑。对，
3: 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平时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以后改了，出去聊天的时候呢，两条腿都落地。对，
4: 当然也不用那么板正啊，但确实我们要做到我们的力量的均衡。对，你想试一下是吧？
5: 是
4: 对对，我们稍微放松，我们试着，哎，您自己内心当中想着，我把身体放往上拔一点，
3: 往上拔，不用
4: 放松，放松，稍微放松一点，哎，慢慢轻轻的往上拔一点，就是让我们身体稍微平衡一点，不要朝一边倾斜。为什么往上拔呢？就像一棵往上长的一个大树一样，直上直下。这样的话，我们的力量是不是很平衡的可以落到我们的脚上？
5: 是，能感觉的。
4: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您的骨盆呀、您的脊柱啊，都开始支棱起来了。
5: 对，它得用上劲儿。
4: 对，
5: 用上劲儿，胯也得用上劲儿，腰也得用上劲儿。
4: 目的是让什么？让我们的整个的体态变得更周正一点。这样的话，能够让我们的力量，还是说力量能够从上到下，很平均的、很均衡的落到我们的地面。
5: 这样站着的吧，他这感觉他这个就是挺稳当的，挺舒服的膝盖。
4: 过去啊，我们有句老话说，站如松，坐如钟。这很长时间啊，我也不太理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后来慢慢开始做这一行以后，我想是我们的这个传统的一些文化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它其实不是就要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站姿，很平衡的传导力量吗？所以说我们很多古话它是有道理的。
3: 站如松，您已经体会到了。坐如钟，您
5: 对对，接着坐着，
6: 走路一阵风。
4: 对，站如松，坐如钟，将来就走路一阵风。
5: 我这腿啊，现在是早起来，它就是发皱的很，必须得揉揉啊、搓搓啊，活动开了才行。另外一个就是平常你要走多了，它会疼。这回是找主任给我找一个康复治疗的办法。找您来康复来了。哎
4: 呦，正好今天我想带您啊练一个先进的仪器，不过练之前呢，咱们先去换个装备。
5: 好，
4: 走。
5: 我这个装备换完了，像穿个大健美裤。
1: 那为什么它紧绷的像个健美裤一样呢？因为啊，咱们需要这个紧绷的状态才能看到您的下肢力线。因为咱们这个呀是反重力跑台，一会儿啊您穿的这些裤子会和我们这个器械的这个拉链拉起来，然后里面会给您充气，就跟太空漫步似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充气了。
5: 好，
1: 慢慢这个气儿就越来越充足了，就给您托起来了，这样不是就减轻您膝盖的那个压力了吗？比如说您平时走路的时候膝盖要承担这个50%的身体体重，那么现在它只需要承担20%-30%的体重，对膝盖的压力就小了。所以我们同样活动相同的肌肉，但是呢膝盖的负荷会比原来

0: 要小很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下肢很痛的患者，我们会用反重力跑台进行训练。
1: 哦，
0: 那我们先用反重力跑台进行一个走路，您感受一下跟平地走路的区别。
1: 感觉的轻省膝盖的受的这个压力好像没那么大，
2: 轻省一点。
1: 对对对对，很轻省。
0: 然后您自己可以观察这个视频，
1: 嗯，
0: 您的这个步态是不是良好的？您的脚是不是对称的？您能明显感觉到这里头是充气儿的，
1: 对啊，对对，
0: 鼓的，
1: 对，
0: 它就是把您整个身体能承托起来。您看这下面体重减轻40%
1: 啊，
0: 现在的负荷也就是您60%的这个身体体重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使用这台器械去做训练的原因了。那我们就是走10分钟左右，什么时候结束？您感觉已经有疼痛了，我们就暂停了。
3: 真是不错，
4: 那怎么跟咱们那个健身房的那个器械差不多呀？只是腰里粗了一圈。
1: 它很不一致，轻松很多。它是把空气把身体啊拖住一些，拖住一些的，您的膝盖的这个受压力啊就没那么大了。
3: 是
1: 啊，您走道就很轻省。
5: 你觉得做完以后感觉怎么样？
1: 哎，很舒服，很舒服。要平常要这么走的话，就是我像这个速度的话，那我这膝盖肯定是受不了了。
4: 那个就是康复训练。
1: 对对对对，
3: 我感觉袁叔叔刚才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都轻盈的快跑起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3: 这个，
1: 要是平常的话就这样的话，这膝盖肯定受不了了，这脖子盖疼着了，就这样走没事儿，下来以后挺轻松。
6: 因为我的膝盖呢也在那儿做了手术，结果呢也是在康复当中。我在康复那儿有康复师，他引导你有那种拉力，而且呢有那种各种器械在球上练你的肌肉，还有呢让你就是练这个走台阶，一步一步走来解决。
3: 您康复多长时间了？在那边
6: 我7月15号做的手术到现在。
4: 您觉得那个您自己觉得管用吗？
6: 太管用了，
4: 这个康复训练
6: 特别管用。你看我现在原来不行
1: 啊，能屈下去了，
6: 能屈了，
1: 能屈下去了，弯下去了。
6: 对，可是现在呢，整体这个肌肉已经在增长了。
3: 嗯，
6: 就通过这个科学的锻炼。
5: 其实我特别想说，肌肉对我们来讲有多么重要。我们的膝关节有很大的一个功能，就是支撑我们的身体。所以说它要稳定，我站得稳，我能稳，我才能走得远。
3: 嗯，
5: 哎，是这个道理。但是稳定来源于什么？一个是我们膝关节本身的骨性结构，哎，我们就它就长成这么一个形状，它就有一定的稳定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膝关节周围有很多的肌肉，如果我们有很好的肌肉群保护它，扶持着我们这个膝关节，那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您设想我们这个膝关节是稳稳当当的，那么它的磨损就少。反之，如果我们的肌肉不是那么强大，我们走路这个膝关节，我们膝盖左晃右晃，我们这个腿大腿小腿之间也老错动，那您想想这个磨损得有多大，是吧？
3: 所以啊，大家得练，但是呢得科学的正确的练习。
5: 对对对，
3: 把我们膝关节这周围的铠甲给它筑牢了。
5: 哎，对，
3: 这样才能更稳定更安全。
6: 是，
5: 您说的太对了。但是科学的练习就需要有我们专业的人去指导。
3: 知道，
6: 没错。对
5: 对，所以我就想请我的一个同事，我们康复的黎婷医生来给大家做一些示范。
3: 欢迎医生。您好。
7: 您好。
3: 林医生跟袁叔是不是
1: 很
3: 熟了？
7: 是，
3: 因为刚才拍摄就是您，对吧？
1: 对，他指导我老师。
3: 指导我老师，
5: 林老师。
7: 那两位都是我们的患者。
3: 哦，哎，林医生，您不光是自己来，您还带了一个
7: 小礼物，一个小毯子。我们要玩一个游戏，叫听数点睛。
3: 听数点睛。
7: 我们看啊，这毯子上面有9个数字。然后我们要练哪个腿呢？就把哪个腿放在这个5号的正中间。那比如说我要练我的左腿，那我就把我的左腿放在这个5号数字的正中间。大家听到这个数，比如说我说1，我们要把另外的右腿往前迈，练这个左腿的稳定性，
3: 还得练反应力。
7: 哎，对。然后比如说我说6，那我就往这个6的时候这个地方点一下。那比如说我要练9，就往9的这个位置点一下。那么我们练的是肌肉， 那这肌肉啊就跟金子一样宝贵，所以我们叫听数点金。哦，
3: 感觉挺简单的，
4: 不简单，
1: 不简单，
4: 不简单。我跟着比划了几下，这就摇摇晃晃的，站不住。
3: 这就说明肌肉不好，
5: 不好。
3: 那燕子阿姨，您来试试怎么
6: 样？我有点悬。
7: 那比如说，燕子阿姨，您哪个腿感觉稍微强一些？
6: 这个好像左腿长一点，
7: 强一些啊。那强一些呢，我们先用左腿来试一试，因为这个是一个下肢的稳定练习，它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性，所以咱们先用自己比较好的那条腿试一试啊。如果好的腿可以的话，我们再试试看那个相对来说不好一点的腿。那现在呢，您稍微的把这个左腿屈起来，
6: 屈还得屈，
7: 屈屈起来，哎，好，右腿去点二，好，点三。好，点，哎，站稳了，站稳了啊，
3: 撑不住了，
7: 一定要保证安全的前提啊。
6: 二三，
7: 点六，好，点九，好，来八，
6: 八，
4: 对，哎，
7: 好，稳住啊，稳住，好。回来，
4: 好，
7: 哎，这个就是一个听数点睛的这个游戏。大家会发现，如果点一个数回来，那就可能会轻松一点。你要是连着点的话，可能就会难一点。
6: 对对，
7: 就是练的是你就支撑腿的那个稳定性。它这个就是练一个，不只是练力量，还练一个本体感觉。很多老年人防跌倒就是要练这种稳定本体感觉。哦，
3: 那像这种锻炼，比如说我一天大概练多长时间差不多就可以了，明天继续再练。
7: 那么单次的话控制在半分钟，然后休息，然后每天呢您就抽个十分钟练练就行了。
3: 咱们这个训练啊一定得每天坚持练，当然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膝关节稍微放松放松，让我们的肌肉哈撑起自己的身体。如果说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运动锻炼方法，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
2: 经常忘事丢三落四，警惕大脑提前衰老，
0: 他老了在脑子里也会出现一些老化的表现啊，就像我们脑子里的老年斑。
2: 如何抓住大脑衰老拐点？快来测测您的反应力。
0: 我们希望增肌减脂，这就需要锻炼我们的核心。
2: 长期睡不好也会加速大脑衰老，
8: 两三天以前睡不着，
3: 为什么呀？
8: 就不知道，就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完了觉着说是玩手机吧，可把手机搁下了还是不行，一会儿还得拿起来，就觉着给他看累了来睡。
2: 用对方法，失眠患者减药有希望。
0: 吸四停七呼八，吸气一二三四。
2: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全面专家带来提神醒脑实用法则，科学守护大脑健康，精彩节目敬请关注。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0: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1: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0: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2: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
3: 抄个近道。
2: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0: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3: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2: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4: 太幸福了，一开场呢，我们郝大厨已经做好了一份糖醋里脊，太香了，我实在是忍不住，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糖醋口的菜，我这就夹了一块替大家伙尝啊，不是我自己要尝的。来，我们先看

0: 这个外形好漂亮啊，颜色也特别的漂亮，味道怎么样呢？哎，跟大家说，外面挂的这个汁儿好吃极了，特别的酸甜适口，然后一口咬下去，里边有一层焦焦的外壳，然后中间呢是鲜嫩多汁，一点都不柴，我觉得比餐厅做的还要好吃。说实话，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保护肾脏，但是糖醋口又是要油炸，觉得好像不够健康。
1: 今儿这菜呢，口感好吧，颜色好吧，重点咱还不油炸。
0: 怎么做到的？那还得酥脆哦。
1: 没错，做这道菜呢，今天咱有三个窍门啊，三个重点：汁儿、糊、肉，
0: 好，
1: 缺一不可。
0: 好，
1: 咱第一步啊，先看看这汁儿怎么熬的。平时我们做糖醋汁儿，大部分可能都用番茄酱或者番茄沙司，就这两样啊，咱都不用。我这准备了一碗神秘的料水，看好啊，比例。一份料水，咱们再加上一份的清水，它的比例1:1，在这汁里边去调味儿。要想甜，加点盐是吧？来点盐入底口，然后呢，再来上一些白糖。这糖呢，我觉得就可以根据个人的这种饮食习惯了，是吧？咱们现在讲的叫少糖少盐，再加上米醋，糖醋的比例1:1，咱给它烧开。
0: 然后呢，我们来问一下李老师了，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保护肾脏嘛？您有什么推荐啊？
2: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食材有一个具有叫做肾脏净化师的营养元素啊。那么这个营养元素呢，具有三方面的保护肾脏的好处。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加速肾小球的滤过，咱们都知道肾脏在人体中是一个滤过器的作用，是吧？那么我们这种营养元素把我们有害的物质呢从身体中迅速的滤出去啊。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郝大厨给我们带来这道特殊的这个秘制芡汁里边就含有咱们大量的这种肾脏净化师的营养元素。
0: 好，这个香味儿哈已经出来了，
1: 香味出来了。然后这会儿呢，咱们来一点水淀粉，把这汁儿给它收浓，熬浓之后，来咱把它盛出来。看这颜色是非常漂亮，
0: 好美的汁儿啊，紫红紫红的。
1: 这汁儿熬好之后呢，咱先给它放一边。那刚才说了，做这道菜三个重点，第一是

0: 翻炒均匀，起锅中盘。
1: 今天我们再给大家介绍的这道糖醋里脊啊，它实际上里面富含有甜菜碱这种肾脏净化的营养成分，在营养美味的同时，又可以呢协助我们去维持肾脏健康。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阿龙啊，你说在晚上开车上路的时候，最怕遇到什么样的车？
1: 我猜你说的应该大货车，尤其走这高架桥的时候，旁边过一大货车，你感觉地都跟着颤。
0: 没错，尤其是装得满满当当，这跑起来轰隆隆的。咱老话说得好啊，多拉快跑，事故不少。这超载隐患啊，真不是闹着玩的。
1: 但是呢，有些司机啊，不仅是无视安全风险，反而呢，为了少交费、躲避检查，动起了歪脑筋。下边呢，咱看到的这个案件里啊，大货车的司机不仅是私自在车上装了作弊的装置，过磅的时候呢，让车变轻，还为了多赚钱呢，不惜是撞杆闯卡，强行冲上高速公路。最近呢，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联合多部门，专门严打这类货运违法行为。
2: 这天夜里，一辆重型半挂货车撞开了台杆，闯过收费站，这是所谓何事呢？
3: 驾驶员季某驾驶某鲁牌的重型半挂车，由海淀区苏家沱镇的某消蜡厂装载了渣土以后啊，他明知可能无法正常通过收费站的称重检测，然后行驶至北秦路收费站时加速，撞坏那个收费站的台杆，驶入高速，并且呢，后面还紧随了其他的车辆。
2: 高速工作人员对数据进行梳理后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对违法司机季某做出了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而随着案件调查深入，公安机关发现不仅是司机违法闯卡，车辆还存在非法改装等问题，于是将线索移交给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
3: 这也有飞机轮目前呢，还没看到他的那个 ETC 那个，因为那警官还没到。
2: 固定证据后，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约谈了违法司机和涉事公司。
4: 这不是您一个人能承担得起的。
5: 就说是我们想要打提拔就行了。
4: 所以这事儿你不要想着自己能去扛，明白吗？
2: 在执法人员的释法说理下，违法司机和涉事公司向执法部门交代了违法事实。
6: 来，我们就肯定积极配合了。来的，
7: 好嘞。行，刚才说的车涉嫌改装那事儿，都认可，没问题吧？
6: 啊，认可
7: 是吧？
6: 这个反正事实依据，我们都认可了。
3: 闯卡的行为也都认可。
6: 啊，认可，认可。
2: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飞机轮是货运车辆的一种违规作弊装置，是为了逃避检查，掩盖超载超限的违法行为。
8: 飞机轮呢，实际上说白了，它就是在货车的底盘下呢，私加装了一组带液压杆的这么一种辅助轮子，因为呢，它能像飞机的这个起落架一样升降，所以呢，俗称叫飞机轮。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车辆在通过这个称重检测的时候，驾驶员啊会在车内操纵开关，将飞机轮呢降下，辅助轮呢撑住车身，从而呢使整体的车辆重量转移到飞机轮上，让检测地磅呢检测到的车辆总量变小，掩盖其这个超限呀、超载的行为。通过这个检测的这个地磅之后呢，再将飞机轮收起，蒙混过关上高速。
2: 这种私自加装的作弊设备可不仅仅是耍个小聪明这么简单。
8: 那么加装飞机轮呢，属于非法改装，破坏了车辆啊原底盘结构。这些货车呢，往往存在载重高、行程远、行驶颠簸，充分反复拉载的话呢，非法改装的这个焊接位置啊，容易出现断裂。高速行驶中呢，飞机轮啊一旦脱落，会对咱们自身呀以及其他车辆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这些货车呢，靠非法改装蒙混过关，偷逃这个通行费用，非法牟利，那么侵害了实际上我们这些合法运输从业者的利益。
2: 明明知道改装违法、超载违法，司机为何还要铤而走险呢？
3: 一方面呢是利益的驱动吧，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的这个手段呀也比较高明，存在侥幸心理，可能会认为套用其他车辆的 ETC 标签，跑了也就跑了。
2: 在大数据监管、跨部门协同执法面前，闯得了一时，却终究躲不过被严惩的后果。
8: 在本案中呢，涉及的这个车辆违法行为呢，一共有2项。一呢，是在挂车非法加装了顶泵装置，属于货运经营者擅自改装以取得道。

0: 道路运输证的车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相关规定，我们已对呢涉事企业立案调查，责令呢限期呢拆除非法改装装置，并将依法呀处以罚款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行政处罚。第二呢是冒用小客车 ETC 标签强行闯卡，属于啊扰乱超限检测秩序，违反了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我们将依法对驾驶员处以最高罚款30000元的行政处罚。那么此外呢，公安交管部门也对驾驶员依法进行了记分罚款的处罚，那么就闯卡行为呢，对驾驶员采取了行政拘留的措施。
1: 据了解，经过核查，这起案件一共牵扯2起闯卡事件，4辆重型半挂货车，4名涉案人员，其中3台货车查出违法加装非机轮，这些违法司机和公司都面临着严厉的处罚。
0: 那么借此机会呢，我们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也提示广大的货运从业者，任何时候都要把安全守法放在第一位，违法运输只会带来高额的处罚、治安惩戒，甚至刑事责任，大家呀，切莫心存侥幸。
2: 下面咱们要看到的这起盗窃案啊，可着实是有些蹊跷。前不久，朝阳区一家单位的员工宿舍呢是进贼了，电脑啊、手机全都没了。可怪就怪在啊，这门窗是完好无损的，门锁呢也没有撬动的痕迹，就连枕头底下的现金啊都被拿走了。
3: 哎，这挺邪门的啊！这贼还挑食儿，现金不要，专偷这手机、电脑。老话说呀，贼不走空，他倒是没空手，可是这路子有点怪。
2: 是啊，所以说这问题就来了呀，这小偷到底是谁？门窗都没坏，他到底是怎么进去的呢？
4: 这么找你吗？啊，这么找你吗？
5: 不知道呀，哥。那真不知道啊，哥。
4: 为了电脑的事儿。电脑什么事儿？
6: 说。
5: 卖了。
6: 是哪来的？
5: 偷的。
7: 王先生住在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附近的单位宿舍。前不久的一天深夜，忙碌了一天的王先生回到宿舍准备睡觉时，突然间发现放在床头的笔记本电脑不见了。王先生立刻报了警。
6: 你电脑是搁在盒子里了？
8: 哎，对，电脑我拿走了，壳啥都里面。
3: 电脑刚买的吗？
8: 我刚买没多久。
3: 多少钱？
8: 8000元。
3: 8000块钱。
6: 现在宿舍人都在。这个店最后一次见是3天以前。
9: 到达现场我发现啊，现场除了一部笔记本电脑被盗，还有一部手机也丢失了。当时我们也很纳闷儿，然后枕头底下还有一些现金，嫌疑人却没有拿走。
7: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的民警赶到后，立刻对宿舍进行了现场勘查，结果发现宿舍门窗完好无损，门锁也没有撬痕，走访过程中也没有人见过有陌生人进出房间。
9: 他们习惯性的把门钥匙放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就开始怀疑是不是有熟人作案的人。
7: 民警了解到，宿舍是单位给员工租的，里面住着7个人。他们平时有一个习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会将房门钥匙放在门口的管道内。种种迹象表明，这一起案件很可能是熟人作案。民警立即对宿舍内的所有人员逐一排查，结果并没有发现可疑情况。
3: 谢人这事儿，你通舍友了，想清楚了。
7: 在梳理曾经入住过宿舍的人员名单后，一名男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他在不久前刚刚离职，但仅仅根据这一情况不足以证明男子存在作案嫌疑。随即民警决定从赃物可能的流向入手，
10: 一台一台的找，然后一家店一家店的比对，最后找到了这个涉案的赃物。
11: 哎，您好。
12: 你好。
11: 最近收电脑了吗？
12: 有一个。
11: 这什么样的？有型号或者什么的吗？
12: S 号。
11: 就这个。就是这样。
12: 对，就这样。
7: 经过近一天的不断摸排查找，民警终于在一家回收店找到一台笔记本电脑。经事主王先生核实，这正是他花8000多元刚刚买到一个月就被盗窃的笔记本电脑。
11: 谁来卖的有印象吗？
13: 他给他女朋友买的。问他生产器，没了，他说是搬家给弄丢了，应该是。
11: 他是自己来的吗？
13: 对。
7: 经过了解，笔记本电脑是一个叫胡某的男子拿来售卖的，而这个胡某正是曾在案发宿舍住过、近期刚刚离职的那名员工。
14: 我感觉他应该是在那儿当过临时工，

0: 那怎么找你们？啊？那怎么找你们？
1: 不知道哎。啊？那真不知道啊，哥。
0: 问你电脑的事儿。
1: 电脑的什么电脑的事儿啊？
0: 最近卖什么电脑了？
1: 啊？
0: 最近卖什么电脑？
1: 我没有卖电脑啊。
0: 嗯，行好跟我说。
1: 行。
0: 电脑什么事儿？说。
1: 卖了。
0: 什么哪来的？
1: 偷的。
0: 哪偷的？
1: 在宿舍。
0: 为什么知道那宿舍呀？
1: 原来在那踢过班。
2: 据胡某供述，由于近期手头拮据，他便打起了昔日同事的主意。因为知道宿舍钥匙放在门口的管道里，所以他趁别人都去上班之际，悄悄打开房门潜入宿舍。因为一时紧张没找到现金，他就只好把笔记本电脑和一部手机偷走了。
3: 你要跑，我追你到天涯海角；你跑到哪儿，我追到哪儿。你要感谢我解脱了你，要不然这事儿我得追你后半辈子。
1: 其实本来昨天想自首的，
3: 你别说，左儿哥，你自首了吗？
1: 有点侥幸心理
3: 啊，你就赌警察抓不着。
2: 据了解，这不是胡某第一次作案，此前他就因为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由于平时痴迷赌博输了钱，这才决定铤而走险。
0: 串儿多少钱？
1: 5300多
0: 。
1: 不是玩的网赌。原本想着抵押一下，然后我再赎回来，还回去。
3: 嗯，之后你怎么做的呀？
1: 之后去买换钱了。
4: 上回是偷了没有？
1: 上回是拿的钱。
4: 拿多少？
1: 7000。
2: 目前胡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5: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啊，男子自称停止资助女生被对方威胁的事情在网上闹的是沸沸扬扬，前两天呢还迎来了一个大反转啊。下面呢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6: 甘肃嘉峪关的男子姚某某呢，自称曾在某知名培训机构担任高中数学老师。他发文说呀，常年资助一位家境不好的女学生，因为对方呢生活奢靡，不符合受助标准，决定停止资助，不料呢遭到对方的质疑还有催捐。
5: 姚某某发布的对话截图显示啊，女生询问为什么没有打这个月的生活费，这边暂停对我的资助，我想问一下原因。姚某某回复说啊，因为她用的是苹果手机，而且呢妆容精致，衣着也讲究，不符合自己资助的标准。
6: 这女生回复说呢，手机是攒钱换的，哪个女孩不愿意打扮得美美的，并且质问这资助标准谁规定的。她还说呢，你还名师呢，刚上高一的时候，你的助教当着我班主任的面亲口说你要资助到我不再读书为止，这才资助了5年就不兑现了，请你尽快打过来，不然我曝光你。
5: 这事儿啊，在网上是迅速发酵了，引发了大量的关注。不少网友呢是感到气愤啊，觉得女孩不懂感恩，把好心的资助者当成提款机了。还有人说呢，资助啊是雪中送炭，不是锦上添花。因利用 AI 制造谣言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宣判了。经查，杨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使用 AI 剪辑软件制作并且发布了虚假视频，内容包括了化工厂重大事故、持刀抢劫珠宝店、多人被杀抛尸案等等，引发网民的恐慌，严重扰乱了网络和社会的公共秩序。法院审理认为，杨某利用 AI 软件编造传播虚假恶性事件信息，情节恶劣，其行为呢已经构成了寻衅滋事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6: 近些年那个别人为了追求流量，故意捏造事实，在网上发布骇人听闻的虚假信息，给社会添乱。对此啊，监管部门和网络平台的态度是零容忍，一经查证是严惩不贷。广大网友呢也要擦亮双眼，在网上看到某些爆炸性的新闻，咱先问问自己，这是谁发布的，对方有没有可信度，自己如果心存疑虑呢，就别着急当这传声筒，让子弹呢先飞一会儿，真相往往就会水落石出了。咱不给谣言推波助澜，是每一个网友该有的自觉。当然了，那些靠着编故事博取流量的网民呢也得醒醒，这谎言再生动呢，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一戳就破。等有一天戳破了您的谎言，这个人便会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而自己编谎言博取的流量反而会被这个流量反噬，这个滋味恐怕不好受吧。
5: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是一个心大的司机。前些天在杭甬高速宁波段，一辆轿车呢是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跑偏了，轿车是连跨了3条车道，直到撞上了最内侧车道内的一辆正常行驶的车辆，才结束了这段疯狂的行程啊。
6: 这事故

0: 那导致两车受损，好在呢这驾乘人员都系了安全带，并无大碍。有人要问了，司机是怎么开的车呀？然而面对民警啊，肇事司机坚称自己是一没打瞌睡，二没看手机。
1: 民警呢也是再三询问啊，司机这才说出了实情。事故的导火索啊，竟然是一个放在车里的记账本，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7:40，G29杭甬高速杭州方向过路部出口约200米处，一辆在第四车道正常行驶的小车，车头突然向左偏离，径直横跨三个车道，撞向了第一车道内正常行驶的小车。事后，面对民警询问，驾驶员起初坚称没有玩手机，没有疲劳，却始终说不清事故原因。民警调出公共视频反复追问，驾驶员最终道出实情。
3: 你前面第四车道什么车都没有的，你还是不说实话是吧？
4: 我里面什么手机没闻着，什么事情也没做。
3: 货车你前面什么车都没有的，你自己看一下呢。你这样直接差点把这个车给撞了，从市变到医院，把人家这种撞了。
4: 这个原因我想是，我想快一点。但是机上这边当时放在车上，那个就是落到那个座位上。
3: 你去捡吗？好像往左打了吗？那不就是分心吗？
2: 原来，该司机在开车过程中，副驾驶座位下的一个账本突然掉落到座位下方。他觉得车流量不大，便侧身用右手去捡，左手仍搭在方向盘上。就是这个侧身动作，左手不自觉地带动方向盘左转，车辆方向发生偏移，酿成事故。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3: 你可能是这样拿，像我这样看的，你看东西掉了，我右手去拿，往这样打，那不就是这样过去了，往左边过去了，对不啦？
5: 那最终呢，我们也是，民警也是判定这位这个小车驾驶员因这个变更车道发生事故那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并对其进行了相应的处罚。
0: 事实再次证明啊，分心驾驶是害人害己啊，所以呢，各位司机上路千万小心，不要以身涉险。
1: 几个月前，一位李先生在武汉找工作，在网上刷到有用人单位招聘行政司机，月薪7000多块钱，还有五险一金，一周双休。李先生立刻就动心了。
0: 个人简历投出去没几天，这李先生接到了面试通知，面试呢很顺利，用人单位的负责人呢甚至拍着李先生的肩膀说：“你很适合这份工作啊。”李先生满心欢喜啊，在交了800多块的保证金之后回家了，就等着接到正式上岗的通知了。
1: 但是李先生是做梦都不会想到啊，所谓的用人单位本质上呢就是一个骗子公司。警方调查发现，像李先生一样上当受骗的人啊是多达上100人，其主要犯罪嫌疑人呢目前已经是落入法网了。那么嫌疑人究竟是如何招摇撞骗的呢？
6: 李先生介绍，他是在某招聘网站上刷到的这个招聘商务车司机的公告。公告内容显示，他们招募司机的门槛很低，只要有驾驶证就行，
7: 月薪7000，然后有双休，有五险一金。
6: 李先生赶紧投了

0: 务已经完成，费用不退了。李先生越想越气，于是来到梅苑派出所报了警。
1: 公安机关在接到这些求职者的报警之后，最开始我们也当作一个中介招聘类的就

0: 共会合作机制。
1: 乘高铁从北京去济南，仅仅需要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每天有110个交通，可以说是非常的便利。我们也诚挚地向北京的市民游客发出邀请，欢迎大家带着家人、带着朋友到济南去过一个有泉有诗有烟火气的金秋周末。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了，静待出发。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3: 专列全程往返仅需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生活帮帮忙推出了热饭地图系列节目。热饭地图呢，就是由我们的记者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有多少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那本次热饭地图呢，我们是来到了丰台区的新村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早上6点多啊，这儿就已经忙碌起来了。
6: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今天我们是来到了位于丰台区的新村街道养老服务中心。
7: 我是北京怡海油家养老院的院长张磊。
8: 这个养老院在开业是前期筹建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小区做了一个调研，就是大家的对养老需求有哪些。就是那时候大家对养老需求大概就是助餐是最大的一块儿。然后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我们第一件事就是从开业第一天，这个餐厅要对外对居民开放。中午的助餐是中午11点到1点结束，一共2个小时。然后每天中午的就餐量呢，大概在100到200人之间。有小孩儿，有老人，有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都有。就是受众群体比较广。
6: 不光是养老助餐，同时也是社区餐厅，所以可以为辖区里边的所有的居民提供助餐的服务。
8: 是的。
9: 该点位位于丰台区，距离新发地批发市场很近，在采购食材上有先天优势。早上6点半，不同品类的食材送到了后厨门口。
6: 您是专门做蔬菜批发的？
10: 对，都是蔬菜批发的。
6: 都有啥？今天

0: 他们这要的品种比较多。
1: 啊、
0: 基本上每天都四五十个品种。
1: 每天会到的都有什么样的品类？
2: 有蔬菜，有水果，还有一些米面粮油。
1: 哦、
2: 还有一些猪肉、羊肉、牛肉。
1: 像米面粮油可能是一段时间需要采购。
2: 不是，
1: 也是每天。
2: 嗯，
1: 就是
2: 因为我们那个不存放这些东西，我们要保证日期的一个新鲜。
1: 这相当于我们看到这些蔬菜，就是一天所有是在院老人和堂食的老人所有的菜都在这儿了。
2: 是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按我们当天的一个量，按照一个人群，我们基本上会准备1到200人左右吧，200人左右的一个量。
1: 哦、鲜肉
2: 啊，每天的鲜肉就会准时来。
1: 今天有多少量啊？
3: 今天有8种吧。
1: 8种。
3: 对，有五花肉。
1: 啊、
3: 然后那个通脊、肘子。
1: 哦。
3: 还有那个猪蹄儿、猪肝啥的。
1: 哦。
4: 先看那个来的，就是那个斤数够不够。
1: 先看分量。
4: 哦，对，先看分量。
1: 嗯。
4: 然后呢，再看质量，都是今天到的。
1: 像蔬菜而言啊，哪些菜可能是要重点验，比较容易有问题的？
4: 哦，就像这种菜，叶子菜，这个苋菜就是这样的，对。
1: 这还挺新鲜的。
4: 嗯，对，这个挺新鲜的，这菜。天气的原因啊，下雨啊什么的时候就会捂啊。
1: 啊，会烂。
4: 对的，会烂的，知道吗？
1: 啊。
4: 你像这两天天气好，就天气要闷热的时候的话，它都会闷的时候，有时候就有水，
1: 嗯，
4: 捏了。你像土豆啊这些的，都基本都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像这带皮的，就是做红烧肉。
1: 啊，有带皮的，有带皮的。
4: 啊。这个像这个就是做，你看这个肉，都特别好，嗯，是特别好。今天的菜都没啥问题，可以回去了啊。肉也没啥问题。
5: 后厨呢是从早上6点多就开始忙碌了，为的呢就是新鲜食材新鲜现做。新村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的早上啊，不光后厨有人忙碌，这前厅呢也是人气满满啊，在那儿聚集了不少老人。
6: 在这个地方呢，不仅是辖区内的养老助餐点，同时啊，它还有托老的服务。在我们身后这些老人呢，就是在院的老人。早上的时候他们会在这个地方做一些活动，踢踢球。
7: 主要收一些高龄的、失独的、失智的，还有重度失能的一些老人。所以我们这叫半开放式养老院。除了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他不能独立的出去以外，就是但凡能自己出去，他们都会出去转。他们不出这个小区。这是2楼的区域，然后像一个四合院一样，两边是房间，中间是老人就餐和活动的区域。这样呢，每一个老人从他房间走出来都能遇到他同龄的人，然后一起坐着聊个天儿。他不像那种如果两侧都是楼，中间是楼梯的话，他们出来也是看不到同龄人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在院的老人一共40多个，就像这个房间是两个半自理老人，我们会把相同的有志同道合的老人放在一起。然后半自理就会和半自理一起，像失智的那就两个比较温和的，在一起，以免他们有矛盾。所以那个房间会调来调去，像这个阿姨来了以后，给她调了4个房间，才调到合适的。然后居住在我们这里的老人呢，大半都是我们社区的，70多，因为我们是算是家门口的养老院，所谓叫离家不离亲，
1: 这是方便家属，
7: 对。这边是他们的一个租浴，像这个是针对卧床老人的，这个东西它可以推到老人房间，把老人从床上转移上去，让他推着过来洗澡。然后像半自理的都是这么坐着洗澡。
8: 哦，这个我理解它是有一点储水功能的，是吗？
7: 它直接从那
8: 儿可以放，
7: 都直接下去了。
8: 哦，
7: 老人是躺在这里，
8: 还是以冲浴为主？
7: 对，你因为年龄大了，我们这边都90多岁，他的洗浴时间要保持在10分钟左右，不能太长，
8: 不能时间太长。
7: 对，太长了对他身体受不了。你像他们在洗澡之前，我们会给他量血压，观察他的健康情况。如果他今天精神不济，就不能洗。
9: 说两句，
1: 阿姨你好，
9: 我也不会说。你好，
1: 我是北京台的记者。
9: 哎呀，
1: 我叫莫雅兰。
9: 见到你真高兴啊！
1: 见到您也真高兴。您多大年岁了？
9: 86。
1: 哦，您这状态还不错呀。
9: 我呀，
1: 啊，
9: 正有病，我就家里边没有人，我希望住在这儿，有人照顾我。
1: 您自己希望住在这儿？
7: 主动告诉他子女，我要住养老院。
9: 我是为了给孩子们少找麻烦。
1: 哦，
9: 因为我的

0: 我的闺女是公安，你知道搞公安的，我的儿子是在外国，谁有功夫来照顾我呀？把我一个人放在家里边，他们全不放心，所以我自己自愿的到这儿来的。来到这儿特别好，有好多朋友，我们这还有我们这些头什么，我们都跟一家子一样。
1: 您住多长时间了？
0: 两年了。
1: 两年了。
0: 嗯。我老伴没了，我就住在这儿。我挺喜欢住在这儿，空屋子都特别好，我们都能
2: 知道。这个又来了一位阿姨，
0: 来，你看这个，
1: 哎呀，
0: 这是我的空屋的同伴，
1: 舍友，
0: 清华大学毕业的同伴。
1: 哦，这也算您姐妹了不？
0: 啊，这算我姐妹，这就是我姐姐，过来吧。
1: 您好，
0: 我是我姐姐，
1: 阿姨您好。
0: 擦点耳朵，擦点眼。
1: 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这儿怎么样？
3: 这不错吧？
1: 不错，您二位相处的怎么样？
3: 我们俩呀，最好是亲姐妹，我们俩。我比她大一岁。87。她86。
0: 我们俩是亲姐妹，我们俩都互相特别，就跟亲姐妹一样。
1: 她
0: 也好。我们俩的情况都差不多。
3: 一块唱歌，一块念书，一块吃饭。
0: 我们
3: 我的腰不好，她天天给我敷药。
1: 这么好
0: 啊！
3: 我们
0: 特别好，
3: 我们俩还是真的不错的。
0: 一直真挺
1: 能找到这么个搭子不容易啊，
0: 真不容易，
1: 是吧？
0: 找老了能找一个老伴儿，真不容易。
3: 他唱，我给他做动作。我现在嗓子不行了，我原先能唱歌，现在嗓子不行，他唱歌好。
1: 现在有力气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0: 展示一下
3: 来吧。你就唱那什么吧。
1: 啊，
3: 梦唱唱
0: 吧。
3: 我为亲人送鸡汤，
0: 如花干往，天涯一梦水，重返前方，重返前方。
1: 我发现您好欣赏他呀。
3: 对呀，
0: 我也欣赏他呀。都挺好的。
3: 他那个看他歌片看不见，你问他，全我给他
0: 全打给我写
3: 大的，写大的，太夸张
1: 了，您太有生活气息了。
4: 收收，
3: 对这个。
1: 我觉得不是熟到一定程度的，不能把屋造成这样。
3: 这是我女儿过生日，我给她照的生日画的，属猴的。我的女儿57，我87嘛。
0: 我看不见。够他给我写的，你瞧瞧，一个一个的。
3: 他唱完一个，
1: 就是正常打出来的谱，您看不清，他给您抄写的。
0: 你看我打出
3: 这个是一半厚一半的，没有，这是送别，重整河山。
0: 这都是我唱歌看不见，都是他给我写的一个一个的。他写字儿特好看，我也喜欢他写字儿，特别好看，我也羡慕他的字儿。我的手现在写

0: 这个旅游也不大啊，也
1: 少油少盐
0: 啊啊，咱们这个我们也都能过去也能看一看
2: 啊，因为我们看正在中午吃饭这个时候，他的后厨的门也是

0: 正在当中帮助大家啊增强这个风险防范意识和应对风险的这个能力。
1: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10月15号由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将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随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1: 下面呢，咱们再来说一个要紧事儿啊，这药片千万别随便的掰开吃。有人可能会觉得这药片太大了咽不下，或者呢是想自己去调剂量啊，顺手就给掰了。要说啊，这个动作真能惹大麻烦。之前呢新闻就报道过啊，一个男子呢是把降压药给掰开吃了，这半小时后呢人就昏迷了，抢救才脱险。那么哪些药千万不能掰呢？医生说了啊，首先第一个是缓释片还有控释片，这种药呢设计药劲是慢慢释放的，一掰开这药量呢是一下子全都倒出来了。再比如啊，这个降压药掰开吃呢，可能会让血压呢骤降，让人是直接晕过去了。第二个啊，就是肠溶片，这类溶片呢表面是有一层防酸铠甲的，保护药过了胃到肠之后呢才溶解，这一掰开啊，铠甲破了，药呢是在胃里面提前释放，可能呢会直接去伤害胃黏膜。还有呢，像一些抗癌的口服药咱们千万不要碰啊，这掰开研碎药沫飞出来了，很容易伤着自己。所以说啊，咱们记住一句话，这药片啊别随便掰，怎么吃一定要问医生，咱们别凭着感觉来。
3: 爱生活，每一天。
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我就感觉一块彩虹扣子飞过去了。哎呦，漂亮！
1: 哎，我想了一词儿，龙飞凤舞。哎，
2: 还真是啊，这多年的功夫。
0: 对。哎呦，哎呀，哎
1: 嘿，看人家还跳呢，这个。
3: 对，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今天不一样啊，这开。

0: 场，应该叫全民健康才艺秀。咱们的健康导师啊，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运动医学外科与康复医学科的主任医师许峰主任。
1: 我真不知道空竹还能这么玩啊。
2: 对呀、啊，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个，但是膝关节不争气，最后完了以后就是动作少一些。
3: 您这膝关节还不好，我啊
2: 对，
3: 哎我看着您这
4: 跳了还不行、
0: 啊，对呀、啊，
3: 比我这强多了呀。
2: 那以前跳跃那应该是很好看的哦，腿哦，跳盖，这个。360度转身，哦，这转身的时候，您这就需要屈关节了。您看啊，这样走，扒一下，这样一转，这膝关节就要扭，走，走，哦，那现在就
3: 一个360度，
2: 达到不了这种标准了。你看这握鱼是这样，这握，啊，这样走，这姿势这一出来，您这吃不住劲儿，再歪到那儿，嗯，所以就给自己做减法了。
5: 我也是，有时候啊打软啊，有些。老年人常见的这些问题，嗯，
4: 袁叔呢？
3: 酸痛、发胀、皱、
6: 哦，就咱们现在说话的时候，我这腿这膝盖就是疼的。哎，上楼吧，现在我上楼梯啊是一格楞一格楞的，这脚迈这脚蹬给一使劲儿，这脚迈蹬。一变，
4: 我就看我们唱词老师怎么把这格楞给打出来。徐主任，您看我们这腿怎么办？
1: 其实不是啊，我也在感慨。你说，其实各位年轻的时候啊，其实应该都是非常活泼、非常健康的，爱运动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这方面的困扰。
6: 所以人家说啊，老啊就先老腿，
1: 人老先老腿，
6: 对啊，
1: 对是。
5: 咱北京说就是波棱盖出问题。
3: 对。波棱盖，
4: 对，哎，可是话说回来了，到底是不是这波棱盖出了问题？咱得问问徐主任。
1: 膝关节啊，是我们人负重的一个主要关节，我们身体的很多大部分的重量，我们都会落在我们膝关节上。然后膝关节还要迈步啊，还要跳跃啊，承受很多的这个不同形式的动作。嗯，那么它承受的压力和冲击力就比较大。那年龄增长，这几十年过去以后，我们膝关节其实也是一个机械，慢慢它有磨损，它也会老化。最常出问题的关节之一就是我们的膝关节。
4: 到底应该怎么去评判它现在是属于这种疾病的状态，还是它就是一个正常老化的过程？徐主任，您有招吗？咱们在家能不能测一下？哎，
1: 其实还真有这么小招，这个小测试的名字呢叫研磨髌骨。我们可以啊，坐一个凳子上，把不舒服这条腿我们伸出来，哎，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对。然后这样的话，您摸我们这个膝盖，哎，左右晃动，上下晃动，哎，疼不疼啊？
3: 有一点，
1: 有一点疼。然后我们再加点压力。疼不疼？
4: 转这波棱盖是吗？哎，
1: 对对对，这叫研磨，研磨。其实这个词儿还挺形象吧？你看，我们是不是在研磨这东西？
3: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是吧？
6: 对，哎，
1: 我都听见谁响了？
3: 我这个响了一声，
1: 你响了一声，
4: 您的响了一声啊？疼吗？
3: 我就感觉有点那个，就是酸痛的那种感觉，
1: 酸痛的感觉。我能去看试一下吗？
4: 没问题。哎，
1: 您放松，身体向后仰，哎，放松，放松，放松，哎，别紧张，哎，
3: 好，哎呦，哎呦，好，哎，
1: 听到响声了，
2: 嗯，哎呀，是呀。
1: 哎呦呦呦，我不敢再动了。哎呦，他摸着这感觉呀、啊。特别像搓衣板是这种感觉，
3: 对对对，啊、对，这也就咯楞咯楞的。
2: 对，我好像也那位置疼，
1: 听着他响，
3: 你也是这样，
5: 确实有响声。
6: 我怎么就看按了两下，你那么疼啊，都出汗了。啊，
3: 机灵一下，机灵一下了。
2: 哎呀，跟他这位置一样，好像这个膝关节这儿一拧的时候，这骨头跟骨头硌着似的，
1: 就是
4: 嘎嘣一声。
3: 对，嘎嘣一声。经常会出现这个。
1: 其实、这个、
4: 正常情况下，底下应该没有这种感觉，
1: 底下非常光滑的感觉。嗯，
4: 那如果研磨的时候，它底下的确是有沙粒样的感觉，不平整的感觉，这算是严重了。
1: 这就基本上说明我们起码是有明确的问题了。
4: 啊，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膝盖疼不等于骨关节炎，仅3毫米的关键软骨损伤，暗藏膝关节致残风险。第二个，聊天时一个常见姿势正悄悄损害膝盖，识别预警信号，规避日常伤膝隐患。第三个，解锁高科技康复训练，科学锻炼好膝关节。首先来看第一个啊，膝盖疼不等于骨关节炎，仅3毫米的关键软骨损伤，暗藏膝关节致残风险。3毫米的关键软骨，这是 这是膝关节里的软骨吗？如果它出现了问题，就会像袁叔似的，一研磨就咯楞咯楞的吗？
1: 对，为什么叫关节软骨呢？因为软骨对于我们这个膝关节来讲特别特别的重要。嗯，为什么这么说呢？软骨啊，就是覆盖在我们这个关节表面的一层纤维组织。这个纤维组织呢，可以很好的润滑，以及很好的分散我们走路的这种冲击力。你想，如果没有这个软骨，那我们走路的时候直接冲击，直接干磨，那谁受得了啊？
4: 疼。
1: 对，是。
4: 那么袁叔叔疼，他就是干磨了。
1: 你说的太对了，他那个软骨啊，表面有磨损，它不是那么平整，所以说他走路的时候，像刚才我说了一个词儿，搓衣板，像我们搓衣板的似的，他在那个地方搓，所以说他觉得不舒服，他觉得疼。
3: 确实是有，
4: 确实有，
3: 确实有。
4: 它这软骨在哪个位置？就是这个波棱盖下头吗？
1: 我们打开这个膝关节模型，我们把这个膝盖掰开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背面这个地方特别光滑。还有我们这个骨头，它表面也非常光滑。其实它们表面覆盖的呀，都是我们所说的软骨。正是因为有软骨，所以您看我们在活动的时候这么磨，它不是直接骨头磨骨头，它实际上是这个软骨和软骨之间在接触，但是软骨表面又特别的光滑，所以呢它这种接触啊是特别丝滑的，没有丝毫的我们这种卡顿的感觉。
6: 主任，
1: 对，
6: 我们都啃过骨头，那个骨头这个地儿吧，就是有一层薄薄的
1: 脆骨，
6: 哎，对，都特别爱啃，那特好吃，咯吱咯吱的。这个你说的这个软骨就是那个吧？
1: 对，就是我们吃那个骨头，骨头表面那个脆骨。哦，
6: 那就是那个软骨。
1: 对对对对。
4: 哦，那这个如果说它不小心磨坏了，它能再生吗？
1: 软骨啊，由于它特殊的这个生理结构和它的这个生物学的特性，所以它很难再生。所以我们人啊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软骨，我们的软骨一旦损坏以后，再想让它长出新的软骨可就非常难了。这软骨我们讲啊3毫米，它其实在2到4毫米，平均3毫米。大家可以看3毫米，刚才我看咱大家都在比划是3毫米多少，3毫米就一点点这个距离，但这一点点距离是如此的宝贵。这个软骨呢，它提供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对我们的关节提供很大的保护。如果没有它，那么这个关节呢势必会越来越蜕变，出现更严重的关节炎，甚至不能走路。
4: 袁叔叔，您这软骨，
3: 我得保护好了呀，
4: 把残存的那一点保护好了，
3: 对
4: 是吧？
1: 对，所以说什么时候开始看我们这个健康学院都不委婉，从现在开始保存尽量多好的软骨。
4: 所以大家啊，如果说想要知道这3毫米的软骨到底应该怎么去保护，不光是要看我们的节目，还得看我们的直播。现在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就可以获取更多的内容。那咱今天现场啊，咱们健康学院还有一位胡阿姨。胡阿姨刚才呢，其实在研磨的时候反而没有袁叔叔那么重啊，但是胡阿姨是曲主任的患者。
5: 对，比如说你在水池那稍微拧毛巾啊，洗头或者
3: 长期一个姿势，对，
5: 就这半蹲最要命。哎，
4: 主任，我有一个症状啊，就是我猛地做动作的第一下是疼的，但是呢练一练缓一缓它就不疼了。
6: 那
4: 这也算是吗？
6: 活动开了。
1: 您觉得是活动开了？
6: 对啊，
1: 但是这也是一个预警信号。
4: 这也算是了。
1: 为什么？就是我们常不活动的时候，你再突然一个运动，如果我们里面有些小的炎症，或者咱们无菌性的炎症，它里面会导致我们滑膜的增生。那么我们在刚开始活动这一下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摩擦，你会感觉到不舒服。但是走开以后呢，随着我们滑液分布均匀，你的润滑的能力会越来越强，那我们关节会觉得舒服一些。
4: 紧张了，来看看第二个表现是什么啊？
3: 卡顿。
4: 有这症状吗？
3: 有，
5: 这
4: 都有啊，
1: 都有症状啊。
4: 什么情况下会卡顿？
6: 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着一走，哎，一下不能动了，就跟锁住了似的。然后就等一会儿，稍微的动动，一点一点的动，然后慢慢能恢复过来。
4: 您呢？
7: 我是在厨房做饭呀，或者时间长了站一个姿势，站时间长了要迈步，就得先这样一下，弯一下，再伸直了，两下，再迈步就能弯了。
3: 我是早上起来必须得，就这个得动一下。
4: 对，活动活动，
3: 活动活动，对对对对。
5: 我这个是有这卡顿现象，关键还伴随的有咔吧咔吧这个声音。
1: 哎，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卡顿的原因。其实卡顿呢，就是因为表面的软骨啊坑坑洼洼，它不是在一个光滑的软骨上互相的摩擦、互相的这个行进，它是在像我们真的像我们在走那种凹凸不平的路面，它在不停的这个就翻山越岭，是吧？ 吧，这种感觉。
7: 我以前原先像他那种嘎啦嘎啦响那个有那种现象，近这一两年没有嘎啦嘎啦响了，但是疼了，又卡顿，是不是由这儿发展到这儿了，严重了？
1: 您说的非常对，它是在一个进展。之前呢，有点就是酸疼啊，慢慢慢慢的，我们觉得有一些卡顿。
7: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往往我们会主动的减少活动量。
1: 嗯，
0: 那减少活动量呢，你自己觉得好像好多了。其实你自己对比一下，您前后的活动的量，嗯，还有活动的这个类型，已经有所改变。
1: 那做减法运动，做减法，
0: 嗯，您就是在主动的规避这些症状，或者规避这些让您的不适感。
2: 但是症状疾病还在，
0: 它的客观存在还没有改变，
2: 嗯，我们已经看到了两个症状了啊，还有一个
0: 我们来看一下，
3: 这就是肿胀了，
2: 来了，
3: 哎，
2: 肿胀就来了。
0: 对，肿胀呢，相对而言我们的酸疼也好，我们的卡顿也好，可能更严重。这个肿胀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这个关节炎进展当中呢，会导致我们的很多的滑膜的增生，
1: 嗯，
0: 滑膜增生它本身会分泌更多的滑液，
1: 嗯，
0: 那么就是形容我们所谓的积液，那我们的关节呢显得就肿大一些。另外一点呢，就是随着我们关节炎的进展，我们反复的磨这个关节啊，这关节会长出很多的骨刺骨赘，然后这个时候呢，这关节的骨头也会变大，那么骨头又大，外面又长了很多的滑膜，又有很多的积液，你想这软的硬的合在一起，我们这关节就会慢慢的肿胀或者膨大。我以前也有一个老病人，然后他刚认识我的时候是在门诊，最早啊他就是这个，他说叫酸困的感觉，
1: 嗯，
0: 但是呢我呢也给他一些建议，包括让他去做康复，其实但是呢很遗憾他觉得不太在乎，他说我还没退休呢，我忙着呢，我现在顾不上，等再过大概一两年的时候我再见他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他说来想开点药，我说怎么了，他说现在啊这个不太舒服，有时候他会这个卡一下绞索，他跟我说绞索，我说你从哪儿学的这个东西，我从书上看的，你看人还看书，但是呢很遗憾他虽然看书没有吸取书中的这个精华，
1: 嗯，病情严重了，
0: 哎，对，我跟他说了，我说您这其实已经进展了，他说我有很多事儿要干呢，我还要去这儿玩去那儿玩，顾不上这个事儿，但是呢我门诊再见他的就不一样了，就肿了一大块，
1: 哎呀，
0: 就是所以说他这个病情发展啊跟我们这个特别特别的像，所以说这一二三三个步骤，我就想到其实是我们的身体在给我们发出第一道警报，第二道警报，第三道警报，我们一定要注意每一道警报。
2: 嗯，一定要保护好这三毫米。
0: 对对对。
2: 那为什么有的人他这三毫米就特别容易磨，有的人好像就特筋膜似的，他就没什么事儿，怎么锻炼怎么跑他都没有关系。
0: 固然啊我们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别的哈，啊，就是但是很多时候是由于我们生活习惯的一些小的一些问题造成了我们更大的身体上的一些问题，
2: 日常的生活
0: 习惯，日常生活习惯的问题。
4: 膝盖总是反复疼痛，可能和这个日常习惯有关。
0: 我们这个一辆汽车本来是四个轮子，结果您让人两个轮子
3: 摆。
4: 哪些康复运动能科学养护膝关节？
5: 比如说您平时走路的时候膝盖要承担这个50%的身体体重，那么现在它只需要承担20%30%的体重。
4: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那为什么有的人他这三毫米就特别容易磨，有的人好像就特筋膜似的，他就没什么事儿，怎么锻炼怎么跑他都没有关系。
0: 哎，我想做一个小的情景来，
2: 啊，
0: 哎，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学员，哎，就比如说您，
7: 嗯，
0: 您平时啊就是跟咱们，
7: 嗯，哎，
0: 咱们俩站着聊天
7: 啊，
0: 哎，咱们聊了半天了，
7: 是 是
0: 然后您怎么站啊？
7: 一般就是这样的，要不就画个腿，哎，
2: 稍息
7: 个神儿，对对对，
2: 啊，
7: 就这样呗。
0: 其实呢，这里面就有一些误区。您看我们这个姿势，刚才像您这么站的时候，重心都在哪儿啊？
7: 在一条腿上是吧？
2: 您是老换腿还是就？
7: 经常得换，要不然你这酸呀，啊。
0: 您看，关键词出来了吧？酸，为什么酸呢？他受不了了。
7: 对，
0: 本来我们两个人站着是两条腿着地，是吧？
7: 是 是。
0: 我们身体重量放在两条腿上，
1: 嗯，
0: 您现在呢一条腿稍息了。
7: 对对。
0: 那么一条腿怎么办呢？紧张了。
7: 对对对对对。
0: 他的重量全在一条腿上，这就好比我们这个一辆汽车本来是四个轮子，结果您让人两个轮子摆。
7: 真的。
2: 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平时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以后改了，出去聊天的时候呢，两条腿都落地。
1: 对，
0: 当然也不用那么板正啊，但确实我们要做到我们的力量的均衡。对，我你想试一下是吧？
7: 是是是是。
0: 我们稍微放松，我们试着，哎，您自己内心当中想着，我把身体放往上拔一点，
2: 往上拔，哎呦，
0: 不用，
2: 长了5厘米，
0: 放松放松放松，稍微放松 一点，哎，慢慢轻轻的往上拔一点，就是让我们身体稍微平衡一点，不要朝一边倾斜。为什么往上拔呢？就像一棵往上长的一个大树一样，直上直下。这样的话，我们的力量是不是很平衡的可以落到我们的脚上？
7: 是是是，能感觉到。
0: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您的骨盆呀、啊、您的脊柱啊，都开始支棱起来了。
7: 对对对对对，他得用上劲儿，
0: 对对对对对，
7: 用上劲儿，胯也得用上劲儿，腰也得用上劲儿，
0: 目的是让什么？让我们的整个的体态变得更周正一点儿。哦，啊，这样的话能够让我们的力量，还是说力量能够从上到下，很平均的、很均衡的落到我们的地面。
7: 嗯，这样站着的吧，他这感觉他这个就是挺稳当的，挺舒服的膝盖。
0: 过去啊，我们有句老话说，站如松。坐如钟，这很长时间啊，我也不太理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后来慢慢开始做这一行以后，我想是我们的这个传统的一些文化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它其实不是就要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站姿，很平衡的传导力量吗？所以说我们很多古话它是有道理的。
2: 嗯，站如松，您已经体会到了。嗯，坐如钟，您
7: 对对，接着坐着，
1: 走路一阵风。
0: 对
7: 对对，
0: 站如松，坐如钟，将来就走路一阵风。
7: 我这腿啊，现在是早起来，它就是发皱的很，必须得揉揉啊、搓搓呀、啊，活动开了才行。另外一个就是平常你要走多了，它会疼。这回是找主任给我找一个康复治疗的办法。找您来康复来了。哎呦，
0: 正好今天我想带您啊练一个先进的仪器，不过练之前呢，咱们先去换个装备。
7: 好，
0: 走。
7: 我这个装备换完了，像穿个大健美裤。
5: 那为什么它紧绷的像个健美裤一样呢？

0: 您膝盖的那个压力了。
1: 哦，
0: 比如说您平时走路的时候膝盖要承担这个50%的身体体重，那么现在它只需要承担20%-30%的体重，对膝盖的压力就小了。所以我们同样活动相同的肌肉，但是呢膝盖的负荷会比原来要小很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下肢很痛的患者我们会用反重力跑台进行训练。
1: 哦，
0: 那我们先用反重力跑台进行一个走路，您感受一下跟平地走路的区别。
1: 感觉的轻省，膝盖的受的这个压力好像没那么大啊，
0: 轻省一点。
1: 对对对对，很轻省。
0: 然后您自己可以观察这个视频，
1: 嗯，
0: 您的这个步态是不是良好的，您的脚是不是对称的，您能明显感觉到这里头是充气儿的。
1: 对啊，对对，
0: 鼓的。
1: 对，
0: 它就是把您整个身体能承托起来。您看这下面体重减轻40%
1: 啊，
0: 现在的负荷也就是您60%的这个身体体重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使用这台器械去做训练的原因了。那我们就是走10分钟左右，什么时候结束呢？啊，您感觉已经有疼痛了，我们就暂停了。
2: 真是不错，那怎么跟咱们那个健身房的那个器械差不多呀？只是腰里粗了一圈。
1: 嗯，它很不一致，轻松很多。它是把空气把身体啊拖住一些，拖住一些的，您的膝盖的这个受压力啊就没那么大了。
2: 是
1: 啊，您走道就很轻省。
3: 你觉得做完以后感觉怎么样？
1: 哎，很舒服，很舒服。要平常要这么走的话，就是我像这个速度的话，那我这膝盖肯定是受不了了。
2: 那个就是康复训练。
1: 对对对对，
4: 我感觉袁叔叔刚才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都轻盈的快跑起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
1: 要是平常的话就这样的话，这膝盖肯定受不了了，这玻璃盖疼着了，就这样走没事儿，下来以后挺轻松。
5: 因为我的膝盖呢也在那儿做了手术，结果呢也是在康复当中。我在康复那儿有康复师，他引导你有那种拉力，而且呢有那种各种器械在球上练你的肌肉，还有呢让你就是练这个走台阶，一步一步走。哦，来解决。
4: 您康复多长时间了在那边？
5: 我7月15号做的手术到现在。
2: 您觉得那个您自己觉得管用吗？
5: 太管用了，
2: 这个康复训练
5: 特别管用。你看我现在原来不行
1: 啊，能屈下去了，
5: 能屈了，
1: 能屈下去了，能弯下去了。
5: 对，可是现在呢，整体这个肌肉已经在增长了。
4: 嗯，
5: 就通过这个科学的锻炼。
3: 其实我特别想说，肌肉对我们来讲有多么重要。我们的膝关节有很大的一个功能，就是支撑我们的身体。所以说它要稳定，我站得稳，我能稳，我才能走得远。
4: 嗯，
3: 哎，是这个道理。但是稳定来源于什么？一个是我们膝关节本身的骨性结构，哎，我们就它就长成这么一个形状，它就有一定的稳定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膝关节周围有很多的肌肉，如果我们有很好的肌肉群保护它，扶持着我们这个膝关节，那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您设想我们这个膝关节是稳稳当当的，那么它的磨损就少。反之，如果我们的肌肉不是那么强大，我们走路这个膝关节，我们膝盖左晃右晃，我们这个腿大腿小腿之间也老错动，那您想想这个磨损得有多大，是吧？
4: 所以啊，大家得练，但是呢得科学的正确的练习。
3: 对对对，
4: 把我们膝关节这周围的铠甲给它筑牢了。
3: 哎，对，
4: 这样才能更稳定更安全。
5: 是，
3: 您说的太对了。但是科学的练习就需要有我们专业的人去指导。
4: 知道，
5: 没错。
3: 对
5: 对，
3: 所以我就想请我的一个同事，我们康复的黎婷医生来给大家做一些示范。
4: 欢迎黎医生。您好。
6: 您好。
4: 黎医生跟袁叔是不是
1: 很
4: 熟了？
6: 是，
4: 因为刚才拍摄就是您，对吧？
1: 对，他指导我老师。
4: 指导我老师，
3: 林老师。
0: 那两位都是我们的患者。
4: 哦，哎，林医生，您不光是自己来，您还带了一个
0: 小礼物，一个小毯子。我们要玩一个游戏，叫听数点金。
4: 听数点金。
0: 我们看啊，这毯子上面有9个数字。然后我们要练哪个腿呢？就把哪个腿放在这个5号的正中间。那比如说我要练我的左腿，那我就把我的左腿放在这个5号数字的正中间。大家听到这个数，比如说我说1，我们要把另外的右腿往前迈。练这个左腿的稳定性，
4: 还得大反应力。
0: 哎，对。然后比如说我说6，那我就往 这个六的时候这个地方点一下啊、哦。那比如说我要练九。

0: 往九的这个位置点一下。那么我们练的是肌肉，那这肌肉啊就跟金子一样宝贵，所以我们叫听数点睛。哦，
1: 感觉挺简单的，
2: 不简单，
3: 不简单，
4: 不简单。
2: 我跟着比划几下，这就摇摇晃晃的，站不住。
1: 这就说明肌肉不好，
5: 不好。
1: 那燕子阿姨，您来试试怎么
6: 了？我有点悬。
0: 啊，比如说燕子阿姨，您哪个腿感觉稍微强一些？
6: 这个好像左腿长一点，
0: 强一些啊。那强一些呢，我们先用左腿来试一试，因为这个是一个下肢的稳定练习，它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性，所以咱们先用自己比较好的那条腿试一试啊。如果好的腿可以的话，我们再试试看那个相对来说不好一点的腿。那现在呢，您稍微的把这个左腿屈起来，
6: 还得屈起来。
0: 哎，好，右腿去点二，好，点三。好，点，哎，站稳了，站稳了啊，
1: 撑不住了，
0: 一定要保证安全的前提啊。
6: 二三，
0: 点六，好，点九，好，来八，
6: 八，
0: 哎，好，稳住啊，稳住，好，回来，
1: 好，
0: 哎，这个就是一个听数点睛的这个游戏，大家会发现，如果点一个数回来，那就可能会轻松一点，你要是连着点的话，可能就会难一点，
6: 对，
0: 就是练的是你就支撑腿的那个稳定性。它这个就是练一个，不只是练力量，还练一个本体感觉。很多老年人防跌倒就是要练这种稳定本体感觉。哦，
1: 那像这种锻炼，比如说我一天大概练多长时间差不多就可以了，明天继续再练。
0: 那么单次的话控制在半分钟，然后休息，然后每天呢您就抽个10分钟练练就行了。
1: 咱们这个训练啊一定得每天坚持练，当然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膝关节稍微放松放松，让我们的肌肉哈撑起自己的身体。如果说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运动锻炼方法，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
7: 经常忘事丢三落四，警惕大脑提前衰老。
8: 他老了在脑子里也会出现一些老化的表现啊，就像我们脑子里的老年斑。
7: 如何抓住大脑衰老拐点？快来测测您的反应力。
8: 我们希望增肌减脂，这就需要锻炼我们的核心。
7: 长期睡不好也会加速大脑衰老。
9: 两三天以前睡不着，
1: 为什么呀？
9: 就不知道，就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完了觉着说是玩手机吧，可把手机搁下了还是不行，一会儿还得拿起来，就觉着给他看累了我再睡。
7: 用对方法，失眠患者减药有希望。
8: 吸四停七呼八，吸气一二三四。
7: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全面专家带来提神醒脑实用法则，科学守护大脑健康，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0: 今天咱们要讲的是一家东北菜餐厅，这家餐厅呢很厉害，在2025年北京米其林指南当中啊，获得了米其林入选餐厅的荣誉。这味道掌门呢也很厉害，不仅做得一手地道的东北菜，还是一位厨行里的知名网红。
1: 凉菜凉菜 A9 起凉菜，
2: 这就是跟西餐打奶油是一个道理。大家好，我是俏东北光头主厨，我叫孙闯。
3: 光头主厨孙闯的故事得从他下班以后开始讲起。
1: 每天大概10点左右吧下班，然后坐20几分钟地铁，大概走个5分钟左右到家。细细算算，11点多直播，大概一个小时吧，每天都几乎都这样。
4: 在研发或者管理过程中遇到瓶颈，应该如何解决？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作为一个厨师来讲都遇到过。
3: 孙闯不仅是俏东北餐厅的主厨，还是一位有着10万粉丝的网红。

0: 他的粉丝几乎都是同行，直播内容就是跟大家交流分享工作中的经验。
1: 杀猪菜怎么做能好吃？肉汤很重要，汤很重要。还有天我确实是下班很晚，可能是凌晨下班了，我想这个点也直播还没啥必要了，这点都睡觉了。我打开抖音以后发现有一条留言就说这个，哎，孙叔今天怎么没直播呀，我们这还有几个兄弟还一直等着你。从那天开始我几乎是每天坚持这个直播。现在是食材不理想，还是做法不理想，还是口味不理想，还是呈现不理想。
2: 直播间有00后的厨师，也有90后的厨师，同时在线的话可能有个200多人，大家也学到了一些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这就是我开直播间的意义。

0: 先把凉菜上完呗，然后其他东西准备准备。阿斌那个溜床段做的挺好，让阿斌做，大家看一看。
1: 孙闯是地道的东北人，16岁正式入行，19岁就当上了厨师长。如今已经是一位资历颇深的老师傅了。
2: 我的老家是铁岭，我觉得是生下来就应该干这行，因为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做厨师的，从我太爷到爷爷，包括我叔叔再到我都是厨师，我们家只有爸不是厨师。小的时候呢，我们家开了一个小饭馆，然后从小就在这个厨房里，可能其他孩子在玩的地方可能有田园呢、大野地呀、爬爬墙头啊、爬爬那个树啊，我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厨房里玩耍。你看我这手上有一道疤，这是我几岁的时候就拿刀玩把自己这个拉得这么长的，我当时见都见骨头了，那血淌无数，这也是注定了我与这个厨师这个行业是一种缘分。
1: 也许是有着父辈们经验的加持，也许就跟孙闯自己说的，天生就注定是干这行的。他的厨艺进步很快，不到30岁就已经在老家的餐饮圈里小有名气了。2020年，孙闯得到机会来到北京发展。2020年前后，北京的餐饮圈以融合创新为主流，无论哪种菜系都会融入打破次元的创新元素，结合出新的风味。当时孙闯所在的俏东北餐厅正在筹备阶段，坚持传统还是要也走融合的创新路线，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
2: 我是否应该像其他餐厅一样，把一些新的元素嫁接到东北菜里边？我反思过无数次，当然不是说创新不对，守正创新，在保留传统的情况下才能创新。把我们东北菜即将面临失传的，就像比如熊啊、老虎啊、梅花鹿啊这些东西都已经被列为保护动物，那我们能不能现有的食材，将它这种古典的一些技法重新呈现出来？
0: 但是我太爷爷呢，他自己研发了一道叫红烧熊掌。
2: 我就给我爷爷打个电话，就爷爷年龄已经很大了，80多岁了，没有什么留下来的这个书啊，笔没有，全是口述跟他聊。
1: 按照爷爷零散的口述内容，并结合自己多年的灶台经验，孙闯花了2个月的时间，才逐渐梳理出了红烧熊掌繁复的制作工艺。那么到底用什么食材来代替熊掌呢？
2: 最开始我用猪蹄做过，用肘子也做过，反正一蒸完它就散花了，没有这个形状了。后来我想牛筋比较粗，它的胶质比较多，所以说在定型以后，即使经过加热，还会保留这个大体熊掌这个状态。
0: 我们做这道菜啊，一共需要8道工序。牛掌它特别膻，这道菜我们还得保留这个牛肉的香气，还不能有这个腥膻味儿。第一步，首先是烤，表皮缩紧，把里边的东西反出来。然后呢，所有去膻部里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啥？就拿那个长白山的松树针，它的松香味非常浓郁，去熏它，把松油啊全挂到这个牛掌身上，同时松香味也会进到这个牛掌里面。20分钟。
1: 除了用松针熏制，还要冷水入锅煮沸，再入冷水再煮沸，反复8回，最后还要用流水冲泡。
0: 主要的目的都是为了去腥。
1: 牛蹄需要用红白双色卤汤交替卤制，白汤是在肉汤中加入了白蔻、白芷，鲜香清透，主要的作用依然是去膻。红汤则是用丁香、香叶、桂皮、酱油、蚝油等12种调料调制而成，作用则是让去掉膻味的牛蹄子更加入味。
0: 这调味品呢，是我经过无数次的去打磨、去试验得出来，卤大概是6个小时。
1: 经过红白双汤卤制的牛蹄，软嫩醇厚，胶质丰盈。将牛蹄肉小心剔下，装入特制的模具，重新塑形，再通过蒸制，使肉质更加的软烂。搭配同样卤制入味的鲍鱼、海参，用长白山特产的坚果巧妙点缀，熊掌之态栩栩如生。 虽然并不是真的熊掌，但是它的口味最大限度还原了传统菜肴的精髓，独特的创意和技法也让俏东北在北京众多东北菜餐厅里脱颖而出，2025年还被列为了米其林入选餐厅。
0: 今天我们做了一个东北风味的一个熏肉，然后稍后每桌咱赠送一份，您尝尝这味道怎么样？来，这个好吃吗？这个喜欢吃吗？
1: 孙闯特别设计了一个为用餐食客送小吃的环节。在他看来，东北各地的特色小吃很多，他很希望能让北京的食客了解并品尝到，但是啊，餐厅的规模有限，不可能全都呈现出来，他就想了这个办法。
0: 如果要安排300道菜，他也不能把所有东北包含了，我们只是把东北三省最经典最传统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这种菜放在菜单上，然后平时我们做一些这种街边的小吃送给大家免费送，基本上每周都会有几个变化，这样式的话来我们餐厅吃饭，既能吃到菜谱上有的，又能吃到菜谱上没有的，也属于叫隐藏菜。
1: 满汉辽参鲍鱼赛熊掌的成功，让孙闯坚信把传统东北菜做好，保证口味的地道，就不愁没有食客的认可。也是因为始终坚持这个理念，孙闯出品的传统杀猪菜成为了店里的爆单菜品，那是桌桌必点。
0: 我们选的是长白山冻肠酸菜。什么叫冻肠酸菜？因为长白山它很多山脉，老百姓啊会把它挖成像地窖，地窖也好，山洞也好，一年温度比较均衡，6到12度左右。这个温度它比较适合酸菜的一个发酵，所以说炖酸菜酸度就更加柔和和自然。我们长白山的黑毛土豆肉，层次分明，五花三层。这个就是我们调好的一个肉汤。为什么叫肉汤？不是浓汤，不是高汤。首先，它是开水下锅的一个东西。调浓汤的时候，它可能就需要煲的时间特别久，可能需要6到8小时或者10个小时。我们那个东北那个炖酸菜的肉汤呢，就不需要那么久，大概3个小时左右就 OK 了。闻起来的肉香味特别足。我们炖这个酸菜只需要放那些天然的调料就可以了，花椒增加香气，用姜来去一下发酵的味，然后再加入葱，调味品就一样，盐就够了，不需要太多调味品。
1: 今天下班，一位同乡小粉丝特意来到店里等孙闯，希望能跟他学习东北菜。
0: 零一年的
2: 是吧？
3: 咋认识的？
2: 在我直播间，他是东北人，但是他一直做粤菜，通过这个直播间呢，就我们相识了。
3: 这个东西吧，怎么说呢？我一个外地人，不可能老做粤菜呀，回归家乡嘛。因为我们00后吧，做东北菜的很少了。
2: 是。
1: 小粉丝对东北菜的热情让孙闯很是欣慰，但是他也担心年轻人只是一时兴起不能坚持，因为在他看来，东北菜并不是简单的大锅乱炖，其中也有很多技法和讲究，需要沉下心来苦练和钻研。
2: 这玩意儿得持续下去，不是说今天我这个3分钟热血，感觉挺好。
4: 大部分人认为我们东北菜就是大铁锅炖嘛，是吧？把所有食材扔里边就可以了，大火炖就可以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东北菜也有很精致的地方，也有很高级的点。我们对于食材、对于技法、对于传承的一些东西，其实没有忘。我一定要努力将我们的东北菜发扬光大也好，带给全国的食客也好，这就是我目前应该做的、也想做的一件事。
1: 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俏东北味道掌门孙闯。
5: 掌门私房菜，炝拌黄瓜钱耳，
0: 大家好，我是俏东北的味道掌门，我叫孙闯，接下来为大家呈现一道我们东北的家常菜，叫炝拌黄芪。
2: 那我介绍一下我所需要用到的食材，我们用的酱油、盐、辣椒、蒜，还有糖，包括香菜，都是咱家里都有的东西。接下来我就开始制作。
0: 在东北，我们在秋天的时候会把这黄瓜呀储存下来，然后给它切成这个片片状，这是用刀切。它有个小妙招，给大家分享一下，拿菜板去刨它也可以。好，给大家看一看啊，大概是这么厚的片儿，这一根黄瓜加大概3勺盐，还需要加2勺糖，就是把它水分撒出来，这样吃起来黄瓜的口感会更加脆。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调一个灵魂酱汁，糖醋酱油1:1的比例，然后就要放蒜，这蒜有讲究，一半蒜放酱汁里边，另一半蒜给它炸熟了。锅凉，然后我们放入刚刚的蒜，这个辣度跟个人喜好啊，放菜椒，把这个炒香。大概过了20分钟，我们放盐放糖，效果就出来了。对折以后，它并不会断裂，软软的，把这个盐分和糖都冲掉，把它沥干一下水分，加入蒜和小米辣的一个油，先把它搅拌均匀。接下来加入我们的灵魂酱汁，炝拌黄瓜芪。好嘞，它非常适合这个炎热夏季，清脆爽口。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5: 爱生活，每一天。
6: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温尔、门尼、蓝老、
7: 别墅里面唱
6: 孙富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

0: 空管，性格缺失，上大麦送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2: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3: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4: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5: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6: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7: 谢谢。
1: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8: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9: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0: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8:2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萍水相逢，久记心头。
1: 我这人好像感情特容易投入，就是我要喜欢上一个人吧，哪怕就是一面之缘，我也在我心中就是说就特别深刻，我非要到过多少年把它彻底沉默，或者来一个特别比较不错的，我才能走出这段感情。人家都说一面之缘产生不了感情，可我就能产生。
0: 他们境遇相仿，
2: 你们俩未必就说真的合适啊，就是好比现在
3: 挺合适的。
2: 那太好了，
3: 是我看这个条件除了姓名跟我不一样，是底下全一样，
2: 都是北京人，都未婚，都事业单位退休的，
3: 巧啊。这
0: 在上期节目里，二号男士的感情经历令人动容。
4: 我给他印他奶，原来他的食管多，后来多不了了，我是小碗儿就着往嘴里灌，我就瞅实在是心受的，我就哭掉泪了，他给我擦眼泪呢，告诉我别哭。
0: 现场有两位观众彼此情投意合。
2: 你是会介意先生比您大十二三岁吗？十三岁？
3: 不介意
5: 啊，我倒不是，我倒不介意。哎，
2: 这不就可以吗？人家不介意呢，您介意比您太小吗？
6: 乐意啊。
0: 三号女士上场，由于双方存在年龄差距，男士选择离场。这位女士至今未婚，喜爱文学。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她的故事。
1: 我妈我爸都到新疆工作，都是北京人，后来我在新疆工作了两年，户口就回来了，我就从新疆回来了，回来了就然后再找了事业单位去上班。
2: 那个时候您多大呀？
1: 那时候我才回北京才二十二岁吧，可能。
2: 那不正好是择偶的好时
1: 机。是啊，可是那是年轻，觉得，就是说，因为喜欢文学嘛，老想就是写小说，老想事业成功了以后再找，可能这个思想一直主导我吧。那是因为坐办公室嘛，没事就写写画画，两本小说都带来了嘛，完了都是自传体的长篇小说，第一个是新疆的故事，这个《敌人相思树》是第二本小说，是在北京上班时候发生的故事，就年轻时候就一直沉醉在这个文学梦里，完了以后就是像琼瑶的那种类型的言情小说，对，就是那种的，嗯，所以就也小写小说把我也给耽误了，就是老想事业成功了，可是后来才发现理想是理想，现实现实，理想特美好，现实特骨感。那时候我也写不下来，就因为文学基础没那么深厚。后来我就在办事处那个一个女同事的鼓励下，就去上的那个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文不是喜欢中文嘛？完了以后上了两年，出来以后毕业证拿上了大专的中文的。后来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文学功底，再加上看书多了，就把这两本小说就完成了。完成那阵就说想发表，可是你没有名气啊，就写的也不错啊，投到出版社，出版社就要50000块钱的那个出版费啊什么的，咱也没有那么多钱，当时的工资基础也挺低的。后来就一直压到前年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可以了，我就找了一个代理公司，就把这两本小说作为书的形式就给出版了。完了，个人问题也是一次吧，也有点耽误了，也遇到过几次双方都满意的缘分，但是命运吧，阴错阳差让你见了第一面，就是要么就介绍人不愿意介绍了，要么就是见了面没留下电话，再翻回头找也找不到了。我这人好像感情特容易投入，就是我要喜欢上一个人吧，哪怕就是一面之缘，我也在我心中就是说就特别深刻，我非要到过多少年把它彻底沉默，或者来一个特别比较不错的，我才能走出这段感情，这可能也是把我自己给年轻时候给耽误了的主要原因吧。
2: 不是，您刚才说的很多都是一面之缘，哪来的感情？
1: 你看哦，那我就看了，就喜欢上了，就心里就像影子一样，就不是没有感情也沉淀在我心里了。我是这样的，人家都说一面之缘产生不了感情，可我就能产生。
2: 不是，既然一面之缘产生了感情，怎么会找不到这个人呢？
1: 你看我第一次在报纸上征婚遇到的是一个男生，我就不提他名字了。然后我们俩，他打电话来，我们俩见了一面。当时在紫竹院公园，他也对我印象挺好的，我都感觉我自己配不上人家。说真的，我因为那个完了，我印象挺好的。可是后来有一个男的就老给我天天晚上打电话。